0: 今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广西、海南、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欢迎收看今日环球，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来看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6月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此外，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明称，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认为，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是以军实施相关军事行动的重要基地之一。声明表示，伊朗4月8号接受停火安排的前提是所有战线全面停火，但美以双方此后并未履行相关承诺。声明谴责以方继续在黎巴嫩开展军事行动，并谴责美以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和印度洋针对伊朗船只和沿海目标采取行动，破坏停火安排。声明称，伊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如果以方相关军事行动继续升级，伊方未来回应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可能覆盖地区内更多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在伊朗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后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安排，并警告若以方继续扩大包括对伊朗在内的相关行动，伊朗将做出更加强力、更加令其后悔的军事回应，并可能对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发动进一步打击。声明表示，伊朗此前多次发出警告，但以色列仍扩大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的袭击范围，并将贝鲁特南郊纳入空袭目标。伊朗认为，以方此举已越过伊方设定的红线。据以色列国防军7号晚间通报，伊朗当晚向以色列发射至少3轮导弹，以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 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

0: 官员的话报道，一方将强力回应。以军七号早些时候称，在以军对贝鲁特发动空袭后，以军正为未来数小时内可能发生针对以色列领土的袭击做好准备。
1: 当地时间的七号晚，正值美以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伊朗向以色列发动了导弹袭击，中东局势再度剧烈的升级。请看总台驻耶路撒冷记者赵兵今天清晨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七号晚，正值美以伊冲突爆发100天之际呢，中东局势却再度的剧烈升级。当晚10点左右，首先是我手机上的以色列防空警报软件突然响起，紧接着以军就发布消息，证实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导弹。综合以军及当地媒体消息，在不到一小时内呢，伊朗总计是发射了4轮约10枚导弹。以色列大特拉维夫、海法、加利利等中部北部地区持续拉响防空警报。以军证实其防空系统呢成功拦截了大部分来袭导弹，并未出现重大伤亡情况，但以后方司令部仍发布严格的安全指南，宣布全国学校停课，限制室外及室内聚会人数，并呼吁民众保持警惕，严格遵守安全防范指南。那这也是自今年4月停火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打击以色列本土。以色列方面已明确表示将对此做出严厉回应。而这次伊朗导弹袭击的直接触发原因是以军当天下午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以方宣称空袭是对真主党此前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的直接回应，而伊朗此前曾多次警告，如果以色列打击贝鲁特，那么伊朗必将以导弹还击。而此次行动也表明伊朗决意兑现其威胁，并将黎巴嫩视为整体停火框架的必要部分。以色列媒体分析，此次冲突并非偶然，背后有着深层原因。首先呢，四月之后，美以伊之间的停火状态本身就存在结构性的缺陷。以色列强硬拒绝将黎巴嫩问题纳入美伊谈判的整体框架，形成了边谈边打的拉锯，任何小规模挑衅都可能迅速的升级。其次呢，美以之间存在战术默许，尽管特朗普曾口头警告内塔尼亚胡保持克制，但为向伊朗和黎巴嫩施压，美方在过去的几天事实上默许了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最后，从伊朗的战略视角来看，伊朗认为美以正在协调削弱其整体战线，逼迫伊朗接受美方的苛刻条件，因此其认为必须主动出击而非被动等待。接下来若以色列再度对伊朗进行打击，或将引发伊朗更大规模报复，而中东将重回全面战争的边缘。总台记者赵斌，耶路撒冷报道。
1: 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的七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特朗普在通话前向媒体表示，他将劝内塔尼亚胡不要就伊朗当天对以色列实施的导弹袭击进行报复。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无助于谈判，他催促伊朗重返谈判桌。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八号报道称，内塔尼亚胡在与特朗普结束通话之后，正在与安全官员进行紧急磋商。当地时间的八号的凌晨，以色列军方发布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与军方高层进行局势评估的时候表示，一旦获得允许，以军将立即对伊朗予以强烈的打击。以军发言人还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并加大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七号的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首都贝鲁特南郊和黎南部港口城市提尔等地发动了空袭，已经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
0: 报道称，以色列空军对贝鲁特南郊发射3枚导弹，目标是2栋建筑内的2套公寓。此外，以色列战机对提尔发动2次空袭，轰炸提尔市区一所大学周边地区和一家咖啡馆。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防长卡茨七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以空军当天对贝鲁特南郊发动袭击，并称此举是为回应黎真主党向以色列开火。黎巴嫩真主党七号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使用火箭弹和炮弹打击一支试图向黎南部推进的以军部队，并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一架以色列战机发射地对空导弹。此外，真主党还使用自杀式无人机和炮弹袭击黎南部多个以军目标。 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黎已同意停火，前提是真主党彻底停止袭击以色列，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四号说，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黎巴嫩卫生部七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613人死亡，11072人受伤。
1: 当地时间的七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普拉辛·雷扎伊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的条件，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针对各种情况都做好了准备。
3: 伊普拉辛·雷扎伊表示，目前局势充满不确定性，既存在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也存在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各方普遍认为，在伊朗通过抵抗并取得胜利后，美国的战略考量已经发生变化，美国别无选择，只能与伊朗达成协议，并且必须接受伊朗的条件。伊卜拉辛·雷扎伊强调，美国要么通过外交途径屈服，要么在导弹的威慑下屈服，伊朗针对各种情况都做好了准备。他还认为，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大于谈判，因此伊朗必须严阵以待。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七号播出的节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非常接近达成协议，美方将寻求彻底消除伊朗获取核武器的可能性，并在协议达成后监督和销毁伊朗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特朗普称，双方目前仍存在少数分歧，伊朗已同意不拥有核武器，但美方希望协议进一步明确，伊朗不得自行研发或者通过购买等方式获得核能力。他同时强调，不会在达成协议前解冻伊朗资产或解除制裁。对于未来是否解除制裁，将根据伊朗后续表现再做讨论。特朗普警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继续采取军事行动，并在确保安全后自行处置相关核材料。
2: 就当前迟迟难以取得实质进展的美伊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七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对美谈判的主要问题是美方立场不断变化，言论自相矛盾，但伊朗仍同美方保持着交流。
4: Main problem of negotiating with this administration is that you have to face so many changing positions, moving the goalposts, different statements, contradictory remarks by different officials. So it makes the whole process very cumbersome, very.Unstable and very uncertain. So the exchange of communication still are ongoing.
3: 当被问及美伊谈判的症结所在时，巴加埃表示，当前的谈判存在很多问题，但是美国必须承认伊朗所拥有的权利，伊朗不会做出任何让步。
4: I can tell you there are quite a number of sticky points, but the main issue is that the Americans must understand that.They have to recognize Iran's rights. We don't want any concession, by the way. They simply must stop their sanctions. They have to learn not to talk to Iranians like the way they have been used to.
3: 对于近期美伊频繁发生的军事摩擦，巴加埃称，伊朗不会坐视美国违反停火，伊朗武装部队将全力回应美国的袭击。
4: We are resolute in defending our national security and national interest. We have shown that we are not going to simply watch their violation of the ceasefire and their violation of our sovereignty and national security. So our armed forces are.Steadfast or resolute to respond to any attacks with all force.
2: 美国多家媒体日前披露，以色列近期正加大监听美国高级官员，以获取有关美国与伊朗谈判的一手情报。五角大楼对此已加强防范。
0: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六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以色列正试图通过间谍活动获取有关特朗普政府对中东冲突的内部磋商和决策的情报。 为此，五角大楼国防情报局近几周已把以色列构成的反间谍威胁级别从此前的高升级至最高级别的严

0: 严重。一名美国官员告诉全国广播公司，虽然盟友间互相监听并不罕见，但以色列最近的行为远超正常范围。美国《纽约时报》同一天报道，以色列试图监听的对象包括美总统特使史蒂文·威特科夫、美国防部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科尔比。以色列驻美大使馆一名发言人表示，有关以色列对美进行间谍活动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伊朗战事由美国与以色列联手发动，但两国目前就伊朗战事和地区局势的战略目标存在差异。美国想要与伊朗谈判止战，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以色列视伊朗为生存威胁，反对美伊达成宽松协议。纽约时报援引以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领导层几乎被完全排除在美伊谈判核心圈外，无法从美方获得关键信息。以色列日前升级对黎巴嫩军事行动，引发美国总统特朗普强烈不满，并在通话中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疯了。
1: 当地时间7号，美以伊战事100天，从突袭到僵持，至今局势尚未明朗。专家表示，这场战争不仅搅乱了地区格局和全球经济，更炸碎了后冷战时期的若干政治幻想。美国与其盟友、美国政府与国内民众、舆论之间的裂痕日渐明显，曾经由美国主导的中东旧秩序也面临崩塌。我们来看总台新闻观察员王坤鹏的分析。
2: 当地时间6月7号，美以伊战事进入了第100天。这场战事不仅搅乱了地区格局与全球经济，更炸碎了后冷战时代的若干政治幻象。裂痕一，西方联盟早已不是铁板一块。战事爆发后，欧洲多国与美国、以色列拉开了距离，多次拒绝参与对伊朗的联合军事行动。这不是偶然的分歧，而是跨大西洋关系长期离心后的总爆发。贸易战撕裂的经济互信尚未修复，中东战火又烧穿了这个安全纽带。即便是北约成员国也明确拒绝参与美军的攻击行动，欧洲国家转而加紧与海湾国家的双边安全合作。裂痕二呢？美以所谓最亲密盟友的神话迅速褪色了。随着战事陷入僵局，美以双方的分歧显现并急剧升温。近期两国领导人的电话争执就是鲜明的证据。美国政府是急于止损脱身的，与伊朗达成一个所谓体面的协议，而以色列则认为此时妥协等于宣告伊朗胜利，所以要千方百计地拖住美国对伊朗继续军事与经济的施压。美以双方一个想走，一个要留。随着双方国内选举的临近，这种拉扯只会愈发的尖锐，对谈判进程的干扰也将更加频繁。裂痕三，美军基地换安全保障的叙事破产了。过去数十年，美国向中东输出一种安全叙事，那就是美军存在即是安全保障。但此次战事证明，美军基地不是防火墙，而是导火索。海湾多国的美军基地与经济目标成为了伊朗的反击对象。重金购置的美军防空反导系统、长期信奉的美国军事优势以及华盛顿口中的盟友承诺，都在炮火中暴露出巨大的漏洞。裂痕四，美国政府低估了战争的国内代价。战事延宕，美军出现了伤亡，霍尔木兹海峡关闭推高了全球油价，美国民众被高通胀与能源危机裹挟。共和党政府不仅面临民主党的舆论围攻，更被持续攀升的反战民意所吞噬，连内部阵营也出现了倒戈。中期选举的成败乃至未来政治的得失与这场冲突已经深度捆绑。百日的战事延宕仿佛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当下的混乱，更折射出美国主导的中东旧秩序正在炮火中开裂。不负责任的发起战争，任何一方都难成赢家，唯有通过谈判最终化解危机、结束战事，才能构建真正的和平。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7号报道，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安萨里表示，伊方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
0: 安萨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拟议措施不仅涉及环境收费，还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具体框架与最终定价仍在研究阶段。他表示，部分收费依据将与船舶通行造成的环境影响及对海洋生态系统构成的风险有关，相关服务可能涵盖船舶引航和导航、海上信号服务、交通监测以及

防范海洋环境污染等领域。安萨里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和阿曼的领海及主权管辖范围，沿岸国家有权就维护航行安全、地区安全。

0: 利率根据船型、货物及船东国籍等因素有所浮动，较与战事初期每艘船100万至200万美元的收费相比显著下降。报道说，美国所谓疏导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上月破产后，美方的安保承诺变得更不可靠。多数船东仍认为通过该海峡过于危险，宁可继续逗留。但由于看不到任何可信的和平协议，业界预计对峙还将持续。航运业内有反对声音表示，付费通行将为全球各航运咽喉要道树立危险先例。
1: 美已发起对伊朗的打击，战事殃及其他海湾国家，而美国打算把这笔账算在伊朗头上。知情人士6号披露，美国政府打算用他掌控的伊朗资产帮海湾国家修复和重建受损设施。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7号回应称，此举不可接受。
0: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经责成一个工作组评估伊朗对周边海湾国家造成的损失，考虑使用伊朗资产支付设施修复费用。美国政府还打算设法将伊朗资产转移给海湾国家，为伊朗未来可能造成的损失提前预备修复与重建资金。这名知情人士没有说明美国财政部核算的是哪些伊朗资产，但似乎不仅限于伊朗被西方冻结的海外资产，这些被冻结资产总额上千亿美元，分布在全球多地。解冻资产议题是眼下美伊谈判的主要焦点之一。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回应有关美国可能动用伊朗被冻结资产补偿部分地区盟友损失的报道，称此举不可接受，强调伊朗海外资产既不是美方的战争战利品，也不是支付给其盟友的资金。加里巴巴迪称，美国作为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主要参与方，如果真正讨论赔偿问题，美方应承担自身责任及其盟友在当前地区冲突中的责任。那些向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领土或设施支持的地区国家无权要求赔偿。他还表示，伊朗海外资产属于伊朗国家财产，任何未经伊朗政府同意而对相关资产进行扣押、转移或重新分配的行为，都将被伊方视为新的国际不法行为，并可能引发相应后果。加里巴巴迪强调，伊朗将继续维护国家资产和人民权益，追究相关国家和个人的国际责任，要求就其敌对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损失做出全面赔偿。
2: 伊朗战事爆发已满百日，当前美国与以色列谈判不断出现反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前景仍然不明。过去3个多月，战事通过能源和金融市场等渠道持续外溢，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多重冲击。
0: 伊朗战事对世界经济最直接的冲击来自能源供给。霍尔木兹海峡梗阻导致国际能源署所称的全球石油市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供应中断，推动油气价格和航运成本上升。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近日发表联合声明说，如果航运不能恢复正常，全球石油库存持续快速下降，将给经济韧性带来严重风险。分析人士指出，油气价格上涨会通过化工原料、包装、运输燃油、化肥等环节将成本压力传导至制造业、农业和服务业，并加大能源进口经济体贸易逆差和财政补贴压力。尽管国际油价近期有所回落，但全球能源体系难以迅速恢复至伊朗战事前状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发布报告说，2026年全球通胀率预计将为4.4%，明显偏离近年来全球通胀回落趋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关闭时间更长，在严重情景下，全球通胀率可能逼近6%。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方面表示，不少国家民众将明显感受到生活水平下降，能源和通胀冲击最终会落到居民实际收入和消费能力上。近期经合组织等多家国际机构的最新报告均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速预期，认为伊朗战事延宕进一步拖累世界经济增长前景， 业内人士指出，伊朗战事留下的经济影响，短期看是油价、通胀和市场波动，中期看是企业成本、消费能力和政策空间受压。

0: 长期看则可能促使各国重新审视能源安全、供应链韧性和宏观政策协调。即便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行，这场战事的深远影响仍将使世界经济经历漫长的修复过程。
1: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经济学教授、经济学家史蒂夫·汉克日前表示，是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导致了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受阻。汉克称，当前的局面是美国和以色列严重误判形势的后果。
2: Where were we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attacked and waged war against Iran? We had the Strait of Hormuz was open.Nothing was bottled up. We didn't have all these negative price, consequences associated with shutting down the strait. And let's get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here.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who shut the strait dow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shut it down. They were the ones that engaged in a war of choice against Iran. And it turns out they miscalculated tremendously.And didn't realize that the Iranians could, in fact, control the strait, which they're doing.
3: 汉克指出，美国在中东的所作所为体现出美国政府正在拥抱军国主义错误政策，这对于美国经济来说绝对不会有积极的影响。
2: There are two ways to run a country badly. One is with incompetence, and two.Is with the embrace of ill-founded and misguided policies. We've moved towards protectionism, interventionism, and militarism, all of those things. And militarism is blatantly a complete waste of money. Name one case where militarism ever did anything positive for an economy.
1: 第82届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年度大会暨世界航空运输峰会6号至8号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多国航司在年会上表示，美以伊战事引发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能源运输通道受阻，燃油价格大涨特涨，民航公司普遍面临成本危机。
3: 国际航协旗下有370多家航空运营商会员，承载大约 85% 的全球航空运力。其年度大会是航空业最重要的盛会之一。国际航协原先预测，今年航空业净利润将达到创纪录的410亿美元。美以伊战事爆发后，航空燃油成本大涨，运力随之萎缩。航空业分析人士说，国际航协预计将在本次大会期间调低今年利润预测数据。巴西蓝色航空公司表示，准备削减更多航班，以应对航空燃油涨价危机。新西兰航空公司称，为了应对燃油成本上升，航司不得不大幅调高票价。市场会做出反应，需求会变弱，然后消费者就会少坐飞机。除了燃油成本危机，当下新飞机短缺成为一个新问题。两大飞机制造巨头波音和空客的生产进度赶不上计划，新机交付持续拖延，不少航空运营商下了单却拿不到货，不得不延长已准备淘汰的老旧机型服役期。旧飞机往往不够节油，故障率高，意味着要烧掉更多的燃油和维护费用，让航司的成本危机雪上加霜。近年来，航空业也试图应用非石油来源的燃料以促进航空业减排，但是这次大会反映，这类可持续航空燃料仍然很难确保稳定来源，价格依然过于昂贵。传统航空燃油由石油加工而成，而可持续航空燃料利用粮食和有机废弃物、农业残留物、餐厨废油等原料制造。国际航协表示，可持续航空燃料今年全球产量预期为240万吨左右，仅可满足大约0.8%的全球航空燃料消费需求。而美以伊战事引发的燃油价格猛涨危机，并未显著提升行业内对于相关产品供应不足的意识。
1: 据以色列媒体7号的报道，以色列中部城镇科哈夫亚伊尔当天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一人死亡，五人受伤。此外，已经有两名枪手被打死。以色列国防军7号表示，正在包围枪击事件发生地附近的几个巴勒斯坦村庄，并已关闭附近的过境点。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就枪击事件进行评估，并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七号表示，以内阁已批准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提名，任命什姆埃尔·本·埃斯拉为新任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本·埃斯拉此前曾领导歼三反导系统的开发项目，并曾担任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行动技术与网络部门负责人。去年十月，时任以色列国家安全顾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哈内格比遭内塔尼亚胡解职。据一媒报道，哈内格比与内塔尼亚胡在加沙战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七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既有公开接触，也有非公开接触。公开接触是指此前的数轮谈判。此外，乌沙科夫还就总统普京五号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发言时提及的俄商人身份作出回应。普京当时称，有一名俄罗斯商人曾受邀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乌沙科夫表示，这位商人相当有分量，且很多人都认识，但拒绝透露其姓名。尼日利亚军方七号表示，尼安全部队从东北部博尔诺州山区成功解救出360名被绑架人员，这是近年来军方在东北部规模最大的解救行动之一。这些人员此前被极端组织博克圣地的一个主要派系劫持。尼日利亚饱受极端武装势力和恐怖组织活动影响，十余年来极端组织袭击已导致尼日利亚数万人丧生，数百万人流离失所。秘鲁七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选民将从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和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罗伯托桑切斯中选出新一任总统。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表示，结果预计将于七月中旬公布。在四月举行的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35位总统候选人均不满足首轮胜选要求，藤森庆子和桑切斯得票率领先，并进入第二轮。根据秘鲁选举法，在第二轮投票中得票多者直接当选总统。好，再来关注到，据路透社六号报道，世界杯比赛开赛在即，但美国洛杉矶赛场的工会通过了一项罢工决议，允许场馆员工在比赛期间罢工。
2: 代表约2000名洛杉矶索菲体育场餐饮员工的工会六号以96%赞成的压倒性票数批准了罢工决议，这意味着工会成员获准在任何时候停工，尽管世界杯就要在当地时间11号开幕。索菲体育场将承办8场比赛，包括美国队3场小组赛中的2场，分别是当地时间12号对阵巴拉圭队和25号对阵土耳其队。工会声明说，与体育场餐饮运营商和国际足联的合同谈判在关键的经济问题和职场安全上未取得实质进展。工会要求提高薪资，并确保联邦移民执法人员不得进入场馆。工会说，如果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在世界杯比赛期间来到索菲体育场，并造成对场馆安全的合理恐惧，应当允许员工罢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曾在包括洛杉矶在内的多个城市展开突击行动，多次因暴力执法而遭到尖锐批评，引发民众抗议。工会表示，计划于当地时间8号继续进行谈判。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月8号7时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北纬5.55度、东经125.10度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千米。另据美国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消息，菲律宾8号发生的地震或引发海啸。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
3: 智慧点亮

0: 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2: 专属短号长情，
1: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3: 姐咱们再聊会儿。
1: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从六号开始，中国南方迎来了新一轮的强降雨过程，其中重庆、贵州、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到明天的八点，广西、海南、湖南、江西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0: 六号到七号，重庆西部及东南部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彭水、武隆等18个区县出现暴雨，其中北碚、江津等7个区县出现大暴雨。受降雨影响，合川区玉龙河、北碚区白水溪等13条中小河流出现1到3米的涨水过程。重庆市水利局和重庆市气象局七号联合发布小流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其中合川、长寿、秀山为风险很高地区。七号早晨，重庆合川、江津和武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合川部分地区4小时降雨量达到180毫米，短时强降雨导致城区道路多处积水，部分小区地下车库被淹。当地公安、消防、医疗等部门迅速投入抢险，针对积水路段被困人员开展抢险救援。截至七号下午3点，消防疏散转移被困群众102人。受暴雨影响，七号国铁成都局重庆车站临时停运26趟旅客列车，以保障列车运行及旅客出行安全。七号凌晨，贵州省遵义市突发强降雨，部分区县一度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个乡镇积水严重，道路通行受阻。当地消防救援人员连夜赶到现场，发现部分小区的积水最深处超过1米，大量人员被困楼上。消防员驾驶橡皮艇紧急转移群众，截至七号早上7时30分，累计疏散转移被困群众36人。在贵州黔南州长顺县，受强降雨影响，长寨街道和白索镇受灾较为严重，有的地方积水最深处达3米。当地救援人员携带专业设备深入水淹区域，劝导留守群众安全撤离。目前被困群众已全部成功救出，并妥善安置，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并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水利部针对湖南、广东、广西

0: 重庆、四川、贵州六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湖南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昨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
0: 为筑牢高考公平底线，各地全面加强考场管理，以实现无线电信号屏蔽全覆盖。针对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各地开展专项部署、配套防范指南，重点防范和打击高科技作弊，全力维护考试公平公正。今年高考，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强化综合服务保障，全方位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顺利举行。根据安排，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3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语文、数学2个科目的考试已于昨天结束。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实施高考综合改革。这些地方的考生在结束语数外统考科目后，还将在6月9号、10号进行选考科目考试。各省份选考科目及具体考试时段由各省级招委会根据本地实际确定并发布。7号上午，全国统一高考进行语文科目考试。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命制的语文作文试题共2道，分别为全国1卷和全国2卷。北京、天津、上海采用自主命题，全国1卷作文命题以词语为切入点，以词语之变映射成长，折射时代，要求考生以一个词语的理解变化进行联想和思考，写一篇文章，引导青年学生将个体生命与广阔的社会生活建立联系，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整体视野中思考个人的成长变化，鼓励青年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全国2卷作文试题援引古代典籍中的日月不失其体，故弊而复明，江汉不失其源，故穷而复通，鼓励青年学生以体源之不变思考发展根基，引导青年学生探讨个体、社会乃至文明的体源，思考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应对之道，激发冲过人生陡坡险滩的精神意志。
2: 近年来 AI 大模型在我们的生活中应用的越来越广泛，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各类 AI 大模型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顺着你说。一位网民因不满 AI 给出的答案导致自己损失机票退票费，便在与 AI 的沟通中提出起诉 AI 公司。
0: 不久前，一位来自河北的网民李先生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因轻信人工智能大模型给出的机票改签建议而亏损了600元。此后，大模型对于李先生的赔偿请求、诉讼请求一一承诺答应。在沟通中，大模型还主动为李先生写下起诉状，起诉自己，声称官司肯定能赢。记者从北京互联网法院了解到，法院已收到李先生的起诉书，有待立案。在一系列的沟通过程中， AI 大模型每一步都在顺着李先生的想法回复。那么在这起事件中，人工智能大模型为什么会顺着用户说？专家告诉记者，国内外的相关研究都发现，目前市面上绝大多数人工智能大模型在与人类交互时，都会优先迎合用户的观点，而不是提供客观理性的分析。这种现象被学者称为谄媚性偏见。专家表示，当前的主流 AI 模型都离不开一种叫做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的训练方法。这种训练方法高度依赖人类反馈，而人类在评价 AI 回答时，往往倾向于给那些让自己感觉舒服、被认同的回答更高的分数。久而久之， AI 大模型就学会了所谓察言观色、讨好人类的表达模式。
3: 必须提醒所有的使用者，就认识到大模型它只是一个这个工具，它不是一个全知全能的这个科学家或者先知，就是它给出来的很多信息是错误的。
0: AI 大模型对用户无原则的肯定与赞美，看似提供了情绪价值，实际上会持续强化用户的固有想法，

0: 放大偏激情绪，甚至诱发非理性危险行为。专家提醒，心智不成熟的青少年极易受其误导，出现认知偏差问题。
1: 青少年，尤其是很小的小孩，会把这一个当成权威，他更顺着他说话。那么大人再去，或者老师在教导的过程中，学习的过程中，那可能都是逆着他说。那么这样的话，他就不爱跟大人或者说老师去相处。后面的话就是他的认知会成为畸形。
0: 专家提醒，与人工智能大模型交互时，应避免预设立场，并做好多方信息核查，尽量降低人工智能因谄媚导致提供错误信息的风险。
2: 进入暑期档，影院人气持续攀升，影视流量不断转化为线下消费动能。
3: 在江西南昌一家影城，记者看到售票大厅内人头攒动，前来购票取票的观众络绎不绝。近期上映影片类型丰富，涵盖动作、喜剧、奇幻等，满足了不同年龄段观众的多元需求。
4: 这几天天气太热了，正好来电影院看一场电影，然后看完电影就在商场找个地方吃个饭，再逛一逛，买一点自己喜欢的物品回家。
5: 跟朋友约来看电影，现在影片的类型很丰富，口碑也都不错，正好趁着休息的时间看一下。
3: 影院工作人员介绍，进入六月，受高温天气影响，影院下午晚间场次上座率显著提升，各地影院顺势增加放映场次，延长营业时间，全力承接客流。一张电影票串联起多元业态，影院周边普遍形成观影加餐饮加购物的一站式消费闭环，票房热度带动商圈客流攀升，让大家在观影之余享受到便捷丰富的休闲体验。
6: 这段时间以来，来我们店里用餐的顾客一半以上都是刚看完电影过来的，然后目前我们店里的翻台率比上个月高了差不多一倍。
3: 观影热潮持续盘活线下消费，与此同时，热映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凭借温情故事圈粉无数，影片里的客家香味走进现实，各地客家菜馆迎来打卡高峰，不少观众走出影院便直奔客家菜馆，在酿豆腐、肉丸等传统美食中回味影片温情，感受浓浓的乡土气息。
2: 夏天一到，空调成了大家的降暑神器，不少人贪图快速降温，长时间待在家中或办公室有空调的房间，结果引发了急性脑血管等疾病。
0: 近期杭州持续高温高湿天气，42岁的上班族王先生长时间在办公室空调环境工作，平日里休息睡觉时还习惯空调直吹颈部，连续多日不当贪凉，最终诱发急性脑血管疾病，险些危及生命。
7: 就躺在那里睡觉，然后这个出风口的对象呢，应该就是靠着我的上半部颈部这边吹的，颈椎啊脑袋感觉很昏昏沉沉的，觉得整个人都不舒服，就去医院看了，诊断后面比较严重，我是那个脑室出血，还好，算及时就医。
0: 医生介绍，吹空调引发脑血管疾病与自身健康状况有关，一些中青年人长期熬夜、久坐、压力大，导致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却往往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中老年人如果长期患有高血压，又没有规律服药，血压控制不佳，也会让脑血管长期承受巨大压力。
8: 我们叫玻璃样变，顾名思义，血管的脆性呢，它会改变，就是这个血管啊，能够耐受血压波动的幅度是大幅的下降了。
0: 如果此时叠加高温高湿天气，人体出汗多，水分丢失增加，血液变得相对浓稠，就会形成血栓发生的高危环境。对于存在颈动脉斑块的人群，剧烈的血管痉挛还可能造成斑块破裂，进而诱发血栓形成脱落，最终引发急性脑梗死，危及生命。医生提醒，日常吹空调需要注意温度、风向和时长，空调温度设定在26至28度，最适合人体温度调节机制，空调风向尽量向上吹或侧吹，避免直吹头部和腹部，晚上睡觉时最好开启睡眠模式或定时关闭，避免整夜受凉。
9: 创新引领绿色未来，科技守护蓝天绿地。近日，格力参展2020

0: 2026 SNEC 光伏展，格力光储空系统解决方案覆盖工厂、工建、仓储、社区四大细分场景，以清洁功能、高效用能、数字赋能为核心，助力园区实现节能降碳建设。格力钛电池，高安全、快充放、耐宽温、长寿命，为算力协同时代提供可靠的响应方案。
1: 我们将持续深化基本盘的优势，同时加速光储直流、钛酸锂储能等系统方案向更大的范围、更多的场景、更加广泛的区域复制推广。
0: 格力，让天空更蓝，大地更绿，格力真好。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吗？

0: 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五月末，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中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作为两岸小三通航线之一的全金小三通航线，自2006年6月8号开通，至今已运行20年。据厦门边检总站泉州边检站数据，截至目前，航线已累计运送旅客超160万人次。目前，全金小三通航线每日开行4个往返班次。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已构建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4级智能工厂体系，实现了规模化建设智能工厂，已累计建成3.5万家基础级、82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5家企业入选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6月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90%，江苏过50%，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近10%。6月7号至9号，全军组织开展2026年度军队院校招收士兵学员文化科目考试，40000余名考生参加考试。此次统考严格遵循全军统一部署，落实军种统筹、就近布设、集中组考工作原则，设立筹备组、考务组、纪检组等，同步保障考务工作。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6亿元，暂列今年票房亚军。6月18号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随着2026年暑期档全面开启，目前已有超60部影片宣布定档，覆盖历史、科幻、动画等多类型。近日，在贵州黔西南州兴义市的一家汽修厂内，工作人员检修车辆时发现了一条藏匿的蛇，随即报警求助。消防员赶到后，发现蛇蜷缩在发动机下方，随后成功将其捕捉。经辨认，这是一条眼镜蛇，长约2米，重约4斤。消防员将其装入袋中，并送往林业部门处理。
2: 稍后再来关注天气。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

0: 天底亮色，背上环保袋，地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一起来看天气，在北半球雨和热逐渐成为了天气的焦点，而在中国本周的天气基本就呈现了雨热同台的特点。南方尤其要注意的是防范强降雨叠加可能会带来的不利影响。我们具体来看，中国南方的强降雨不断向东向南移动，那么今天在云南的南部以及华南多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特别是在福建的南部、广东东南部的局部地方还会有大暴雨的天气。到了明天，南方不少地方降雨停歇，而在云南、广东、福建和台湾等地仍然会有强降雨的身影。那么在中国北方，东北、华北依然会有降雨频繁的出现，而且多发对流天气，那么大家外出呢要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接着我们把目光转向欧洲，欧洲这里呢将会维持多雨的格局，而在雨水稀少的西班牙这里呢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最后来关注北美洲，这里的雨水将覆盖美国的中东部多地，但尽管如此呢，这些地方炎热的感觉仍将挥之不去，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都将会超过30度，而美国南部平原这里的高温仍将持续。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雷阵雨17到28摄氏度，长春小雨11到18度，天津阴转雷阵雨18到29度，兰州多云转晴12到30度，唐山雷阵雨转阴15到26度，邯郸多云19到32度，成都多云17到25度，济南晴21到29度，郑州阴转多云18到30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2到28度，广州大雨26到31度，温哥华小雨12到18度，西雅图小雨转中雨12到17度，渥太华晴11到26度，纽约晴17到24度，华盛顿晴转阴16到29度，洛杉矶晴16到22度，首尔小雨转晴16到27度，东京小雨19到25度，吉隆坡小雨转中雨24到33度，新加坡小雨转中雨25到32度，赫尔辛基阴转小雨14到22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阴11到22度，柏林阴转小雨15到26度，维也纳小雨转阴17到28度，苏黎世小雨转中雨14到26度。
3: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4: 再会。

0: 更美其美，
1: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0: 大家好，欢迎收看环球综艺秀，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本周呢，我们要上点难度，还得上点高度，来一点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喜欢的杂技节目荟萃。
0: 那么说到杂技呢，很多人会认为中国的杂技注重技术难度，国外的杂技呢注重艺术表现。而经过多年的中外杂技的交流互鉴融合呢，东西方的杂技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下面我们要请各位欣赏到的是一组柔术节目，其中有一位小伙子马尼，他的家呀在坦桑尼亚，但是就是因为喜欢中国的柔术，他慕名来到了河北的吴桥进行学习。而另一位呢，是出生于杂技世家的尹素丽，他练习杂技呀已经有20多年了。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精彩表现。

哎呦。

0: 哇哇哇哇哇哇！
1: 对。

0: 的柔术节目真的是完美的向我们诠释了什么叫刚与柔，力与美。
1: 如果说刚才这个节目仅仅是把我们的舞台给热了起来，那么下面呢我们再加把火，我们来看一下来自中国台湾的杨立威如何将我们的舞台燃起来。

bet. You seriously gonna dance there?

circle 转一圈。

0: 们刚刚的平板凳够不够绝，够不够高？
1: 说实话，挺高挺绝，但是还不够，
0: 还不够啊。
1: 对，因为我们有更惊险刺激的高空杂技等着您呢。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为什么这？哎，
1: 他是故意的吗？这样？

可强，你最棒。

都没

都不想看了，感觉到很掉的。

0: 接下来我们要带给大家怎样的惊喜呢？
1: 那么下面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在中国杂技的基础之上与其他的艺术节目进行融合，而且这期节目呀也登上了百老汇等等一些国际舞台。我们看一下中国杂技的非遗范儿。

0: 像飞一样。
1: Thank you, thank you.

多大？有多大？

0: 子。哎呀呀！还是孩子，我的天哪！
1: 好一个绝色的女子。
2: 太精彩了！下面节目我觉得会更精彩了。

上什么鼻子哭，什么鼻子闷了，什么鼻子阿婆，什么鼻子是什么鼻子的头，什么我们老婆什么也就素，什么就跟着鼻子去搞，什么个去搞这只什么没别的，然后是什么

信你们，谢谢。

的天哪！哇，四个碗，四个碗，应该太

0: 坠最难的就是要
1: 这样，太危险了。
0: 对，它要到球上。哇、哦！哇、
2: 哦！怎么样同时能做这么多事情？是吗？

0: 真的是个
1: 孙子。这个节目很有来头，在1987年1月份，获得了第12届摩纳哥国际马戏杂技节的摩纳哥城市奖、蒙特卡洛电视台奖。这话说，已经30多年过去了，
2: 30年了，对。都是我的老师他们去比的赛，还有吴桥国际杂技比赛获得金奖这个节目，然后现在到我这儿已经是第5代了，表演大球高车踢腕，是我们长春杂技团独创的。据我所知，现在全世界可能就我一个人在表演这个杂技节目了，因为这个节目它要求很多的阶段性，先要会骑独轮车，然后还要在地上站着要踢完，然后呢还要两个结合到一起，然后再上到大球，所以就是练这个节目需要的时间跟其他的杂技节目比的话会很长，所以就是很多人练到一半就放弃了。
1: 今天这一轮推出的节目都很精彩，
2: 对，
1: 展现的都是我们中国杂技人这种勇攀高峰的这种精神。

0: 来，赶快做个介绍。
1: 大家好，我们是跃动青春组合，我们是一支从事花样跳绳推广工作的团队。哎，
0: 花样跳绳推广工作的团队。
1: 对，我们2016年的时候获得过交互绳的世锦赛的冠军，然后在2017年的时候也获得过韩国交互绳大奖赛的冠军。哇！我们的这个李时新，我们因为他是我们跳绳个人花样的全国冠军，他每一次起跳都可以摇4次在空中。大家刚刚可能没有看清楚，现在他可以给大家带来一段 solo，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
0: 哇！绳子在空中是有4次，
1: 对对对，
0: 快4次，
1: 对。

0: 往下还有吗？
1: 那我们还有一段这个完整的交互神表演，就会融入非常多的元素，把所有的元素全都融合在一起，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的这个下一个表演。
0: 好，我们一起来看。
2: 哎，师美带。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杂技艺术能够发展到今天，得益于中外杂技人的融合创新。他们将惊险美奇绝的杂技幻化成了一座友谊的桥梁，也向世界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0: 希望能够在这个盛夏给您带去艺术和美的享受。各美其美，
1: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0: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
1: 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2026年3月24日至27日，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在海南召开。本届年会以塑造共同未来新形势、新机遇、新合作为主题，直面全球贸易格局巨变与多边主义挑战。25年前，博鳌这个地处海南东部的小镇因论坛的创办而走进大家视野。这一年，荣永图正作为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亲历那场载入史册的艰难博弈。此后，他又成为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见证了中国与世界深度融合的起点。如今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贸易风云突变，当年的破局者如何审视今日贸易格局？在规则重构的关键十字路口，博鳌亚洲论坛又将如何焕发新的平台力量？带着过往的经验和对国际现状的关切，龙永图给出心中的答案。
1: 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成大事必有缘国缘冠名播出。
2: 今年是博鳌亚洲论坛25周年了，20多年前你也担任过博鳌亚洲论坛的秘书长，而且你也见证了这25年来国际贸易格局的一些变化。就是发展到今天，您觉得当前的国际贸易形势和20多年前相比的话，是不是有很多地方

0: 完全出乎于您的意料，
1: 可以说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博鳌论坛成立2001年的时候，那一年中国入市，
0: 是，
1: 那个时候，全球经济也非常好，整个国际贸易也非常繁荣啊。真是回顾起来，可以说是全球多边贸易体制，最辉煌的一段时间。但是，想不到25年以后，情况发生这么重大的变化，啊，叫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啊。那么这个变化，我认为最大的有两条，一个就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遭受了重大的冲击，第二条就是以 WTO 就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全球多边机构完全被边缘化，去年4月2号，美国提出了这个10%的全球对立关税啊，关税大家也知道的话，是衡量一个国家的对外开放度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发达国家的平均关税5%，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关税10%。当时美国的平均关税已经降到1.5%了，它一降或基准的税率定到10%，然后开始和其他国家进行谈判，而且一个国家一个国家谈判，这样整个就颠覆了。这几十年，100多个国家经过了多次多轮的谈判所形成的全球贸易啊，这样一个基本的框架，这个基础给动摇了。所以很多人都讲，这个2025年可能是全球贸易体制的一个重大的转折之年。所以这次这个博鳌亚洲论坛的话，不得不直面这样一个新的形势吧。
0: 从您的话当中，我们看到博鳌亚洲论坛实际上解决当前世界贸易格局发生的一些挑战，它还在发挥新的作用。
1: 它应该在发挥作用。今年博鳌亚洲论坛议程上的几个重要的分论坛，都是围绕着这个全球贸易格局来进行的。
0: 那您最关注的是哪个话题？因为现在大家都提到，就是现在 WTO 面临的一些挑战，甚至提出来要改革相关的这个机制，包括现在这个 WTO 的这个上诉机制一直处于停滞状态。但是这种改革的问题，包括重新这个塑造新的这个贸易格局的问题，怎么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能够找到一些解决之道？
1: 那么现在我觉得最关心的就是制定规则的问题。就世界贸易组织怎么样来继续发挥啊制定规则的这样一个职能？因为现在有太多的新的东西出现了，必须要制定很多新的规则。比如说，由于数字经济的发展，现在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贸易业态，叫跨境电子商务。跨境电子商务在中国发展非常快。我们去年已经达到27500亿元。其他发展国家发展的也很快。但是呢，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在 WTO 框架下制定的跨境电子商务的规则体系。所以这个事情的话，使得这个全球的跨境电子商务的运作出现了很大的混乱啊，比如说关于这个知识产权的问题，现在新技术发展很快，人工智能发展很快，所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的技术层出不穷，这样使得保护知识产权的问题挑战性很大。
0: 所以您刚才提到的这几点，不管是跨境电商也好，数字知识产权也好，这些都是世界贸易领域新出现的一些新的问题。这可能都20多年前我们没有能够预见到的一些问题。现在整个世贸组织它是处于被边缘化的一个位置，所以要提到规则的制定，那不根本解决世贸组织边缘化的问题，怎么来解决这些相应的贸易领域的问题？
1: 现在倒是有一些办法，因为现在一些主要大国它对世贸组织制定规则不感兴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世贸组织是不是可以制定一些所谓次多边规则？比如说，跨境电子商务规则，哪怕70-80个国家、80-90个国家使用这个规则，那对全世界的这个跨境电子商务的运作的话，就会发挥很大的作用。比如说仲裁的问题啊，WTO 的仲裁机构没有了，但是 WTO 仲裁贸易仲裁的程序规则标准都存在的。就国与国之间发生贸易仲裁，发生贸易冲突，区域之间发生贸易冲突，可以适用 WTO 的规则体系吗？
0: 就是规则体系的这个改革和完善，和这个世贸组织本身的这个改革也要结合起来。
1: 对，
0: 当年我还记得哈，就是您和巴尔舍夫斯基

0: 中美两个这个主要人物，然后经常在那个谈判，就是如果现在回看起来，特别的像这个就电视剧，就经常感觉那个谈判要谈崩了，后来又沉静下来，相互大家冷静一下，然后呢再各自汇报，再发生转机等等等等。
1: 当时我们谈判确实很艰苦，首先是打态度，因为美国人在全世界在世贸组织里面称王称霸那么多年，谈判非常强势，所以一上来就说这是美方的立场，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没有谈判的余地，没有谈判的余地，我这个谈判代表干嘛的？所以我们就和他们搞了很长时间，最后才得到一个平等谈判的地位。第二个就是谈判要相互了解，避免很多的误解啊，比如说当时农业的是非常困难的一个谈判领域，
0: 对，
1: 美国人要强加我们每年卖几百万吨小麦、大豆、什么玉米给中国，他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我们就要跟他们讲，我们中国是人多地少，我还讲我们贵州的山沟里面，哪怕个几平方米的一个小破地，
0: 对，
1: 都种上玉米，所以我跟他们把这些都讲清楚，然后大家慢慢的形成共识，对中国的农业情况有所了解。中国虽然这个地很大，但是真正的可耕地很少，而人口又多，中国人在这方面抠门一点，坚持不让步，他们也觉得也是对的。第三条就是一定要有共同的目标。开始美国人很强硬，老是觉得我们求着他，我们中国叫入世好像就对我们中国有好处。后来慢慢他们也开始认识到中国入世突然向全世界会提供一个庞大的市场，所以他们也觉得中国入世对他们也有好处。有了共同目标以后，谈判就顺利的多了。所以这几条经验到今天来讲是完全实用的。
2: 2001年入世谈判进入最后冲刺，面对美方代表巴尔舍夫斯基没有回旋余地的强势施压，龙永图在谈判桌上寸步不让。他深知这不仅是关税税率的拉锯，更是中国能否赢得公平贸易环境、争取平等发展权的关键一战。当年谈判桌上的艰难博弈，换来了今日中国拥抱世界的底气。曾经被层层中间商阻隔的中国制造，从此直接扬帆出海。2025年，中国有进出口记录的经营主体已超78万家，是入世前的数千倍。全年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突破45万亿元，连续多年稳居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这场博弈的胜利，让中国从全球贸易的旁观者蜕变为领跑者，将亿万普通人的命运与广阔的世界市场紧紧相连。
0: 现在回顾起来当时的那段历史，当时您是怎么说服大家，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以开放的这种态度来促进改革？
1: 这个的话有很多的例子了。中国的这个加入世贸组织是一个大的开放的措施，这开放倒逼了我们中国的改革，使我们中国的改革加快了很多年啊。比如说在我们对外贸易系统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贸易经营权的审批，就是每一个企业你要搞对外贸易，你必须跑到北京来经过层层审批。所以当时我们中国10亿人口的大国，我们总共才有几百个从事外贸的企业，这简直天方夜谭。所以我们在谈判当中的外国谈判代表一直跟我们施加很大的压力，说是我们世贸组织是主张自由贸易的，你们企业连搞外贸的自由都没有，谈何加入世贸组织。这次两会我听我们商务部长讲，我们中国从事外贸的这个企业主体已经78万个，78万个和当年的几百个，那简直是相差太大了。
0: 对，
1: 正是因为我们中国有这样78万个强大的外贸主体，所以我们才使我们的外贸具有人性，一部分企业不行了，另外一部分企业还行。
0: 当年的很多个体户，我现在看起来，不管是个体经济还是私营经济，大家全都可以，
1: 是啊，
0: 对吧？自由的去做各种这个对外贸易，是。
1: 放开外贸进权得利最大的就是民营企业啊。有一次我在温州，机场等飞机的时候，有一个小伙子跑到我面前来说：“你是龙部长？”我说：“是。”他说：“我感谢你啊，你让我成了亿万富翁。”我说：“那怎么？”

0: 说怎么想，怎么让你成了亿万富翁？他说，入市之前我没有外贸经营权，他是做登记的，他说我卖我的登记啊，得通过美国的、日本的，包括我们台湾、香港的中间人层层盘剥，所以我得到的利润很少，一年就最多挣个几十万。然后我后来我自己有了外贸经营权，我自己经营外贸，我直接把我的登记卖到全世界，我一年挣几百万、几千万，几年下来就成了亿万富翁。
1: 就这个不可想象，当年鸡毛换糖的小生意，到最后可以做国际贸易，
0: 对
1: 吧？
0: 对啊。不知道你看过《繁花》的这个？
1: 对，如果看过《繁花》那个
0: 电视剧，你看
1: 是
0: 一个国营贸易公司，那有多火啊，门庭若市，因为它垄断的。
1: 就买还得做这个进出口生意，还得去批条子，有些时候我记得。所以这个真的时代发展确实是非常之快。
2: 二十多年来，中国全面履行入市承诺，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不仅实现了货物贸易规模多年稳居全球第一的经济增长，更成为多边贸易体制的坚定维护者。
3: 十五五规划建议在部署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时，又明确提出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2: 如今的中国不仅愿做世界工厂，更愿做世界市场，为各国产品服务提供更广阔机遇，为世界经济不断注入新动力。经验证明，最好的保护就是开放。面对当前严峻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龙永图依然坚信自己二十多年前的判断，而中国也将继续以自主开放应对逆全球化思潮，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0: 因为当时我们对于世贸组织做出了两个很重要的承诺，一个就是遵守规则，一个就是开放市场。所以中国通过遵守规则取得了全球的信任，而且改革了自己的贸易体制。我们通过开放我们自己的市场，换取了别的国家也开放他们的市场。所以被国家的市场一大开，我们的产品就大量的涌入到这个其他国家，就形成了我们中国对外贸增长的一个黄金时期。
1: 现在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我们看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当中也提到说，就过去一年中国为全球经济的这个增长的贡献率仍然在30%以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格局之下，您觉得对于我们整个重塑全球贸易体系，然后帮助促进世贸组织的改革，中国还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一些作用？
0: 我觉得中国这些年在这方面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我现在想特别强调就是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那你知道这个在一带一路框架之下，我们和150多个国家、20多个国际组织签订了230多个共建一带一路的这个协定。
1: 对，
0: 过去这个十年来搞了3000多个项目，带动了1万多亿美元的投资啊。去年我们的国际贸易，我们全球贸易的51.9%都是和一带一路这个共建国家之前进行的。当然中国对于全球这个经济贸易的贡献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呢，比如说搞一些大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有在很多地方搞工业园。
1: 对，因为我现在还记得20多年前，就是那个时候你参与这个关税谈判的时候，经常会提到什么农产品关税的问题是大家关心的一些焦点，而且往往是这个最难攻克的一些难关。所以今天在看到我们对非洲国家，包括农产品，包括一些工业制成品，全部是这个零关税，大家就能够想象啊，这20多年的一个发展了。
0: 我觉得我们中国现在不仅仅是大力推动我们的出口，而且采取很多措施来增加进口啊，比如我们搞上海。搞进口博览会，搞进口博览会是一个大发明，就是在我们中国摆摊儿，让其他国家到这儿来买东西。这个在国际贸易的历史上也是没有的，说明我们中国确实想让全世界能够分享我们中国这几十年改革开放的这些红利啊，让他们也能够分享这样一些好处。
1: 就像您也说过，这个其实谈判有些时候是寻求最大公约数。那您觉得在当下我们还能够寻求到共同的目标和那个最大公约数吗？
0: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反复的 这个深刻了解习近平主席讲的一句话，

0: 就中美贸易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如果美国人能够认同这一条，就是中美贸易尽管有冲突，尽管有分歧，但是我们是可以通过谈判找到共同利益的，是可以实现互利共赢的。我觉得这一条非常关键。
1: 现在其实对于很多企业家来讲也还是担心的，就是这个大势到底会朝向什么样的方向去，就是这个逆全球化这个操作是不是还会这么继续下去，那些黑天鹅灰犀牛是不是还会不断的出现。
0: 我觉得当前很重要的一天就是要提振对于全球化不可逆转的这样一个信心。如果是你是搞外贸的，你是搞对外出口的，你对于全球化的走向都没有信心，那你就没有什么后劲了。所以我之所以这些年来一直强调全球化不可逆转主要有两条。第一条就是我觉得凡是对老百姓对国家有好处的事情我们必须要坚持干。第二条，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科学技术的力量越来越大。现在看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推动全球化有决定性的意义。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有它的这个规律性，因为科学技术需要高投入，那你高投入需要高回报，高回报就需要大市场。所以高科技产品的市场在哪儿，一般是在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最近从中国电动汽车的这个发展当中得到一点启示。我们中国入市的时候开放了我们中国的汽车市场，降低了汽车关税然后让外国大公司德国大众日本丰田全都进到中国来。
1: 当时很多人担心说中国的汽车产业会一夜之间这个倒闭啊。
0: 所以我们搞了十来年中国汽车开放，带来了中国汽车产业的大的发展。后来虽然我们中国的汽车产量上去了，质量上去了，但是核心技术核心零部件还是掌握在外国公司手里面。好了，这一条到了汽车电动汽车出来的时候一下颠覆了过去燃油汽车的那些做法。去年我们中国的电动汽车产量1600万呢，我们的出口量占了全球汽车电动汽车的40%，40%的市场。这就说明靠一个新的技术，比如说电动汽车技术，完全可以改变市场的格局，完全也可以改变贸易的格局。所以这一点就是我们相信电动汽车出现的所创造的这样一个中国奇迹可以在其他领域复制。所以我坚信只要新的技术不断的发展，全球化也会跟着不断的发展。
1: 所以我记得当去年2025年您在博鳌论坛一个发言就提到这个观点，只要科学技术不停止，全球化就不会停止。
0: 对对对，这是我一直在在强调的一个观点。
2: 当年他在国际贸易格局中不遗余力为中国争取话语权，推动中国更好融入世界。如今年过八旬的他依旧奔走在时代前沿，聚焦人工智能浪潮。2025年8月，龙永图发起博鳌全球 AI 未来大会并担任主席。在他看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如今在博鳌的二次创业将致力于打造新的博鳌品牌，推动中国方案与世界需求的深度耦合。那个贵州山城里走出的少年，耄耋之年仍在用自己的方式为中国在新一轮科技变革中寻找更多机遇做出贡献。
3: 大国风范中国缘，本节目由成大事必有缘国缘冠名播出。
1: 我记得当年在谈到软实力竞争的一些具体指标的时候，您还引用了澳大利亚媒体提出的三个问题，就是留学生会不会选择这个国家，还有这个国家的这个文化输出能力另外呢就是会不会选择这个国家的一些品牌的商品。那您觉得过去这么多年了，这些指标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吗？
0: 当时我们感触最深的就是我们中国的大量的有好的孩子都送到国外留学。所以当时我就提出来，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是外国的精英，把他们的孩子送到中国来学习。我主要就是看到教育的重要性，如果不抓好这个教育，我们的后发优势就会慢慢的失去。特别现在

AI 的时代里面，现在获取知识也不是最重要的，而现在更重要的是激发一个人的创新能力。但现在我看到我们中国的教育部门已经采取很多措施，比如更多关注这个孩子们的创造能力，更多的关注孩子们的身心健康，这些都是将来这个教育能够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些非常核心的一些

0: 但是有些时候好像人生就是这样，恰恰是某种机缘可能会决定我们今后的职业选择和人生道路。
1: 因为当时的话，整个国际形势下，英文的话不是大家的首选，但是因为我喜欢这个英美文学嘛，喜欢读什么莎士比亚，说 Charles Dickens， 狄更斯的这个原著，所以我就作为一个文学青年，本着要读英文原著的这样一个冲动啊，选择了这个英文，后来我的英文学得不错，这样的话又被选到第一批到英国去留学，这样就给自己的整个后面的整个外交生涯奠下了很好的基础。
0: 就到联合国工作，其实也和这个有关系，
1: 非常
0: 关系，对吧？有直接的关系。
1: 说老实话，当时之所以推举我作为首席谈判代表，也是当时和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沟通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后来当时主管我们讲了一句话，我们一定要找几个能用英文直接和美国人吵架的人。有一次我正好给他做翻译，他突然发现我英文很好，然后美国隔了多久就让我调走，后来就开始搞入世谈判。所以一个人的人生就是阴差阳错，但是有一条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一技之长。
0: 但您有没有注意到现在的一些最新趋势，包括今天两会期间也有代表委员也提到了，就是现在 AI 的这种发展太快了，好像很多高校我看都取消了像这么外语啊翻译啊这样的一些专业，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讲是不是就很难再去选择这个专业了？如果现在让他们来选，
1: 现在的选择太宽了，但是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讲一定要记住打铁还需自身硬，不管什么样的复杂情况也好， AI 时代也好，你自己不硬你根本抓不住机会。所以我就希望我们的这个年轻人能够不断地充实自己的知识，锻炼自己的意志调动自己内心的创造力，而且以更开阔的视野来看待世界，更长远的目光来看待自己的未来。我觉得这样的话才能够在这样的社会当中能够站住脚，而且不断地能够抓住一些新的机遇，而且面对挑战的时候会非常坚定。

0: 你也知道我是困难户啊，那困难户缺的是啥你知道不？
1: 缺的是钱。你说你给我修个破厕所顶啥用啊？
0: 是能吃啊还是能喝呀？
1: 没有钱我们一家老小吃啥？你们这些村干部净整这些面子工程，给你们创成绩啊，我不买这账啊，别让我说难听的，听见没有？走，出去。
2: 孙才，站这么高不怕摔着你啊？有什么话下来说。来，
1: 下不去，害怕。
2: 你先下来，我扶着你。
1: 不，有啥事就这么说吧。

0: 杨柳，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这厕所是白给你家盖的，这对你是好事啊！你还笑闹什么呀？
1: 不闹不行啊！你别整这面子工程啊！
0: 面子的事儿要干，里子的事儿我们也要干。
1: 里子会儿你干了吗？你干了吗？你当着大家伙面你说说，当初在城里是不是你劝我跟我媳妇回来的？你说只要我们回来，有啥困难你帮着解决，你到现在解决了吗？
2: 孙静才，你当全村就你家有事儿啊？这领导班子刚刚开始工作，还要很多事儿要干，你着什么急啊？你得给我们点时间。你看你这个厕所，
3: 队长来了，
2: 你给我下来！
4: 我不下去，
2: 你给我下来！
4: 我不下去，太高了，咋的？
2: 你给我下来！
4: 我不下去，
2: 哎，我告诉你，哎，我告诉你，出人命啊！
4: 干啥呀？干啥？
2: 别闹！哎，来人呐！
4: 下！我，哎，我告诉你啊，
2: 你干啥呀？你一分钱不拿，村里帮你改厕所，你横扒拉竖挡在横啥呢？
0: 不是你这种人，就不该搭理你，不搭理你。
2: 我告诉你啊，心脏不好，别吓唬我。这家给你牛的，当个破村妇主任，还给我改厕了，我不用你改，自己改。
4: 你干啥？
2: 我看，我就不让你改。你说大爷子，
0: 哎，
2: 你疯了啊？
0: 我帮你抓起来，你信不信？
5: 来来来来，抓！
0: 来人呐！村干部打人了！快来人呐！村干部打人了！快来人呐！
5: 嚷，使劲嚷！
0: 来人呐！
5: 村干部打人了！我看你是谁管你？孙英台。
0: 不就是跟你解决困难吗？我秦轩良大意你了，我一定会给你办，你着啥急啊？
6: 哎，
0: 大伙都听见了吧？支书说了，回去给我解决去。
5: 行，我就给你几天时间啊，你回去赶紧解决去吧。
6: 不来这招，还真就不管我了。
5: 行了，他们家厕所先不改了，都回去吧。
0: 乐哥，先回去吧。
7: 什么东西？这个孙庆才太气人了，免费给他家改厕所，他竟然还捣乱。
8: 放前两年我早收拾他了。
7: 你多亏没碰他，你要碰他，他能讹着你。
9: 一切劣根都生长在落后的土壤中，共同富裕是重中之重的问题，这问题解决不了，什么都白扯。
7: 他家的困难你怎么解决啊？
8: 回头再说吧。哎，你刚才说要带我去哪儿来着？
7: 田老二养鸡场，走吧。
10: 吃鸡，吃鸡。
7: 哎，嫂子，嫂子，嫂子，我们不吃。
10: 这鸡多好吃啊，吃吧。
8: 嫂子，您看这鸡它好好的，咱先让它下蛋，等它下多多的蛋不下了，再吃它，好不好？
10: 下蛋啊！啊！你傻吧？这鸡死了，你不吃啊？我吃，我吃鸡了，吃鸡了，吃鸡了。
8: 这二嫂病得不轻啊。
10: 是啊，这几年她病得越来越重了。
8: 还真是难为二哥了。哎，你带我来去看这个呀？
10: 来，我带你看，过来。你看，这污水都流哪儿去了？

0: 当初这养鸡场怎么会建在这儿呢？
1: 听说啊，这个位置是老支书帮着选的。
2: 这个铁老二原来是村里扶持的
3: 不能户，
2: 当年村里用财政的扶持资金给他建了养鸡场。
1: 他不仅有个傻老婆，还有生病的娘，孩子还在上学。自从盖了这个养鸡场以后，他们家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
0: 田老二这养鸡场还得支持他办下去，但绝不能盖在这儿，会得河水污染，必须得挪开。
1: 是啊，肯定得挪。村里很多人啊，对这事儿都有意见。

0: 但大家按照老师说的面子，都不好意思提。又是块硬骨头啊！那就看你有没有好牙口了。
1: 你看这两天咱们村的整改工作干得热火朝天的，你把电视台的人找来，帮咱们也宣传宣传，报道报道。
2: 别说啊，还真是个好主意。行，那我一会儿给他打个电话，他肯定跑着步就来给我效力。
0: 你调罗世明啊？他可不是跑步，他恨不得坐火箭来。
3: 罗世明是谁呀？哎呀，
4: 罗世明是谁？郭主任，你就别说了，再喝一个。
0: 王秘啊，我差点忘了，我有一个好消息，
3: 好消息啊！
0: 啊，
5: 什么好消息啊？
0: 看看，镇里给咱们村。 拨了一笔扶持资金，猜猜看，多少钱？
3: 100万。
0: 哎呀，这有钱人就是敢猜呀！这50000，
6: 你这没钱你也挺敢猜啊？你可以呀，你。
2: 20万。
0: 这胃口都这么大，
2: 咋的也不能低于10万吧？
0: 你看，还是唐会计靠谱。告诉你们吧，经过百般努力，镇里给咱们拨了。
6: 8万块钱，
0: 呀！哦，经过百般努力才8万块钱，8万块钱够干什么呀？那你给添点儿。
2: 哎，我爸有钱，可我没钱啊。
3: 姐，总好过一分钱都没有。我爸说了，知足常乐。<笑>8万块钱确实少了点儿啊，
0: 咱们村困难户多，不够分呐。郭副主任，你咋理解的呀？你以为把这钱往困难户手里一分就完事儿了？
7: 这扶持资金得用在项目上，给困难户的不是钱，是致富的门路。嘿嘿，不愧是村民代表哈，有水平。
8: 行，那咱们就好好干，等青山玉富裕起来，我们都是大功臣。
9: 喝饮料，
10: 干杯！
7: 哎，给我来！
9: 杨柳，
8: 嗯，
9: 误解许文君那件事儿，你跟他谈过了没有？
8: 我没跟他谈呢。
9: 我觉得你还是有时间跟他谈一谈，要不然两个人之间的隔阂会越来越大。毕竟这次是我们冤枉了他。我不想跟他谈。
8: 为什么？也没有为什么了，就是他这个人吧，老是疑神疑鬼的。我就跟他谈了，他未必想得通。其实。
9: 我最近对他挺失望的。你们俩以后的感情接下来怎么处，我给不出意见。但是我觉得，该说的话还是要说，该解释的事情还是要解释，要不然有些事儿憋在心里会出问题的。我还是那句话，
11: 许文君身上有缺点，甚至可以说是有毛病。 但是我们对他越冷淡，越反感，他身上的问题就有可能越严重。对待他，只有一种选择，就像我以前说的，要真诚，用真诚的态度对待他。也许这样，我们才可以帮助他解决身上的问题。杨柳，你觉得我说的对吗？
2: 给你个任务啊？什么任务啊？来我们村帮我们拍一条新闻宣传宣传。
12: 还有什么新闻？
2: 现在不告诉你，等你来了不就知道了吗？我去你们村好吗？
12: 这有什么不好的？你来是正儿八经工作的，又不是来跟我约会的。再说你也不是一个人来的，就算是我爸看见了，他也不能跟你发火呀。
13: 不，你这嗑怎么唠的？我怎么把大青哥给污染了？就我那点鸡拉那点屎就能把大青哥给污染了？
14: 二哥，你先别着急，你先坐下。
2: 你坐，你先坐下，听我说啊。
14: 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媳妇傻，我也傻？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没说这大清河水是你给污染的，我的意思是说呀，你把这养鸡场建在河边上，污水流到河里了，对大清河的河水有污染，明白没有？
14: 那你说了半天，这不大清河还是我污染的吗？
2: 哎呀，二哥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
14: 行了，咱不说污染。

0: 污染的事儿了。你把那机场搬一搬行不行？我再给你选个地方，咱重建一个。
1: 那不费事吗？我那机场在河边不是挺好的吗？离河近，用水还方便。我告诉你啊，我不搬啊。
0: 二哥，
1: 不进，你喊我干什么？你还想打我呀？
0: 看你这话说的，打你干啥呀？我是在告诉你，你看你这养鸡场吧，是村里的扶持款帮你建的，这决定权在村里，村里让你搬你就得搬，明白没有？
1: 明白了。我明白了，我也不搬。
0: 油烟不尽呢。
2: 走走走走，快点。哎呀，你说你，
3: 老魏呀、啊，你听听啊，你让二姐给你学学，村里人都咋说的。
2: 哎呀，我说好嘛。
3: 怎么不好呢？这么磨叽呢？让你说就说呗。
2: 妹夫。哎呦，你都不知道那村里人都咋议论的。
3: 我跟你说呀，
2: 那把那秦学良夸的都夸上天了，说人秦学良这官当的，
3: 你看就是不一样。哎，路修了，村容村貌整治了，厕所改了。哎呀，说那秦学良有责任心、有能力，
2: 下面就开始整治电容煤厂了，说保护村里的环境了。
3: 你听听，你听听哈、啊，你还支持他工作，还烧麻将，
4: 胡扯。烧麻将和秦学良什么关系？
2: 我说吧，这下子又火了。
3: 不管。
5: 杨壮，
6: 哎哥，
5: 魏叔呢？
6: 山上呢？
5: 啊，玩呢。

0: 您在这儿坐着呢。
1: 您咋来了？
0: 他们说您在矿上呢，我就上来看看您。
1: 有事儿？
2: 哦，我有个事儿想请您帮个忙。
3: 妹啊！
4: 哎妈呀！吓我一大跳，走道咋一点声都没有呢？
3: 我是踩着云才来的。
4: 找有事啊？
3: 妹啊，有人欺负我了，你管不管？
4: 谁欺负你了？
3: 秦月良欺负我了。
4: 秦月良咋欺负你了？
3: 他叫我把机场搬了，那不是欺负我吗？
4: 搬机场？咋回事啊？
3: 他说我把大清河给污染了。
4: 大清河里那么多水，你那点鸡粪能把大清河给污染了？
3: 要不我怎么说他欺负我呢？
4: 不搬，他爱怎么地怎么地。
3: 妹啊，不搬不行啊！他们说我那个机场是用村里扶持基金帮我建的，我必须得搬。
4: 啥金建的？
5: 扶持基金。
4: 那个机场是你老叔我爸建的，那要想让那个机场搬，那得看我爸同不同意啊。
3: 对呀，我老叔要不同意，我要搬了，那他不得骂我吗？
4: 行了，这事儿你就不用管了，我爸那我去说，我就不信秦学良他还能把我爸给否了。
3: 哎，妹呀、啊，你看，咱俩虽然不是一个爹，处得跟亲
6: 兄妹似的，
3: 是吧？你看我什么事都得靠你，要不我在村里还不得叫别人给欺负死啊？他们都说你嫂子傻，说我也傻，背后都叫我田大傻的。妹呀、啊，你说二哥真傻吗？
4: 谁傻呀？咱老田家人就是心眼实在。他们还说我傻呢，其实我比谁都精。
3: 我妹沾点毛就是好，好
4: 你。你那是夸我呢吗？往谁身上沾毛啊？
7: 不行，不行，这个事坚决不行。
8: 魏叔，村警察他们家确实是有困难，
7: 有困难怪谁啊？他吃喝嫖赌又耍赖，你有多钱造多钱，这种人就该让他穷死。
8: 村警察确实有问题。但是他是咱青山峪的村民，咱不能看着不管吧。
7: 杨柱，出来干什么的？收了去。学良，这个事儿要管你管，
8: 我不管，我可不是得管吗？您说这孙景才在城里除了喝就是赌，一个月挣不了1000块钱，他媳妇呢顶多挣2000多，这还不够他造的呢。这家里的老人孩子一个管不上，我这好说歹说给他劝回来，我琢磨着。

0: 要到您矿上，这一个月怎么不得挣个3000来块钱呀、啊？他媳妇儿善良勤快，打打水做做饭也能挣2000多。咱呢把他暂时的困难解决了，但慢慢教育他，还是有机会变好的。
1: 狗改不了吃屎，他要能改了，我这山啊早就挖平了。别说帮他两口子，我见他们都烦。
0: 魏叔，要不您再考虑考虑啊？您不用着急打我，
2: 走走走走走。

0: 4米35。
1: 三叔，
2: 哎，
1: 这口井不能用了啊，这井离猪圈太近了，这地上的污水啊都渗到井下，地下水严重受污染。
2: 哎，平时我也不用，就是自来水停水的时候用一次。
1: 自来水停水也不能用，三叔，你要是实在想用的话，你把这井挪一挪，离猪圈远一点。
2: 行，杨柳，我听你的，这个井的水以后我坚决不用了。
1: 三叔，那我先走了啊。
2: 哎，慢走慢走。
1: 哎，好，走了，三叔。
2: 哎，谢谢你，杨柳啊，谢谢你。
1: 哎，群群。文君，你要去哪儿啊？
3: 我去六组看看，有几户困难户，我去走访走访。
1: 哎，你等会儿，我有话跟你说。
3: 你有啥话？
1: 那天魏小娥误会了你，我也信了，我也以为警察找了魏小娥的事儿是你告诉魏老板的。
3: 是秦学良让你来找我说这事儿的吧？
1: 是，是秦学良让我来找你说这事儿的。
3: 他要不让你来，你自己会来吗？
1: 这有什么关系吗？
3: 没关系吗？
1: 群群，我怎么觉得我现在跟你说话越来越困难了？
3: 我觉得很正常啊。
1: 这叫正常啊？
3: 因为你说我变了，我觉得你也变了，咱俩都不是以前的那种人了。
1: 行，你说说我是哪种人？
3: 你变得成熟了，有思想了。一个成熟而有思想的女人，看待周围事物的目光是挑剔的，她满意的东西越来越少，否定的东西越来越多，她甚至开始怀疑以前走过的路都是错的，她要寻找新的路走。
1: 我承认，我是比以前挑剔了，我也确实想找一条新的路走，可这并不影响我们的感情。那天我误解了你，我知道被误解的滋味很难受，为此我感到很对不住你。现在解释开了，我也希望你能够打开心结，别再那么固执。我也希望你心里能够亮堂堂的。
3: 你想让我心里亮堂堂的吗？
1: 我当然希望你心里能够这样。
3: 那就只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3: 嫁给我，咱们结婚。
1: 这太唐突了，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
3: 这有啥要准备的呢？啊，是，如果你要城里的房子，要车，要存款，那我是没有。
1: 我说的不是这些。
3: 那就嫁给我，咱马上结婚。
1: 对不起，我不能答应你。
3: 那还有啥可说的呢？

0: 爸，你知道村里人现在咋议论秦学良吗？说他有魄力，有能力，还有责任心，比你们那茬干部强多了，你们都快让人比没影了。
1: 这有啥奇怪的？我们都老了，他们都年轻。
2: 可也有人说呀，老支书那茬干部抓的是实事儿，他秦学良干的是啥呀？
0: 新闻上讲话了，那叫形象工程，
2: 都是面子上的事儿，还什么村容村貌啊，修厕所，那不都是面子活吗？
1: 面子的事儿，该干也得干。
2: 你这老头啊，我今天说啥你都不生气。
1: 我干啥要生气啊？

0: 生气了，你高兴啊？
1: 不是啊，我跟你说的意思是，秦学良他根本就不尊重你，他没把你放在眼里。
0: 你有啥根据啊？说这话。
1: 田老二去找我了，他说秦学良让他把机场搬了。
0: 该搬就搬呗。
1: 搬不搬机场不是我想跟你说的事儿。
0: 那你想说啥？
1: 我是想告诉你，秦学良跟田老二说啥了。
0: 说啥？
1: 秦学良说，老支书当年咋想的，还把机场建到大秦河边了，有没有点常识啊？这不是故意污染大秦河呢。
2: 婶子，我可没那么说过。
1: 秦学良，你听见了？你没说呀？你没说，太好了。那我这些话其实我也从田老二那听了点，有可能你原话不是这么说的，但是你意思肯定是这意思吧？
2: 婶子，我原话没这么说过，意思也没这样的意思。这田老二要跟你这么学，咱们把他叫过来，当面我问问他，我说没说过这样的话，有没有这样的意思？
1: 你没有那意思啊？那太好了，那说明你心里尊重老田头。你说这田老二啊，不怪村里人都叫他田大傻，说话一点准都没有。那行，你跟我爸聊吧，我回去了啊。
0: 哎，等等，把你妈给你摘的那个豇豆都拿走。
1: 嗯，好好。走了啊。
0: 对，坐吧。
2: 对，老支书，田老二的机场是不是该挪个地儿了？
3: 副主任郭大奎啊，
4: 唐桂山、啊、会计，
5: 唐巧，
4: 你好，你好，你好。
6: 买瓶水的功夫你就到了，这么快啊？
7: 那可不，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车都开到村口了。
6: 都介绍认识了吗？啊，
7: 认识了。这位是郭大奎，郭副主任，唐桂善，唐会计，漂亮的巧，还有咱们热情的村民们。
8: 欢迎。
9: 不愧是大记者呀，介绍一遍都记住了，这脑瓜真好使。
2: 不光记性好，长得像大明星似的，多帅呀！啊，
10: 行了行了，咱们走吧，让罗一舍开展工作吧。来来，走，
4: 来，快走。
0: 听说你最近工作干得不错啊。
11: 老支书，我这不是刚刚开始吗？
0: 年轻人干工作有一股冲劲儿，这我赞成。可是你要记住啊，这做事啊不能太张狂，别太嘚瑟，要谦虚，要谨慎。
11: 是，
0: 别觉得自己有两下子，用现在的话说啊，要低调。
11: 是，您说的没错。
0: 还有啊，别光干面子活，光考虑自己的政绩，要考虑怎么想办法为老百姓服务。
11: 是，您说的都对。
0: 我这些话是挺难听，不过都是真话，你要是不愿意听啊，就全当耳旁风。
11: 我愿意，我知道这是您教导我的，我一定牢牢地记在心里。
0: 你说的这是真话？
11: 我这是真话。您跟我父亲搭档那么多年，我对您就像对我父亲一样尊重。您说这些话虽然是挺刺耳的，但我知道您都是为我好。
2: 您放心，以后的工作当中我一定尽量避免。
0: 反正愿不愿意听我是都说了。至于田老二那个机场的事儿，这你知道，当初是我帮着建的，你这一上任就要把它搬迁，你不觉得这是对我工作的一种否定吗？
11: 老师说这事儿我也想过了，所以我特意来征求您的意见。
0: 征求我意见啊？那我现在就告诉你，田乐二的机场你搬不了。
11: 咱就不能再商量商量吗？
0: 这不是商量的事儿，

0: 就这样啊。
1: 一顺了，一二一，
0: 唐强，
1: 我妈一顺了。
0: 行，停啊啊，
2: 停了。
0: 姐，大姨，婶儿，一会儿啊，他们就录咱们刷墙，咱平时什么样，一会儿就啥样，别紧张啊。
2: 那我一会儿说点啥呀？
0: 啥也不用说，就干活呗，听明白没？
2: 啊啊，行，
0: 那一会儿三二一就开始了啊。
2: 嗯，好，
3: 哎，
0: 开始吧，刷吧。
2: 哎，好。

0: 停停停停停停！哎，你们都干啥呢？平时就这么干活的呀？啊，这刷墙都不占漆。呀，
1: 这不是忘了，
2: 忘占漆了。
3: 我忘了。
0: 行，我带着你们干，我咋刷你们咋刷啊？哎，王世明，开始吧。
4: 三二一，开始。
5: 说实话，你的很多做法和想法，都是对我过去工作的一种否定。嗯，我有没有意见？我心里能痛快吗？
6: 老实说，
5: 你听我说，啊，我不痛快归不痛快，可我必定是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党员了，啊，有些事儿我还是想得开的。现在看来，我们过去的那套工作方法，还有干的那些事儿，确实有些过时了，啊，你们上来呢有你们的打法，啥叫与时俱进？这就叫与时俱进。我说，田老二那个机场办不了，不是说我不同意。
7: 老实说，这么说您同意了？
5: 我同意有啥用啊？啊，我就问你一句话吧，田老二的机场要搬迁，需不需要资金呢？你这个资金从哪儿来啊？
7: 老实说，这我都算好了。啊，田老二的机场搬迁大概需要50,000块钱，
8: 我可以从银行贷一点，上面的扶持资金我可以给他补贴一点，再从咱村的公积公益金里头拿一点，这就差不多了。
5: 你这根本就行不通，你帮田老二贷款，他能同意吗？他不得还呐？扶持资金你拿出点补贴他，那还行。可是公积公益金你说了算呐？那得村民代表通过，村民代表要是不同意，大伙的钱你凭啥拿出来给田老二搬迁机场啊？
7: 我想试着做做大伙的工作。
5: 你连想都别想。你想让村民代表通过这个事儿，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你这个机场搬不了。
7: 老支书，如果资金的问题我解决了，您是不是能同意？
5: 你还别讲我，你要真把资金解决了，那我同意搬，没问题啊。我也知道，当初把机场建在河边不合适啊，污染大清河。
8: 那行，只要您同意了。资金的问题，我想办法。
9: 你帮我这银行贷款？
8: 对呀，啊，我帮你向银行贷款。
9: 谁还？
8: 贷款当然是你还了。
9: 凭什么我还？
8: 不是帮你重建机场吗？
9: 我用你帮了吗？我这机场不是干的挺好的吗？不是你叫我搬，行，你在别个地方给我新建一个机场，我就搬。但是。办是办，一分钱我不花。
8: 哎，二哥，不用你花很多钱，也就是三分之一，
9: 哎，也就1/30，我也不掏。我不跟你说了，我胃急。
8: 二哥，你听我说，重建机场对你有好处。
9: 对我有什么好处？
10: 你对我大姨太不自然了。
11: 多逗啊！
10: 这条能用吗？
11: 可以啊，没问题啊，多生活啊，你看。
10: 一会儿还想拍点啥？
11: 你说拍啥就拍啥。
10: 那你拍拍我呗。
11: 别闹了，这你们村里那么多人看着呢。
10: 我都怕你怕什么？走吧。
11: 走。
8: 这回听明白没有，二哥？
9: 明白了。学良，你那意思是，等这个新机场建好了，我要是拿了钱，所有权就归我？
8: 不光所有权归你，还能拿到补贴。
9: 这是好事吗？
8: 这不是好事。
9: 我说我的心支书啊，你是不是以为我傻？就算这个新建的机场建好了以后，所有权归我不讲，那往后破了坏了，那不得我掏钱修吗？我这不是花钱找事吗？

0: 不，你是不是老听那村里人叫我叫田大傻子？你以为我傻？我傻吗？我沾点毛就是个猴，我猴精猴精的。
1: 二哥，你是挺精的，可这次精的不是地方。
2: 我跟你说实话吧，你现在用的机场算是村里借给你的，但不可能永远借给你啊。
1: 如果有一天村里决定用这块地干点别的，想征用了，那村里是有权收回、有权拆除的。
0: 你吹牛吧你啊！老师说在台上，我台上的时候都 不这么跟我说。你不让我用拉倒，你还给我拆呢？我看你敢！我谁？我田老二是
3: 困难户。
0: 政府帮助我。
1: 二哥，
0: 你别一口一个二哥，一口一个二哥，好像嘴挺甜似的。你少忽悠我啊！我傻吗？我傻吗？我不傻。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我跟你说，秦师叔啊，这角度都给你想好了，不用你讲成果，你就讲认识了，认识之后的行动，这有什么不能讲的呀？就是啊，
1: 这角度找多好啊！来来来来，给秦师叔关关奖。
2: 别，
1: 奖一奖。
3: 行吧，我就简单讲一点啊。
0: 好，
3: 啊，我叫秦学良，是青山峪村新任的党支部书记。我刚上任没几天，上任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整治村人村貌，改善农村厕所。

0: 王顺，王顺，收到回话。王顺，王顺，收到回话。
1: 老板，收到。
2: 王顺，你死哪儿去了？这都几点了？过来还不到十辆车。
1: 老板，前面那个山塌方了，我们正在抢修呢。
2: 你是不是傻呀？啊，那儿有铲车，给我铲平了，让车过。今天要是过不了50辆车，我罚死你。干什么，杨宝川？
3: 你陪我蛤蟆？
2: 凭什么陪你蛤蟆？
3: 我这些蛤蟆养了好多年，一点毛病都没有，最近忽然间大面积死亡，肯定是你电容煤场的粉尘落到了我的蛤蟆池里。
2: 拿远点，拿远点！有什么根据？
3: 我的根据就是，我寻找了各种的可能性，都让我一一排除了，只有你那电容煤场的粉尘危害最大。林蛙的生存环境要求很高，有一点污染它都受不了。
4: 张百川，最近有人写信告我，是不是你干的这事儿？
3: 你别恶心我了，我杨百川从不做那种事儿。我要告你，我会告诉你，避免告。哼，那不是我的风格。
4: 咋出来风格了？
3: 你跟我说话客气点。
4: 你跟我说话客气点，
3: 我就不客气了。
2: 我今天也跟你不客气了，有事儿说事儿，没事给我消失。
3: 我既然来了，就不会轻易的离开。
5: 大伙儿讨论一下，看看我这个提议能不能行得通。
6: 全良，你这个提议肯定行不通。村里的公积公益金是全体村民的钱，你要给田老二补贴，没人会同意。
7: 肯定不行。田老二平时也不教个人，说话傻愣傻愣的，就知道拍胸脯。我是困难户，就好像困难户光荣似的，谁惹他，他跟谁干。给他补贴钱修机场啊，门都没有。

0: 没人会同意的。
1: 不行，就叫我爸出点钱。修个机场能花几个钱？
2: 说的容易，你爸凭啥掏这个钱啊？
1: 当然是有原因的。
2: 什么原因呢？
3: 杨伟哥，你到底想干啥呀？
4: 我来跟你翻翻老账。
3: 我有啥账可翻呀？
4: 别再装糊涂了。30年前那场大火是怎么着的？别以为我心里不清楚。
3: 你这是想讹我呀？30年前那场大火咋着的？你不清楚吗？你领着学生上山上野游，中午给学生烤干粮，一下子把那山林子弄着了。你为此开除了公职，还受了处分，那都是盖棺定论的事儿。咋的？你今天想翻案呢？
4: 你这个黑心烂肺的，当年那把火是咋着的，你心里最清楚。那天刮的是西北风，火是从山上往下走，林子在我背后，咋着的？你给我解释解释。
3: 我懒得跟你解释，我不知道咋着的，
4: 解释不了，就是因为那把火是你点的。
3: 有什么证据啊？
4: 那天你是不是上山打猎？
3: 你可真行，越扯越严。那枪早让公安局收了，我上哪儿打猎去啊？
4: 你少给我混淆概念，那年还没有这种规定呢。村里的人都知道你爱打猎，枪法又好，每次上山都能打到狍子。
3: 好，好，退一万步说，就算我上山打猎了，那把火就能是我点的？
4: 你知不知道那个护林员孙胜斌临死的时候跟我说了什么？
3: 孙胜斌跟你说什么了？
1: 5万，这不应该吗？第二，我爸是咱们村民代表，平时什么事儿都不参与，这可以。现在有大事儿了，从村里企业家的角度上来说，他就应该出这个钱。我说对不对？
5: 说得好啊，太好了。小哥，你讲的真有水平。
6: 唐会计，你有点太虚了吧？就算小哥有水平，说的对，就他爸那个铁公鸡，不是那个，就他爸那个人，你能从他身上弄出钱来，你做梦都梦不着的事儿。
7: 大奎啊，你也别泼冷水。小哥敢这么说，那他心里就有这个把握。人家回家跟他爸一说，那背不住，他爸一高兴，把钱就掏出来了。这两个钱对魏老板来说，那还叫钱呐？900头牛的一根毫毛。
1: 行啦，都别商量了，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我一定让我爸把这钱给出了。
2: 不行，这事儿不能跟魏叔说。
1: 为什么不行啊？
2: 这是村里的事儿，这魏叔再有钱，那也是个人的钱，咱不能拿个人的钱办公家的事儿吧？这事儿不行，我不同意。
8: 那你还有什么办法吗？
2: 大伙儿再想想吧。
4: 你是不是给了孙胜斌100块钱封口费？因为那天只有他看到了你在山上抽烟，把烟头扔到了林子里，才引起了那场大火。
3: 这话孙胜斌跟你说的？
4: 孙胜斌替你隐瞒了好多年，他对我有愧，在临死的时候把我叫到跟前跟我说了这件事。他嘱咐我说，你自己知道就行了，别再提了。
0: 我已向他承诺了，以后不再提。
4: 可你今天逼急了我，刺激了我，还把我的蛤蟆害成这样，我没办法，只好把他说出来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3: 哎呀，那你知道了这么多年，你咋不去申诉呢？
4: 那是我有量。
3: 刚才是风格，现在又出量了。
4: 我当然有量。30多年过去了，我总提这事儿也没啥意思。那片林子也长起来了，那林子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我也不想因为这些事儿再给我增加烦恼。而且你现在也有钱了，我要是再提出来，让村民怎么想我？以为我在讹你？所以我不想跟你斗，也不提这些事儿。你说我写匿名信告你，你那是以小人之心夺我君子之腹。这回你听明白了吧？
3: 你别扯那没用的。你今天来到底干啥？
4: 让你陪蛤蟆。
3: 我还是那句话，拿出证据来，我陪你蛤蟆；拿不出证据。

0: 出来，该干嘛干嘛去，我事儿多着呢。
1: 好，你等着，我一定会找出证据来。
0: 有意思。

0: 今天你二叔和魏老板吵得挺凶啊。
1: 我妈呀，差点动手了。
2: 他们俩啊，就是冤仇太深。你二叔认定了他那蛤蟆死跟电容美的粉尘污染有关系，魏老板呢又不承认。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取点水样，到市里化验化验，看看到底什么问题。
3: 魏老姑，你给我叫号是不是？你现在不是天天查，谁告你吗？我今儿就告诉你，就我告的，你信不信？你要不赔我鸡，我接着告，我非把你打下狱不可。

0: 好，你等着，我一定会找出证据来。
1: 有意思。

0: 你们管不管？恶心死了！
1: 这是咋回事？你说这是咋了？这是
0: 我的鸡都死了，你们到底管不管呢？啊？
1: 这是谁的鸡啊？
0: 我的。
1: 谁养的呀？
0: 我喂的。
1: 这料是谁配的呀？
0: 那也是我配的。
1: 你看你把鸡养死了，你找我们让我们咋办呢？
0: 我这鸡不是我养死的，它中毒了，是被药死的。
1: 中的啥毒啊？
0: 那你问吗？喂宝库子吗？
1: 小娥在这，我不能当他面骂他爸。
0: 没事儿，你该骂就骂。
2: 不，小娥，你怎么说话呢？我能当你面骂你爸吗？你二舅还是人吗？
0: 是人吗？
2: 说鸡的事儿，说鸡的事儿。
0: 不是我这鸡不是养的好好吗？一天也不少下蛋呢。那喂宝库那个电容煤厂那个粉尘像雾一样刮的可那都是，把整个大清河都给污染了。我那个鸡场不是建在河边上吗？那能不中毒吗？
2: 明白了吗？秦支书，这事儿你到底管不管？
1: 哎，二哥，喝口水。
0: 我不喝。
2: 二哥，你说这事儿吧，我还真不清楚。这样，等我了解清楚了，一定给您一个答复。
0: 你了解情况有什么用啊？啊，这不是明摆着的吗？秦支书，你不是让我把机场挪了吗？
2: 这回好了，魏宝库那个工厂把大清河污染了，把我的鸡要死了，他不光得赔我鸡钱，就我挪机场的那个钱也得他掏。我这个主意怎么样？你不正愁着挪机场没有钱吗？这钱不来了吗？
0: 二哥，你也别着急，你先回去，我把这事儿了解清楚了，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2: 啊，不，你这个态度我能接受。行，好，那好。
3: 我现在就回去啊！我现在回去，我就把鸡炖上，晚上上我家去吃鸡啊！我保证你们吃的个鸭的。嗯嗯嗯嗯，
4: 好，您走吧，您走吧。
5: 这死鸡能吃吗？
6: 你怎么就知道吃？
3: 徐良啊，田老二这个鸡死的好啊！
5: 哎，爸，你想啊，咱们不是正愁着那个搬迁机场没有费用吗？
7: 田老二的鸡要真是被污染死的，
5: 那魏老板就得赔钱。
7: 搬迁机场的费用还得掏。
8: 呀，呀呀呀！
9: 哎呀，小哥，这些话别跟你爸说啊。
7: 不能，我知道。
9: 哎，你看看，这还是懂事儿。
8: 你等着他掏吧。
10: 郭主任，你怎么就那么看不上我爸呀？
8: 嘿嘿，还是自己家闺女啊。说他爸他还不乐意。
11: 我要说你爸，你能乐意啊？
9: 哎，行了，这事儿发生也太突然了，180大转弯呢。 咱得好好研究研究，这事儿怎么处理才好？
12: 咋处理都够呛。

0: 许大爷，许大爷，打壶酒。
1: 这儿呢。
0: 滚！你看，你欠的账全在我手机里存着呢啊！看见没？孙大赖欠我酒钱488.68。哎，我真不能再赊你了，我再赊你，我跟你说，我这店就黄了。
1: 真能给我开玩笑？你这店值好几万呢，差我这点酒钱，再赊我一壶呗？
0: 不赊。
1: 哎呀，不赊你可别后悔啊！我最近可要发财了，我是这么想的：我要是发了财呢，把欠你的钱全还上，再给你点利息。
0: 发财？咋发呀？在你家炕洞子里掏出乾隆的玉玺了？
1: 你扯那些没用的干啥呀？这回不光我能发财。你都能给我借光，
0: 我还能给你借上光。

0: 这不是文军吗？
1: 皮驴哪去了？怎么换了自行车了？
2: 我摩托车坏了。不，二哥，你这鸡咋回事啊？
1: 都死了。
2: 咋死的？
3: 明白了吧？
4: 这扶持款你儿子说了算。
3: 你跟你儿子好好说说，多给我弄两个，我能让他白弄吗？我咋他妈跟你表示表示啊？
5: 谁敢要你钱呢？
3: 我钱咋咬人呢？还谁敢要我钱？就不咬。就我要真收了你这钱，就你这破嘴，就河沟里那蛤蟆都得知道。
5: 你还真有想象力呢。
3: 你把这心放肚子里啊，我绝对不能说出去。你想啊，这事儿我要说出去，你遭殃不说，我到手里的钱也得让人收回去。
5: 这点事儿我还不明白吗？那我孙大赖的这么多年粮食白吃，算吃草长大了。
3: 我看你呀、也不像个吃粮食的动物。哎，这事儿真是我儿子说了算呐。
5: 我打听的明明白白的，这个事儿就他说了算。
2: 原来这么回事啊！
1: 我这不去找秦学良去了吗？叫他给我解决问题。他说研究研究。
2: 他就是研究了，能有啥办法？
1: 我不管他有什么办法，
6: 我是困难户。
1: 他要是不给我解决问题，我就去告他去。
2: 你告他有啥用啊？
1: 那我告谁？
2: 这我可不能给你出主意，你得自己想。
7: 对了，我告他干什么？我告魏宝库啊，魏宝库那个电容煤厂那个粉尘把我鸡要死了，我得告他去。
8: 哎，二哥，啊，你去找魏宝库可不是我说的主意啊，我一个字没提。
1: 我能说你吗？你本来就一个字没提吗？
8: 哎，二哥，你去找魏宝库，别跟人喊。
1: 不能啊。他是我妹夫，我能跟他喊吗？
9: 佩云呐、你说你们家一请客，这些好东西我看着都眼晕呐。村里人别说没吃过呀，连听都没听说过。
10: 啥没听说过？
9: 来的什么客人呢？这么重视啊？
10: 老魏城里的朋友都是有钱的大老板。
9: 哎呀，那就对了，有钱人不可能和穷人做朋友。
10: 看你这话说的，那咱俩不是朋友？
9: 不是，咱俩什么关系啊？从小一块都是长大的。
10: 哎，对了，我一直想跟你说个事儿。你说我家这个大房子哈，我自己一个人也收拾不过来呀，我就跟老魏说，我想找个保姆，一个月呢给3000块钱。
11: 老魏同意了，
10: 但是他想让我二姐来。我不愿意让他来，他事儿多，我烦他。
9: 他要来你们家，你们家可热闹。
11: 我跟老魏说了，我想让你来，你愿不愿意来？
9: 看你说的，我肯定愿意来呀。
10: 那你要是来的话，我一个月再偷着给你加2000块钱。
9: 不用，3000就不少了。别加，不加，再加不好意思了。
10: 看你，跟我有啥不好意思的？加你。
9: 那谢谢你啊。
10: 谢啥呀，老跟我俩客气。跟你说这个事千万别让我二姐知道，
11: 我可烦的了，她那个嘴。
12: 瑞哥，
11: 哎呀妈呀，
12: 哎呀，不是，你看你们家请客，你怎么不找我来帮忙啊？哎
11: 呀，二姐呀，你说你进屋咋一点声都没有，你吓我一跳。你咋知道呢？
12: 我听小娥说的呗，说你们家今晚上请客啊。
10: 我不是想你的小卖店离不开人吗？我就没好意思叫你。
12: 哎呀，那小卖店再忙，我也得帮我妹子干活啊。你看周凤珍，千里眼、顺风耳，啥好事啊都能抢到前头。
9: 我这不赶上了吗？来取平板电脑的，想看电视剧，碰巧了这是。哎呀，
12: 啥好事你都能碰巧。
10: 二姐啊，不来帮我干活来了吗？
12: 啊，对，干活，
10: 你干吧。
12: 哎，好，我干活去。哎呀，我来。
9: No.

0: 我给你买台轿车，好啊。但是我钱不够啊。你逗你儿子比逗猴有意思是不？
1: 文君呐，你说你爸优不优吗？优吗，老优吗？
0: 明年春节晚会你可以去说相声。说相声啊，你爸可不行。但是呢，要给别人办点小事啥的，这你爸还在行。哎。
2: 你喝两口，
0: 我不喝，不喝不喝吧，过期了。文君呐，我听说咱村在镇里
3: 申请了一笔扶持款，有这事吗？有这事儿，干啥？你要分两个？
0: 我分啥呀？咱家也不是困难户，咋还能分到我头上啊？
2: 那你问他干啥？
0: 那都给谁家了？
4: 村委会说了算。
5: 哎，飞云啊，嗯，听说你们家要找个保姆。
6: 二姐，你咋啥事都知道呢？
5: 你看我谁呀？许半仙的媳妇儿能掐会算？
6: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这半辈子呀，没白陪许半仙哈。
5: 不跟你说话了？你少插嘴。
6: 你看，就一个打仗精，一张嘴就那么冲。
5: 我怎么冲了啊？我跟你冲了吗？
6: 哎呀，行了行了，一看一到一起就掐。
5: 就不能好好说话？
6: 啊，对对对，哎，妹子，我来给你当保姆啊。
5: 那小卖店能行吗？哎呀，
6: 有啥不行的？你二姐夫一个人就干了。怎么样？我来能给多少钱？
5: 我一个月
6: 能给多少？
5: 1200。
6: 啥？哎呀妈呀，1200！你打发要饭的呢？那拉倒吧，你还找谁干不了？
5: 哎，周文珍。
6: 你来干吧，啊，这活活不要你。你说的，我说的呀，你来干吧，你一个月也就值1200。
5: 行，别说1200啊，少点都行。我们俩这啥关系？1分钱不给我都来干。
6: 哎呀妈呀，你这马屁拍的我牙根都酸了。
5: 佩云呐，
6: 这活就让他干，珠峰真干啊。
5: 行，我听二姐的。
6: 我跟你说，佩云，一个月只能给他1200，一分都不能多了。
5: 嗯嗯嗯，一个月就1200。
0: 这事儿就二姐给我定了，明天你来不来啊？
1: 啊，来呀，我肯定来呀，来。你妈，
0: 没这么钱。
1: 孙庆才家给不给？你跟他干啥呢？你看我关心关心还不行啊？
0: 哎呦，这心操的，开始关心孙庆才了还？
1: 你看看你小子，从你姨奶那块论。 你还得管孙庆才叫二叔呢，
0: 我管他叫二叔，他管你叫许大爷，这不是咋论的？
1: 哎呀，现在都乱套了，你说啥事儿都不讲规矩了。再说许大爷不是你爸的外号吗？哼，文君呐，说心里话啊，孙庆才家确实是困难呐。如果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能多给点就多给他家点钱。
0: 你咋这么关心他呢？他
1: 欠咱家钱呐，欠我的酒钱都快到500了。这小子是干喝酒不给钱呐？我说这么
0: 上心呢。<笑>
1: 文君呐，我听孙庆才说这事归你管，你要能使使劲儿，把钱拨给孙庆才，咱家酒钱就回来了。
0: 听他胡说八道，这事儿得村委会说了算。
7: 妈，将来我找媳妇的时候，要是遇到也像您这样会干活、脾气又好的女孩，那儿子可享福了。<笑>现在这女孩啊，可不比我们年轻那个时候。先别说啊，脾气好不好，现在这家务活都不会干了，就更别说这贴饼子了。儿子。
8: 嗯，妈怎么总看你像心思很重的样子啊？是不是工作不顺利啊？
7: 没有啊。你别瞒我了，妈啥都知道了。
8: 为宝库，对你不满意，孙庆才耍无赖，田老二放横，你说这些事儿一桩桩一件件的，不好办呢。
7: 妈都替你愁得慌。

0: 没干的时候啊，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知道会遇到困难，也有信心去面对它和战胜它。可干上以后才发现，哪儿那么回事啊？这困难像乱麻一样缠到你身上，让你有劲儿使不出来。
1: 你爸活着的时候当村主任也这样，为村里那些事儿在心操的啊。40多岁的时候头发全都白了。农村的事儿不好管呐，村里就有这样一些人，用现在的话讲叫素质都太低了，像这个孙大赖子、田老二这样的，你跟他怎么讲道理他听不进去，他只想着自己的那点利益。说你这不都领教过了，不好干。
0: 领教了，确实不好干。哟，
1: 哎，大壮，
2: 哎，大壮，
3: 大婶，做饭呢？
2: 啊，一块吃点吧。
3: 我不吃了，哥，走，取羊水去。
2: 走，现在去啊。
3: 啊，
2: 走。
4: 哎呀妈呀，你看这火苗这么旺，这手抖了的，太帅了。
5: 那是颠勺。
4: 我知道颠勺，就你告诉我，
5: 咬人呢？你咬啊？
4: 咬你咋的？
5: 咱俩上辈肯定是冤家。
4: 哎呀妈，太厉害了！
6: 今天你二叔和魏老板吵得挺凶啊！
7: 我的妈呀，差点动手了！
6: 他们俩啊，就是冤仇太深。你二叔认定了他那蛤蟆死跟电热镁的粉尘污染有关系，魏老板呢又不承认。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取点水样，到市里化验化验，看看到底什么问题。
7: 那要是跟我们老板有关系呢？
6: 那就赔呗。
7: 那要是没有关系，
6: 那就告诉你二叔不能再赖魏老板了。
7: 这个办法行啊，
6: 没什么好法子了，只有这招了。
7: 嗯，
6: 来。
7: 哎，
6: 杨柳，您去山上啊？
4: 啊，我爸晚上不回家了，我把中药给他送过去。
6: 哎，给我吧，你别跑了。
4: 不行，我爸喝中药从来都不到量，我得看着他点。
7: 我二叔喝药要是没我姐看着，喝一点就不喝了，说哎呦我太难喝了。
6: 杨叔这肾病还挺严重的。
4: 嗯，他肾一直都不好，这一年到头在山里待着这么潮，能好就怪了。
6: 走吧，一块上去吧。
5: 你妈呀，你咋还吃呢？那火腿是进口的，可贵呢。
8: 是你家的了，多管闲事，
5: 吃起来没完了还，咋那么馋呢？
8: 云逸，
4: 你山上这些天感觉怎么样？
6: 刚才跟我妈聊呢，没想到这么难。
4: 你这样才是刚开始。
6: 是啊，刚开始。
4: 这就跟上山一样，一道道坎儿，一道道坡，够你爬的。
6: 哼，我爸原来写过一段顺口溜。
4: 嗯，
6: 上山难，上山难，难中必有险，险中必有甜。
4: 你还挺乐观。
6: 你不是说了吗？上山，乐观也是爬，悲观也是爬。那我干嘛不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呢？
4: 嗯，说得好。
6: 哎，杨柳，
4: 嗯，
6: 你跟文娟谈了吗？谈得怎么样啊？没谈好，回头我再找他聊聊。啊，
9: 月亮，我是成年人。我和许文君的事情我自己会处理，不用你来劝我，我也不会连累你的。这个小组做的活我不想干了，找别人干吧。
6: 哎，杨柳，你这是啥意思啊？咋说不干就不干了呢？
9: 许学良，你想干好村儿的工作我理解你，我也支持你，可是你用不着劝我跟许文君好好相处。我知道你是不是怕我跟许文君分手以后村里会说是你搅和的，你不想担这个名声，你怕寻君说你抢他女朋友是不是？
6: 我没这
9: 个。我再说一次，秦秋良，我会保住你的好名声。我可以向你保证，就算是我跟寻君分手了，

0: 就算是我一辈子都不嫁人了，我也不会和你好的。你可以放心了，可以不用再劝我了。哪儿跟哪儿啊，这是。
1: 来来来，诸位，这就是我那个小餐厅，咱今天用餐就在这儿啊！哎呀，
2: 太好了，太好了，
3: 真是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园子，太漂亮了，
4: 这么漂亮，这叫豪华，简直是太豪华了啊！
5: 真好啊，没见过这么好的。
6: 为了这个豪华呀，
2: 哎呀，
6: 我用了3年的时间。
7: 哎呀，魏老板呐，这太漂亮了，这3年也值啊！<笑>
1: 我去苏州的园林旅游过，也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园子。哎，魏老板，<笑>
8: 你那小河里的水是从哪里淌来的？
1: 那可花功夫了，我在地底下埋了1000米的管道啊，把地底下的水通过这个水泵打到对面那个山上，啊，山上打蓄水池，蓄水池一放水，我这个小河流水就不断了。<笑>
9: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老一吧，我来晚了啊！我给各位老板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村民代表，也是我的军士许文军。
1: 文军啊，
10: 哎哎，
1: 在座的几位老板都是身家过亿，很低调。哥几个自己介绍吧。
10: 啊，这棚子除了我，谁也没进去过。
1: 杨叔，那我们这是有特殊待遇啊！那说啥了，这杨柳都没进去过。哟，看来这第一步有风险，那还是杨柳先吧。别耍滑头了。嗯，进来吧。
10: 办，睡死官，这么大决心呢？对，就这么大决心。啊，我爸这儿拼了老命了。
1: 二叔，有志者事竟成啊！你要是把这林蛙养成了，你可就是咱们这个地区最大的老板了，比我们老板还得有钱。那你算吧，一只林蛙20块钱，杨叔这个要是赔成功了，组织全村养林蛙，一年养1000万只，那就是2亿多。
10: 这是多大的生意啊！要不杨柳说，我咋舍出几条老命？
1: 是啊，我就怕你到时候钱是挣来了，身体就垮了。现在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拿命挣钱，拿钱救命。
10: 我可没想挣钱，看你把我说的啊！
1: 哎，二叔，
10: 嗯，
1: 那你想的是啥呀？
10: 有啥还没想？啊，走，取样水，等结果出来了，看魏宝库还有啥说的。

0: 魏老板，我先敬各位老板一杯。
1: 应该的，早就该敬了
2: 啊！是是是是是，今天魏老板给机会，让我能跟在座的几位大老板一起喝酒，我感觉十分荣幸，这内心呀也非常激动。刚才听几位老板在议论，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我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3: 文君，这也都是见过世面的老板啊，
1: 坐下说就行。
2: 啊，好，好，我坐下说。刚才我听几位老板在议论，说要找一个地方也修个这样的庄园，盖个这样的别墅，所以我临时有了一个想法，说给大家听一听。要是几位老板不感兴趣，那就当我没说。
1: 林君啊，在座的老板身家那都是过亿啊。
2: 啊，明白明白。我们这个村啊叫青山峪，这沟里六组呢有一个地方有山有水。当地人啊管它叫小桂林。

0: 环境特别好。
1: 嗯，这个地方住了四户村民，都是咱们村的困难户。今天下午啊，我正好去他们那儿走访，他们就跟我说：“哎呀，这困难呐，就是找不到发财的门路啊。”就
2: 凉了，我都快睡着了。
1: 行行，那我说简单点，
3: 简单点说就是，老姨夫，你要是能把这个地方给争下来，
1: 在那儿盖一片庄园，再修几栋。
4: 爸，你能不能帮我弄50万块钱呀？
5: 50万，干啥呀？
4: 你别管我干啥了，我让你帮我弄你就帮我弄嘛。
5: 还我不管干啥了，我就帮你弄50万。
4: 那我要告诉你我干啥了，你就帮我弄啊。
5: 你告诉我，我就给你弄。
4: 一言为定啊。
5: 一言为定。
4: 那我告诉你吧，我要这钱是给罗世明的。
5: 谁？
4: 罗世明。
5: 你看啊。我就跟你说了，姓罗那小子就是奔咱家钱来的，你还不信？咋样？现在跟你要上了吧？他跟你要你就给呀？你是不是傻？你欠他的？
4: 他遇到困难了。
5: 啥困难呢？
4: 他不是跟他前妻离婚了吗？
5: 我知道他离婚了。
4: 这钱是他前妻要的，说要是不给的话，就把他俩离婚的事儿告诉罗世明的父母。
5: 告诉就告诉呗，那离婚了，老人早晚不得知道啊？
4: 我还没说完呢。他爸前段时间不是脑出血了吗？现在还没恢复呢。这要是知道他俩离婚的事儿，一受刺激不就嘎了吗？
5: 嘎就嘎呗，跟咱有啥关系啊？我告诉你啊，这个事儿我不管。
4: 你要不管我跳楼啊？
5: 跳，现在就跳啊，马上跳。总威胁我你。
4: 完了，镇不住他了。
6: 哎呀，你说哈，这个小伙子想法不错呀。啊，哎，要真有那么好的地方。建个庄园，盖几栋别墅，咱们哥几个可以一起过来住啊！啊，要老了咱们就可以来养老，那不跟神仙一样？
7: 我看行，这个主意啊是真不错，啊！哎，你们俩怎么样？一起过来吧！
8: 来，这么好的地方，
9: 对呀，
8: 也没多少钱，那咱当然来了。
2: 哥几个，咱说好了啊，哥几个要真想来盖别墅，包在大哥身上。我把别墅给你们盖好了，你们到时候就拎包入住。
10: 到时候你别趁机敲我们竹杠啊，别把这房价定太高了。
2: 我是挣兄弟的钱的人吗？
7: 哎，该赚钱就是赚钱，你不赚钱，你替我们瞎操什么心？
2: 当然了，我魏宝库啊，赔本的买卖从来不干，我有我的想法。我把各位财神爷请来，是为我们这个青山鱼的经济发展做贡献。另一个方面呢，刚才文君说那几个困难户也能得到实惠啊，这就是我的想法。
1: 这位老板可能还不知道，魏老板是我们青山玉的企业家，这件事儿他是为了村里，绝对不是为了自己赚钱。
2: 我的军师说话很到位吧？
8: 哎，魏老板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们就应该敬你了。这叫什么呀？境界呀！来，哥几个。咱们敬魏老板一杯好不好？
2: 来，今天晚上谁都不准走了，在我这儿一醉方休。明天啊，我带着你们看看我们青山峪的小桂林。来，干！
11: 来，幸会。
7: 好嘞。
12: 魏宝库，你出来！魏宝库，你出来！
2: 那个。各位，哪一位？
13: 红军啊，
2: 把几位老板陪好了，我出去一下。
8: 啊，好嘞。
12: 魏宝库，魏宝库，有没有人呐？魏宝库，
5: 干啥呀你？干啥呀？
12: 我找我妹夫啊。
5: 找你妹夫，你不会按门铃啊？咣咣砸啥呀？
12: 我不会按门铃，我就知道砸门。我找你有什么用啊？我得找魏宝库。
13: 陈老，你喝多了是不是？
12: 砸啥？我是喝多了，怎么了？我喝多。哎呀，
13: 我听你这样，我这屋里有客人，你不能进。
5: 哦，有客人。哎呀，这是
13: 不能进。
12: 我怎么不能进？你不是有客人吗？我配合行不行？
13: 行，
12: 我配合。我就想配合，我不会多说话。
13: 行，
12: 我不能多说话。你我会陪。
5: 丢人现眼。
13: 要干什么？
12: 你赔我的鸡！
13: 我凭什么赔你鸡啊？
12: 我的鸡都要你要死了吗？
13: 谁给你要死的？
12: 那不就玷污煤场那个反钱把我鸡要死了？
13: 我告诉你啊，别在这胡扯！跟我走，走走走走！
12: 我这就不走，你能把我怎么的？
13: 咋的呀？还想把我房子给点了？
12: 你给我说。

0: 多少？十万块钱，我就走。你想讹我？我告诉你，我一分钱都不给你。你愿意上哪儿告我，告我去。走。
1: 为老姑，你跟我叫好是不是？你现在不是天天查，谁告你吗？我就是告你，就我告的。你信不信？你要不赔我鸡，我接着告。我非管你打，你也冤枉我。
0: 二哥，我家里今天确实有客人。哎，你看这么着行不行？明天啊，咱们都去村委会。
1: 我把秦学良也叫上，咱把这个事儿商量解决，怎么样？
0: 秦学良也去。啊，秦学良叫我搬的机场，啊，不是这搬机场这钱你能不能出啊？
1: 秦学良让你搬的机场，啊，凭啥？
0: 污染呢？
1: 啊，
0: 二哥，这个事儿咱明天商量解决。你呀，回去接着喝，接着喝。
1: 啊，不是你说话的是算不算话？
0: 我魏宝库说话啥是不算话呢？ 哦哦，你有客人？
1: 对。

0: 这高压一百七，低压一百一，这血压也太高了。妈呀，血压可够高的了。
1: 杨柳，你想咋办呢？
2: 用点药，药物治疗一下吧。
1: 你这样，你就把架子拿过来，
2: 我给他打个点滴。
1: 好，
3: 家贵家贵，
1: 吵什么吵吵？我妈这病着呢。
3: 有好消息啊！
1: 啥好消息啊？
3: 你先别问了，那个许文君来了。要告诉咱们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赶紧走吧。
4: 能有啥好消息？
2: 谁这场好消息？管他啥好消息，你赶紧去。
5: 那行，
2: 走走走。
5: 杨柳，那你先给我妈看着，我先听好消息去啊。
2: 好，放心，你去吧。
1: 哎，
2: 你去把架子拿过来。
6: 哎，好。
7: 这个项目基本上就是板上钉钉的事了。明天魏老板就带那几个老板来看地方，看好了。合同一签，你们就可以搬家了。只要搬走了，动迁费立刻到你们手上。
8: 发财了！
9: 哎，好了，行行行，别瞎吵吵，咱不得问问吗？啊，一户给多少钱呢？
10: 对啊，一户能给多少钱到底啊？
7: 啊，这个事情还没有商量。我估计啊。你们的房子、院子，还有前后院的树，还有菜地，一户至少能50-60万吧？
4: 啊，
11: 五六十！
4: 哎呦，我的天！太好了！
7: 哎，好了，大家静一静，静一静。
9: 哎，好，咱静一静，接着听啊。啊，
7: 我来告诉你们这个消息呢，是想嘱咐你们，动迁的时候要讲理，不能狮子大开口。你看人家老板有钱，就往死里勒人家，那不行。哎，还有，这些老板脾气都不好，你们要是惹他们不高兴了，他们就不干了，你们就一分钱都拿不着了。听没听见？
9: 听懂了，我记住了啊。
12: 明白。
7: 还有呢，这个是我领进来的项目，只要你们配合的好，你们每家都能得不少钱。我呢，工作上也有成绩，这叫两全其美，懂不？
9: 懂了。
13: 干啥呢？这是不是剩菜？
14: 这都是我给你留的。剩菜，吃吧。
13: 我还以为剩菜呢。
14: 剩菜能给你吃啊？娇小姐，让你下来吃你也不吃。
13: 哎呀，我不爱跟那群大老爷们吃饭，一个个肥头大耳的。
14: 是啊。你说他们一天都吃啥好吃的了？那肚子一个鼓的，像怀孕七八个月了似的。
13: 哎，先别说七八月事儿。哎，我跟你说的那件事儿，你到底帮不帮我呀？
14: 岳小娥，
13: 啊，
14: 你想都别想啊，我不可能帮你。
13: 那你不帮我，我跳楼了。
14: 咱俩一起跳。
13: 你真是我亲妈，你就这么有本事？
14: 你天天说我傻，我看你比我还傻。这还没怎么地呢，就朝你要50万。这要是真跟你结婚了，那不得把咱家钱全花了他兜上？
13: 看你这话说的，说明你智商太低，傻就傻。
14: 我这话有毛病吗？
13: 妈，我告诉你，罗世明他不是奔着咱们家钱来的，因为他前妻找他要50万这事儿，人家压根儿就没告诉我，是我翻他手机。

0: 才发现的这个事儿，这充分的说明了罗世明他是爱我这个人，不是爱咱们家的钱。这样的好男人，将来我要跟他结婚的话，他肯定听我的话呀。以后咱们家谁说了算？当然是我说了算呀。这点道理都看不明白，你说你是不是傻？
1: 就算罗世明不是冲着咱们家钱来的，那你爸也不能同意你嫁给他呀。你爸一直想让你嫁给秦学良，他到现在都没死了这份心。
0: 这我能不知道吗？我都跟你说了100遍了，就算我愿意嫁给秦学良，秦学良他也不愿意娶我呀。只要他不娶我，他早晚有一天得结婚。
1: 何杨柳，
0: 甭管他娶谁了，只要他不娶我，他结婚了，我爸不就死心了吗？到时候我要嫁给罗世明，我爸说什么都得同意了吧？所以呀，罗世明现在有了困难，我一定得帮他，因为他是我未来的老公，懂不懂？懂不懂？
1: 我不懂。这小嘴巴巴的，你挺能说呀。我告诉你，魏小娥，别说你妈不傻，就是你妈真傻，我也不能帮你弄这50万。这要是让你爸知道了，不得把咱们娘俩撵出去？我告诉你啊，我肯定不帮。
0: 你到底是不是我亲妈？
1: 不是，吃完给我收拾了啊！
0: 呀呀呀呀呀！我要不是真饿了，我才不吃呢。
2: 哎呀，人许文君说了，那些大老板可有钱了，要把咱这地方全买下来，在这盖庄园、盖别墅。
3: 那咱们几户人家咋办呀？都得搬走啊？
2: 这你就别操心了，人家都想好了，村里给咱批块地皮，让咱这几户啊重新盖房子。
3: 那得多麻烦呀！
2: 你怕啥麻烦呢？你知道给多少钱吗？
3: 多少钱？
2: 50-60万呢！
3: 啊，50-60万呢？这钱可真不少，真不少。
4: 许文俊来给你们开会说的？
2: 不是，他没给我们开会，他下午不是来走访吗？说想办法帮我们发家致富，他今天晚上跟那几个大老板在一起吃饭，他就提了个方案，人大老板就给采纳了，这给他高兴的骑着摩托车就来告诉我们来了，
5: 这是他工作的成绩呀。
4: 那这么说这事儿定了？
2: 说是定了吗？要不他能来告诉我吗？
6: 按道理来讲，田老二挪机场这个钱就应该卫保库出。你看啊，卫保库那个电容煤厂在河的上游，它那粉尘飘到河里边，那田老二的机场在河的下游，啊，那田老二机场要是出问题了，那不就应该卫保库有责任吗？
7: 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可你要让魏叔给田老二掏钱挪机场，那是不可能的。
6: 重建一个机场用不了几个钱，这对魏老板来说不算啥事
7: 儿。这就不是钱的事儿，
6: 那还有啥事儿啊？
7: 妈，你想啊，你要让魏叔掏钱给田老二挪机场，那不就等于让魏叔承认他那电容煤厂对河水有污染吗？
6: 那他就是污染了呀。
7: 魏叔最不爱听的就是这句话，你说啥都行，你要说他那电容煤厂对河水有污染，他就火冒三丈。
8: 老公啊，今天我二哥来找你，是不是秦学良鼓捣的？
9: 别瞎猜，秦学良就不是那样的人。
8: 哎呀，那你咋生那么大气？
9: 废话，我家里有客人，田老二跑来闹，我能不生气吗？
8: 你这气呀，不是生在我二哥身上了，他跟你说秦学良让他挪机场，你就一声也不吱了。我知道你，你一不吱声呢就是不高兴了，是不是？秦学良说污染的事儿戳你肺子上了？
9: 你这不傻吗？
8: 你再说我傻不给你掏了啊！
9: 快快快快，正舒服呢。
8: 你说咱家那电容煤厂到底有没有污染？
9: 能没有吗？环保局罚了我好几次了。
8: 那人家说你还不高兴？
9: 揭你短你愿意啊？
7: 妈，你知道吗？最近有人告魏叔呢，天天在查是谁告的，就是查不出来，正窝火呢。

0: 这个时候你再让他掏钱给田老二挪机场，那不是火上浇油吗？
1: 哎呦，那这个事儿可不好办了。你看，你让田老二挪机场，那理由呢？啊，是他的机场污染了河水。那卫宝库的电容煤厂也污染了河水啊，你咋不让他挪呢？那村民会咋想啊？你这不是硬的不敢碰，挑软的捏。
0: 确实会让人这么想，但事实也是这样。

0: 比方说山呢，这水呀、要爱护，你不能给它弄坏了。
1: 那你还往这河里扔死鸡？这死鸡在河里一泡，不腐烂了？这一腐烂，河水不臭了？
2: 基层群众工作是不是很难做呀、
3: 确实很难做，当初也做了思想准备，但没想到这么难。
2: 我在农村工作时间很长，情况很了解。我个人认为，能当好村支书，
4: 以后什么困难就都不怕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本台消息，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6月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等地响起爆炸声。以色列方面表示，刚刚打击了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曾警告性打击以色列北部一座空军基地。
2: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8号报道说，就在刚刚，德黑兰响起数次爆炸声。另有伊朗媒体报道，大布里士和伊斯法罕等地也传出爆炸声。随后，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色列空军刚刚打击了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声明没有提供更多细节。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

0: 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使用了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了袭击。同一天，半岛电视台报道称，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当天发生多起爆炸。就在此前一天，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一名军事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方面已做好应对以色列进一步行动的军事准备，并警告若局势升级将采取更大规模的打击行动。这名消息人士说，目前已有相当数量的导弹处于待命状态，如果以色列回击伊朗，伊朗将立即对以色列控制区域内更大范围的目标实施导弹打击，规模将超过此前行动。该人士同时强调，伊朗已经为可能出现的大范围军事冲突做好准备，并呼吁以色列方面认真对待这一警告。
1: 当地时间今天清晨，伊朗军方宣布伊朗遭到以色列袭击，目前伊朗当地情况如何呢？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是当地时间8号的6点，北京时间的10点30分。就在刚刚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伊朗遭到了以色列的袭击，但声明中并未提及具体遭袭的地点。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东北部的总台报道点。尽管有媒体称德黑兰传出爆炸声，但自凌晨4点至现在，从这个位置我们并没有观测到任何爆炸，也没有听到空袭的声音。德黑兰消防部门在稍早前表示，该部门已经进入到戒备状态，但同时强调德黑兰的市区范围内没有遭到袭击。另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8号表示，不久前以空军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了打击。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3轮导弹，以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在导弹发射后，伊朗警告称，如果伊朗遭到以色列的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将对以色列做出更大规模的回应。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密切关注地区局势的走向。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对以色列北部发动警告性导弹打击，以回应以方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伊朗方面称，如果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
0: 当地时间6月7号晚，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据以色列国防军通报，伊朗当晚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均被以军拦截。这是美伊停火约2个月来伊朗首次攻击以色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该基地是以军实施相关军事行动的重要基地之一。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此前已多次宣布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发表声明，同样表示以方此举已越过伊方设定的红线，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声明警告，若以方继续扩大包括对伊朗在内的相关行动，伊朗将做出更加强力、更加令其后悔的军事回应，并可能对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发动进一步打击。伊朗外交部一份声明指出，黎巴嫩停火安排是伊美4月8号停火谅解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应对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及由此产生的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同时应对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承担责任。据路透社报道，7号晚，大批伊朗民众走上德黑兰街头，挥舞着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旗帜，高呼口号，支持伊朗打击以色列。当被问及如果遭到报复性袭击，伊朗应如何应对时，有参与者表示，伊朗应给予有力反击。
3: یه پاسخ خیلی کوبنده بده هم برای مناطقی که ایالات متحده در منطقه داره هم به خود اسرائیل که دیگه از این غلطا نکنه。
1: 有关以色列此次遭袭的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驻耶路撒冷记者赵兵今天清晨发回的报道。
4: 当地时间七号晚，正值美以冲突爆发100天之际呢，中东局势却再度的剧烈升级。当晚10点左右，首先是我手机上的以色列防空警报软件突然响起，紧接着以军就发布消息，证实伊朗向以色列北部发射导弹。综合以军及当地媒体消息，在不到一小时内呢，伊朗总计是发射了4轮约10枚导弹。以色列大特拉维夫、海法加。

0: 阿利利等中部北部地区持续拉响防空警报，以军证实其防空系统呢成功拦截了大部分来袭导弹，并未出现重大伤亡情况，但以后方司令部仍发布严格的安全指南，宣布全国学校停课，限制室外及室内聚会人数，并呼吁民众保持警惕，严格遵守安全防范指南。那这也是自今年四月停火以来，伊朗首次直接打击以色列本土。以色列方面已明确表示将对此做出严厉回应。而这次伊朗导弹袭击的直接触发原因是以军当天下午对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以方宣称空袭是对真主党此前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的直接回应。而伊朗此前曾多次警告，如果以色列打击贝鲁特，那么伊朗必将以导弹还击。而此次行动也表明伊朗决意兑现其威胁，并将黎巴嫩视为整体停火框架的必要部分。以色列媒体分析，此次冲突并非偶然，背后有着深层原因。首先呢，四月之后，美以伊之间的停火状态本身就存在结构性的缺陷，以色列强硬拒绝将黎巴嫩问题纳入美伊谈判的整体框架，形成了边谈边打的拉锯，任何小规模挑衅都可能迅速的升级。其次呢，美以之间存在战术默许，尽管特朗普曾口头警告内塔尼亚胡保持克制，但为向伊朗和黎巴嫩施压，美方在过去的几天事实上默许了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最后，从伊朗的战略视角来看，伊朗认为美以正在协调削弱其整体战线，逼迫伊朗接受美方的苛刻条件，因此其认为必须主动出击而非被动等待。接下来若以色列再度对伊朗进行打击，或将引发伊朗更大规模报复，而中东将重回全面战争的边缘。总台记者赵斌，耶路撒冷报道。
1: 据以色列媒体八号报道，当天从也门发射的一枚导弹已被拦截。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监测到一枚从也门射向以色列的导弹，防空系统正在实时拦截。以军稍后再次发表声明说，以军正保持全面战备状态，并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继续在所有领域打击任何威胁以色列的行为。在伊朗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之后，以色列八号凌晨宣布关闭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两处重要口岸。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七号晚表示，以军一旦接到命令，将果断打击敌人。
2: 以色列国防部领土内政府活动协调办公室经由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说，伊朗七号晚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后，以方实施一系列必要安全措施，其中包括关闭进出加沙地带的凯雷姆沙洛姆口岸和拉法口岸，直至另行通知。凯雷姆沙洛姆口岸和拉法口岸是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运入加沙和重病人撤出加沙的生命线。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德弗林七号深夜说，伊朗当晚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是一个严重错误，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并加大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德弗林表示，以军不会允许伊朗方面制造一种新的力量平衡，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全境开展行动，并强化针对黎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德弗林说，以色列已准备好应对更多导弹来袭，同时做好反击准备。
3: משטר הטרור האיראני ביצע טעות חמורה כאשר בחר פעם נוספת בטרור. המשטר מנסה לייצר משוואה חדשה כאשר הוא מבצע ירי ישיר לשטחנו בתגובה לתקיפות צהל בדחיה. אנחנו לא נאפשר זאת.
1: 据英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在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导弹打击后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美国与伊朗谈成的任何协议。
2: 特朗普当地时间七号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强调，我说了算，所有事都由我说了算，内塔尼亚胡说了不算。特朗普表示，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不会影响他对美伊谈判取得结果的期望，也不会对拟议中的美伊协议造成影响。如果协议自身有问题，美国可能再次对伊朗发起突袭，或者继续海上封锁伊朗。伊朗七号就黎巴嫩局势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后，特朗普呼吁伊朗就此收手，重返谈判桌，并表示会马上给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打电话，劝以方不要报复。特朗普告诉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记者，他对伊朗的建议是，你们已经发射了导弹就行了，回到谈判桌前达成协议吧。特朗普称，伊朗当天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前，美伊已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八号至十号前后就能签署。他同时说，以色列当天早些时候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

0: 标没有事先与美方协调，他对此感到不快，最新事态肯定对谈判没帮助。特朗普稍后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采访时说，伊朗的打击没有伤及任何人，希望以色列不要进行报复。如果内塔尼亚胡对伊朗还击，那情况只会像过去47年或者过去3000年那样一直持续下去。特朗普还说，美国与伊朗距离达成最终协议已经非常接近，他不希望因为现在发生的事情而导致协议破裂。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8号凌晨报道，内塔尼亚胡已与特朗普通电话，并向以方高级安全官员告知通话内容。路透社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消息称，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的通话持续不到半小时，但未透露更多细节。
1: 伊朗7号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推高国际油价风险溢价。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开始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截至美东时间7号19时，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高上涨$3.36，至每桶$93.90，涨幅为3.71%。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最高上涨$3.38，至每桶$96.47，涨幅达3.63%。美国和伊朗在北京时间4月8号开始停火以来，一直未能达成和平协议。国际石油库存快速下降带来的威胁愈发突出。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女士，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张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
1: 由于以色列持续打击，离真主党伊朗对以色列实施导弹袭击，以方随后攻击了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您如何看以伊相互袭击的目的和影响呢？
2: 好的，我想呢，首先在停火的问题上呀，双方的理解呢，其实始终是有差异的。伊朗呢，一直要求美国和以色列要同不只是伊朗，还有他为首的中东抵抗力量全面停火。那么以色列呢，就认为这个停火谈判也好，此前的协议也好呢，其实只是跟伊朗停火，自己恰恰可以趁着这个时间加大力度呢，去打击黎巴嫩真主党，来推动呢黎巴嫩南部的所谓非军事化。所以伊朗最近呢，就向以色列发射了很多波的导弹袭击。而且啊，可以说这是4月停火以来首次呢对以色列的这种大规模的行动。那么我想呢，现在伊朗呢这样做有两个目的，一个就是想要表明呢，伊朗在谈判当中提的那些条件是没有妥协余地的，伊朗是不会放弃黎巴嫩真主党啊等等这些地区盟友的。那另一个目的呢，就是伊朗呢也想跟美国和以色列展现一下自己的军事实力，因为由于最近一段时间冲突的烈度在下降，各方呢都在宣称啊对手耗不起打不下去了。美国跟以色列呢也是一直呢想对伊朗以压促谈，因为他们觉得伊朗的经济已经很萧条了。那么如果把这个时间线拉长的话，伊朗可能没有要价和抵抗的筹码。那当前呢，伊朗的军事行动就是想打破这个印象，表示自己还是有打击以色列本土的实力的。那以色列呢也是不甘示弱，他对伊朗的中部西部的军事目标打击了，所以我觉得双方都是想通过呢秀肌肉的方法去掌握战略主动。不过我想现在双方呢主要还是在进行有限和精准的打击。比方我们看伊朗发射的导弹其实大多数是被拦截的，那么以色列的打击目标呢更多的是一些军事设施，所以我想各方呢也都不希望说是演变成一场全面的战争了。我觉得目前还是一场有限的这种报复循环，各方的这个军事行动呢还是为了威慑，进而呢进行谈判的博弈。
1: 张老师，美以伊战事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希望双方保持克制，谈判已经进入收尾的阶段，伊朗应回到谈判桌，以色列也只能接受美伊谈成的任何协议，您又怎么看待美方的态度？中东地区的局势还会如何发展呢？
2: 我觉得是这样的。其实美国呢现在一直在奉行交易主义策略，他的表态呀是随时动态调整的。当然他有谈判，有降级冲突，还有减少对这个战争持续投入的愿望了。但是呢他的矛盾点就在于他又不想在谈判当中做出很多的妥协。此前呢其实当美国表现出来较大的妥协意愿之后，双方呢是临近达成谅解备忘录的。但问题就在于后来特朗普呢又想临时去增加一些强硬条款，就 导致伊朗谈判意愿呢就下降了。那么随后呢，我们就看到以色列跟伊朗还有黎巴嫩真主党啊、擦枪走火呀，不断的升级。我觉得目的呢也是在以牙促谈，就是想迫使呢伊朗让步，而不是希望这个冲突啊大规模的升级。现在呢，其实为了避免以色列跟伊朗的交火走向失控，

0: 特朗普呢就做出了这番表态。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他要求伊朗保持克制是为了继续在谈判上取得进展。那么他要求以色列接受美伊谈判的任何协议，这里面的心思呢可能是比较复杂的。他一个是想提醒以色列说，双方的关系当中呢美国才是主导者，如果二者出现分歧的话，以色列不能单独行事。但是他也是为了演绎出双簧，就是想告诉伊朗，那我还是愿意谈判的，但是如果说出现变数，伊朗受到袭击的话，那可是以色列单独行动的，我没有同意啊，我也表示不同意了。那我觉得从双方的表态行动来看呢，美国伊朗还是有谈判空间，还是二者希望在谈判桌上争取呢对方妥协，所以呢谈判的推进呢，维持脆弱停火呢，我觉得还是比较可能出现的场景。但你要说要达成全面停火，难度还是很大的，因为双方围绕关键性的议题，比如核计划、解除制裁，上面呢其实还有很多的分歧，而且因为相互之间的摩擦不断呢，美伊之间是缺乏互信的，所以导致呢，我想就是边打边谈的这种可能性呢也仍然是有的，而且也会延续也比较长的时间。
1: 好的，谢谢张老师深入浅出的分析和点评，辛苦了。我们再来关注到，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七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首都贝鲁特南郊和黎南部港口城市提尔等地发动了空袭，已经造成两人死亡，11人受伤，而这也是此轮伊朗袭击以色列的直接原因。
2: 报道称，以色列空军对贝鲁特南郊发射3枚导弹，目标是两栋建筑内的2套公寓。此外，以色列战机对提尔发动2次空袭，轰炸提尔市区一所大学周边地区和一家咖啡馆。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防长卡茨七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以空军当天对贝鲁特南郊发动袭击，并称此举是为回应黎真主党向以色列开火。黎巴嫩真主党七号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使用火箭弹和炮弹打击一支试图向黎南部推进的以军部队，并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一架以色列战机发射地对空导弹。此外，真主党还使用自杀式无人机和炮弹袭击黎南部多个以军目标。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黎已同意停火，前提是真主党彻底停止袭击以色列，并完全撤离利塔尼和以南地区。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四号说，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黎巴嫩卫生部七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613人死亡，11072人受伤。
3: 当地时间七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布拉辛·雷扎伊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的条件，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针对各种情况都做好了准备。
4: 伊布拉辛·雷扎伊表示，目前局势充满不确定性，既存在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也存在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各方普遍认为，在伊朗通过抵抗并取得胜利后，美国的战略考量已经发生变化，美国别无选择，只能与伊朗达成协议，并且必须接受伊朗的条件。伊卜拉辛·雷扎伊强调，美国要么通过外交途径屈服，要么在导弹的威慑下屈服，伊朗针对各种情况都做好了准备。他还认为，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大于谈判，因此伊朗必须严阵以待。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七号播出的节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非常接近达成协议，美方将寻求彻底消除伊朗获取核武器的可能性，并在协议达成后监督和销毁伊朗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特朗普称，双方目前仍存在少数分歧，伊朗已同意不拥有核武器，但美方希望协议进一步明确，伊朗不得自行研发或者通过购买等方式获得核能力。他同时强调，不会在达成协议前解冻伊朗资产或解除制裁。对于未来是否解除制裁，将根据伊朗后续表现再做讨论。特朗普警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继续采取军事行动，并在确保安全后自行处置相关核材料。
3: 就当前迟迟难以取得实质进展的美伊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七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对美谈判的主要问题是美方立场不断变化，言论自相矛盾，但伊朗仍同美方保持着交流。
5: Main problem of negotiating with this administration is that you have to face so many changing

0: unstable and very uncertain. So the exchange of communication is still are ongoing.
1: 当被问及美伊谈判的症结所在时，巴加埃表示，当前的谈判存在很多问题，但是美国必须承认伊朗所拥有的权利，伊朗不会做出任何让步。
0: I can tell you there are quite a number of sticky points, but the main issue is that the Americans must understand that they have to recognize Iran's rights. We don't want any concession, by the way. They simply must stop their sanctions. They have to learn not to talk to Iranians like the way they have been used to.
1: 对于近期美伊频繁发生的军事摩擦，巴加埃称，伊朗不会坐视美国违反停火，伊朗武装部队将全力回应美国的袭击。
0: We are resolute in defending our national security and national interest. We have shown that we are not going to simply watch their violation of the ceasefire and their violation of our sovereignty and national security. So our armed forces are.Steadfast or resolute to respond to any attacks with all force.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七号报道，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安萨里表示，伊方已启动霍尔木斯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
3: 安萨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拟议措施不仅涉及环境收费，还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具体框架与最终定价仍在研究阶段。他表示，部分收费依据将与船舶通行造成的环境影响及对海洋生态系统构成的风险有关。相关服务可能涵盖船舶引航和导航、海上信号服务、交通监测以及防范海洋环境污染等领域。安萨里认为，霍尔木斯海峡属于伊朗和阿曼的领海及主权管辖范围，沿岸国家有权就维护航行安全、地区安全及环境保护所提供的服务收取相应费用。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日前报道，通行霍尔木斯海峡的部分船只，每艘船需缴纳十多万美元以换取伊朗的通行许可，相关费用较战事初期大幅下降。报道援引航运安全运营商方面的消息说，目前散货船单次通行费最高可达12万美元，邮轮最高可达16万美元，具体费率根据船型、货物及船东国籍等因素有所浮动，较与战事初期每艘船100万至200万美元的收费相比显著下降。报道说，美国所谓疏导船舶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自由计划上月破产后，美方的安保承诺变得更不可靠，多数船东仍认为通过该海峡过于危险，宁可继续逗留，但由于看不到任何可信的和平协议，业界预计对峙还将持续。航运业内有反对声音表示，付费通行将为全球各航运咽喉要道树立危险先例。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据菲律宾媒体8号报道，地震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多处建筑物坍塌，多个海啸监测站监测到约1米高的海浪。
4: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在6月8日上午的时候呢，菲律宾的南部发生了一次强烈的地震。菲律宾的火山地震研究所呢对这一次地震呢是发布了一个海啸预警。那么南部多个省份的沿岸地区可能将会迎来浪高高达1米的这个海啸。那么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呢也是建议沿岸地区的居民呢向内陆地区来进行一个转移。
5: 菲律宾发生强烈地震后，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理物理局发布海啸预警，北苏拉威西省、中苏拉威西省、哥伦达洛省、北马鲁古省和东加里曼丹省等地被列入预警范围。日本气象厅也向本州、四国、九州等地发布海啸预警，警告部分地区可能出现最高达1米的海啸。
6: 收藏

0: 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 阿拉宁波呼你呢。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给我多
6: 放
7: 点妈妈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0: 紧张。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3: 这样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我们来关注天气方面。南方多地昨天开始的强降雨天气过程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目前水利部针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六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湖南省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18: 昨天下午开始，广西南宁市出现强降雨过程，当晚南宁市气象台将青秀区、良庆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提升为红色，并继续发布西羌塘区及兴宁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强降雨导致城区多处出现积水，截至当天23点，南宁市区共处置积水点13处，目前积水已逐渐消退。6号17点到7号10点，贵州印江县木黄镇多个村寨遭遇暴雨袭击，最大降雨量达181.9毫米。在降雨量最大的金场村，山洪裹挟大量泥沙冲毁了进村的主干道和便民桥，造成10余户民房进水，农田受淹。
19: 大概在2点多钟啊，那个雨啊相当大，就灌在这个位置了，家里这个电就很多啊，建设村舍他们就全部呢就舀出去收水。
18: 村干部迅速上门排查，紧急转移低洼地带群众，并同步对接镇应急部门，争取尽快抢通受阻道路。6号8点起，贵州黔南州长顺县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24小时最大降雨量达269.9毫米。强降雨导致多个乡镇河流水位上涨，沿河地带被淹。与此同时，县城低洼处主要干道出现积水、塌方等险情。相关部门组织人员利用降雨间歇期抢排积水、清理塌方落石。
20: 省道统计下来，15处阻断，经过抢修，目前已全线恢复通车，抢修里程累计40多公里。
18: 截至目前，长顺县已累计转移3600多人。受强降雨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惠水县多地水位快速上涨，在连江街道办事处甘昌村，洪水漫入村庄，道路被淹，民房进水。救援人员携带救生衣、救援绳索等工具，驾驶橡皮艇逐户搜救。
21: 现在第几趟了？
22: 现在是第6趟了。
21: 第六趟了？
22: 嗯。
21: 救了多少？
22: 救了有20多人过来了，
23: 70、80岁的老人都说都被接过好大的水过。现在我们接那个房子都是以前最大的水能接的房子，现在都全部被淹了。
18: 经过救援，58名被困群众全部被转移至安全区域。当地政府准备了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解决村民的后顾之忧。6号夜间开始，重庆多地出现强降雨。昨天下午2点，梅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形成，在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梅江河水位大幅上涨。下午4点，梅江河超警戒水位0.93米。上涨的河水造成低洼地带被淹，部分临河居民房屋进水，当地政府组织人员挨家挨户进行安全宣传，组织人员转移。到今天9点30分，梅江河水位已低于警戒。

0: 水位2.94米。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本届链博会首票进境展品顺利历经通关。
2: 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记者看到装有链博会首票进境展品的货箱已运抵仓库，他们自法国起运，内置空客公司 A220 型飞机和 A320 型飞机1:20的飞机模型和产品宣传资料，货值约15万元人民币。
3: 聚焦展品的到港入库、暂时存储等多个关键节点，我们也在这里设立了链博会展品专门存储区域，这样呢保证我们的展品在存放的过程中安全可靠，没有发生磕碰。
2: 在海关链博会专用报关窗口，首票进境展品凭借 ATA 单证册等材料进行一窗受理，实现快速通关，即刻放行。
4: 我手里拿的就是本届链博会首票进境展品的 ATA 单证册，它可以称为货物的通关护照，在上面可以看到有法国起运地海关的盖章，同时呢上面还列明了展品的名称、数量以及重量等等详细的信息。有了这样的护照啊，可以说对于这些参加国际展会的暂时进出境的展品来说，凭借它可以有更统一和简便的手续，有效地提升了展品的通关效率。
2: 截至目前，第四届链博会外资参展商比例达到 36.5%， 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过 65%。 日前北京海关出台链博会14条便利措施，新增对于符合条件的预包装食品和化妆品展品可在展会现场试量、试尝、试用，以及对符合条件的消耗类展品免税等措施，便利企业参展。
5: 1到5月份，北京海关共审核备案进出境展览会46个，同比增长48.4%，审核进出境货物总值约242亿，同比增长了121%。
2: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15/5时期，中国将把低空经济作为新兴支柱产业进行打造，市场参与者正在加紧挖掘产业潜力。作为低空经济的核心赛道之一，飞行汽车是面向空地一体化交通的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兼具航空产业和汽车产业两大基因，是低空经济实现从工业级无人机生产作业到载人交通运输跨越的核心载体，有望牵引万亿级至10万亿级产业集群。
6: 国内首架获得试航认证的载人无人驾驶飞行汽车翼航智能 EH216 已投入商业试运营，目前在广州合肥的飞行基地实现每天多架次飞行，主要服务于空中游览。
7: 这架在中国民航局注册的这样一款飞行器，
8: 可以看到它身上是有标的0450，它是有车牌的，是可以进行正常的售票载人飞行的。
6: 各地多款新机型相继进入试航取证过程。四川成都一款专为城市立体交通设计的6座级纯电动飞行汽车，最大飞行速度每小时230公里。目前量产机型第一阶段验证试飞已完成，未来将应用于低空文旅、出行、应急救援等多场景。
9: 从青城山直接到双流机场的话，我们现在预计只要9分钟就可以到达。国内我们现在已经累积了2000多架的这个意向性订单，然后有几百家的这个确认性订单。
6: 广东广州一款复合翼飞行汽车完成首次公开飞行，最大起飞重量为950千克，机长翼展都是约8米，主要面向跨城市、跨海域、跨山区等中长途交通出行场景。
8: 能够实现在楼顶起降，这样的螺旋桨有8只，能够实现让飞机直接拉离地面，然后再通过尾推的螺旋桨，可以提供非常大的动力。
6: 飞行汽车产业目前在常态化验证飞行、空域机制、场景落地和基建方面都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行业将进入商业化探索期。
10: 预计2028年前后，会有较多目前在研的载人级 eVTOL 型号取得试航认证，并开始量产爬坡和正式的商业化运营，行业将进入快速发展期。
6: 目前飞行汽车较多采用高能量密度的液态锂电池，固态电池处于从实验室向量产冲刺的阶段，搭载高能量固态电池的飞行汽车已成功飞越琼州海峡。
11: 3个技术都会处于一个共同齐头并进。中国的固态电池其实在整体的研发的水平还有这个应用示范的印证上都是处于国际的一个前列。
6: 专家表示，飞行汽车应用主要体现在高价值

0: 高时效性的场景，比如争分夺秒的急救转运、特种消防救援、点对点的高端接驳。飞行其实的规模化应用，我们预计是在2035年左右。飞行其实作为一个大众日常出行的交通工具来讲，这个时候它就有望拉动的是10万亿级的市场规模。
1: 当地时间6号，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在白俄罗斯明斯克举办，两国政商界代表400余人展开深入交流洽谈，取得多项成果。论坛期间，白俄罗斯国家投资与私有化署、中白工业园介绍当地投资环境和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相关企业做具体项目推介。 双方企业聚焦农业、高端装备制造、医药健康、人工智能、新材料、数字技术等领域深入交流洽谈，取得多项成果。中国贸促会会长任洪斌在致辞中表示，中国贸促会愿与白方伙伴共同搭建更多高效务实的贸易投资促进平台，提供优质的商事法律专业服务，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推动中白经贸合作取得新成效。
2: 作为大陆对台第三条小三通客运航线，全金小三通客运航线今天迎来通航20周年的日子。据厦门边检数据，全金小三通累计查验往来客轮3.2万航次，查验出入境旅客超160万人次，成为两岸民众探亲访友、旅游观光和经贸往来的重要通道。此刻，我们的记者刘好正位于全金客运码头，我们马上来连线他。
3: 刘好，你好，下面把时间交给你。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福建省泉州市泉金客运码头的入境大厅。今天对于这里来说呀，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大家请看我手中拿的3张船票。 最上面的2张票根是近20年前，也就是全金航线刚刚开通时的票根。那个时候，旅客需要先购买一张纸质的船票，再把它兑换成对应的登船牌。而最下面的这张则是今天的登船牌。旅客可以通过网络购票的方式，跳过线下兑换的繁琐环节，从而大大提高出行的效率。20年光阴荏苒。 变的呢是船票的样式以及越来越便利的通关方式，但是不变的则是这条黄金水道给两岸同胞带来的便利。那聊到全金航线，我们绕不开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快。这条航线一共22海里长，差不多是41公里，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啊，您就可以从这里抵达荆门的水头港。那么这里一天呢是有4趟的往返班次。 在今天较早些时候，我们可以在现场看到，有不少旅客呢都是大包小包的带着特产往返。那为了提高我们通关的效率，我们泉州边检站呢是把所有的人工查验通道都拓宽了30到40厘米，专门来帮助携带大件或者异形行李的旅客进行通关。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数字的变化，根据工作人员介绍啊，在改造升级之后，我们人工查验的效率是提高了50%以上。其实除了通关硬件服务的升级，更让人暖心的是这里的软服务。大家请看我身边，这里呢是口岸特设的针对台胞的寻根服务登记处。 根据我们的了解，有80%的台胞，它的祖籍地都是在福建。那我们泉州边检站是联合中国闽台湾博物馆一起推出了针对台胞的寻根对接服务。台胞在下船之后，可以在这里填写一张登记的表格，留下他的姓名、祖籍地等关键的信息。当然，旁边也有一个二维码，也可以通过手机扫码，在小程序上填写这些信息。我们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收到这些信息之后，可以帮助他们去寻找他们的族谱、谱牒等信息。哎，您看这边有非常多的各种姓氏的徽章。 那这些徽章呢，就是台胞在填写完之后可以领取一份免费的属于他姓氏的徽章。这个小小的徽章呢，也成了不少台胞返乡寻根的第一份有形信物。那从最开始的探亲访友，到现在越来越深度的文旅融合，今年以来啊，乘坐全金航线来到泉州旅游观光，甚至是创业追梦的台湾青年越来越多了。而这条航线也从一开始单纯的交通线，变成现在越来越火热的文旅线。从首年的 1.5万人次，到现在20年来超160万人次，熙熙攘攘的全金客运码头也见证了两岸同胞越走越近、越走越亲的深厚情谊。好的，主播，现场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2: 好，感谢刘好带来的报道，谢谢。第18届海峡。

0: 论坛13号将在厦门举行，邀请台湾各界人士参加。尽管民进党当局再次上演阻挠交流的闹剧，把限制参会范围扩大至台湾各县市公职人员，但台胞跨海赴会的热情不减。事实证明，两岸同胞走亲走近、合作共赢的意愿是任何政治操弄都无法阻断的。
1: 近年来，民进党当局持续对海峡论坛进行政治打压，今年更以一纸公文下令禁止岛内各县市公职人员参会。台东县长饶庆龄的赴会申请遭驳回，民进党当局阻挠两岸交流的举动再次引发岛内强烈不满。
2: 两岸的交流更应该多一点善意，少一点敌意，
3: 不要用一纸公文来限制大家共同的发展。
4: 做这样种种限制两岸交流行为，并不会对两岸的这个和平往来带来正面的这个影响。
1: 分析人士指出，海峡论坛作为两岸民间规模最大、参与最广泛的交流平台，此前已吸引超过14万人次台胞参与。论坛聚焦基层治理、文旅发展、青年就业等务实议题，切实为台湾民众争取到了发展机遇。然而，民进党当局却执意将这种交流污名化，其一边赚取大陆经济红利，一边恶意操弄政治对抗的嘴脸，令人不齿。
5: 我们到现在每年还从中国大陆出超1000多亿美金，中国大陆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要赚钱的地方，那我们一方面想要赚人家的钱，另外一方面又把人家当鬼，那请问一下，那大家到底应该怎么办？
4: 比如说最近这个民党针对来金门旅游的观光客，大陆观光客说如果来3次以上4次以上就要严审，那观光也要这样全面性的审查，到底是想不想让观光业者活下去了？
1: 尽管民进党当局的打压手段不断升级，却无法阻挡两岸各界交流的步伐。第18届海峡论坛能在层层设限之下如期举办，岛内各界人士跨海赴会的热情不减，再次印证两岸交流与合作是大势所趋。任何试图人为阻断的政治算计，终将是蚍蜉撼树。
0: 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近两年多次到访台湾，却从未与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官员见面，引发外界关注。而对于台湾未来是否缺电的问题，他一句意味深长的“或许吧”更引发岛内持续热议。舆论认为，黄仁勋的刻意回避本质是对赖清德当局台独路线的不认同，更折射出产业界对台湾发展环境的忧虑。
6: 作为全球人工智能与芯片产业的重要领军人物，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每次访台都备受关注。而最近岛内讨论度最高的话题，并非其商业布局，而是他与赖清德当局始终保持距离。
7: 黄仁勋自从赖清德上任到现在，他到台湾5次，没有一次见到台湾的官员，是不是在避讳民进党？所以避免 touch 赖清德，因为赖清德就是一个台独嘛，黄仁勋的人要避之有口唯恐不及啊。我觉得这个才是赖清德最大的危机啊。
5: 人家不见你的理由，你自己也心知肚明。但是如果两岸态势比较缓和了，像马英九时期那个时候一样，他就敢见，你信不信？就是这样子嘛，很明显的嘛。
6: 除了5度访台未与赖清德会面之外，黄仁勋日前被问及台湾地区2032年前能否确保稳定供电时，仅以一句 maybe 回应，同样引发岛内热议。随着人工智能产业快速发展，电力供应已成为企业投资布局的重要指标，民进党当局长期回避能源问题，企业界对此心知肚明。
8: 你要怎么让这些企业界安心的在台湾哦，能够持续投资？关键在于你要说明一个有所谓的能源愿景，你只要你今天做得好，人家自然而然就来投资，自然而然也不会去讲什么 maybe 啦。哦，你看一个大企业主他会不知道吗？他们了解的，他们对台湾所谓的能源的结构的了解，哦，不输你啦。
5: 赖清德每天来告诉你说我们的备转容量很多啊，还有20%几的余裕度啊，但是到晚上呢，你晚上常只剩下5%、7%，就是这样子啊。那你遇到这个不愿意面对问题的人，你能怎么办呢？你其实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要理他。 还能怎样啊？
6: 舆论认为，对于高科技企业而言，比供电问题更重要的是政策是否稳定，未来是否

0: 否可预期。
1: 因为赖清德在核能政策上一下宣布非核家园达成，一下又因为这个产业界的压力很大，就说这个没有排除先进核能。法夹湾的决策是企业界最忌讳的，这是企业界最害怕的。他能源政策自己都讲不清楚，那邀了一个黄仁勋来跟他坐在一起拍照给大家采访，哇，那不是在背书吗？那民进党自己都讲不清楚，黄仁勋怎么会笨到去做这样的事情呢？
0: 有分析指出，黄仁勋五度访台却始终未与赖清德会面，并非简单的行程安排问题，而是折射出国际产业界对台湾发展环境的审慎评估。在民进党当局不断推动台独、升高两岸对立的背景下，相关风险正成为资本必须纳入考量的重要因素。清醒的资本不会为空洞宣传买单，更不会为台独风险承担代价。
2: 厦门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第一站的重要使命，在两岸经贸合作、文化共生、民生互通等领域持续探索实践。当前厦门霞安国际机场、厦金大桥等重大工程正加速落地建设，铸就连接两岸、融合两岸的空中纽带和海上脊梁。
0: 塔吊林立，机械穿梭，厦门霞安国际机场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一座现代化国际航空枢纽拔地而起，即将成为海峡两岸连通的空中新门户。厦门加快构建两岸综合交通枢纽，支持金门共用霞安国际机场，规划预留金门专用航站楼用地，让两岸同胞共享航空枢纽发展红利。在霞安机场配套招商过程中，航站楼物流服务、特色商贸等各类资源合作也向金门优质企业敞开怀抱。金门酒厂、太祖食品等一批金门企业受邀参与，
3: 有金门的一个特产的集合店，有台湾的一个名茶，有台湾的一个美食的一个复合店，再来一个台湾精品。一年在厦门生活的时间大概超过300天，我们已经在这里落户生根，就是我们也很庆幸来到大陆投资，见证大陆的一个经济的一个起飞，我们享受到这个红利。
0: 如果说翔安机场是厦金连通的空中纽带，那么建设中的厦金大桥就是打通两地陆路阻隔、构建同城生活圈的海上脊梁。厦金大桥厦门段项目全长约19.6公里，正在冲刺实现今年底海上主线桥具备通车条件的目标。此前，不少金门青少年也来到厦金大桥现场参观。
4: 赶快盖好，然后通桥，就不用搭船了。
5: 以后厦金大桥建设之后，那可以过来工作，那工作完之后又回去金门，这样两边来回，这样速度非常快，那不用那么就。有更多的工作机会可以过来这边。
0: 厦金大桥承载着两地同胞走得近的期盼，而厦金电力联网则回应着大家过得好的向往。在厦门翔安大邓岛，一座220千伏变电站静静矗立。目前这座变电站主要为翔安国际机场片区提供电力保障，而在规划设计之初，它就预留了厦金电力联网的用电空间。未来只需要一座柔性直流换流站，铺设不到10公里的海底电缆，厦金电网就可以实现互联并网，稳定供电将为厦金同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6: 我们的顶并变呢是完全有能力保障金门岛在当前以及后续一段时间内的这个用电的。厦门的电网呢可靠性很高，金门呢它有丰富的光伏、风电这方面的资源，也可以为我们整个厦金两地的绿色发展那创造更好的一个条件。
0: 互联互通铺就融合通途，一项项基础设施工程落地见效，紧密串联厦金两地发展脉络，凝聚起两岸同胞共筑共同家园的坚定共识。通道连通，产业融合，民生相融，持续推动厦金深层次融合发展。两岸同胞心更近，情更浓，行更齐，携手共绘共同家园美好蓝图，书写合作共赢的崭新篇章。
2: 好，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7: 创新引领绿色未来，科技守护蓝天绿地。近日，格力参展2026 SNEC 光伏展，格力光储空系统解决方案覆盖工厂、工建、仓储、社区四大细分场景，以清洁功能、高效用能、

0: 受制赋能为核心，助力园区实现节能降碳建设。格力钛电池，高安全、快充放、耐宽温、长寿命，为算力协同时代提供可靠的响应方案。
1: 我们将持续深化基准碳的优势，同时加速光储直柔、钛酸锂储能等系统方案向更大的范围、更多的场景、更加广泛的区域复制推广。
0: 格力，让天空更蓝，大地更绿。格力真好。
2: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3: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5: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6: 京东。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据路透社六号报道，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但美国洛杉矶赛场的工会当天通过一项决议，允许场馆员工在比赛期间罢工。工会表示，如果联邦移民执法人员在世界杯比赛期间进入场馆，造成对场馆安全的合理恐惧，应当允许员工罢工。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1: 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在中国南方的强降雨过程仍然是处在强盛时段，江南、南部以及华南还有云南的中西部等这些地方呢，将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特别是在广东的南部沿海以及台湾岛的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同时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后天江南、华南一带的降雨会迅速的消减，只是在广东沿海，另外还有尤其是台湾这一带呢，这个强降雨还会继续。这次强降雨过程呢，部分地区累积雨量较大，而且降雨急促，要特别注意防范次生灾害。今后两三天，东北冷涡仍然是盘旋在东北地区一带。那么午后到傍晚是容易出现强对流天气的，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辽宁西部以及河北、北京、天津等地的局部地区会有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出现。那么冷空气的影响之下，东北、华北一带呢气温偏低的状况还会延续到十一号。而南方今两天气温略有下降，后天开始呢又会热起来。那同时，陕西关中到华北平原一带周四开始也会有高温发展，城市当中像西安到周日的时候还可能会挑战40度。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17到28摄氏度，榆林多云转晴11到27度，南充阵雨转阴15到22度，昭通阴转阵雨11到15度，安庆小雨转阴18到21度，南京阴转多云20到25度，襄阳阴转多云16到23度，泉州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漳州大雨转中雨24到31度，南宁大雨转中雨22到34度，广州大雨24到32度，东京小雨19到25度，新德里晴30到42度，迪拜晴30到40度，河内小雨25到36度，曼谷小雨转阴28到35度，吉隆坡小雨转中雨24到33度，悉尼晴转小雨11到19

度，伦敦小雨转晴10到18度，巴黎小雨10到22度，罗马晴16到27度，雅典晴24到33度，温哥华小雨12到18度，渥太华晴11到26度，洛杉矶晴16到22度，墨西哥城小雨16到25度。

0: 我们人民画家的画的东西要雅俗共赏，又有这个责任。我的画是画给人家看的，看什么？不要忘记我们家乡好，家乡了不起。这些都忘不了的东西，所以我把回忆的东西都把它画上去。这是我的梦，对，我还要画下去。
1: 一条新安江蜿蜒穿行于群山之间，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徽州儿女。汪观卿就出生在这片充满诗意的山水间。徽州的砖雕木刻，新安江的灵秀气韵，成为他最初的美学启蒙。11岁离开家乡来到上海后，连环画打开了汪观卿的艺术世界。即使生活困顿，屡遭挫折，他从未放下画笔。1956年，汪观卿进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成为一名专职画家，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连环画作品。为了画好红日，他两次深入孟良崮，重走战场，采访群众，体验部队生活，把对人民的真情融入笔墨之中。创作连环画《红日》之时，一份来自上海《新民晚报》的约稿悄然而至，让汪观卿陷入两难。
0: 他来找我，他说：“这个浦东的一兵，你来画好不好？不多，他说80几幅。”我说：“我白天这里工作，眼睛画得很细，家里还有晚上还有红日还要赶。”他说：“这个你一定要画，你一定喜欢，你看一看。”
1: 本想婉拒这次约稿的汪观卿，晚上翻开那沓纸，读着读着便再也放不下了。他改变了主意，此后每天画到深夜，一笔一笔描摹战士的眉眼，刻画坚定的神情。1963年2月26日，上海《新民晚报》开始连载这部连环画，标题是《伟大的普通义兵》。这位普通士兵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雷锋。
0: 我当时感觉是照片是给我做参考形象，你怎么画他呢？去过好多部队的那些衣裳破实的、隆升出来的那些战士，那我就印象一点点点的形成一个形象，这个眉头紧一点，所以思考，两个眼睛往前看，看得很远，这两面把它拉下来，又把它面孔把它衬出来。
1: 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刊发毛泽东同志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全国迅速掀起学习热潮。汪观卿笔下的雷锋生动传神，成为许多人记忆中的雷锋模样。此后他又绘制了彩色版和少儿版雷锋的小故事，让雷锋精神以不同形式深入人心。

0: 20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一幅6尺雷锋画像在中华艺术宫亮相。90多岁的老画家再度以笔墨致敬榜样。在他心中，雷锋精神是一座矗立在时代长河中的不朽丰碑。王冠卿常说，我是人民的画家。正是这份始终如一为人民创作的情怀，让他的艺术跨越年代，始终透露了一股昂扬向上、温暖而坚实的精神风貌。
1: 好多人啊，你们画小人书的吧，好像在轻视一样，我心里很火。但是我说，连环画就是中国画，中国人文化，我感觉这个工作我自豪。
0: 后来王冠卿陆续创作了《南京路上好八联》、周恩来同志在长征路上等经典作品。70多年来，王冠卿一共创作了80余套连环画，上万幅画稿，2000多幅插图，仅连环画作品总发行量就超过了1300万册。这些作品伴随几代人成长，成为无数人成长过程中抹不去的记忆。在汪冠卿新安艺术馆，这些作品静静陈列其中。细心的观众会发现，他后期的绘画风格发生了明显转变，从连环画的细腻线描转向了国画的水墨渲染。而这转变的缘由就藏在2楼的一间小屋里。屋子不大，没有展柜，也没有说明牌，保持着过去生活时的原貌。小桌上摆着一幅水墨画，一头母牛正低头舔舐着牛犊，温情脉脉。这幅画是王冠卿为母亲而做的。
1: 他说有的嘛，我看着最像的有，就是善良，对谁都可以，谁有困难都会主动去帮人家，从来不想到还人。
0: 在汪冠卿的眼中，母亲的一生就像牛一样默默付出，终日劳作。这份沉默与坚韧，或许是命运磨砺出的底色。汪冠卿幼年时，哥哥和弟弟相继夭折，母亲怕厄运落在这个仅有的儿子身上，便把他过继给村后山寺院的师父。师父为他穿上僧衣，将汪仲良改名汪冠卿，祈求神明庇佑。为了给儿子祈福，母亲大半辈子都在做善事，即便家徒四壁，他仍省下口粮分给邻里。
1: 一早起来养猪，2头猪，羊猪食烧好啊，鸡放好，早饭给2个老的做好，他自己带了个饼，一起搞了一桌桶水上山去了，带了个草帽，中午不回来，到下午4、5点钟做完了，备一点柴火，再从山上下来，小小啊回来呢，做晚饭，又是家里什么事情做，晚上还帮忙补衣服啊，所以他是早上到晚上，早上到晚，根本是累得不得了。
0: 徽州女人的艰辛就在这日复一日的操劳里，在独自扛起家庭重担的背影中。在上海工作期间，汪冠卿常回到家乡，在这里完成创作，有时工作到很晚，夜深人

0: 沉静时，他总能听见楼梯上传来母亲细碎而熟悉的脚步声。
1: 他有时眼睛也青光也不好，走路不，这楼梯上轻轻的有声音，感觉到有声音，悄悄地把门推下来，那个竹子边的那个里面就冲着一个火，上面一个小碗，炖了一点米粥啊，或者是什么东西啊，一个布盖的，拿个筷子，他说你饿了。这么多，这么晚，我说你还不睡啊？他经常晚上弄点东西来给我吃。
0: 母亲给了他生命，给了他在外打拼的底气，他便用笔倾注无限深情。新安江畔牛低头耕作的身影与母亲忙碌的身影在他脑中渐渐重叠，他特意画下一幅水墨牛，致敬母亲的辛劳。从此，画牛成了他笔墨生涯的重要主题。如果说连环画赋予他严谨的造型功夫，那中国画水墨的晕染则让他找到了情感肆意流淌的自由。
2: 他不是为市场讨人喜欢去画画，而是画出他自己的真爱、真性情。他从那个牛身上看到母亲的身影，后来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梗劲，对事业的那种倔强劲，而且呢是默默无闻，与世无争。
0: 上学去，木放图，百里桃花，千年春等作品，他笔下的牛既有乡野间的静谧悠然，又有悠远绵长的文人气韵，更藏着生生不息的奔腾力量。然而这般技艺的习得并非一蹴而就。上海市档案馆里珍藏着一套特殊的画作，这是1997年汪观清为纪念香港回归创作的《百牛图》。特制信封上100头形态各异的水牛跃然纸上，或低头前行，或昂首站立，或驻足回望。
1: 我心情高兴，把牛也画得高兴，97年的牛就是回归牛。
0: 汪观清从书法咏字八法中汲取灵感，一次蘸墨，巧用笔尖、笔腰、笔肚，轻重快慢间生出浓淡枯湿的节奏。这种以书入画的探索让牛的形象既简练又生动。这套百牛图由汪观清绘画，他邀请了巴金、季羡林、赵朴初、金庸等100位历史学家、学者、作家、艺术家为这些作品题词，笔墨同心，共振历史。
1: 这个里面有巴金，我心目中是崇敬的。他女儿呢和爸爸一讲，老先生躺到床上听说这个事情，拿起笔来签字了。所以他签字的时候呢，由于不清楚，这么一来一个金字，有一部分还在这上面。不管怎么样，对不对？他也非常高兴的事情，和我们心情一样。
0: 后来他笔下的牛从纸上走进了现实。2014年，一尊长2.4米的铜牛雕塑立于上海人民广场地铁站。这尊铜牛由汪观清设计，寄托着他对普通民众坚韧品格的敬意。那个蹲在弄堂口磨画的少年，那个用连环画影响一代人的青年画家，在80多岁时仍在为人民而创作。此后黄河沸腾，山重云深，山雨贤明等水墨作品相继完成。这些画都饱含对时代精神的深情描绘，也有对自然生命的由衷礼赞。

0: 怎么样，来了？好。
1: 回到上海的汪官清，生活回到了熟悉的节奏。每到周末，一大家子人总要聚到一起，吃顿团圆饭。
0: 好，来了。
2: 哎呦，
0: 尝尝味道啊！
1: 一桌饭菜，满屋笑语。这份家的温暖，洗去了采风的劳顿，让汪官清倍感安稳恬静。欢聚过后，汪官清便着手把家乡采风的速写落笔成画。

笔墨所至，浔阳台的岱峰峻秀、山回水复，渐渐在纸上显现，浑然天成。

新增的画卷将补入梦里徽州60米长卷，与其他篇章连成一幅百米乡愁图景。这幅长卷的构想早在多年前就已开始酝酿。

0: 1988年，母亲过世两年后，58岁的汪冠卿随女儿移居加拿大。在海外的日子里，那份母亲离世的伤痛与游子孤寂始终萦绕着他。思乡心切，落笔画下的大多是家乡的山水。
1: 跑了好多山，也画了好多山，看下来没有我们家乡的黄山美。所有的水我都看了很多，就还没有湘江的水清澈有感情。所以这样子呢，以前这因为是有人说外国月亮比中国圆，所以我去了呢五六年，走了20多个国家，看下来以后呢，觉得月亮还是我们自己家里圆。徽州的徽是山水人文，山水的皇上，水性安家。
0: 海外生活七年之后，汪冠卿回到中国，随即投入梦里徽州的创作。起初他构思的并非长卷，而是一组风情画。直到一次返乡，他看到一位木雕师傅把徽州的山水、村落、人物与街巷风情细细镌刻于木头上，质朴而真实，让他深受启发。
1: 我印象最深的还在河里面，老渔民在抓鱼，那个渔网撒，还有鸬鹚、鱼鹰，一直到我们几十里路以外的民间建筑啊，1000多年的老县城啊，他把心目的徽州最想都刻在那个上面，他从心在刻。
0: 然而作品尚未完成，木雕师傅在刻到第四块木板时不幸离世，那份未尽的心愿让汪冠卿感到遗憾。

0: 遗憾。梦里徽州的构思也在那时悄然成型。他画过连环画，画过人物、山水，也画过水墨。他要把这些优势结合在一起，用手中的画笔将散落的场景与故事尽数收进一幅连绵的山水长卷之中。这段影像记录了汪观卿当年为创作《梦里徽州》回到家乡的情景。他把完成的稿样悬挂起来，让乡亲们回忆，补充细节。山水依旧，岁月成新。当年那个懵懂少年归来时已是白发苍苍，乡亲们围坐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把早已模糊的故乡图景一点点拼凑完整。谁家老屋位置偏了，门楼画得高了，田埂上插秧的姿势不对，大槐树下聊天的人再多些才热闹。画中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还原成故乡最鲜活的记忆。就在创作顺利推进时，汪观卿的身体却出了状况。
1: 准备六年的准备工作要画正稿了，一个人物只有5公分，头只有像黄豆那么大小，手抖得不行，点的眼睛点不下去，点歪掉了，画嘴，嘴画到外面去，哎呀，这着急得要命。
0: 一筹莫展之际，他偶然遇到一位医生，事情有了转机。医生为他开具了祖传中药丸，悉心调理。3个月后，颤抖的手逐渐稳了下来。汪观卿立即重拾画笔，再次全身心投入《梦里徽州》的创作之中。前后历时5年，反复修改7、8遍，作品终于得到了乡亲们的认可。2010年，60米长卷最终完成并亮相上海世博会，那也是人们第一次见到《梦里徽州》长卷。整幅作品长60米，高1.8米，画出了10多个徽州村庄，描绘了700多个人物，囊括了近100个风俗故事，诉说了一个游子无尽的故乡思念，被人们誉为徽州版的《清明上河图》。熊村春运讲的是春日熊村的曹氏家族一门四进士的荣耀。桃花掩映，书声朗朗。三江夏景画的是新安江夏季的繁忙。木牌顺流而下，船工号子声里尽显徽州人闯荡四方的豪情。深度瑞雪勾勒出冬季江面的银装素裹，集市熙熙攘攘，雪中爆竹声声，炊烟袅袅，那是游子心里最暖的年关记忆。画到金滩秋色时，他的笔端变得格外温柔。这是他出生的村庄，祖屋、晒谷场、放牌的江面、迎神看戏的热闹场景，无不牵动着画家最深处的记忆。

小的时候最喜欢走的就是每天到学校，小学对吧？哎，从小学都到五年级，哎，这里打篮球我是经常，还经常还踢足球啊，游啊，还有这个，还有啥抓鱼啊什么东西啊，那这个经常。

0: 幅画更是用笔墨累砌的乡愁，凝聚着他对故土家园最深沉的爱。
1: 家乡的美画不完，太多了，要画的东西一直画到现在，我现在90多，那个画到100岁我还要画下去，这是我的梦，也乡愁的梦嘛。
0: 如今汪观清再次启程，为这部长卷后续的20米采风写生。
1: 这个房子的脚和江苏和我们安徽不一样。
0: 一条新安江从徽州群山发源，流过他的少年时期，淌过他的艺术生涯。

江水千回百转，笔墨起承转合。万贯清用一支笔绘就红色经典，绘就明月山河，绘就烟火人间，绘就游子最萦绕心间的乡愁。虽在尺幅之上，却见得万年高山。

0: 喂，凯子，是我。我跟你说啊，我把我爸锁屋里了，你现在赶紧到我家楼下帮我盯着点，我怕他再想出什么歪点子来。
1: 不是吧？
2: 你刚骗老头去相亲，现在又把老头一人锁屋里了，你不怕他给你急啊？
0: 要不是上班，我会自己一直盯着他，还用得着你啊？
1: 那我爸怎么办啊？
2: 我跟你说啊，我擦完车回家，我听见他说他也要出去，那肯定是养老院啊。
1: 那我也得盯着他呀。
0: 你是不是傻呀？我都把我爸锁屋里了，你爸他能去哪儿啊？
2: 那倒也是。那不是我盯一天可不行啊，我还得回店里呢。我们饭店没有我，那菜味全变了。
1: 行了吧你。

0: 变了也许不是件坏事。我告诉你啊，你不掌勺，你们家饭店还能好点。
1: 不是，于大乐，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挤兑我呢？啊，帮你行，你先求求我。
0: 你还跟我来劲了是吧？你来不来啊？你要是不来的话，你信不信我把你跟我说的那什么，你初恋情人比你老婆好看的话，我全都告诉给冯翔呀。
1: 我去，你太阴险了吧，于大乐。啊，行，那我这就过去。啊，
2: 不过有一条件啊，
1: 以后你们公司请客吃饭一定得来我们饭店，听见没有？哎
0: 呀，行了，知道了。我这赶紧过来吧，我接个电话。就这样。喂，
3: 于总指挥，董事长让您到会议室，其他分公司领导一个小时后就到了。
0: 行，知道了。

绝不能言而无信，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0: 哎呀，我的余爹啊，这是你出门的两条必经之路啊！我只要在这儿守着，想出门门也没有。嘿，季子安，你说挺老乐的，好，他又祖宗，我们搬出去，你可不要反悔。
1: 那我得先听听，我看他怎么说。哦，
0: 哎哎哎，
2: 是不是老乐啊？
0: 哎，是老乐呀。
2: 哎呦，老胳膊老腿的盘那么高，毫无危险的嘞！
3: 太危险了，这！哎呦，他会不会是因为这个事儿，跟大乐吵架了，想不开呀？
2: 他自相跳楼呀！
0: 哎呦，哎，老乐，
2: 你不要想不开啊！哎，你别喊，你别喊！他一受惊吓，一松手掉下来，真出人命了！
0: 哎，
2: 快打110！
4: 想不开呀，
5: 老乐，不要喊，不要惊动他。

0: 家里肯定没有其他人了。
1: 乔总，
2: 家里有人吗？
3: 我们是派出所民警，你们家隔壁邻居有危险，请开门。有人吗？
0: 怎么这家人没有人啊？
3: 特殊情况，不犹豫了，乔总。
4: 大妈，您认识楼上要轻生的这位老人吗？
5: 当然认识了，他就是我的好邻居于建国。
4: 你说谁？
6: 大小姐，
7: 哎呀，抓住啊，抓住
4: 可以。各位网络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第一现场，现在开始直播了，我是主持人刘雅丽。
8: 在我身后正在发生的是一起跳楼事件，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小区已经是人满为患，挤得水泄不通，110、120、119的车都已经相继到达现场。据我们了解，阳台上正要跳楼这位老人名叫于建国，今年68岁。于建国老人是我市退休老干部，退休前曾是第三化工厂的领导，他的儿子也在我市一家大型企业工作。至于老人想要轻生的原因，我们现在尚不清楚。而于建国本人几天前曾到新媒体录制栏目，中途却突然退场，不知与此事件是否有无关联，我们将继续关注事态的发展。

0: 先生，我是谭思尔，我有事情想让您帮忙，您还记得我吗？记得，
1: 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能忘呢？您说什么时候用车？现在，越快越好啊！哎呦，
0: 您看您老是急茬啊！是啊，很急，非常急，越快越好。
1: 哎 ，OK，
0: 我这就接你去啊！好，雨弟也不会有事儿，对不住了，兄弟啊。
2: 我这个也是大事儿。哎呦！小心！哎呦！
3: 得救了，得救了！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老人得救了。在千钧一发之际，我们的民警同志及时出现，成功营救了老人。在这里，我们要向我们的守护神公安民警、消防致以深深的敬意。关于此次事件的起因，我们将进行跟踪采访。刘雅丽第一现场为您报道。

0: 谭女士，咱们又见面了，上车吧，这么着急？现在又没那么急了。啊，那您不用车了？我不会让您白跑的，我会给您钱的。
1: 别，我不是那个意思，您不用给我钱，您即便用车，您也不用给我钱，我不是跟您说过吗？这不合规定，那我真要钱，那不成了非法营业了吗？对不对？再说了，咱俩是朋友，对吧？我才过来接您的，没事，下次您用车，您再提前跟我说。
0: 我就当我出来兜兜风，那我先走了啊。谭女士，你怎么不回去啊？
2: 要不您带我兜兜风？可以啊，没问题。那兜完风我是给您送回这儿呢，还是咱再去别的地方？带我去一家安静一点的咖啡厅。
0: 行，没问题。
3: 我去换件衣服啊！哎，好，那我在这等您。咖啡厅换衣服，我爸的缘分到了，我也换套衣服。
4: 老爷子，您儿子为什么把你锁在家里呀？对啊，说呀。
3: 你说呀！是不是因为你们要搬出家这个事儿啊？
5: 老人家，虽然他是您儿子，但他这种行为可以算是非法拘禁了。
3: 这是一些不法之徒对老人的惯用伎俩。你看，老人家，您是不是有难言之隐啊？这样，您先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可以吗？
5: 他叫于建国，那他儿子叫什么？
3: 于大乐。
5: 于大乐，
3: 基建集团项目部的于大乐。哎，
5: 哦，您认识他呀？
3: 认识，前几天我们还打过交道呢。你们两个去到于大乐单位，了解情况。
5: 好，
3: 哎，
6: 波波，哎，刘队长，
5: 我儿子是真没问题，就不要去找他。哎。
3: 老爷子，我觉得您现在该做的就是好好跟我说一说，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嗯。

0: 哎，爸，干什么呢？没出去呗？
1: 没有，
2: 俺在家不是等你于爹来找俺的吗？你有事儿啊？
0: 你不用等我于爹了啊！大乐啊，把我于爹锁屋里了，他今儿也出不去了。
1: 什么？
2: 你于爹被大乐给锁在家里了？这个小兔崽子，他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呢？
3: 反正我于爹也过不去了。
4: 你待着也没事儿，
3: 一会儿你去那个咱家旁边那个小咖啡厅。你去那儿等我，一会儿我就过去啊！
2: 哎呀，不是，你让俺上那儿坐着干啥呀？有钱俺也不能往那儿扔啊！
3: 是这样，爸，我给你介绍一活儿。
4: 我有一个朋友啊，需要你帮助。
3: 您不是爱乐于助人吗？对不对？你赶快过去啊！就那小咖啡厅，你知道在哪儿是吧？
2: 不是，到底啥事儿啊？非得上那地方？
3: 我现在正开着车呢，我没法跟你说。反正就是行善积德的大好事儿呗。
2: 积德的事儿？
3: 对呀。就那个小咖啡厅，你赶过去一个小时左右到，你先收拾收拾啊，管了。
2: 喂，你说要搞什么名堂呢？这个于老乐也真是，他居然被孩子给锁在屋里，这都啥情况啊？
3: 谭女士，多久没回国了？谭女士。
5: 啊。您是在跟我说话吗？哎，
3: 我问您是不是很久都没回国了？
5: 是，很久了，30多年没回来了。
6: 哟，30多年了，
3: 那还真是很久了。那您离开祖国的时候，改革开放应该刚开始吧？您看咱祖国现在啊，多好，咱再也不。

0: 不遭别人欺负了，日子也过好了，这高楼大厦多现代化。
1: 哎呀，这很多在国外的人啊全都又跑回来了。
0: 啊，我不是说您啊，我是说啊，国外再好那也不是咱的家，咱的根在这儿是吧？
2: 是的，我的根在这里，变化太大了，一切变得我都认不出来了。
0: 我跟您说，谭女士，我呀是老江陵人了，哪天有时间呢，我跟你好好讲讲江陵这几年的发展啊。
2: 那太谢谢您了。
0: 哎呦，客气什么呀，为您服务啊是我的荣幸。
3: 这么看来确实是搞错了，因为我们接到报警说有人要跳楼自杀。
4: 自杀？好，这好日子刚开始，我怎么会自杀呢？
5: 耶，老于头啊，就你那个姿势纯属找死。
6: 他把我们吓坏了，我还跟你说我要不是第一时间报警啊，我摔死你这个老于头啊，多吓人呐。
4: 可也是啊，你说我这把老骨头要真摔下去也就成肉饼了。
6: 那可不
4: 是，不管怎么说，你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现在啊也倒过气儿来了。哎，咱们上楼，上楼我给你们泡茶好吧。
3: 您太客气了，这外面的空气啊对您有帮助。
6: 就在这多待一会儿吧，我也觉得空气挺好的。哎，挺好哈。嗯，
3: 大叔，其实啊我跟你儿子情况差不多，我家里有一位单身的母亲，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这事儿要换成我，我也不愿意让自己母亲离开家住在外面。她只要在家里，我这心里就踏实。
5: 你们这些年轻人啊，一是思想陈旧，还不如我们这些个老头子啊；二是你们不理解我们做父母的心思。
6: 哎呀，你少说两句啊！人警察跟人家老乐这了解情况，你插什么嘴？别说话。
4: 不是，哎，刘队长。我这老战友啊说的对，你说那个时候的日子啊咱们是怎么过来的呢？就为了一张嘴，为了这身皮，一天到晚的四处奔波，倒头就睡，还行能弄回点副食来，日子过得还算可以，这心里边啊也挺充实的。现在可好，衣食无忧，可一个人在家里边总觉得空落落的。我想你母亲跟我会有同感。
3: 空落落的？
4: 你刚才不是说只要你母亲在家是吧，你心里就踏实了。我告诉你，你踏实我们不踏实，就像没魂儿似的，没精气神儿。你说这人要是没精气神儿，他还能好到哪去呢？就像这大树，他没了根他就得倒。
7: 录口供？
8: 警察同志，我怎么了要录我的口供啊？
9: 你怎么了，你自己不知道吗？
7: 我真不知道我怎么了。
9: 那我问你，你是不是非法拘禁了什么人？
7: 非法拘禁？我拘禁什么人了？没有啊。
9: 我再问一遍，你是不是非法拘禁了什么人？
7: 我绝对没有啊，我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
9: 那我问你，今天早上你是不是非法拘禁了你的父亲？
7: 我爸？哦，不是，我是怕他出去，我就把他给反锁在家里。我是想……
9: 你想什么呀？你知不知道老人为此想不开，自己爬上了阳台？
7: 你说什么？我爸爬上阳台了？
9: 我告诉你，老人一旦跳下去，那你的罪过可就大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
7: 你干什么去？我还能干什么去？我找我爸去。
0: 坐下。
10: 现在想起来看他了，晚了。
7: 晚了？不是，我爸现在怎么样了？他在哪个医院？快告诉我啊，在哪个医院？
9: 你先不要激动，你父亲已经被我们成功营救了。没有发生任何危险，目前老人的身体状况很好。现在你要配合我们的工作，把你对老人进行非法拘禁的动机 和你们父子的矛盾

0: 家庭状况详细的说明。
1: 警察同志，我真的没有拘禁我爸，我那是因为我着急上班开会，我怕他出危险，我还把崔凯叫过来盯梢了。
0: 崔凯，这么说你还有同伙？
1: 什么同不同伙的，我是想让他，肯定那小子太大意了，或者他根本就没有去。
0: 行了，现在你就说说这个崔凯，他是你什么人，现在人在哪里。

0: 看看去，没找着是吧？那走。爸，哎，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爸，老头多帅。这位是归国华侨。 谭四儿，谭女士，刚刚回到祖国的怀抱。那什么，谭女士，我听说是要找个导游是吧？我这最近工作实在是太忙了，实在没时间。我爸有时间啊，我跟你说，他非常适合给您当导游。你看啊，他对江宁是非常的了解。第二是，他对国家这个几十年的这个发展啊，我跟你说，那叫玩弄于手掌。<笑>
1: 净瞎扯。
0: 那叫了如指掌，哎，
2: 对对对，真有文化。我爸特有文化，那家里的书一摞一摞的，什么中外文学，什么世界名著，啊，总之就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关键是啊，他特别爱打听这个国内国外的这个大事小情。我跟你说，你们俩特别有共同语言。
0: 行了，越说越不靠谱了。情况我已经知道了，你赶快忙你的去吧。
1: 啊，行行，那什么。
3: 那就我先走，你们俩继续聊啊！
2: 坐。
3: 老王，哦，
0: 谭女士，你是怎么认识我儿子的？你要是找导游，应该找旅行社呀。
3: 哎，我没打算找导游，是您儿子。
0: 我一想就是他把你给忽悠了，不过这小子是个热心肠，你别怪他啊。

0: 哎，老婆，哎，你猜怎么着？我给咱爸介绍了个对象。
1: 是是是是是。
0: 那什么，你赶快过来，就在咱家楼下的那个小咖啡馆呢。啊，没事没事，那你先在店里忙着啊。嗨，以后有的是机会。行，嗯，挂了啊。嗯。
2: 本来啊，想让老乐给你拿主意的，哎，这下可好，连讲话的机会都没有了。
3: 拿什么主意呀？哎，都闹出这种事儿来，这就说明一个问题：那大乐绝对不会同意他爸搬出家的。
2: 儿子有儿子的生活，老子有老子的生活，不可以相互干涉的。
4: 那他不是一家人吗？那一家人就不该说两家话，哦，为了个人舒坦，让家人感受痛苦不舒服，那你太自私了。
2: 我们这说到老乐呢，怎么扯到我的头上来了？
4: 你不是也这样吗？你死气白赖的想搬出家去住啊，和他们一块抱团养老，我说错了吗？
2: 我没有想一个人啊，我想带上你的。
4: 哎呦呦呦呦，饶了我，你可千万别带我。不是，我是你什么人呢？咱俩什么关系啊？咱俩不一家人呢，不是一家人就不能进一家门。
2: 不就想要我提出复婚吗？嘿嘿，这一次啊，我要你先开口。
5: 你们俩在家？
6: 啊。哎，俩人出门怎么就您一人回来了？我爸呢？
5: 我懒得理他。

0: 天想着拉着我和他那些老战友们出去住。
1: 我不去，我没名没分的，你说我跟他出去住算哪档子事儿啊？我还有自尊心。
0: 对呀，哎呦，太好了，妈，我支持您，一定不能让我爸搬出去住。你少来，这是两回事儿啊！我不跟他出去住，不代表我就替你们把他给挽留住，两回事儿。我不上你们的当啊！哎，他爱上哪儿上哪儿去。
2: 妈，不能这么说，咱们毕竟是一家人的。哎呦呦
0: 呦，行了行了行了，别再劝我了，别再劝我，我耳朵都磨出茧子了，让我清醒清醒。梦梦呢？
3: 理由画画呢。嗯，
1: 再把那水给我喝口。
3: 哎呀，完了，你别一回家你就休息，休息会儿，休息会儿，休息会儿啊，坐会儿坐会儿。
2: 妈，我觉得吧，这事儿你要是不解决的话，还真清静不了。您说我爸是铁了心要搬出去住，这邻居不了解情况，一定会认为你们俩是真离婚，是您把他给撵出去的。人言可畏啊，这传来传去会对你造成不好的影响啊。
3: 是啊，传出去太难听了，这

0: 觉着吧，其实你也不想跟八老这样下去，对吧？丹云不愿意开口提复婚的事儿，一直在等我爸张这个嘴。那么相反呢，我爸也是这么想的，与其这么僵着，不如妈，我给你出个主意，还能让爸在最短的时间内向你提出复婚。
1: 什么主意啊？
2: 不行不行，
0: 妈，怎么不行啊？这是让爸来求你最好的办法了。

0: 天天跟你们说节约用电，节约用电，啊，就是不听。以后能不能用哪屋就开哪屋灯啊？
1: 行，
2: 千万不能相信。
3: 哎，爸，你刚刚跟我说说，你今天跟那归国华侨聊怎么样啊？
0: 啥咋样啊？又干忽悠你老子的事儿？你想给俺介绍对象，你直说呀，还弄这套？
1: 您不了解当时那个情况。我也不能当着人家面儿，鬼跟您说这事儿啊，
0: 真是背着死人过河，出哪门子穷力呢？人家压根儿就没这心，从头到尾就没有正事儿可谈。
4: 那你们总得聊点什么吧？
1: 对呀，啊，合着就王八看绿豆，光剩对眼了。
0: 混账！谁是王八，谁是绿豆？
1: 不是我，这能赖我吗？您一天天的跟这瞎说这歇后语，我不都跟您学的吗？
0: 那你也瞎用啊！你不理解理解它的含义，那是什么地方都能用的吗？
1: 啊，行，我错了，你赶快跟我说说呀，你们在咖啡店都干什么了？
0: 干什么？抱着琵琶进磨坊，
1: 这有什么意思呀？
4: 对牛弹琴呗。
0: 哼，还是你聪明。实话跟你说吧，我们坐那一下午，他就没说两句话，完全是听我一人在那白话。他倒是斯文呐，一脸的微笑。不是看着咖啡杯，就是看着窗外，偶尔瞟我两眼，那眼神里压根就没我这人似的。知道的是我们两个在说话，不知道的以为我还在对牛弹琴呢。
1: 爸，我觉得您说的不对啊，您刚用什么词儿形容他来着？斯文，斯文，斯文说明什么？说明这人有内涵，是吧？不是那词儿怎么说来着？
4: 什么词儿啊？
1: 就是那个形容一个人不太

0: 多说话，然后好多人写书都往那很
1: 矜持，
0: 对，很矜持，是吧？你还说他爱笑，爱笑有什么不好的呀？啊，您一抬眼看一人苦大仇深的，长得又老又丑，那是对牛弹琴吗？那不是对鬼弹琴吗？不是你们俩今天在咖啡店喝咖啡，谁付的钱啊？
1: 啊？
2: 嗯？
3: 嗯？
2: 啊？
3: 那是谁？
0: 人家结的吧？您看看人归国华侨啊，多讲究！
1: 爸，我是没见着那阿姨啊，您给我说说，她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呗？
3: 不都说了吗？从国外回来的吗？
1: 那他长什么样？是不是混血啊？
3: 混什么血？混血，地地道道的中国人，长得还是挺漂亮的，有点气质，穿着打扮挺有风度的。也可能是在国外待久了，反正就是透着那么一股子洋味儿。虽然话不多吧，但是你能感觉到，他这心里头对祖国呀，还是有那么一种深深的热爱。
4: 啊。
3: 哎，合着你们俩这听书呢，闲的没事屋里待着去。
4: 哎，行，时候也不早了，回去睡觉啊，你还上班。
3: 我跟你说，凯子，
4: 嗯，
3: 我们俩那就是苞米面做元宵，捏不到一块儿去。以后啊，别跟你老子玩这小把戏啊。
0: 你听懂吗？我也没听懂。那怎么着？您的意思是还想再见他？
1: 大南啊，
3: 谭思儿，别说，还有那么点意思。

0: 址发生的是起跳楼事件。据我们了解，阳台上正要跳楼的这位老人名叫于建国。
1: 难道这是天意？真的找到你了？可是你怎么了？为什么要轻生？小戴，我能去找你吗？不，不要，我绝不能让你看到一个病态的我。在丧失记忆之前，让我能再偷偷地看你最后一眼就好。让我们相互的记忆都留在当年那份美好中吧。
2: 爸，这事是我做的不对，我下次不敢了。不过我也得说您两句啊，您说您再怎么着也不能爬阳台啊。啊，您还真把自己当小伙了。您想想啊，万一出点什么事儿，我怎么向自己，怎么向小乐交代啊？
3: 男人呐，做事要讲诚信。
4: 我既然答应幸福院的袁院长过去，那就不能食言呐。
2: 那结果不一样，食言了。好了吧，您别生气了，我是真的担心您。您想想，咱家又没住在一楼，那么高，您说您要是……
3: 哎呀，行了吧，
4: 要不是你干蠢事儿，能搞出那么大动静？
3: 好家伙，消防、警察、救护，哎，连搞新闻的都来了。哎呦，你可真行，你真能为小区添光彩。你就怕事儿弄得不大。哼，
2: 那我不也一样吗？差点没被关进派出所，而且还是我老爸送我进去的。
4: 你怪我呀？我告诉你，
3: 就算你能锁住我，可你也锁不住我和老战友们抱团养老的心。
4: 反过来呢，你是越不想找麻烦，这麻烦是专门找你，这就是辩证法。不要以为你我在抱团养老的问题上有分歧就用极端的方法啊，必定是人民内部矛盾，别给搞成敌我矛盾。哎，对了，

0: 你知道直播新闻的那个人是谁吗？
1: 我哪知道啊，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当然有关系啊，他是刘雅丽。你与其向我道歉，还不如找他给你做个采访。你不是问我他哪好吗？哎，你接触一下不就知道了吗？还有，我怎么听警察说小乐惹祸那天你急着去医院，把人家姑娘的车给刮了，还听说那姑娘是在一家养老机构工作，你知不知道她是在哪家养老机构？我想多了解几家。
2: 哎呦，哎呦，我的亲爸呀！哎呀，头疼啊，头好疼啊！
3: 多算了。
4: 哎呀，
5: 看出来没？
3: 嗯，
5: 你爸对这个老太太印象不错啊。
3: 嘿，我又不傻，我当然能看得出来了。你别老你爸你爸，那是咱爸啊。
5: 你干嘛这么矫情呀？我叫什么不是叫啊？
3: 不是，怎么还急了呢？老婆，你人哪儿都好。就这脸太像个小孩的脸，怎么说变就变？
5: 我变什么了？我又没当他面这么叫。你再说了，我就算当他面这么叫了，你还能怎么着呀？
3: 你再叫一遍试试。
5: 你爸，你爸，你爸，叫了三遍，你想怎么样啊？
3: 就想看你跟我较劲劲了，特可爱。
5: 贱样。
3: 我贱死你！
5: 哎，
3: 嗯，
5: 你真想跟你爸介绍这个老伴儿啊？
3: 是啊，我不都跟你说了吗？他要真的跟那老太太好了呀，就不想着去养老院的事儿了。
5: 也对，省得他整天在家游手好闲的，看着我都眼晕。
3: 别那么没大没小的啊，这话可不能用在我爸身上。
5: 哟，这会儿不说咱爸了？这关键时候人物关系分得很清楚呢。
3: 你干嘛老是这？你说你这人，
5: 我怎么了我？你看我平时对他有一句埋怨的话吗？这反倒是他整天说我的不是。就说他那养鸟的笼子啊，我好心好意的替他打扫，结果他把我说了一顿，说什么这不应该那不能够的，他把鸟惊着。你说我这好心好意的，我到头来我还不如一只鸟能逗他开心，你还想让我怎么样啊？啊！再说了，这你爸要真找个老伴儿回来，这万一对方家境不好，腿脚不好，脾气又怪，回头也住到咱家来，那我一下得伺候两老的，这以后日子怎么过呀？
3: 哎呦，老婆，我就说了一句，你瞧你说了多少呀？人家那是归国华侨，对不对？人家住的是大别墅，他能住咱家来吗？
5: 大别墅怎么了？你当你爸真能住进去啊？你没听你爸说，人家都不爱跟你爸多说话，搞得你俩真成了似的。
3: 没成怎么了？这个不行，我就给我爸介绍下一个，总有一个能给我爸介绍合适了。
5: 对你有本事，你能找着合适的啊！别怪我没提醒你啊，你别把自个儿给搭进去。
3: 切，我能把我自己搭进去？我要找我也不找那么大岁数的，是不是？我要找……
5: 说，接着说，走嘴了吧？那老太太不是有一闺女吗？这难保她相亲不把自个儿女儿带着，这要是她女儿看上你了，你可得把持住。
3: 哎呦，老婆，咱结婚都多长时间了，啊，就这么点信任都没有吗？我是那种人吗？哎呀，我这辈子有你啊，我都够够的了。
5: 够够的？你怎么多个够字呀？
3: 嗯，
5: 这意思不对呀。什么叫有我你就够够的了？啊，
3: 嗯，
5: 你给我解释一下，够够的。
3: 我都说了个够字吗？
5: 啊，你刚刚说有我你就够够的了，这够够的什么意思呀？
3: 睡吧，啊，困了。
5: 哎呀，睡什么睡？我起来。
3: 哎呦，
5: 什么叫有我你就够够的了？快说。
3: 别闹了。
5: 什么叫够够的？快说。什么叫够够的？
3: 别闹。
5: 什么叫够够的？
3: 救命啊！
5: 快，你跪秤去，快点，说的上。

0: 这能行吗？
1: 你喊什么呀？那么沉不住气呢？

0: 找我什么事？
1: 给您送点茶叶。
2: 你真要送，我应该把这个茶叶送给于大乐啊。
3: 袁晓梅同志，我都跟你说过了，这里是正经大公司，不是咖啡馆。你我真的还没有熟到你可以自由出入这里的程度。
1: 正经大公司怎么了？也没人告诉我这里不能来啊。
2: 那是因为别人以为咱们俩。
3: 哎，我想问问，你是未婚的还是离异啊？
1: 啊，我从来都没结过婚。
2: 那可真便宜大乐了。

0: 这能行吗？
1: 你喊什么呀？那么沉不住气呢？咱俩是老同学，老朋友，不知根知底儿吗？我才找你的，要不然我怎么没找别人呢？我还怕人家讹上我呢。虽然我是老太太，但我也是女性啊，我洁身自好呢。
0: 对对对对，要说你这女婿出这主意啊，还真不错。哎，搞好了能有非常不错的效果。
1: 你行了行了，你别分析了啊，你就回答我，你干还是不干？同意还是不同意？
0: 我当然同意了，这也是件好事啊。哎，但是我有句话说在前面。
1: 你说，
0: 他要是动手打我，您可得拦着。
1: 你放心，他敢，我借他俩单儿。
0: 那这样，

0: 放开我！你都放开我！我没犯法，让他们抓我！啊，放开我！
1: 你们手持棍棒违约饭店老板，
2: 还说没犯法？
3: 打他怎么了？他还骂我呢！
2: 打人就是犯法，带你去。以后不能再袭警了啊！你现在是罪加一等，把他扶起来。
4: 太帅了！
5: 哎，袁小姐，你不是已经办完事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啊，
4: 我找刘队长有点事儿。
5: 哦。他在那边教训社会混子呢。
4: 哦，好，谢谢啊。

0: 找我什么事儿？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我一闺蜜在网络平台工作，他们栏目组有几辆外地车，咱们江陵不是有些地儿对外地车限行吗？所以我过来办一些相关资料，顺便给您送点茶叶。哎，别，千万不能再送礼了。
1: 锦民一家亲，我这是给咱们全体派出所民警的。
0: 警民一家亲不假，那也不能动不动就收老百姓的礼物，对不对？你还是拿回去吧。
1: 怎么就不能收了？又不是什么贵重物品，这就是我一点心意。
0: 这跟送什么东西没关系。嗯

0: 但是我觉得吧，你真要送，应该把这个茶叶送给于大乐。
1: 于大乐，我送他茶叶干什么？
0: 他刮了你的车，你没少跟他要钱吧？
1: 哦，这事儿您都知道啊。警察就是警察，什么都瞒不过您。
0: 我说过，你们私了的事儿我不会干涉。可是你当时驾驶的是机动车辆，事发地点对机动车辆有时间限定，这样的事故其实你也应该负一半的责任。不过当时于大乐有急事儿，所以没跟你掰扯。但是我觉得你也不应该把所有的责任推到于大乐身上，这样做不厚道。
1: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真不应该收他那么多钱。
0: 是啊，他最近的压力可不小啊。他父亲想搬出家去外面住，他不同意，居然将他父亲锁在家里。结果呢，老爷子想从阳台上翻出去，差一点从楼上掉下去。
1: 这我听我闺蜜说了。哎，他老人家没事吧？
0: 身体没什么问题，但这个心理上就很难说了。
2: 请进。
3: 于总指挥，您女朋友来找您。
2: 我什么？
3: 哈喽，麻烦了，没打扰你工作吧？

0: 怎么这个眼神啊？不认识我了？
1: 不是，你怎么又来了？
0: 啊，我来想问问你，
1: 袁小梅同志，我都跟你说过了，这里是正经大公司，不是咖啡馆。你我真的还没有熟到你可以自由出入这里的程度。
0: 正经大公司怎么了？
2: 你急什么呀？也没人告诉我这里不能来啊。如果有人告诉我，
3: 我也不会过来的。
1: 那是因为别人以为咱们俩，啊，是吧？所以才没人拦着你，知道吗？
2: 什么呀？我不知道。
1: 行行行，你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你最后一次来这里，请你以后不要再出现在这里，好吗？你有什么事儿啊？
2: 我找你就想问问你父亲他老人家没事儿了吧？
1: 什么没事儿啊？我爸好着呢。不是你想说什么呀？
2: 放心，我以后绝对不会再出现了。再见。不是，是永远不要再见了。
4: 袁小梅，袁小梅，袁小梅，袁小梅，袁小梅，哎，
5: 看什么看？都别看了。看什么看？都瞎看什么？赶紧干活！坐下，该干什么干什么。
6: 刘秘书，刚刚那位不会是于总指挥的女朋友吧？
7: 肯定是的，不然怎么会出现这一幕？

0: 天王盖地虎，
1: 宝塔镇河妖，
2: 魔哈魔哈，
3: 儿子到59话是没有家的，
4: 飞虎飞虎飞虎，
3: 前面一座玲珑塔，殿下请你背靠山。
1: 哎呀哎呀哎呀，不好意思，哎，在家打扫鸟笼呢，来晚了。
5: 脸红什么？
1: 哦，精神焕发。
3: 哎，好嘞，今天的直播呀，我们就到。

0: 这里呢，我们老哥几个要讲一讲话的。
1: 哎，耶！哎，老哥，我怎么听说大乐把你锁在屋里了？哎，你说这孩子平时不言不语的，他怎么能干这种？

0: 排练啊！老雷，注意观察啊，有没有发现老崔头今天有一点反常了？
1: 是有点不对劲。老崔头，说说，哎，有什么喜事啊？
0: 是这么回事儿，这不是你失踪那天晚上，这大乐呢约凯子去找你，可是凯子在机场没找到你啊，却认识了一个归国女华侨。这个归国女华侨，不知怎么了，她那天呢联系上了我们家凯子，这凯子又不知使什么花招呢，把她约到了我们家附近那个楼下的咖啡馆里。到了以后啊，这凯子又说这个女华侨需要找一个老江陵的导游。哦，哎，说完他就走了。
1: 俺就把这个老江陵啊，从城里到城外，这几十年的变化给他说了个六够。
0: 可没成想啊。
2: 人家是秤砣掉到了棉被上，根本没有反应。俺一下就明白，肯定是上当了，肯定是凯子想给俺牵线搭桥呗。哦，
0: 这么说是你看上人家了？哎，对方条件怎么样？嗯，哎，实不相瞒，不论从哪个方面，还真行。
2: 哎呦，瞧这副嘴脸呢，都美到心里去了，要抓住继续发展了。
3: 人家又没看上你，你往哪儿发展呢？
4: 废话，你不深入接触谈什么发展呢？既然相中了，让凯子想法接茬约他。嗯，
5: 老马说的对，这凯子呀，在这方面是鬼精鬼精的。哎，
3: 再约两次，好好聊聊，没准就成了。哎，哎呀，再说吧，
4: 再说什么？
3: 拿出我们年轻时候的精神来。哎，
4: 这个冰山上来客有一句非常有名的台词，怎样讲？
5: 阿米尔，冲！哎呀，说到这儿啊，就是我们家大乐啊，我给他介绍了好几个姑娘都没成。哎，你们身边要有单身的女孩，给我介绍一下啊，好不好？啊？
0: 那你说那个？

0: 哎呦，总是这样勤劳啊，也不看你休息一下，总是看你在干活。这什么东西啊？哦，一个朋友送的礼品，是个女的。啊，这样多年过去了，还要送我东西。 哦，总惦记着我，不好意思。哎，看看什么东西啊？嗯，哎呦，是一个领带呀，哎，蛮漂亮的，哎，很适合我的。
1: 你这是什么朋友啊？啊，送东西不到家里来送，这在哪送的？
0: 就旁边那个亭子里啊。
1: 这就刚才的事儿？
0: 刚才啊，冷好像还没有走嘞。

0: 我记得你原来长不这样啊，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
1: 人家整形了，都好几年了。哎，是不是变漂亮了？认不出来了吧？
0: 是没认出来，不过还是以前那张脸吧漂亮啊。
2: 我听说啊，这家店的菜可好吃了。
3: 是，我听说是一家什么网红餐厅。
2: 对啊，
3: 我们就坐这儿吧。
1: 行。今天饭可来吃，我请客啊。
3: 好。
1: 还有那次是怎么了，也是。怎么了？遇到熟人了？
0: 啊，是。
2: 怎么了，大小姐？怎么突然这么一副表情呢？不请你出来吃饭不开心吗？嗯？你不喜欢这里？哟，这不是于大乐吗？我说你怎么突然耷拉着个脸呢？你慢了，原来是遇到情敌了。
3: 哎，你把那情字去掉好吗？
2: 难怪他对我这副嘴脸，至于吗？
3: 我又没跟他谈恋爱。
2: 对啊，要谈也应该是我呀。
3: 你说什么？
2: 你不知道了吧？前两天在路上，我正好遇到他老爸，老头想撮合我们俩。
3: 那赶紧吧，别被那位捷足先登了。
2: 什么情况啊？不会真的相亲的人来了吧？
0: 没有，就是一个熟人。那什么，老班长，实在不好意思啊，我今天还有点事儿，要不咱俩加个微信，回头咱们好好聚聚。
1: 行，那咱们先加个微信。
0: 好。
1: 哎，我到时候把咱们班的同学全部喊出来，咱们可好好聚一聚啊。
0: 行，没问题。来，你加我。嗯。
1: 好，那我就先走了。
0: 好。
1: 我到时候喊你出来的时候一定要出来啊。
0: 一定出来。再见啊。
1: 行，拜拜。

0: 你约的我？
1: 于大乐，于大白货，真的是你啊？
0: 你谁呀？
1: 于大白货，我是你同学曹艳梅啊，初中的班长曹艳梅。
0: 曹艳梅？
1: 嗯，
0: 原来是你啊。

0: 你能好？
1: 雅丽，咱们换家餐厅吧。我在这没胃口。别呀，网上都说这家店的菜好吃，我倒是想看看这菜到底有什么特色。
2: 刘主持人你好，这么巧啊？嗯，
1: 是啊，好巧啊。
2: 你别光跟我打招呼呀，
1: 闺蜜就坐我对面呢，你不认识吧？
2: 于丹了，真看不出来啊，你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其实是一个过河拆桥的人呢。
1: 两位女士，你们听我解释，我爸从录制现场逃跑的事儿是我没处理好。另外，袁小梅同志，那天是我做的不对，我不应该。
2: 打住！你说的话我们连标点符号都不会信。你不是那什么总指挥吗？不是会教训人吗？行啊，我今天就坐这儿让你教训来着。来吧。 给我们再来点厉害的，有什么招式全都使出来吧！来啊，怎么不说话了？怂了你啊？刚才和你的老情人不是还打情骂俏、谈笑风生的吗？怎么突然就思考起人生来了？
1: 行了，雅丽，差不多行了。
3: 说吧，有什么国际大事儿？
4: 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想真心向你道个歉。那天不应该说出伤害你的话，当然这不是借口，都是我做的不好。
1: 对不起啊，过去了，我接受你的道歉。
4: 行，那不打扰你们了，再见。

0: 这么说，这些相亲都是你父亲安排的？是啊，
1: 这段时间几乎天天都要见，有些时候一天还得见好几个，跟上班似的。但今天这个不是，他是我初中同学。那见这么多，就没有一个你喜欢的？
2: 我根本就没这心情。不瞒你说，有些姑娘我现在都记不清长什么样子了。
1: 那是因为没有遇到让自己心动的。如果遇到了，你不光记得人长什么样。
0: 你心里该惦记人家了。哎，对了，那天你到单位来找我，我都没来得及问你有什么事儿呢。我真的很抱歉。哎，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你别再道歉了。
1: 那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儿啊？
0: 也没什么事儿，就是那个刘队长跟我说，咱俩那次交通事故，有一半儿也是我的责任，我不应该让你全额赔偿。还有就是我听说你父亲。 从楼上差点摔下来，所以我想着，他老人家别摔到哪儿，我这不想着也把那个钱退给你，也能帮助你点吗？你干嘛这么看着我？你不信我啊？
2: 哦，不是，我信。照这么看来，我更觉得那天对你的态度有点过分了。
0: 哎，别来这套。现在啊，这钱我不想还了。
2: 不是，你刚才不是说还你有你一半责任吗？
3: 怎么着也得还我5000吧？凭什么呀？这钱就当是你对我那种态度的补偿吧。这补偿也太高了吧？那你还想怎么样？要不这样吧，不如你帮我个忙，这5000块钱呢，你拿着也心安理得。
4: 帮忙？帮你什么忙？
3: 就是一个小忙。哎，我想，你是可以上万呗。哎呀，
4: 你先别忽悠我，忙可以帮。
3: 但是你得把话给我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和我那个老板的关系你是清楚的，每一次复婚都是我先开的口，所以结果他回来了还是要跟我吵，就是抓住我的短了，所以这一次我一定不可以先开口。啊，就是说。
4: 你打心底里还是很想跟你老伴复婚的呗？哎，
3: 他走了以后啊，我这个生活就像缺了一个拐棍。哎，我们这好朋友，我搞给你听啊，你不要大交代。放心吧，哎呀，俗话说得好，那叫宁拆10座庙，不拆1桩婚。只要你们俩能复婚，我怎么帮都行，说吧。哎哎，好，我这个主意要是实行啊。
4: 他就不会对我横眉冷对的了，说不定可以主动的提出跟我复婚，这样我
3: 就可以解脱下驴了。哎呀，
4: 别磨磨唧唧的，什么办法？快说呀！哎，
3: 就是啊，你假扮我新找的那个老板啊。
5: 哦，火箭！火箭！你们也不知道接个电话哈。喂。哦。上茶餐厅吃饭？好好的上什么茶餐厅吃饭啊？不去，要去你自己去啊。 哎，你等等等等，
6: 好机会呀！那个，到哪个茶餐厅啊？哦，
5: 那我得看看人家有没有空啊。啊？那个，我是说啊，我看看小雅他们要不要我做饭。哦，要不这么的吧，你先把电话撂了啊，我们商量一下，然后去不去我都给你个回话，好吧？好，先撂了啊，嗯。

0: 喂，正经啊，我是黄小娟。现在有没有空啊？
1: 初夕兵复黄泉，孟川茶水风雨间。
2: 爸，我回来了。
3: 哦，回来这么早，我以为你在外边吃呢。
2: 没有，我们俩今天回家吃。
4: 你们俩？
5: 伯父您好，我叫严小梅，初次见面，请您多多关照。
4: 哎，这姑娘是谁呀？
2: 您说是谁呀？爸，我现在找到合适的了，今天带来跟您见个面。
3: 哎呀，真是太突然了。那个，我这还没反应过来。来，姑娘，来，坐坐坐坐坐坐。
5: 谢谢。
3: 我再做几个像样的菜。
2: 您别忙活了，爸，他不吃饭，人家跟您见个面就回家了。怎么，你还想留下吃饭吗？
3: 我说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赶上饭点了，你不让人家在家里吃顿饭，我去做饭去啊。
5: 不用伯父，我不饿，您就别忙活了。
3: 哎呀，我真不知道你们回家吃饭，你们再深入的了解了解。我去做饭去。
5: 真不用了，伯父，我们已经了解的够深入了，再了解下去就该露馅了。
3: 哎，露馅儿？
2: 哦，爸，那个，您没看见他还年轻吗？你们之间说话有代沟，人家就是幽默一下。
3: 哦，是挺幽默的。哎，姑娘，你叫什么来着？
5: 我叫严小梅。
3: 啊，好，你们聊着啊，我去做饭去。
4: 别乱说话。
5: 我紧张，我从来都没这么紧张过。
4: 紧张
5: 你也不跟我说。
6: 哎呦，这个地方啊，
0: 可以吧？
5: 可以。
6: 上次我在这儿也。
0: 是吗？

0: 是你啊？
1: 是啊，是啊。哎，上次我们在这里见过一面啊，啊，可惜就是没能互相认识一下。鄙人郑经是娟儿的老同学，也是同桌，现在是好朋友了呀。哎，
0: 这下认识了。
2: 郑经是我的朋友，今天正好来看我，我叫他一块儿过来了。那这位，
0: 哦，我也来介绍一下啊，这也是我的朋友，韩芬。
3: 华娜姐你好。
2: 打住！
3: 哎呀，羞愧！
2: 怎么管我叫大姐呢？我看着比你老吗？
0: 好，坐下讲话啊，坐下讲话。
1: 好，请。
2: 就坐下。
4: 黄大姐，哦不不，小娟，你别误会啊。
3: 我们俩几年前是见过面的，你可能不认识我了。
4: 我就是听老赵总说起你，我才知道你的年龄的，所以才。哟，
2: 老赵总跟你说起我。都说我什么了？看来你们两个人这关系走得挺近呢。哦，怪不得，怪不得管我叫黄大姐。啊，你是挺年轻的啊。明白了，那领带是你送的，对吧？嗯。
0: 小娟啊，既然你问的这样深入了，我就没有必要再遮遮掩掩了啊。小娟啊。今天呢，把你叫出来，就是要介绍你们认识一下。我现在郑重地向你介绍，这位是韩芬。哦，当然是在我们离婚以后，我们互相了解了一下，他对我

0: 十分的欣赏，我对他呢当然也，所以我们就
1: 那个了，就王八瞅驴都对眼了。
0: 哎，不是的，不可以这样比喻的，王八看驴豆，这样没有礼貌的。
2: 跟你还讲什么礼貌啊，你个死老头子，你这下家找的可够快的呀，啊，你个没良心的东西。我告诉你们啊，我这辈子没儿子，我拿他当儿子带啊，我照顾他，我伺候他，我关心着你，可倒好，你恩将仇报啊，你行啊，你离了离了，你给我来这么一下子，高，你可真高啊。行行，你不看上他了吗？他也看上你了，你们过呀，去过日子去啊。哎呀，你可真够可以，我还告诉你，你跟他过日子，你永远不要进我这个家门，对吗？他送你领带了，行，没关系，我收下，我保管着，你日子过好了，你拿这个领带当领带机啊，你要是过不好，你拿这玩意儿自缢去，明白啥叫自缢吗？就是上吊，走。
3: 哎，别，叫，你着什么急呀？这不是还有我呢吗？
2: 忘了。哎呀，我忘了。哎呀，真是，我还有你呢，我都忘了的。哎呀呀，那个，你不是有想好的了吗？我也有想好的了。你不是郑重的介绍吗？你看，我也给你郑重介绍，郑经。我男友他马上就娶我，我们明天就去办手续，走。
4: 怎么讲？什么时候的事情？
2: 你管得着吗你？啊，我干嘛？我明天办手续啊，咱今天现在，咱现在就去办手续，走，先办手续。
4: 老大，哎，你做我的老婆，你怎么可以跟他走？
3: 老张，你听我说啊，
4: 自口。你们两个是什么时候勾搭在一起的？
3: 不是什么时候，
4: 你居然还拉着他的手，
3: 不是，
4: 我给你个耳光，呲呲好不嘞？
3: 哎，这这个你看明白了啊？是他拉我的手，可不是我拉。
4: 你闭嘴！
2: 你们往谁拉谁，反正我们俩手是哪一块了。
4: 我天，你把你打得满地找牙，你信不信？
3: 哎，老赵，这君子动口不动手啊！哎呀，老赵，别，老赵，别打了，我们俩是假的。
0: 假的，嗯，
2: 你甭管真假，我告诉你，你有他呢，你吃什么？
5: 黄大姐，小军，怎么了？不是，你听我说，我们俩也是假的，是老赵想找个台阶下，我没有送他领带，真的没有，快说。
4: 是的，
5: 是假的，
4: 是的，哎。
3: 原来，他们俩才是一对打不散的鸳鸯。

0: 你说你叫袁小梅，我怎么看着你面生呢？你是哪个婚介所的？我怎么不记得有这个名字呀？
1: 爸，您都给我介绍多少女朋友了？
2: 怎么可能所有名字都记得？
0: 那倒是。姑娘，你多大了？
3: 我今年30岁。
0: 哎呦，还真显得年轻啊。我想问问，你是未婚的还是离异呀？
3: 我从来都没结过婚。
0: 哟，那可真便宜大乐了。
1: 您说什么呢，爸？
0: 不是，这怕什么了？我是怕亏待人家姑娘啊。我们家大乐啊，是结过婚，还有一个孩子，这你知道吗？
3: 我知道，这不是问题。
0: 那就好。可你这么大了，为什么一直没成家呢？
3: 我没遇到合适的呗。
0: 姑娘，你在哪儿工作呀？
3: 我在一家养……
1: 在一家养殖场工作。
0: 养殖场？哟，那养什么呀？
3: 我养什么？我养什么？

0: 养什么你自己还不知道吗？
1: 我知道吗？哦，我当然知道了，我养很多很多小动物。
2: 啊，你是在动物园工作呀？
0: 什么动物园啊？刚才不是跟您说了吗？养殖场。
2: 我没问你，养殖场，你一个姑娘家的在养殖场能干什么呀？
1: 哦，马，大马。
2: 养马？
1: 对。
2: 哎呦，那这个是不是？姑娘啊，我家大乐可是博士生，是国家干部。你这个羊，这你能聊到一块儿去吗？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啊？
0: 哎呀，爸，人家是开养殖场的，是大老板。
2: 开养殖场的大老板？哎，哦，那你是靠什么文凭当的这个老板呢？
1: 这我可不骗您，我也是博士生。
2: 啊？什么叫这也不能骗我？这也不能骗我，那你哪句是骗我的？
1: 啊，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呀，我什么都不能骗您。
2: 哎呦，你这么高的学历去开养殖场，为什么不去科研单位呢？
1: 啊，我是兼职，我的本行是，本行。
0: 你是国家科技院的？
1: 啊，对对对，就是这个单位。
2: 哎呦，你这孩子怎么连自己的单位还含糊啊？
1: 是啊，你说我是为什么呢？
0: 哎，爸，这不，他是紧张的。这个儿媳妇见公公不都紧张吗？
1: 对对对，我紧张，哎呦，我可紧张了，我。哎
2: 呀，都别胡说了，这还没过门呢，怎么就谈到这一步了？姑娘，我问你啊，你是教研室的还是工程部的？工作证能给我看看吗？
0: 爸，你还看什么证件呀？人家还能骗您啊？我跟您说啊，我们俩真的是一拍即合，啊，不是，是一见钟情的那种，真的，我们俩对对方都特别的满意，准备就这么发展下去了，所以今天特意来跟您说一声。
1: 啊，对啊，我特别喜欢大乐，我这辈子啊非大乐不嫁了。
2: 哎呦啊，这发展的也太快了。行行行，你们觉着合适，哎，就发。
0: 爸，那行，既然您也同意，那您以后就别再给我介绍女朋友了啊。那我先送她回去了。
2: 哎，吃了饭再走，我还想问问。哎，对了，姑娘，你叫什么来着？我怎么又忘了？
0: 我忘了就对了。
2: 你说什么？
0: 啊，没什么。那个，这不都一家人了吗？以后有的是时间说。啊，走了，爸啊，走。
1: 先走了，伯父。
2: 哎呀，这年代是真变了，养马的都有博士文凭了。不对呀。这单位一般也不让兼职啊。
3: 行了，出来就别演了。怎么，你还想假戏真做，占我便宜不成？
0: 谁想占你便宜了？我是怕我爸在阳台上偷看咱俩，别临了临了的再露馅了。你还好意思说呢？你刚才把露馅的词儿全都说出来了，你这是在帮我吗？
4: 我爸呀，肯定已经起疑心了。
3: 我这不是紧张吗？我从小一说谎，我爸就打我，所以我不会说谎。我现在一说谎，我脸就红。再说了，这跟咱俩商量好的也不一样啊。你爸根本就没按常理出牌。
0: 是啊，我也没想到他能问这么多问题。
3: 不是你爸为什么会问这么多问题，而是你爸怎么什么都清楚还刨根问底呢？
0: 行了，只要他不再给我介绍对象，那这事就算混过去了。
3: 我说你可真行啊，我一个萍水相逢的朋友帮了你这么大一个忙，你连个饭都不让我吃，你也太抠了吧。
0: 你还好意思吃

0: 饭呢？你刚才都演成那样了，怕是你没动筷子就被你演砸了。再说，我给你那5000块钱够你吃好几天呢。
1: 于大乐，你还惦记着这钱呢？
2: 不是，于大乐，钱对你来说有那么重要吗？
0: 本来不重要，但自从认识了你，我觉得特重要。
1: 你一国家干部怎么能那么拜金主义呢？你应该视金钱如粪土才对。
0: 行，我拼不过你，行了吧？赶紧走吧。
1: 加上刚才你推我那一下，已经是第三次你轰我了。凡事事不过三，你再有下次，我肯定不理你了。
0: 我可不想再有下次。

0: 这孩子能长到今天，你功劳是最大的。你们付出的都多。
1: 前两天是我妈的忌日，我给老太太上个香拜一拜，这都很正常。结果我爸一顿搅和不说，最后阻止我给我妈买墓地。这也许就说明遗像上的女人根本就不是我妈。
2: 我们三个老人把你们拉扯大不容易，吃了很多的苦，可以说是千辛万苦，
1: 养育之恩大于天。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2: 网罗焦点深度解析。
1: 欢迎您在每周日收看大型融媒体节目《中国舆论场》。那么本周都有哪些热点呢？请端端来我们梳理一下。
2: 好的，全球热力搜，我们来搜索全球热点。 首先来关注的是中东局势。伊朗外交部6号谴责美国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了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伊朗外交部强调，根据联合国宪章，伊朗拥有合法的自卫权，将会竭尽全力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据伊朗媒体报道，在美军空袭伊朗部分地区之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起了导弹袭击。 那据悉呢，美国东部时间5号傍晚，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击落了4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空袭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国家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声明强调目前尚无美军人员受伤报告。
3: 好，更多内容我们稍后深度聊，继续来搜索相关的热点。路透社7号报道，美国正考虑用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海湾盟友因袭击遭受的损失。此前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明确表示，美伊和平协议的达成取决于美国能否释放被其冻结的240亿美元伊朗资产。 据美国媒体5号报道称，以色列曾在阿塞拜疆、伊拉克等多个伊朗周边国家设立据点，用于对伊朗军事行动，还在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及操作人员。对此，阿塞拜疆政府和阿驻美国大使馆予以否认，并表示此类消息没有依据。
2: 俄罗斯国防部6号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州舍普琴科居民点，并打击了乌克兰的153个区域。同一天，乌方称乌军袭击了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等。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无人机飞抵俄圣彼得堡地区，打击了俄方多个目标。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表示，就乌克兰问题达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实现自身利益，对俄罗斯而言至关重要。佩斯科夫还就当前俄美关系表示，一旦美国真正准备好恢复俄美关系，俄方将会做出回应。
2: 多位北约外交官近日表示，北约成员国正在酝酿总额达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新军事支持计划，具体方案预计在7月份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公布。该案由德国提出，旨在建立新的机制，提高北约各成员国对乌支持资金的透明度，并平衡分担比例。
3: 再把视线转向太空，前不久，中国空间站内迎来了第8次太空会师。目前，神23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经适应微重力环境，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将会按计划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那更多的热点内容呢？我们一起继续搜索。
2: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7号开考。 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根据安排，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3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实施高考综合改革，将在6月9号、10号进行选考科目考试。6号。 经满洲里口岸入境的回程中欧班列启程发往武汉。

0: 这则中欧班列东通道本年度通行量正式突破3000列。由满洲里、绥芬河、同江北三大口岸组成的中欧班列东通道跨境物流效能持续释放，口岸班列开行与货运量同比全线大幅增长。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6月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全国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科学组织加快收获进度。总台记者前往河南延津，带您一同感受那里丰收的喜悦之情。
1: 我现在呀正在河南延津，眼下呀河南全省的夏收已经基本接近尾声了。那今年呢又是丰产丰收的一年，作为全国优质的小麦之乡呢，延津在喜迎丰收的同时啊，田间地头也正在开展科技养地、生态种粮的农业发展新模式。历经多年的发展，延津小麦构建起育种、规模化种植、精深加工、品牌产销全链条产业体系。为推进绿色农业转型，当地试点推广花生蛋白肽肥，转变以往过度依赖传统化肥的种植习惯。那现在在我身后举办的呢，就是花生蛋白肽肥小麦应用技术现场观摩交流会。在这样的模式下，小麦能有什么样的实际效益呢？我们去听听专家和农户怎么讲。
2: 这些新肥料的用量啊，增加了这个它的使用，增加它的使用，在不增加过多投入的情况下，那么既保障了我们的高产优质，那么在某种程度上，那么也是一种那么对环境的一种保护啊，更加使我们的农业生产这个朝着个绿色发展的这个方向前进。
3: 你推广了，咱抱着试试，咱咋样吧，看看中不中，结果一用效果还是非常好了。
1: 那现在啊正在测产的现场，那我们看到呢装着小麦的车已经正在过地磅了。那通过对示范田和对照田的数据对比呢，我们能直观地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效益。
4: 就从我们今天的示范田和对照田的结果来看，那两个示范田的平均增产达到了15.75%，这个效果还是相当可以的。像我右手拿的是用了花生肽肥方案的，这个呢是用了我们农民常规的施肥方案的。我们从这两个瓶子可以看出来，用了花生肽肥的，它的籽粒更饱满。
1: 从传统靠天吃饭到科技赋能绿色种养，延津依托优质小麦产业，借助花生肽肥加速农业由单一高产迈向优质化、绿色化、可持续发展，这也为各地绿色农业转型升级打造了可借鉴的实践样板。
5: 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油润厂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深度聊环节。7号，美伊冲突已经进入到了第100天。那么当前的地区局势以及未来局势可能的发展，我们来看一下总台驻伊朗德黑兰的记者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当地时间7号是美伊战争爆发的第100天。针对目前的地区局势，我在伊朗有以下观察：利益冲突持续且有继续升级的风险，阻碍了伊美谈判进程。不论是在美以伊临时停火，还是在目前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伊朗的重要诉求之一是必须停止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但自今年6月以来，以色列不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当地时间6号，以色列再次发布对黎巴嫩南部5个村镇居民的紧急撤离警告。伊朗军方自今年6月开始已经数次警告称，如果以色列真如其宣布那样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推进，则伊朗已经做好准备会立即对以色列发动导弹袭击。伊朗分析指出，过去数年间只要伊美进行谈判和接触，以色列就会趁机介入破坏谈判进程，而当前以色列的做法也是如此，其趁伊美谈判陷入僵局但未完全破裂之际，趁机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实现最大利益，并争取获得更多的影响地区局势的筹码。接下来美以是实现真正的和平，还是会爆发新一轮冲突，我们将持续保持关注。
0: 好，感谢建南发回的报道。那当下呢，美国和伊朗既未全面重开战端，也没有能够达成协议，双方陷入了一种 不战不和、实打实谈的江。

0: 我们再来看外媒的观点。今日俄罗斯指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持续扩大，直接导致伊朗暂停了美伊的间接谈判。真主党是伊朗制衡以色列的核心力量，以方持续军事施压，严重冲击了伊朗地区的战略布局。
1: 那所以呢，这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杜老师，您怎么看今日俄罗斯的这个观点？当前中东面临的现实到底是什么？
2: 的确呢，战争行动持续到100天，目前呢往前往后都很尴尬。的确在整个作战行动中，包括目前多方的对峙过程中，以色列目前正在成为一个关键变量。首先，如果攻击南郊，有可能会导致再次交火。目前按照这个以军方的说法，26年以来以色列第一次越过利塔尼河，而且36师在南部的作战行动正在取得重大进展。如果在南郊地区发动大规模打击行动，那么伊朗坚决反对，美国和伊朗之间谈判有可能会受到严重波及。因为南郊这个位置呢，按照一般的说法，首先它是真主党高级将领核心人物的居住地，如果在这个地区进行各种打击行动，无异于发动新一轮斩首行动，特别是对双方之间的均衡关系会产生大的影响。第二呢，这个点位有大量的武器库，包括武器制造工厂，像无人机和导弹，如果这类设施遭到完全清剿，那么下一步作战能力将会严重削弱。更让外界感到这个担忧的是，这个点很有可能是外界向真主党提供各种武器装备的一个重要点位。如以色列认为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包括火箭弹都是从这个点提供，所以如果贸然对这个点发动打击行动，会对周边形势产生大的影响，所以这点作战行动至关重要。另外，以色列在周边针对伊朗的战争准备也会引发各种的意外。你像按照外界报道，阿塞拜疆有情报机构在伊拉克还占据了沙漠深处的重要基地，准备发起大规模打击行动。另外呢，在阿联酋还要部署铁穹系统，今后在海湾国家估计还会有更多的这种以色列军事符号进入，所以周边的危险符号正在从以色列身上逐渐放大。目前在中东地区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正在陷入一个僵局，因为双方目前呢在油轮的打击行动、无人机的作战行动、导弹攻防对抗行动过程中呈现了一种长期对抗的局面。特别是那种所谓的停火，就是温和的交火，如果按照目前这种弱战争冷和平状态持续进行，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围绕着整个中东热点地区作战行动有可能无法终止。所以以色列这个关键变量在三方甚至多方博弈过程中有重要作用。
1: 所以说当前的这个地区局势呢也进入到了一个难以解开的僵局当中。6号呢，伊朗的外交部呢也是指责美国对其波斯湾沿岸的雷达设施进行了袭击，称这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我们再来看短片。
3: 伊朗外交部就美军对西里克地区及格什姆岛沿海雷达设施发动军事袭击一事发表声明称，美方一再违反停火，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声明指出，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伊朗外交部强调，根据联合国宪章，伊朗拥有合法自卫权，将竭尽全力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伊朗外交部同时呼吁有关国际机构对美国持续公然违反停火及其非法行为作出迅速而有效回应，防止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危害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为进一步常态化。美东时间5号傍晚，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击落4架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攻击无人机，随后空袭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6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军空袭伊朗部分地区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设施发起导弹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发表声明称，美军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国家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声明强调，目前尚无美军人员受伤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保持高度警惕，并已做好应对准备。
1: 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呢，虽然战火主要是集中在中东地区，但是它的影响已经扩展到了更大的范围。
0: 确实，我们看到中东地区的军事摩擦愈发频繁，所以也有网友想。

0: 想要知道如果冲突持续下去还会带来哪些更广泛的影响。我们来看一位叫德利的网友他的提问。伊朗威胁扩大战争，以色列袭击动作不停，那冲突外溢造成了哪些更广泛的问题呢？还有第二个问题，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冲突的焦点，附近频繁发生军事摩擦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1: 这个问题请教王明志老师。
2: 好，谢谢网友提问。从这个冲突的外溢情况来看，它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一个是政治，第二个是经济，第三个是地区安全。从政治层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冲突它造成重大的这个影响，就是联合国的权威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多边机制实际上是受挫的，这个产生的这个影响实际上是非常深远的。那么表明这种单边主义和一些这种强权政治呈现一种抬头的这个趋势，这对于国际政治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那么从经济层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导致的全球的油价出现剧烈的这个波动，以及对一些关键供应链也产生了很大的冲击。这些关键供应链的冲击表现在比方说农业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由于化肥供应的受到这个影响，可能带来食品安全受到很大的影响。同时航运的成本的这个上升也导致一些这个全球的贸易的成本大幅度的上涨了，对于这个全球的这个经济安全造成巨大冲击，很有可能会带来经济上的这样的停滞。那么这个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阻，如果进一步的这个外延的话，可能涉及到这个曼德海峡在红海方向，那么如果双航道受阻，冲击可能造成更严重的影响。那么从地区安全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显然代理人战争呈现一种外延的这种趋势，那么一些国家的主权受到了严重的冲击，遭到了严重的侵犯，包括伊朗也包括黎巴嫩。那么统计到这个今天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在黎巴嫩在这个以色列的打击之下已经有3590多人死亡，有10990人受伤，这个范围实际上3月2日以来给黎巴嫩的人民给这个国家造成了很大的这样的这种破坏。那么在6月6日还有一名黎巴嫩政府军的准将级的军官也在以色列的袭击中间出现了这个死亡，这些情况都是非常严重的，表明黎巴嫩的国家主权实际上受到了严重的这样的这个影响。同时呢，在地区的这个安全环境呈现一种非常严重的恶化的这样一个势头，所以这些影响造成的这个混沌会长期的这样的延续下去，这是第一个层面的这个问题。那么为什么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呈现出一种打打谈谈的这样一种情况呢？这是跟霍尔木兹海峡它的特殊的地位是有紧密的关联关系的，因为它涉及到在这一次战事过程中间既影响到这个谈判的这个进程，也影响到谈判的这个结局，所以它的影响是非常这个深远的。那么从这个谈判想得到的结果来看的话呢，美国当然是想得到尽快达成一个协议，而伊朗看到了美国急于达成这样的协议，那么伊朗实际上呈现一种不太着急的这种情势，就想通过这样的持续拖下去，某种程度上达成一个对伊朗比较有利的一个全面的这个协议。那么美国可能想达成某种一个局部的，而伊朗寻求一个达成全面的。那么在这种交锋之下呢，显然呈现出来一种美国要想让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通航来缓解它所面临的政治经济上的这个压力，以及所谓的军事上的这个威慑受到这个影响。那么谈不通，美国就想打通，因此发生这个一定的这样的冲突。那么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呢，如果说达不成这个协议，美国不满足美国的要满足伊朗的要求，他就不让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通行，所以这就是打打谈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所以呢，当前的中东地区的局势呢，就是在这个紧张和谈判之间左右摇摆，相关各方呢也是承受着消耗战所可能带来的深远影响。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3: 自2月底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高强度军事打击以来，尽管美方实施了定点清除、空袭和极限经济施压，并导致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遇害，基础设施遭损毁，常规军力遭削弱，盟友也受到重创，但伊朗并未如美方预期那样崩溃。随着战事推进，伊朗方面展现出明显的战略韧性，并逐渐在与美国的博弈中占据一定主动。政治上最高领袖职位平稳过渡至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分析人士认为，伊朗政权凝聚力反而在外部高压下得到巩固。经济上，伊朗长期经受制裁，具备一定的应对经验，社会秩序逐步平复。军事上，伊朗依托非对称作战手段，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持续袭扰美军在中东的基地， 同时凭借地理优势影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推高

0: 全球油价，迫使美国接受停火谈判。此外，伊朗对其地区盟友仍保持影响力，并通过也门胡塞武装控制曼德海峡的威胁与美国周旋。与此同时，美国方面则被普遍认为陷入战略失败。美国进步中心刊文指出，此次战事中美方未能实现任何战争目标，反而深陷完全由自身造成的泥潭。有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原本希望通过有限军事打击取得速胜，结果却被战事套牢，短短数周对伊作战便令美军军备库存跌至危险低位，且在短期内难以补足。世界各国将重新评估美国的综合实力。美国舆论普遍认为，经此一役，伊朗的底气变得更足，更不会轻易妥协让步。美国《时代周刊》文章认为，特朗普政府与伊方谈判能获得的最终结果，无非是战前原本畅通的霍尔木斯海峡重新开放，以及一项不会比2015年伊朗核协议更周密完备的核协议。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米勒直言，这场战事正演变为长期的战略失败。
1: 那么接下来整个中东局势将会朝何种方向发展呢？我们来看一家美国媒体的报道。近日伊朗频繁的袭击科威特，美国的华尔街日报认为，之所以针对科威特，原因在于伊朗将其视为更容易对付的海湾国家，观点非常的鲜明和简洁。
2: 但是呢，频繁的遭到袭击啊，科威特等一些海湾国家呢也已经向伊朗表达了他们的愤怒，但是这个愤怒也仅仅是停留在这个外交层面。所以这个问题呢，想请教一下苏小慧老师，为什么这些海湾国家呢愿意，他们甘愿去承受这场冲突所带来的冲击呢？
3: 其实我们关注中东局势已经有很长的时间，大家会注意到呢，在过去数周当中停火确实非常脆弱，而本周呢又出现了交火，又引发了外交层面的一系列的互动。那么说到本周的交火，其实我们会看到恰恰是在谈判进程当中，现在经济成为了一个核心的议题，同样也再次凸显的是谈判进程现在非常艰难，有极大的难度。那么说到这次的交火，您刚才也提到科威特和海湾国家对伊朗表达不满，但是根据美方的说法，这是因为此前美军是针对一艘空载的油轮驶向哈尔科岛来进行了拦截，那么伊朗方面呢是发动了对海湾国家的这种攻势，美国后续又有打击行动。对于这样的一个现实，其实我们再次看到的是在谈判过程当中，伊朗的产能以及伊朗的石油出口确实是一个关键的问题。那么说到数据，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在今年二月份，尤其是2月15日到2月20日，当时呢很多的西方的媒体和分析的机构都注意到的是哈尔科岛的产能以及石油的出口装船量都极大的增长，一度呢是增加到每天2000万桶以上，这相比于1月15号到1月20号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是增长了3倍之多。那么同样说到伊朗的石油出口，近一时期正是因为海峡通行相关的问题的影响，那么伊朗的石油出口是被极大的削弱，现在呢根据一些西方媒体的分析已经下降到了30万桶每天。所以这个时候在谈判进程当中被认为伊朗在经济方面确实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伊朗呢通过军事方面的这种反击的行动也在试图缓解压力，是试图破局。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现在确实呢涉及到伊朗海湾国家之间的关系，正是因为这次的冲突使双方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首先呢说到伊朗在谈判当中谈到的一个关键的条件，那就是后续要求呢改善自己的外部发展环境，被冻结资产要被解冻。但是刚才新闻片中也提到，如果被冻结资产是被用于海湾国家的这种重建，那么对于伊朗来说，这必然是一个重大的矛盾的升级，会意味着双方之间可能会出现更多直接的矛盾。而同时呢说到军事行动方面，尽管呢海湾国家对于伊朗的回击在表达不满，但是同样看到的是伊朗一直避免的是后续军事行动可能会外溢，或者说有更多的国家下场，伊朗呢不希望自己的处境更加复杂和孤立。那么但是同时呢从伊朗的角度来说，也是提醒地区国家在当前局势处于这样的一种僵持的状态，在谈判进程难以推进，伊朗的一些根本的诉求无法得到满足的时候，海峡通行问题必然会影响地区国家的本身的经济生产和后续的这种产能运输等，对于全球经济所带来的这种连带的影响也是可见会继续增加的。
2: 所以呢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场冲突呢无论是相关的当事国还是地区国家都没有赢家。好，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呢转向俄乌冲突延宕。

近日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致公开信给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举行面对面的会晤。那么，俄乌冲突会出现转圜吗？我们再来看短片。乌克兰总统。

0: 是错误的。泽连斯基要求会面只是为了阻止俄军推进。他强调，他与泽连斯基会面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
1: Но если мы все-таки когда-то дойдем до подписания документов, я думаю, что если есть желание закончить вооруженный конфликт мирным путем, а у России такое желание есть, мы найдем тех, кто должен подписать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й документ. Было бы желание.
0: 普京作出回应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表示，很遗憾，俄方再次选择了战争。泽连斯基当天还称，希望国际社会能进一步加大对俄的施压力度。然而，与释放会晤信号不同的是，俄罗斯方面五号指控乌克兰使用无人机袭击两艘驶往俄罗斯港口的货船，袭击造成多名阿塞拜疆籍船员丧生。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指挥官五号证实，乌军使用无人机在亚速海的马里乌波尔港、别尔江斯克港以及俄方实际控制区近海海域共计打击五艘船只。
2: 对于泽连斯基要求面对面会晤的这个公开信啊，我们看到俄方的回复是没有意义且姿态粗鲁。另外呢，战场上俄乌双方这个无人机的互攻呢也仍在继续当中。
3: 那么俄乌双方在谈和打之间究竟还有多少斡旋的空间呢？来看我们网友的提问。俄乌双方目前是否存在实质性对话的基础，这是第一个问题。俄罗斯国防部六号称，俄防空系统在多个地区拦截并且击落了339架乌克兰无人机，所以网友提问，乌军是否正在采取无人机的蜂群战术，俄方又该如何应对呢？
2: 杜老师，
4: 在这个双方写信之前会谈是有基础的，因为双方要求直接会谈，各方面的管道已经沟通。但是收到信以后，目前双方态度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也就是说会谈的基础目前呢是越来越薄弱。首先呢是态度严重对立，因为在泽连斯基总统的公开信中，特别是普京也声称把信的内容公开是错误的，因为在整个的信件过程中粗鲁无礼是俄方的基本评价。你像在信中提到了在这个俄罗斯达沃斯开幕当天无人机攻击行动取得一定战果，而且当着100多个国家的20000多名客人公开放大对俄罗斯的军事羞辱，所以这次打击行动必定会让双方的信任关系包括谈判的前景会更加暗淡，而且对普京总统的个人也进行了一些指责，比如说你当了26年总统一半时间在发动对乌克兰的作战行动，甚至用金钱收买忠诚的时代已经过去，所以凡此种种让俄罗斯态度正在发生大的变化。所以下一步呢，在双方公开会谈、直接会面各种提议方面有可能会遭到强烈拒绝。第二是行动在加码，目前双方的无人机打击行动在持续进行，像对圣彼得堡除了当天的攻击行动，现在持续的打击又在开始，除了在开幕式当天炫耀无人机打击效果，另外呢又对波罗的海舰队特别是之前重要的这个燃料仓库码头甚至是主战舰艇发动打击行动，那么俄方的报复行动也接踵而至，所以双方围绕着无人机包括导弹攻防对抗还会进入到新阶段。目前针对乌克兰的蜂群攻击行动包括远程打击行动，俄罗斯做两方面的准备，第一对等回应，按照普京总统声称在无人机攻击规模和数量方面是均等的，而且俄方有优势，所以无论是打击数量打击规模，双方这种高强度的持久对抗以及对纵深内目标的打击幅度还会上升。第二呢，俄罗斯有可能采取一定的拦截手段，因为最近它的激光武器包括这个无人机拦截器也在取得一定进步，所以无人机和反无人机的技术对抗目前是双方重点。所以下一步针对蜂群攻击行动，俄罗斯的蜂群包括依托俄罗斯版星链的打击行动会持续进行，所以双方围绕这封信所展开的冲突会让作战行动更加激烈，同时呢打击范围和打击力度也会同步提升。
3: 那关于泽连斯基的这封公开信，我们已经了解了俄方的态度，那俄方甚至认为这封信会阻碍和谈的进程。我们再来看一家法国媒体他们的观点，法新社认为造成这一现象原因是俄乌核心的矛盾难解。那在这里还可以补充一条信息，就是法国总统马克龙对泽连斯基表达公

0: 公开信的这个行为表达了赞赏。嗯，所以这个问题呢，我想请教一下王明志老师啊，这次泽连斯基给普京的公开信，您觉得他是为了打破僵局，还是为了激化矛盾？他是想激化矛盾，同时展开一个外交的这个攻势。因为这个信，刚才的这个杜先生已经讲到了，他信中的一些内容，其实都是在激化的矛盾，所以并不是寻求一个主动的这样的妥协谈判的。 这样的一种动作，从这个乌方的这个外交攻势上，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呢，他是想把这种战场上的消耗的拐点转化到一个外交上的一种主动。目前情况来看的话，乌克兰的无人机的攻击某种程度上在战场上有一定的这个优势，那么他想借着这个优势把它转化成外交领域的一种主动，这是他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一个这个考虑呢，是压缩美俄之间 可能进行外交妥协的这个空间，因为俄罗斯方面强调，要谈的话，基于阿拉斯加的这样的美俄的这种协议来进行谈。那么，这个乌方现在提出来的要谈，就必须要是美国和欧洲一块儿上桌，显然就是对冲美俄之间可能要做的一种外交妥协，争取让所有的相关方都能够上桌。 当然是对乌克兰是比较有利的，这是第二一个方面的考虑。第三一个，他考虑的就是展开一个乌克兰想谈而俄罗斯不想谈，达成这样一种外交的这个氛围。此时一种舆论氛围，因为他现在发的这个信，我们可以预测到俄罗斯不可能按照这个乌方的这个要求来进行相应的谈判。那么显然就达到一个所谓的乌克兰想谈，俄罗斯不谈，这就是一个舆论上的攻势。
1: 嗯，的确呢，乌克兰呢更愿意欧洲的介入。我们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呢，是北约成员国正在酝酿总额达
0: 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的新军事支持计划。那么这是欧洲方面在做一个什么样的安排？这个计划呢，德国提出来的，准备在2026年7月初的这个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上面正式进行通过。那么这个安排呢，这个700亿这个欧元的这个安排中间，400亿这个欧元呢是准备在此前已经批准给乌克兰援助的那个900亿美元的这个贷款中间要 用掉400亿欧元，剩下的300亿呢是要成员国来进行分摊。所以这一次德国提出来这个主要针对这个300亿这个欧元中间呢，强调要在成员国中间公平的、透明的来实现一个分摊。显然他想北约想达到的这个目的主要是两个，第一个呢在政治上要建立一种长期的对乌克兰稳定 援助的这样一个这个支持，那么确定这样一个这个动作，显然是要给乌克兰大力的支持嘛。这与北约的这个政策实际上是紧密的关联关系，是政治上的动作。那么行动层面，就是要建立一个机制，各个国家都必须要来给乌克兰掏钱。所以他要在北约峰会上确定的这样一种既支持，要大家都要参与，
2: 形成一个能够长期的对乌克兰提供援助的这样一种这个机制。嗯，但是呢，在这700亿到位之前，我们看到呢，近期乌克兰的不断向美国、德国等国呢是寻求军事援助。那么这些军事援助，乌克兰能得到吗？我们再来看短片。据彭博社报道，乌克兰已向德国提出紧急申请， 希望对方在本年度追加供应爱国者防空导弹。当前欧洲各国爱国者导弹储备持续消耗，库存日趋紧张。德国是欧盟范围内唯一有能力大批量增补该型导弹，切实援助乌克兰的国家。另据法新社报道，北约秘书长吕特近期突访基辅，泽连斯基和吕特共同宣布，已有6个国家支持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 相关国家名单暂不予公开。吕特还表示，适配爱国者防空系统的 PAC-2、 PAC-3型拦截弹 几乎每日持续运抵乌克兰。另据美军欧洲司令部3号发文称，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 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 对北约3.0的愿景 调整对北约的投入。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美方已明确指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不仅如此，据德媒报道，本周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在波罗的海启动规模有所缩减的海军演习。据悉，这场名为波罗的海行动的演习定于6月4号至20号举行， 来自15个国家的约20艘舰艇和6000名官兵将参与其中。由于西方国家海军目前也被部署在中东和北极等其他地区，此次演习规模较去年减半。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个热词，也是普京总统近次高频提到的词，就是"帧数导弹"。那4号呢，俄总统普京表示，不排除未来对包括城市区域

0: 域在内的目标全面使用帧数导弹系统。他指出，严格意义上来讲，帧数尚未进行过任何一次实战使用。
1: 近期呢，乌克兰是不断的向美国、向德国呢去索要这个爱国者导弹。那么爱国者导弹它到底能不能真正的去抵御俄罗斯的这个导弹攻击，这是一个军事层面的问题。另外呢，我们还看到啊，普京还说了，与其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你不如说服他来接受妥协方案。这又传递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小辉老师。
2: 说到这个军援的问题，此前我们关注过，乌克兰一直希望西方能够向乌克兰提供防空导弹系统。那么近期呢，就这个爱国者系统，乌克兰又是四处求助。但是呢，我们会看到呢，即使爱国者能够加速落实，恐怕呢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首先呢，说到这个俄乌局势，尤其是战场的态势，近期我们会看到一个新的特点，那就是俄乌的战线呢现在已经进入到一种僵持的状态，双方呢都很难推进战线。这个时候呢，双方选择的是对对方境内的纵深目标来进行打击。说到战线呢，确实俄罗斯现在呢希望在战场方面迅速的推进，突破乌方的防线是难以达成目标。而对于乌克兰来说，想要组织大规模的反攻，这也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近期我们会看到的是，俄乌双方都在对对方境内的打击是要瞄准一些关键点。首先呢，说到乌方对俄方的打击，近期呢乌克兰打击的是圣彼得堡。一方面，刚才杜老师也提到圣彼得堡经济论坛，这是俄罗斯的达沃斯。那么在这个俄罗斯的达沃斯，在会议召开之前，乌方打击圣彼得堡的目标，那么必然是一种政治方面极强的信号。而另外呢，打击能源设施也反映出的是要对俄方后续包括产能以及这个对乌军打击的后劲来进行进一步的牵制。而俄罗斯方面，我们注意到的是，是针对基辅、第聂伯罗以及哈尔科夫等重要的城市在进行打击，强调的是对民众的心理的影响，希望的对乌克兰政府产生更大的压力。同时呢，俄罗斯在战术方面的调整也是要推进这种战略方面的转向，是希望乌克兰在谈判过程当中能够做出重大的让步。但是此时我们会看到呢，乌克兰希望通过向西方索要防空导弹系统，希望西方呢能够在援乌方面有所承诺，加快动作。那么能不能快速的得以成型？首先从技术操作上来说，现在呢爱国者俨然成为了抢手货，那么如果下订单，恐怕呢乌克兰的订单要排到更远，即使西方国家提供资金支持，也不意味着马上能买得到。所以此时呢，乌克兰四处求援，是希望能够插队，能够在这个援乌的态势上形成更大的合力。但是这个时候呢，您刚才也提到了俄罗斯方面的表态，显然是俄方看到在这个援乌方面，西方内部是显然难以形成共识。不管是北约要形成新的机制，在援乌方面各成员国做出明确的承诺，还是呢现在呢在这个援乌的问题上，尤其是防空导弹系统，是首先保护自己，还是呢提供给乌克兰更多的现实的需要，很多国家呢恐怕有自己的判断和诉求，有自己的算计。所以这个时候呢，俄罗斯认为在西方难以形成共识，尤其是关键国家难以发挥作用的这种形势之下，那么乌克兰方面呢要考虑到自己承受的消耗战可能会造成的后续的影响，是希望进一步的增加压力，在谈判方面争取更大的强势。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军演，就是北约各国的军演。从五月底开始呢，北约及其美国呢组织了三场规模比较大的军演。那进入六月份，正在进行的有两场，是在波罗的海启动代号为波罗的海行动的海军演习。那与此同时，是近期来自8个北约国家的2900名官兵在立陶宛举行自由之盾演习。那不管怎么样，无论是它规模是否有所缩小，近期北约在俄罗斯周边的军演是愈加的频繁。
1: 那北约呢在俄罗斯周边的双向演习，这威胁啊，军事威胁已经到了家门口了。您觉得俄罗斯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回应？
3: 针对这个北约采取的这个行动啊，北约的行动的特征实际上就是它的防线成型，立体围堵。防线成型的主要是在挪威方向，在这个针对着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方向，北约都有一系列的这样动作，要路上要切断苏瓦乌基走廊，针对俄罗斯的摩尔曼斯克展开相应的这个威胁。那么面对这样一种这个北约的动作呢，俄罗斯采取的这个形式，强化核威慑，加强北极堡垒。北极堡垒主要是在这个巴伦支海区域，利用那个地方的特殊的这个海域，强调它的基于战略核潜艇的这种战略威慑力量，对北约可能采取的相应的行动构成一个强有力的威慑。另外就是基于增速导弹这样一个核常兼备的 而且具有强突防能力的这种导弹所施加的对整个欧

0: 欧洲地区的这种覆盖能力对北约发出了强有力的威慑信号。
1: 嗯，另外呢，有外媒报道说呢，美国计划加快从欧洲的这些军事基地逐步的撤军，那这样一来，欧洲的安全格局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0: 嗯，必须要强调的一点是呢，就是美国从欧洲进行撤军啊，实际上这是美国对它的欧洲盟邦施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措施，但在具体行动层面要想落地的话呢，还会面临很多法律上的这个问题。其实在这个美国众议院关于2027年防务预算的时候已经设置了一些门槛，那么要想突破这个门槛的话难度是比较大的。但不管怎么样，总体上美国从欧洲撤出的这个趋势已经是比较明显了，所以欧洲也预判到美国必须要加快相应的措施，同时呢，欧洲呢要做最坏的打算，因此欧洲采取的是双线走路，一个是增强自己的核威慑能力，也就是法国的前沿核威慑来提供一个相应的这样的核共享机制，另外欧洲自己要增加它的一些常规的远程打击力量，也把它的前沿部署部队要向北约东翼进行相应的这个部署，在美国的力量撤出之后尽快的填补美国力量撤出之后留下来的空白。
2: 好的，谢谢王老师的解读。那么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提醒各位网友，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中国舆论场的公众号，多多提问，参与节目的互动。接下来进入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板块。中国为鲁花香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罗，我们来看本周的关键词，就是南海观察。6月5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主办了听海观潮主题沙龙活动，多位国内外专家共同探讨南海治理与亚洲安全秩序面临的新挑战。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3: 近期菲律宾与部分域外势力在南海的一系列动作持续引发关注。针对近期菲律宾防长一系列涉华言论，专家表示，菲律宾才是南海秩序真正的破坏者、扰乱者。
4: 菲防长这个话啊，让大家感觉到很吃惊，但细想起来也不奇怪。我觉得暴露了菲律宾的真实的想法，这个暴露了谁是南海秩序的真正的破坏者。所有的这种冲突都来自于对抗的思维，我们南海及周边国家也要紧紧记住这一点，我们周边国家，我们区域内的国家才是捍卫本地区安全的这个真正的这个主体。
3: 除了不实言论，近年来菲律宾还不断借助域外势力介入南海事务，从美菲联合军演到日菲安全合作升级，都给地区安全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专家表示，南海地区的军事化和军演都将给地区局势带来不利影响。
5: When the West sends their military hardware to the South China Sea, they say they want to protect the rules-based order. But for us in Southeast Asia, we just want to have peace and stability in our backyard. Warship, warplanes from faraway country will not bring peace and stability to the South China Sea. Dialogue.Demilitarization, affirming ASEAN way of resolving conflict, which is peaceful negotiation, is the way to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3: 面对部分域外国家的身影在南海频频显现，域外势力介入南海的手段愈发多元化。近年来，中方的能力和反制手段都在不断提高，
6: 反制手段越来越丰富。比如说这次对于荷兰进入西沙挑衅，我们采取了一个语音警告，用一个电子干扰强制把它驱离出境，这就是更新了一个强制手段。再一个是呢，对局势的把握我们有更有信心，另外一个呢，对我们的能力我们也更有信心，我们有更强有力的手段，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呢，我想说的呢，就是在他们这些国家进入南海那个搞军事，推动南海军事化，在地区国家中是不得人心的。
3: 中外专家认为，真正维护地区安全的不是军事对抗和阵营博弈，而是相互尊重、对话协商。

0: 共同发展。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中国和东盟国家也在不断地加强合作。
1: 在背后，中国和东盟做了非常多的合作。这些合作包括什么呢？像我们看到的，以渔业为主的这种扶贫的合作，实际上是中国治理理念的对外的传播，以及帮助东盟国家。东国和其他国家有非常多的，比如说海洋生态的修复、海事服务的合作，包括中国和越南的联合巡航、渔业养殖等等，非常多，以及我们在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框架下开展的经济合作。所有这些讲的是什么呢？实际上我们把它提炼出来是一种发展合作的范式。也就是说，在域外国家每天都在炒作冲突、对抗、纷争、零和的时候，中国和东盟在做什么呢？我们在做合作引领的这样的功能性合作牵引的低敏感领域的先行的这样的合作。同时呢，我们用这种基于发展与合作的建设性的公共产品，让大家都看到，来对冲他们基于军事和冲突的这种排他性的霸权存在。
0: 正如专家所说，南海的未来不应成为地缘竞争的角力场，而应继续成为地区国家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合作之海。
2: 从中外专家的对谈当中啊，不难看出，南海的和平稳定呢，并不在于军事力量的此消彼长，而在于地区国家能否守住这个相互尊重、协商合作的这份初心。这已经是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的一个共识了。
3: 是的，那么面对某些域外国家不断以所谓航行自由为名行军事化之时，地区国家该如何进一步凝聚共识，构建真正行之有效的危机管控机制呢？我们来看网友的提问。网友问，近期菲律宾的言行为何备受关注呢？这给南海局势带来哪些变数？地区国家该如何共同维护和平稳定？
2: 小辉老师，
4: 说到南海的局势的发展，大家会注意到菲律宾确实是一个所谓的风暴眼。那么尤其涉及到近期局势的变化，大家格外关注的是菲方的意图。我们看到的是菲律宾意图要进一步的搅动南海局势，这必然会对南海的和平和稳定带来更大的变数和风险。说到菲律宾搅动南海，应该说主要有两方面的动向。首先呢，是在这个舆论战方向，菲方呢不断的在发出一些错误的言论，在构筑虚假叙事。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一些细节，比如说在此前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菲律宾防长大谈南海问题的时候，绝口不提菲律宾自身的负面的动向，反而呢是直指中国是要营造中国威胁的虚假叙事。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就在近期涉及到黄岩岛，菲方呢声称是观测到在黄岩岛出现了小型物体。对此呢，中国外交部已经进行了回应，说得很清楚，我们地盘上的事儿你管不着。那么也可以反映出的是，菲方在舆论战方面一再挑动的是南海局势在出现变化，而且呢要把锅甩给中国。那么另外一方面，说到这个菲律宾搅动局势，大家看得很清楚，那么拉域外势力介入，这是菲方惯用的一种手段。那么其中就包括要进行这种防卫装备的转移，那么还涉及到的是联合演练，以及呢在这个南海问题上进行更强的情报共享等方面，是要拉域外国家入局来挑战中方的主权权益。而这个时候呢，说到后续的变化，首先呢，对地区国家来说，大家还是更多的希望看到地区局势的稳定，尤其是涉及到南海，大国之间正面相撞，不光是大国之间，也是地区国家所不愿意看到的。那么对于大国来说，在南海方面避免擦枪走火，这是战略稳定中的必然有的一个重要的含义。那么同时呢，涉及到今年，尤其是南海行为准则的签署和推进。那么在谈判方面，一方面呢，菲律宾称自己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会发挥作用，但另外一方面，显然近期菲方的一些动向是要搅动谈判进程，是要带来更多的障碍。而另外呢，说到这个南海地区，尤其是治理合作等问题，中国一直在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此时呢，菲方的负面动向是干扰中国和东盟国家在这个环保等一系列的问题上加强合作，是制造了更多的矛盾和纷争。这对于地区国家来说，也意味着这种负面的动向可能会带来更多的问题，会影响自身的利益。
2: 另外呢，可能大家也注意到了，在刚才的短片当中啊，有专家提到有荷兰的护卫舰擅闯我西沙群岛，遭到了南部战区海空兵力果断驱离一事。那么就这一事件，我们通过一个短片简单的了解一下。
5: Hello, helicopter NH90, this is Chinese Navy warship Firefighter. You are violating the territorial airspace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eave now. Leave.

0: immediately.
1: 5月27号，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舰载直升机多次升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出动多艘056A、054A 型护卫舰，其中中国海军631舰和626舰近距离外逼驱离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中国海军553舰对荷兰 NH90 直升机进行喊话警告。此外，南部战区还出动战机挂载霹雳10空空导弹参与了驱离行动。这次非法侵入我国领海的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设计建造于21世纪初，属于七省级防空护卫舰，是荷兰海军的主力作战舰艇。德鲁伊特号今年4月中旬离开荷兰本土，开始执行为期5个月的太平洋射手远洋部署任务。5月22号，德鲁伊特号到访菲律宾马尼拉，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与菲海军开展多项协同演练。后续，德鲁伊特号还将参加6月24号至7月31号在夏威夷群岛及周边海域举行的2026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
2: 据相关机构的研究报告显示，据不完全统计，去年一年有18个域外国家近200艘舰艇、超20000架次的军机扎堆在西太平洋活动，不少军机是隐匿信号抵近侦察。那么这些装备到底来自于哪里？他们偷摸抵近的目的又是什么呢？王老师，
3: 这18个国家呢，大致可以分为这个3类。一类呢，实际上就是以欧洲国家为主，那么他们是一类，数量是比较多的。另外呢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那么他们是这个亚洲区域，但是它离西太也是比较远的。第三个呢是中东地区的土耳其，那么它也某种程度上可以算为北约国家。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呢，可以看到，实际上就是北约把他的手伸到了亚太地区，这是在这个过程中间，这个到西太地区进行活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支所谓的这个力量。那么它某种情况下呢，是在美国的鼓动之下，要有这样一支这个力量到这地方来，带有明显的政治和挑动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含义，挑衅性的意味实际上是非常重的。那么中间呢，起一些比较主导作用的，当然是包括美国呀和一部分那个北约国家。另外呢，我们也必须看到，有一些国家是在这过程中间受胁迫，或者说是为显示它所谓的这个存在来参与这样的行动，有一定的象征性的这个意义。可能某种程度上，一艘军舰或者说一艘辅助舰这样的形式来进行这个参与，与某些这个北约国家这种力相对来讲一些比较主战的这个军舰相比的话呢，相对来讲这个弱一点，这样这是一种这个情况。那么他们到这地方来，主要还是某种程度上想在一些关键的海域和一些重要的这个通道来显示他们一种所谓的这个自由航行，对中国施加某种压力，来起到一个制衡中国的这样一个这个动机，是威胁了这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2: 嗯，我们的很多网友啊，也对这些不速之客啊，有不少的问题都能来给我们。
4: 确实，网友们的提问非常的直接，就想知道某些国家口中的所谓航行自由标准是什么。来看这个提问，所谓的航行自由标准是什么呢？域外国家动作频频，又有何目的？
2: 嗯，杜老师。
5: 的确呢，航行自由至少应该有以下标准。你首先呢是这个合理合法，必须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包括其他法律去进行。第二叫无害通过，如果在某一个海域空域进行军舰军机的飞行与航行，必须不可以侵犯其他国家领海领空，不得对其他国家利益构成严重影响。所以目前看呢，在周边各类的非法活动，包括一些入侵行动，显然呢是有害通行。另外呢，要尊重他人。如果在其他国家周边进行各种飞行行动，你包括各种演习行动以及各种所谓的战术动作，应该有所克制，必须保现出和平姿态，不能够有挑衅，包括其他的意味在其中。所以这些点呢，都是自由航行的一个基本需求。现在看呢，有2点值得关注。第一呢，叫没有绝对自由。像很多国家都认为，我自己的飞机、军舰想往哪儿走往哪儿走，想往哪儿开往哪儿开。很显然呢，这种自由是没有的。那只有尊重相关国家法律，才能够让自己的这个安全系数提高。第二呢，没有侵害其他国家安全的自由。如果军机军舰在其他国家周边进行演练，包

0: 国进行各种所谓的自由航行，如果入侵其他国家离开领空，势必受到比较大的影响。所以所谓的航行自由不是侵害其他国家安全自由的一种行动，这点呢要高度关注。这次我们在处置方面很果断，而且效果也非常好，因为在这条舰的途经点上有马尼拉，肯定去菲律宾搞演习，而且要把很多域外国家通过各种联合演练系统变成运载国家。所以很多现在的北约国家、欧洲早期列强目前在亚太地区要显示存在，要显示自己的能力。所以荷兰目前很出位，包括其他国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包括演习行动密度也很高。我想我们解放军会有充分的能力，无论是在台海、东海包括其他海域都有第一时间发现目标、跟踪目标和拦截目标的基本能力。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好，本周中国舆论场大屏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关注中国舆论场同名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
3: 嗯，也欢迎您继续收看我们各新媒体平台的直播。那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在此我们也祝所有的考生以梦为马，不负韶华，高考成功。感谢收看，再见，
2: 再会。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不愿台海安宁，赖清德当局不断制造乱流，阻挠两岸交流活动，拉拢外部势力介入，制造两岸军事对抗，还通过撒钱收买人心，拉台支持度，这些图谋能得逞吗？会造成怎样的危害？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海四股新乱流最凶险的是什么？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台湾舆论认为近期赖清德当局企图制造四股乱流，升高两岸对抗，搅乱台海，如打压两岸交流活动，明目张胆拉拢外部势力介入等等。赖清德当局具体都有哪些搅乱台海的举动，又能够得逞吗？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台陆委会再一次禁止台湾当局以及县市的公职人员来大陆参会，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海峡论坛将于13号在厦门开幕。民进党当局大陆委员会近日宣布，禁止当局人员和地方县市政府人员参加。陆委会还炒作称，论坛是大陆统战平台，并提醒参会人员人身安全风险。

0: 台湾舆论认为，赖清德当局妄图借海峡论坛加大阻挠两岸交流活动的力道，给两岸民间交流交往制造乱流。
1: 海峡论坛呢，到目前为止已经成功的运行了近20年，而且呢是两岸民间交流最大的平台。但是我们看到，从去年开始呢，台湾当局就禁止人员来大陆参与海峡论坛活动。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台湾当局对于两岸交流的阻挠？
2: 我们看民进党当局的不少大咖，包括赖清德本人，过去都曾经访问过大陆。那么像是现任的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自己过去也曾经出席过海峡论坛。但是近年来呢，民进党为了配合营造两岸对立，渲染了大陆的威胁，好方便他们打击在野党，给自己所谓的抗中保台来造势。所以海峡论坛呢，竟然成了他们口中危害台湾的统战阴谋，把好好的两岸民间交流的盛会硬是蒙上一层阴影。那么如今海峡论坛又要来临了，对民进党当局来说啊，尤其是对赖清德来说，今年可是不得了的一年啊，因为年底啊就是九合一选举，这会直接影响赖清德的连任之路。如果民进党选不好，赖清德呢就会面临到党内各派逼宫，甚至到时候呢被要求要自己放弃连任。那么至于今年我们看到这个阻挠的重点呢，放在禁止台湾县市政府人员参与，我想玄机就在啊，害怕这些以国民党为主的县市政府人员在出席海峡论坛之后带回满满的会台大礼，那么这就不利于民进党的选情。比如呢，现任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的总召傅昆萁，过去担任花莲县长的时候就出席过海峡论坛，那么现任云林县长张立善、台东县长饶庆龄也都曾经参加过海峡论坛。尤其我们看到啊，就在2023年饶庆龄参加海峡论坛之后没有多久，国台办就宣布呢恢复对台东的特产释迦，也就是大陆所说的番荔枝进口大陆。那么如今饶庆龄啊还想要再参加今年的海峡论坛，却被台湾陆委会的禁令来阻拦。
1: 今年的海峡论坛呢，13号将在厦门开幕了。今年的海峡论坛有哪些看点？为什么民进党当局如此害怕？
3: 这次呢是四大板块：基层、青年、文化和经济。那么这四大板块也恰恰契合了台湾民众最关心的那四大领域。在整个的交流论坛包括合作项目中，像科技发展、像经济发展、像环境保护、医疗卫生、健康等等，这些问题都是这次论坛所涉及的这些焦点项目。这些项目我相信呢，通过双方的交流会产生很多的共鸣，很多的合作，台湾同胞也可以在这找到很多的机会，包括年轻人。那么第二个呢，它是中国国民党高层亲自率团来访。那么这样一个率团来访是不简单的，因为呢，民进党刚才您提到了，整个的为了打压这个论坛，6条禁令，这一次论坛之前又再次通过他的官方恐吓台湾老百姓，通过他的网军去恐吓老百姓，通过他的司法机构去恐吓老百姓，他唯恐这个论坛办起来，办的规模大，办的成功，办的这个大家有获益的啊获得感。那么他要竭力的去打压，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亮点呢，是广大的台湾民众踊跃参与。在如此巨大的高压之下，台湾岛内的社团机构，那么普通的群众踊跃报名，踊跃参加。因为百闻不如一见，台湾同胞这些年，包括年轻人，通过小红书啊，通过社交媒体啊，的确了解了大陆的真相啊。那么但是呢，总是不如现地来看。那么现地来看，亲身感受大陆的发展，亲身感受大陆的机遇，亲身感受大陆的硬实力，也亲身感受大陆的软实力。那么如果他们认为我可以依托海峡两岸中和平发展，那么去建立我的事业，去寻找我的机会，去把我的工厂办好，把我的商品做好啊，可以赚到更多的钱的话，那对民进党的反中抗中政策来说，当然就是致命一击了。
1: 总之，民进党当局是最不乐见两岸民众可以面对面的进行沟通和交流。那么除了海峡论坛之外，民进党当局在岛内呢还刻意的阻挠其他方面的有关于两岸交流交往的议题。为什么民进党要进行这些操作？
4: 民进党当局呢，他其实有很多的方法。第一个就是他限制这个两岸之间的人文交流、科技人才的这个交流。在过去几年里面，大陆的这个学者到台湾是非常困难的，数量非常之少。我自己在民进党执政之

0: 前，我是经常去台湾交流的。我们有很多合作的议题，我们也有一些比较好的这个成果。那么在学术上双方都有进步，然后在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上，其实也经常有很多的收获。我们的人见面跟不见面是不一样的。那么人不见面，你会猜想对方，这个猜想啊会慢慢的会走向极端，会别的恐惧，这个对立的情绪啊会不断的这个升级。但是如果见面之后，你经常发现喜怒哀乐啊，我们喜欢的这种娱乐产品啊，我们的话题啊，我们对历史的这种讨论和回顾都是类似的。那么第二个就是民主当局阻止两岸之间的正常的经贸投资的活动，他们用了很多手段去阻挠正常的经贸交流，尤其是投资的交流，去引诱很多的这个台企啊那离开大陆到其他地方去另外你也阻止大陆的相关企业在台湾的类似的活动。那么这个其实也是不应该的，我们讲经济有经济的逻辑，这个贸易它一定是对双方都是获益的。那么投资，那么台企愿到大陆来，大陆企业愿到台湾去，它一定是因为它有机会，它有潜在的这个收益。那么阻止这些活动的话，对台湾岛长期的经济利益其实是不利的，因为它被迫到其他地方去投资，而其他地方的投资环境坦率跟你讲是不如大陆的。
1: 那么刚才我们探讨的阻挠两岸交流呢，是民进党当局在岛内制造的第一大乱流。第二大乱流呢，就是企图用外部势力介入来干涉台海。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台湾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还在持续拉拢外部势力介入台海。近期，日本和菲律宾进行非法无效的海上专属经济区划界谈判，涉及台岛附近海域，侵犯了中国海洋权益。民进党当局不仅没有明确反对，反而附和日菲方面的声明，并把矛头对准大陆。相关言行在岛内引发了强烈批评。
1: 针对日菲所谓的划界谈判，民进党当局前后多次表态，但是呢，台湾民众并不买账，甚至引起非常大的民意反弹。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在这件大是大非的事情面前，民进党当局的这种谄媚的嘴脸？
3: 我们看现在日菲两国所谓的划界谈判，这不只会牵涉到海洋底下丰富的天然矿产的资源，更直接影响各国渔民在此捕鱼的权利。那么日菲之间呢，明明呢，我们说日本的南端、菲律宾的北端之间，这个卡着的就是中国台湾岛，但我们现在看到日菲两国竟然完全呢当作这个中国台湾不存在，那么由他们两国来私相授受，这个所谓的专属经济区怎么划分？我们知道这里明明是台湾渔民传统捕鱼的渔场，像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台湾的这个传统渔获，像是有种这个鱼类叫做鬼头刀或者是黑尾鱼等等，都是取自这一带海域啊。那么民进党当局呢，现在是无力维护台湾渔民的权益，甚至呢还去默认日菲在台湾传统的渔场来分地盘，这个形同就是卖台。尤其啊，我们呢马上就联想起啊，在过去发生过的惨剧。2013年呢，当时就爆发过呢一个叫做广大兴案的案件。台湾的渔民呢，就是呢进入到被菲律宾认为所谓他们的专属经济区。那么菲律宾的海警啊，是凶狠的杀害了台湾的渔民。如此下去，我们说所谓的抗中保台是只有抗中没有保台，甚至根本是卖台。反而未来啊，中国大陆才是台湾渔民可以依赖的后盾。因此我们来说，所谓的抗中根本保不了台，所谓的抗中到底所谓何来？
1: 而且我们看到有的评论认为说，其实就是赖清德当局这几年想要依靠外部势力谋独的这种理念呢，给了外部势力介入的机会，创造了这样的机会。那您是否认可这样的说法？这创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张先生，
0: 这个机会其实对民进党当局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他的本来的意图可能是想用更多的方法把外部势力引到台湾周边，让大家都去关注这个所谓台湾的某些权益。但是当这个问题当涉及到台湾的时候，你民进党当局发现自己发现很麻烦，他陷入一个非常难的选择，一个选择困境之中。首先他不能不回应，如果不回应，他一定会损害岛内渔民啊各种各样的经济利益，这种支持率就会受到影响，他还是要反应的，这是第一个。但是这种反应他就会损害到另外一个利益，就像他引入外力， 来帮助他这个谋取某种政治利益。

0: 他跟这个利益是相反的，因为他不想得罪日本，他也不想得罪菲律宾。那么这样子当这个日菲谈判的时候，我想民党当局他一定会非常的难，不反应不行，真反应也不行，所以才会出现岛内会抨击当局，认为他们是纸面的互娱，纸面的互权，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哪怕是民党当局真的想反应，他其实也找不到抓手，因为目前日本和菲律宾它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在谈，台湾当局如果想参与，哪怕是他真的想参与，他用什么身份去参与呢？因为直到今天为止，无论是日本还是菲律宾，不管他们的对台政策如何，他们都不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他们都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主权国家。如果真要谈，他也不能跟台湾谈，他只能跟北京谈，跟中华人民共和国谈，对民党当局想实现的抹写台独目标其实是更加不利的。
1: 那么除了刚才我们谈到的阻挠两岸交流和拉拢外部势力介入之外呢，升高军事对抗也是民进党当局在岛内制造的巨大乱流。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台湾媒体报道称，台陆军三个战区的无人机大队已在今年四月编成，后续将继续购置无人机进行训练和装备。在无人机型号方面，台军将大量采购弹簧刀等美制自杀式无人机。在近期举行的天马操演中，台军试射了多枚 LTS-600M 型无人机打击海上目标。
1: 台军目前成立了三个无人机大队，那么这个无人机大队的相关作战武器装备的部署情况及使用情况，包括战力水平，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线上？
3: 根据台军的说法，岛内呢目前这个主要的三个作战区都已经在今年四月份编成了无人机大队。那么预计的配备除了 Altis 600攻击无人机，目前已经到货了291架，其他尚未到货的呢还有滨海坚贞、滨海攻击、Altis 700等等各式的无人机，预计呢未来得要有50000架才够。由于许多这个型号各式的无人机都还没有到货，所以目前呢这个所谓的无人机大队竟然只能用训练用的无人机，而没有真正作战用的无人机可以用。所以台军的无人机大队呢是徒有编制，缺乏装备。那么另外根据台军的规划，从2024到2028年，这个无人机的操控手需用人员呢要4000多人，但目前呢缺额达到1000人之多，而所谓呢训练这些操控手的教官同样严重不足。从2023年到现在呢，可以说台军的这个无人机就发生过30次以上的飞行事故，那么主要原因呢多半都是呢缺乏训练所导致的。未来啊说是这个50000架的无人机要进入到台军部队，且不说这50000架到底从哪里来，就说呢未来相关这个操控以及训练的人力不足，这个问题也是非常严重。此外我们说啊，这个台军无人机的训练中心这个地点啊场地啊也都不足，到目前呢规划取得民航认证的这个数个所谓考照场啊也都还没有走完申请的程序。那么以无人机训练中心，就是台军的这个无人机训练中心啊，预计一年呢只能够训练呢大概300人来估计，可以说远远没有办法来满足超过1000人的操控手的需求。
1: 台军宣言无人机发展已经由来已久，但是呢，无人机大队今年才刚刚编成，所以对于台军来说，它的无人机大队的成立是不是比较仓促的？那么目前都存在哪些短板？
4: 第一个呢，它不具备完整的无人机的自主研发能力。你会看到台湾军队重要的无人机，特别是大中型无人机，它自行所谓自行研制的啊，成功者不多。真正的他拿得出来管用的，包括最近发射的引进的，要不就是合作研制的，要不是关键的重要的技术啊或者软件是从国外拿来的，这是他的第一个短板。那么第二个短板呢，他的元器件，他的重要的设备需要依赖进口，可以说呢受制于人。哎，美国也经常玩一点这个花招，让他呢知道你还要多打钱，这个呢是他一个的。第三个呢才是他的产能问题。我们都知道在乌克兰战场上，他的无人机的产量他自己就可以数百万架。那么我看到澳大利亚一个智库给台湾算过，就是保守的估计，将来打起仗来，台湾一天呢恐怕要消耗数千架无人机。那么我们看到台湾机的无人机的建造计划到28年要

0: 造十万架，那你算到这十万架能用几天，根本用不了几天。莱辛特当局大搞无人机啊，大抓无人机，实际上还是有很多不可告人的目的的。他第一个是要安抚台湾老百姓，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欺骗，去打造一种大陆好像是对付不了无人机，他台湾利用无人机就可以抵御到大陆的所谓攻台。然后第二个呢，干什么？和美国进行战略对接和绑定，因为是美国人要求他发展无人机，搞不对称作战，那么我跟美国这个战略对接，把美国的企业去引入到他的无人机产业链里边，那么这不就和美国的利益和大老板的胃口啊，这个对接了吗？第三个就是政治分赃，实际上在他民进党大造无人机这个旗号之下，大量的台湾企业投入到这个行业，那么投入到这个行业，他要支持民进党的政策，支持民进党政策，选举的时候就要给民进党那么送政治现金，成为民进党的一大财源。你会看到这里边有大量的贪腐在里边，有大量的个人利益上下其手在里边，这都是他不可告人的一面。
1: 那么除了无人机之外，近些年来民进党当局在岛内制造的这种军事乱象可以说不胜枚举，在岛内一直在造全民皆兵的事，例如要把坦克开到居民区，把弹药放在庙宇等等。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民进党当局在岛内制造的这种军事备战的乱流？张先生，
2: 我们知道从其实大家都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他准备要做一点事情啊，我想这些事情更多的可能不是真正的军事上有多么的重要多么的有效，而是表明我还在做事情，如果什么都不做，那可能岛内的一些心态那就崩溃的比较快，就消散的比较快。所以更多的我认为这是一种心理层面，一种政治层面的一种举动，它的军事意义当然是其次的啊，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我们讲这每一种装备刚刚这个兴起的时候，它可能在某个阶段它有的是有利于进攻，有的是有利于这个防守。那么无人机这种武器，你目前在第一阶段发展的时候，你普遍被认为可能对防守方比较 有利、在好几个战场上都可以看到这种局面。那么这种特性可能给了民进党当局一定的信心，就是我的人不够，我的装备不够，但是无人机你可以对我防守方有利。所以我想在这个阶段民进党当局去发展无人机，它其实是一种保守的心态，它其实本身就表明它承认两岸力量的不对称。那么从长期来讲，两岸的这个和平稳定最终还是要建立在两岸的对话，两岸的相互的理解，两岸在经济上在科技上相互嵌入相互依赖，要用这些东西去构筑两岸的和平。最终我想对岛内对台湾最有利的局面仍然是两岸的和平稳定，而不是军事对抗。因为军事对抗台湾岛无论如何它都是没办法跟大陆对抗的。
1: 那么除了刚才咱们探讨的三个乱流之外呢，民进党当局在岛内还在刻意制造民意乱流，比如说他打压媒体，制造舆论，豢养网军，企图裹挟民意。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台湾媒体观察，近期岛内多家机构出台民调数据，反映出岛内社会希望两岸通过和平谈判避免战争，也间接表达出对赖清德当局制造两岸敌意，升高两岸对抗的不满。然而赖清德当局却频频通过撒钱的方式笼络人心，进而向外界制造其政策得到民众支持的假象。近日岛内绿营也不断抛出赖清德支持度回升的民调，企图制造民意假象的乱流。台湾媒体普遍在质疑赖清德当局为了拉抬自己的民意支持度呢，花钱收买人心，并且炮制民调数字。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赖清德在这些方面的操作？
3: 赖清德最近呢召开了所谓就职两周年的记者会，除了继续扯台独言论，又说台湾呢要壮大军备以外，还有一个点就是他抛出了所谓社会福利的撒币组合拳。因为呢他提出了一大堆呢都是要送钱给台湾民众的社会福利，包括呢家里头有小朋友从0岁到18岁，每人呢每月可以拿5000元新台币的津贴，包括对于农民的老农津贴也要加码，包括呢还要承诺投入1000亿新台币来支持台湾中小微企业转型。 龄，甚至65岁以上的老人家津贴也要再加码，还有包括呢提出啊，对于家庭主妇或者家庭主夫，也就是纯粹只负责家务的人呢，也可以多领钱。这零零总总加起来呢，这个上看呢一年呢、要破2000亿新台币的预算了。那么赖清德完全没有交代，那这些钱到底从哪里来？我们知道去年呢、这个蓝白两。

0: 党啊曾经通过特别条例，当时普发现金给台湾民众，他的理由啊是说，去年呢该年的台湾所谓税收啊是超收的状况，所以有盈余就分给大家。但是现在赖清德没有交代，那未来要增加这么多的预算，是认为每年税收都会有盈余，还是要加税，还是要举债呢？他完全没有交代。甚至赖清德还说，台湾未来的军费预算得要占到总体 GDP 的 5% 才能符合美国的要求。那么如此之下，你又要搞军备，又要搞社会福利，不是互相排挤吗？现在绿营呢就发动这种啊认知作战，故意通过各种数据呢去吹捧，说台湾人的人均所得超过了日本、韩国，又说台湾今年呢 GDP 的成长率第一季啊是高达了 13%， 还说台湾的这个台湾股市破4万点，台积电的营收啊也有所增长。这些美丽的数字背后，其实呢反映的是台湾呢只靠半导体产业在一枝独秀，而这些所谓的这个我们看到的美丽的所谓的人均所得等等，都集中在特定的富裕人群。所以呢，这种数字是骗得了一时，但是长久之下必然呢会被质疑的。
1: 那么赖清德当局这种裹挟民意带风向的做法，有没有被台湾民众识破？台湾民众有没有警醒或批判民进党当局？
2: 我觉得多数台湾民众呢是清醒的，如果他们不清醒的话，大罢免就不可能是完败的。特别是赖清德在他的政治起家之地台湾的中南部，特别是台南，他的支持率现在呢也下降了1/4到1/3，这就说明在台湾绿营那么很多的选民民众对他已经不满意了，这个是带有趋势性的。我们都知道赖清德操弄司法，他是无所不用其极，是无底线的。为了打压柯文哲，那他可以制造各种各样的借口，各种各样的理由给他扣上犯罪的帽子。可是呢，他是怎么对待他的哥们儿的吴乃仁？我们都知道吴乃仁是赖清德所出身的这个新潮流系的大佬，那在新潮流系呢可以说在过去帮了赖清德很多。这个吴乃仁呢在当台糖董事长的时候贱卖台糖的土地，那么使得台糖损失了数个亿。那么到了2013年的时候，对他进行审判。审判的时候，赖清德那时候是台南市长，他居然说他是无罪的。如果他有罪的话，这个赖清德说要自己就退出政坛。2014年，他二审判，而且终审判决有罪，判了9个月，那么呢，罚款1.18亿台币。大家现在多长时间了？现在已经12年过去了。这个吴乃仁，这一分钱都没有交。按照台湾的有关的法律规定，这个1.18亿你如果不交，他要累计利息的，现在是已经累计了1.7亿。那么被执行人如果他交不出钱的话，他找的理由无非就是没钱嘛。可是人们看到这12年来吴乃仁在干什么，住豪宅坐豪车，进出高档娱乐场所，没有一个这个角度可以发现他是一个穷光蛋，他完全是一个富豪的生活。这样一个人在这一次法院要对他进行执行，没有办法了，居然跑了，那么一定是有人给他通风报信了。台湾老百姓呢可以说是看在眼里，那么呢也表现在民调上。
1: 赖清德当局妄图在台海制造四股乱流，不仅严重的危害了台海的和平稳定，也在持续挑拨两岸的紧张神经。但是两岸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些伎俩终将被识破。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你看，你让田老二闹机场，那理由呢？啊，是他的机场污染了河水。那卫宝库的电容煤厂也污染了河水啊，你咋不让他挪呢？那村民会咋想啊？你这不是硬的不敢碰，挑软的捏。
1: 确实会让人这么想，但事实也是这样。
0: 那卫宝库你还是惹不起呀、啊。
1: 啊，这不是惹急惹不起的事儿，这干工作就要像下棋一样，那是有步骤的，先下哪一步，后下哪一步，要运筹好了，要不然就满盘皆输。魏叔，这电容煤厂吧，那肯定是有污染，关掉是早晚的事儿，但绝不是现在。现在我要是碰这颗雷，非得给我炸天上去。
0: 儿子，你真了不起呀、啊。比你爸可强多了。
1: 妈，你就是说我比我爸有心眼儿呗。
0: 就是比你爸强。
2: 你说秦学良是不是故意跟你作对啊？
3: 那倒不会，这都是工作上的事。
2: 哎呀，我看呢，他就是不服你，他是要压你风头啊。
3: 别瞎猜。
2: 啥叫我瞎猜呢？我跟你说，你说秦学良现在都这样了，总跟你俩作对，你还想把小娥嫁给他吗？
3: 这个想法我从来没改变过。
2: 你有病！秦学良跟你这么较劲啊，你还想招他当女婿？我真不知道你是咋想的。
3: 行，刚给掏出来，又给堵上了。哎。
2: 这么难伺候。

0: 昨天我们领导班子几个人开了个会，主要研究了一下田老二机场搬迁的事儿。
1: 哎，等等，田老二的机场为啥搬迁啊？
0: 田老二的机场啊，离河太近了，这污水流到河里，把河水都污染了。
1: 这和我有啥关系啊？
0: 没说和您有关系啊。
1: 他跟我没关系。昨天跑到我们家又砸又闹，说搬迁机场的先让我出。田老二搬。

0: 天机场我绝对不管，
1: 他那个鸡死了，那是他没养好，和我啥关系？你现在什么事儿都赖我。杨百川养蛤蟆养死了，也说我那个电容煤厂给污染的。我把丑话说在前边，你田老二，好好说，你搬迁机场星期五给你出点钱。他昨天晚上说告我去，你告吧，你告吧，他搬迁机场都要出一分钱，我管他叫爹。
2: 好了，魏叔，那这样，田老二的事儿咱先放一放，回头再讨论啊。魏叔，今天早上你给我打电话，说是有重要的事要说，您说吧。
0: 啊，那这个事儿还是文军说吧，因为这个项目是文军谈的。
3: 昨天晚上，老姨父请我去吃饭，让我陪市里的几个大老板喝酒，结果这场酒喝的太好了，
4: 喝出一个机会来。这个机会对咱们青山峪的经济振兴绝对能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下面我就讲一讲这个项目到底是啥情况啊。
5: 你说罗世明不是骗你？
6: 不是。
5: 他也不是奔着咱家钱来的。
6: 不是。
5: 你用啥证明？你看你看你看，让我问住了吧。
6: 我要能叫你给问住，那我不比田佩云还要傻呀。
5: 你少扯，证明给我看。
6: 有了，
5: 照片啊。
6: 别说话。
7: 喂，
8: 宝贝儿，你在哪儿呢？
6: 宝贝儿，我在家呢。
5: 好说话的。
8: 打电话有事儿啊？
6: 宝贝儿，你别着急啊，那50万我正在想办法呢。
8: 哎呀，不用不用。
7: 小娥，你听我跟你说，你千万别为我的事儿操心了。
8: 我肯定不拿你那50万。
6: 明明，我们现在都什么关系了啊？你有了困难，我能不帮你吗？这是我应该的。
8: 不行，小娥，我就是碰到天大的困难，
7: 我也自己想办法解决，绝对不能要你一分钱。
8: 行了，我这还有工作呢，回头有时间咱俩再聊啊。
6: 啊，拜拜。
5: 哎呀，
6: 听见没？听见没？我家明明是个骗子吗？啊？是冲我们家钱来的吗？啊，
5: 听他刚才说的还真不是冲咱家钱来的哈。
6: 人品绝对正直。
5: 是啊。
6: 妈，尽管我是个败家子儿，但是我看人的眼光绝对准确，从来不带走眼。
5: 你真喜欢他？
6: 喜欢他不要不要的。
5: 你想嫁给他？
6: 不嫁就活不了了。
5: 那他以后就是我姑爷了。
6: 必须的。
5: 那得帮啊。
6: 帮啊。
5: 你说咋帮啊？
9: 情况基本就是这样了。我说完了。魏老板还有啥要补充的吗？
0: 说的挺好，挺全面。我就没有什么补充的了。
1: 你们都听明白了吧？这是不是个好事？是个好事就表个态。我把那个动迁的村民啊，我找来开个会，跟他们把合同签了，咱这项目就算启动了。唐墨去，
10: 哎，
1: 你不是平时挺爱墨迹吗？你墨迹墨迹。我的炮，你不总爱放炮吗？咋哑火了？
10: 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吧，
1: 这个事儿咋了？吞吞吐吐的。
10: 不，这个事儿是个好事儿啊，既能让那几个困难户得到动迁款，又能把城里的有钱人聚到咱们村，这是两全其美呀。可就是，
1: 是个好事儿，怎么还可就是呢？
11: 可就是不符合规定呗。
1: 哪儿不符合规定啊？
2: 魏叔，你可能不了解情况，上面下发过文件，
12: 不许城里人到农村来盖别墅。
1: 雪亮啊，你担心那个事儿，我早就跟你想好了。文娟，
3: 哎，
1: 接着说
3: 啊。那我就把变通的办法跟大家说一说啊。
6: 就说我欠别人债了，
5: 欠

0: 谁债呀？
1: 欠我二姨的债，让我二姨大张旗鼓的上咱们家来闹，到时候我爸把钱一给他，再让他转回给我。我二姨这人脸皮厚，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过后呢，我给他10000块钱好处费，就当我雇他，怎么样？你就说这个主意高不高级吧。
0: 这个主意你二姨要是听了，她肯定高兴。但是你爸不能信呢，你说他家就开个小卖店能挣50万，你要说5万，你爸有可能信；你要说50万，别说你爸不信，我都不信。你爸那么精明，不好骗。这个主意太臭了，不行。
2: 哎呀，被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这个主意太臭了。
3: 我这个办法咋样？
4: 不错不错，哎，这个主意太好了。既能达到咱们的目的，又不违背国家的政策，高级呀！
5: 那几个老板同意了吗？
3: 同意了，我昨天晚上就跟他们商量了，他们说没问题啊，同意把自己的老婆的户口迁到我们村来。户口都迁过来了，那他们就是咱们村的村民，再征地盖房子，不就合理合法了吗？
4: 这个主意是你想出来的？
3: 啊，可不是我想的吗？啊，当然，魏老板也同意了。
5: 不，你说现在这事儿啊。过去吧，咱们农村人要往城市落个户口，那比登天都难呢。现在呢，这城市人想把户口迁到咱们农村，同样比登天还难。你说这形势变的啊？
4: 这说明啥呀？这说明咱们农村人吃香了，比城里的还牛。
3: 未来农民不再是身份，而是一种职业，这身价都不一样啊。对了，我刚才的主意咋样啊？同不同意啊？
4: 同意。哎，我举双手同意。
6: 我举单手同意。
3: 好。哎，徐良，大家都表态了，你啥意见呢？
7: 我不同意。
3: 你不同意？
0: 有了，
1: 有了，想到啥好办法？快说快说！
0: 你前一阵子不是跟唐巧说你俩要在网上做生意吗？啊，做生意是不是得用本钱？
1: 别吃！哎呀，这个主意太好了吧！
0: 嚷嚷，
1: 我现在就去找唐巧商量，编一个做生意的谎，帮我把这钱骗到手。哎，
0: 那你说你这钱拿到手了？你要是不做生意的话，是不是得露馅儿啊？
1: 哎呀，我爸一点都不懂网络啊！网络是什么？网络是虚拟的。
0: 虚拟是啥意思啊？我也不懂。
1: 啊，这你就不用懂了，你就等着我虚拟吧。
0: 觉得这事儿有点悬呢。
8: 国家不允许城里人到乡下征地盖别墅，主要是控制农村土地商业化。维护农民的长久利益，明确这一点，我们就应该坚决执行，绝不能走样。为什么老百姓老说这经都是好经，就是被和尚给念歪了呢？就是因为很多干部不严格执行政策，老想着法着去变通，违反党和政府的政策精神，这我们坚决不能这么干。
3: 你的意见我不同意啊！都说咱们村保守，思想僵化，我可真是看出来了。
8: 那这些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没有党的政策精神指导，怎么会有今天这样的成果呢？
3: 那你承不承认咱们是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慢？
8: 这我绝不否认。
3: 那为啥落后？为啥慢呢？
8: 这有很多复杂的原因，跟文化传统有关系，跟地理位置有关系，当然我也承认跟思维保守僵化也有关系。
3: 这你都承认了，那为啥不改呢？
8: 可改不能这么改啊。我们是要解放思想，开阔思路，但我们绝不能违背党和政府的政策精神。
3: 那你是
9: 不同意挺好，不同意我还省心了呢。等你们今后同意了，这个事儿我还不干了。
10: 我告诉你们啊，这个村民代表我不干了，你们再选一个吧。
5: 魏叔，
3: 就你们这样，啥事儿都耽误了。
11: 不用你，我来，快点，
12: 不用，我待着干啥？咱俩一起收拾呗。
11: 哎呀，你看你可真是的。

0: 昨天你跟你二姐一说一个月给1200，她还真信了。
1: 我们老田家人都傻，好忽悠。你说我要不着给她1200，她要来咋办？我烦她，看见我家老魏啊就兴奋呢，一笑那眼眉直往起挑，满眼都是情。还有啊，爱贪小便宜，到我家以后吧，我家啥都好。
2: 哎呀，他可没法跟你比呀，差远了。
0: 那素质啊，哎呦呦，我不说了，不说了，毕竟是你叔伯二姐。
1: 你就说呗，咋那么假呢？
2: 哎，我听说你家老魏要弄个新项目啊，
0: 说是在那个六祖小桂林那儿要盖别墅，是吗？
1: 有这事儿，那个他不来了一帮朋友吗？城里那些大老板。到我家以后啊，小院啊，别墅啊，都特别好，空气好。
0: 是。
1: 老魏就答应他们了，给他们也盖一套，就选在六祖小桂林那儿了。
0: 天哪，那小桂林旁边那几家可发了，那拆迁是不是得有拆迁款啊？估计得有20-30万吧。
1: 20-30万，50-60万呢。
0: 啊？50-60万呐？哎呦我的妈呀，那可发大发了他们。天哪！
1: 老魏回来了
0: 啊！
1: 回来了，小桂林的项目谈妥了吗？
3: 黄了，
1: 黄了。
4: 下面我们讨论一下，上面给拨的80000块钱扶持资金，我们怎么用？
5: 这件事儿以前很简单，先统计一下困难户，按照困难的程度分出等级，然后按照等级。一户一户地分发下去。
6: 嗯，我看这个办法行，只是我们要做到公平公正，在这里边不能有半点私心，更不能偏袒自己的亲属。
7: 文娟，你有什么想法？
8: 这是你们村委会的事儿，你们说咋办就咋办，我没意见。
4: 把钱拨给困难户，这个做法我不同意。上面给的是扶持资金，
6: 不是困难救济金。
4: 扶持的目的是为了致富，
6: 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找到一个致富的门路，
4: 帮助困难户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成果，最后彻底的摆脱困难，
6: 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
5: 对对对，这个主意好，这个主意好啊。
6: 主意倒是好啊，可现在致富的门路不好找啊。以前我们也扶持过一些
9: 困难专业户，
6: 比如说养蘑菇、养木耳、种五味子，可最后都失败了。
4: 可我们不能因为过去的失败就把这扶持资金当救济金发下去。我们能不能想想办法，找到一个经济效益好又适合我们本地区生产的项目？
5: 这样的项目不好找啊。
4: 我找到了一个好项目。
6: 啥项目？
1: 秦学良不同意。
2: 这么好的事儿，学良为啥不同意啊？
1: 为啥不同意啊？
9: 问他去。
1: 我问他，我问得着他吗？他故意跟你作对呀、啊？你看你都说呀，回来以后你坐这块脸绷着，你也不吱声，我都着急了。
10: 渣渣渣，问个没完了，哪这么多废话？
0: 那个佩云呐，那个咱们去厨房看看，看看中午吃点啥。走走。
1: 秦学良惹你了，你跟我出气。

0: 啊，这杨百川补贴，
1: 他也不是困难户啊。
2: 这杨百川确实不是困难户，
3: 但是他的人工养殖林蛙却是个好项目。大伙儿也都知道，这林蛙经济价值高，市场销路好，而且供不应求。
4: 如果杨百川这人工养殖林蛙的实验搞成功了，他把经验
2: 传授给我们的困难户，
4: 大规模开展林蛙的人工养殖，那我们青山峪的经济就会有一个好的发展。所以我建议
2: 把我们8万块钱的扶持资金，
4: 其中的2万扶持杨百川人工养殖林蛙，这样行不行？
0: 徐良啊，就按照你这么一说，还真应该扶持杨百川。他这个实验要是成功了，那咱们村的经济可就振兴了。那林蛙老值钱了，在城里饭店一只能卖到30块钱呢。
5: 林蛙油也值钱呢，一斤都上千块。

0: 关键是杨百川要是实验成功了，他能把经验传授给村民吗？
1: 我们为什么要扶持杨百川啊？就是希望他把这个技术传授给我们的村民。当然，这种传授不是无偿的。将来我们要成立农村经济合作社，我们可以请杨百川担任人工养殖林蛙的总技术师，辅导村民们养殖林蛙，这样的经济效益也是很可观的。啊，
2: 按照你这么一说，那就一点问题没有了，可以给杨百川补贴。
0: 嗯，我也同意。
3: 文娟，你有什么想法吗？
4: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这是你们村委会的事情，你们爱咋办咋办，我没意见，我也没资格提意见。
2: 哎，这小子咋回事啊？
0: 这还看不明白吗？他的项目被否定了，不高兴了呗？
2: 这小子心眼也太小了。
3: 好了，我们继续开会吧。
5: 姐，咱们都回来多长时间了？我回来以后什么事儿都没干，除了吃就是睡，除了睡就是吃，我都长胖三斤了。
6: 别提了，我也正闹心呢，所以想着来找你商量一下，咱俩干点啥呀？
7: 姐，你不来找我还想找你呢，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
6: 多新鲜呀！想到一块儿有什么用啊？重要的是咱俩能干点什么。姐，最近我在家认真研究出了一个好生意。什么生意啊？卖减肥药。唐巧，你不要觉得你自个儿减肥，全国人民就要跟着你一块儿减肥，你是谁啊？王菲啊？
7: 姐，咱们这个生意啊，有它的特殊性。
6: 什么特殊性啊？啊？不好好吃饭呗？
7: 全世界有那么多人买减肥药，可是咱们这个减肥药啊，白送给他们吃。
6: 哼，我看你就像是个白送的。白送怎么挣钱呀？
7: 姐，你听我认真跟你分析一下，咱们这个药啊，当然不能白送了。咱们啊，是让他们吃一副，必须卖一副。那一副的价格呢，是120块钱，
8: 进货越多，返点越多。
7: 那它的成本呢，只有30块钱，而且啊，我们卖的越多，赚的越多啊。姐，远的不说啊，就说近的，咱们村有多少胖子，他们都需要减肥吧？还有啊，就像我爸我妈，他们也需要吃点吧？还有谁没有亲戚朋友？
6: 唐巧，别说了，这确实是一个好生意啊，不仅能带领咱们村那些胖女人减肥，而且还能带领咱们村那些人发家致富。
7: 需要多少本钱？最重要的来了，我们这个一分钱本钱都不用，只需要发动全村的妇女去进货，一分钱都不用花。
6: 不要本钱那哪行啊？做生意嘛，必须得投入本钱。我粗略的这么算了一下，这个生意至少投资50万。
7: 姐，不用不用，咱们真的一分钱本钱都不用。
6: 唐巧，我说投50万，就是50万。
7: 50万？
6: 嗯。
9: 孙大哥，孙大哥，屋里有人吗？
10: 谁呀？大中午的。
9: 我杨柳。
10: 啥事儿啊？
11: 送扶持款啊？
9: 对，我给你做扶持款来了。
10: 真的？带多少钱呢？钱带来了啊？带多少啊？在哪儿呢？
12: 孙大哥，
10: 哎，
12: 你想不想得到扶持款啊？
10: 那谁不想啊？
12: 那你要想得到扶持款，你得吃村里工作呀。你说现在村里也在号召改厕所，这家家户户都动起来了，就你们家不让改，你这么做还咋拿扶持款啊？

0: 来来来啊，
1: 赶紧目标厕所，快走吧。
2: 朱大哥，
0: 哎，
2: 大哥，
0: 咋的杨柳，那还有啥指示？
2: 上个月我跟秦学良去城里把你们两口子叫回来
0: 啊，
2: 秦学良答应帮助你们解决困难，这事儿你不能太着急。秦学良刚当上村支书，你得容他一件一件办呀，对不对？
0: 对对对，说的有道理啊。
3: 二哥，
4: 去！
3: 等等等等等，你这是干啥呀？
4: 不，我这鸡死了，我得处理它了。
3: 那你不能往河里扔啊？
4: 你不往河里扔，往哪扔啊？
3: 往河里扔，我往哪去了？你挖坑埋了，你也不能扔河里啊！
2: 孙大哥，你家日子过得不好，除了是因为你爱喝酒，更重要的是因为你赌博。你说你要不把这个酒戒了，把赌戒了，秦学良就是再帮你，你也治不了父啊。你说你要病着还跟炕上躺着呢，孩子还得念书，那欣桐才六七岁，你家负担这么重，还喝啥酒赌啥钱呀？你就不能把这两个坏毛病戒了吗？
0: 能，杨柳，这回我指定戒了。那个酒我不敢说咔一下戒了，但这个赌我肯定咔嚓一下戒了。你要再看见我赌，就这手，咔咔咔咔咔，我全都给剁了。
2: 这五根？
0: 五根。
2: 要我看五根不够，要剁十根一起剁。
0: 十根？十根？
2: 我跟你开玩笑呢。说好了，一定戒。
0: 杨柳，指定戒。你们都这么帮我，我要再不戒，我还是人吗？
4: 我说学良啊，不是你这你管事管的太多了吧？那个以前村里头死鸡死鸭死猫死狗的都往河里扔，你这是要改规矩啊？
5: 二哥，村规民约没看啊？
4: 没看呢。
5: 那您这脑子里天天都想啥呢？
4: 干活、吃饭、睡觉，就三件事。
5: 你看，这一样也没落下。那村规民约里明确写着，这村民得爱护环境。我知道啥叫爱护环境吗？
4: 那我懂啊。比方说山呢，这水呀、要爱护，你不能给它弄坏了。
5: 那你还往这河里扔死鸡？这死鸡在河里一泡，不腐烂了？这一腐烂，河水不臭了？这大清河水不被污染喽？
4: 学良，你别给我喊了，我听懂了。往后啊，我要再死鸡，我就挖个坑把它埋了，这回行不行？
5: 总算还明白点道理。
4: 就明白道理了也没有用。我那个事儿你们给我研究了吗？
5: 你昨天去魏老板家里闹了？
4: 去了。
5: 谁让你去闹的呀？
4: 许文军啊。
5: 许文军？
0: 哎呀，
6: 许文军，
0: 这是是啥工作啊？
7: 啊，孙大哥，你同意改菜了？
0: 同意啊，我一分钱不花，都村里拿钱。你这不改不是傻吗？
7: 你这主意转变得够快的啊。
0: 这杨柳做工作了吗？ 杨柳，那你俩唠，我弄厕所去。哎呀，我看这水泥达标不？
7: 你这工作积极性挺高啊。
2: 不应该吗？
7: 应该，太应该了。啊，你可能还不知道啊。秦学良拨了2万块钱给你爸。
0: 哎，然后
6: 许文娟，
0: 你说给谁2万块钱？
7: 给杨百川，扶持他养灵蛙。
0: 哎呀，那给我多少钱呢？
7: 跟你有啥关系啊？
0: 不是，
6: 文娟，
0: 咋的？不给我弄两个？我能白弄吗？给你表表。
2: 君君，君君，

0: 你在这儿说这个事儿，你什么意思？
1: 什么什么意思？我就是路过看到你了，就想把这事儿告诉你。
0: 就是这个意思。那还能有啥意思啊？你别管谁让我去闹的，我这个事儿你一定得给我解决了。挪机场这个事儿我同意了。
2: 你要不挪，我这鸡都死光了，你赶紧给我挪吧。
3: 老哥，这机场啊，肯定是挪。刚才我们在村委会开会也讨论了，从扶持资金里头给你补贴2万，村里呢再帮你到银行贷一部分。这机场就挪了吧，等新机场盖好以后，这所有权就归您了，这样好不好？
0: 哎，俊亮，你说了半天，你不还得我掏钱吗？
2: 我告诉你啊，机场你必须给我挪，这钱我一分钱是不掏。哎，老二，你凭啥这么理直气壮啊？
4: 我是困难户，
2: 困难户咋了？困难户你还骄傲啊？你还自豪啊？全村这么多人，就你是困难户，你不想想自己是啥问题？还一拍胸脯，我是困难户，你还挺有理。是，你是困难户，我们得帮你，但是你自己得建立起来发家致富的信心。
0: 那你还赖上我们了？你要这样，我们还不管了？
1: 你不管我就去告你。那你就去告，我看你告到哪儿，能把这道理说清楚了。
0: 秦月亮，你信不信？我一会儿就把这鸡挖出来，再扔到大清河里头继续污言。
1: 你试试。哎呦喂，这小子。
5: 项目不住，
6: 爸，我们这个项目这么好，你不支持支持啊？这么好的项目，魏叔肯定会支持的。
5: 卖减肥药，我觉得有点玄乎，不靠谱。
6: 爸，现在减肥的人可多了，远的不说，你就说唐巧，她这么瘦了，她还减肥呢？
5: 谁？唐巧减肥？
6: 唐巧，
5: 你要给她剪成树杈？叔。
6: 你这就不懂了，现在流行谷感，不爱丰满，爱骨感。
5: 我怎么听着不像好词儿呢？唐巧，别跟我爸说这个，你说说减肥的好处。
6: 好，好处可多了，叔。那个肥胖的话，什么病都会来，是吧？
5: 什么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6: 控制不好就有什么脑血栓。总之啊，就是肥胖就是生命的杀手。嗯。
7: 肥胖不好，我知道。但是做这个生意，你们能挣着钱吗？你让这些妇女致富，卖减肥药能致富？爸，太能致富了。文娟，这是要出去？
8: 啊，一会儿出去有事。
7: 别擦了，我跟你谈谈。啊，有啥话你说。我知道我爸你那个项目怎么了，心里不舒服是不是？
8: 没啥心里不舒服的，
7: 跟我还不说心里话呀？
8: 咋没说心里话呢？你坚持原则，坚决执行国家政策规定，这很好啊，我支持你啊，我这都支持你了，我还有啥心里不舒服？我心里老舒服了，
7: 一听你就发牢骚。
6: 哎，咱俩能不能心平气和谈谈呀？你对了，我错了，这还谈啥呀？怎么，还让我给你承认错误啊？我可没那意思。那你哪个意思？爸，这方面呢，我不太清楚，让唐巧给你好好的介绍一下。唐巧，叔，首先呢，咱们这个项目啊。
5: 利润极大，百分之300%，百分之300%啊！我们啊，进货一副是30，卖呢是120，这一副一个人就是净赚90。你算算，是不是百分之300？
6: 不是，孩子，你卖给谁家？
5: 叔，我们可以先卖给自己的亲戚朋友，亲戚的朋友再卖给他们的亲戚朋友，亲戚朋友的朋友再卖给他们的亲戚朋友的朋友。
6: 等等等等等等。
8: 我怎么听着像传销呢？
7: 文娟。

0: 咱工作上意见有啥不同，有啥分歧，是吧？你别转化成个人恩怨，咱就事儿论事儿，行不行？绝不存在谁比谁能力强，谁要压谁一头。
1: 我压得过你吗？我能力有你大吗？这家伙，
0: 我不是怕你有这种倾向出现吗？
1: 是吗？那这种倾向能不能出现，取决于我吗？我刚才已经说了，我能力没你大，我也压不过你，那咋会出现这种倾向呢？那要是出现了，也是你跟我比能力，你压我呀，因为我根本不是你对手，你老厉害了。
0: 你看你现在怎么这么想问题呢？
1: 那我应该咋想问题？啊，来，你教教我，我应该咋想？
0: 本来是想跟你好好交流交流，沟通一下，这不交流还好，一交流误会到深了。
1: 这是误会吗？
0: 你能不能跟我好好说话呀？文俊，你对我有啥不满意或者有啥意见的地方，你就直接说出来。哎，你跟我干，跟我喊都行，你得把你想法说出来，要不然咱俩没法沟通啊。
1: 沟通啥呀？沟通啊！你的想法都是正确的，我没意见。
2: 不是不是不是传销，传销是没有产品的，我们这个是有产品的，
3: 而且我们这个效果特别好，吃一个瘦一个。我跟小娥姐
4: 就可以打广告。
5: 长角，你本来就这么瘦，这跟吃减肥药有关系吗？我听着不太靠谱，我要给你们投50万，肯定打水漂。
4: 爸，你还是没有听懂，这50万呀是押金，只要我们加盟了，发展到一定的人数，这50万就退给你了，一点风险都没有。
5: 要是退不回来呢？
3: 那是押金，叔，退肯定会退的。哟，
5: 网上的事儿能有准儿啊？
4: 爸，你看你，你以前不也不相信网上购物吗？你觉得你把钱打过去了，人家不给你发货，要不然发过来的货物就质量不行。可现在呢，你不也网上购物了吗？
5: 不管怎么说，我听着不靠谱，要干你们自己干吧，50万我肯定不投。
4: 哎，
6: 姐，没戏了。哎呀，老外头学精了，不好忽悠了。
0: 小晴，今天咱先不说这事儿啊，我有事儿想请你帮帮忙。
1: 哎呦，你还有啥事儿请我帮忙？
0: 我怀疑啊，田老二的鸡跟魏老板的电容煤厂没多大关系。我到网上查了，电容煤粉尘确实对环境有危害，但是绝不至于毒死这牲畜和家禽。我怀疑啊，这田老二的鸡可能是得啥传染病了。你能不能帮我到镇上畜牧站里请个技术员，看看田老二的鸡到底咋回事啊？
1: 对不起，我二舅的儿子结婚，叫我帮忙去张罗张罗，没时间，您自己去请吧。
0: 行吧，那我自己去请。
7: 你奶奶都吃过了？
8: 吃过了。
7: 那改册的事儿咋样？
8: 挺顺利的，村民们都挺支持的。
7: 那孙大赖子呢？
8: 爸，也就是孙大赖子，他想通了，他也同意改了。
7: 哼，这还不错啊。
8: 来，快吃饭。
7: 哎，好。

0: 刘亮，
1: 基层群众工作是不是很难做啊？
2: 确实很难做，当初也做了思想准备，但没想到这么难。
3: 我在农村工作的时间很长，情况很了解。我个人认为，能当好村支书，
1: 以后什么困难就都不怕了。你的工作比我难呐，
3: 每天直接接触老百姓，各种利益关系不好调节。特别是你在青山峪长大，乡里乡亲七大姑八大姨，这种关系更复杂呀。
2: 关系不好处理，这是一方面。最让我头疼的是，他有些人只顾自己利益，他不管你是为集体是为大家，只要他的利益得不到满足，你干多少活他都不满意，还有诋毁你。
3: 是，碰到谁的利益。

0: 这都不高兴，可是你要想干工作，难免不触碰一些人的利益，这就是基层工作最大的难处。
1: 张主任，我听说您当了很多年的村支书，您能不能把您那些好的经验传授一下给我？我也没有啥太好的经验。
2: 我人工养殖林娃，是为了挣钱吗？杨柳啊，我告诉你，我从来就没想到发财。我这个技术要是试验成功了，我会把它传授给村民，让大家伙儿一同致富。既然是为了大家伙儿，那我就顺理成章的拿这2万块钱，谁爱说啥我都不怕。
1: 村支书这个工作呀。 肯定经常要被误解，被人不满意。我刚开始当村支书的时候啊，心里很委屈。我一心一意为你们干工作，你们为啥不能够理解我呀？不理解也不要紧，有的时候还要骂我。
0: 那您是怎么办的呀？
1: 开始的时候啊，我很生气，曾经啊不想干，慢慢的就磨练出来了。你说啥我也不吱声。
0: 我只是埋头的干工作，最终结果出来了，误解就消除了，不满意也就没有了。但关键的是，结果没出来之前，你要挺得住，要忍住，这是对你最大的考验。赵书记，您给我的这些是真经，一点都不掺假。
3: 这都是我亲身经历。干部这个工作呀，只要你干，永远避免不了别人对你的误解和不满意。这个工作呀，就这样。
1: 您说的对。嗯。
3: 小刘，
1: 赵主任找我，
3: 一会儿吃完饭，跟这个青山峪的秦支书跑一趟。
4: 啊，他们村里这个有个养鸡专户，鸡出问题了，你帮忙去看看。
5: 麻烦你了啊！你真舍不得你那50万？
6: 不是我舍不得那50万，这次再打了水漂怎么办？啊，这做生意一笔一笔的投，赔了多少钱了？
4: 这次不跟你说了吗？早晚能把钱返回来，现在交的是定金。
5: 返不回来怎么办呢？
6: 小娥和唐晓不跟你说了吗？这事准成，瞎不了你那50万。
5: 先吃饭，你又不懂，就跟着瞎呛呛。
6: 你懂，你发朋友圈还是我教你？
7: 哎呀，你听
6: 这女的反应多么热烈，看你这回同不同意？你看，
5: 不是，你咋知道反应热烈？
6: 我不是建了个群吗？叫女人当家群。
7: 说你不懂，你还不服呢？

0: 我喝多了，大哥，怎么回事啊？喝多了，喝多了啊！秦月亮，太过分，欺负人！秦月亮咋的了？秦月亮咋欺负你了？我告诉你，你否定我家文君，你就想打击我家文君。
1: 打击文君就要抬高你自己，抬高你自己就想获得杨柳对你的好感。
2: 哎呀，这是哪儿的跟哪儿啊？
3: 有一种美丽叫自然，有一种幸福叫。

0: 先吃饭，你又不懂，就跟着瞎呛呛。
1: 你懂，你发朋友圈还是我教你？
2: 看，
1: 那女的反应多么热烈，看你这回同不同意？你看，
3: 不是，你咋知道反应热烈？
1: 我不是建了个群吗？叫女人当家群。
2: 说你不懂，你还不服呢？
3: 哎哎，
1: 你先听我说完啊。你看，这个。

0: 二哥，
1: 哎，
0: 二哥，
1: 哎，
2: 忙着呢。
1: 支书来了，你是又来帮助我解决困难的吗？
0: 算你猜对了，我从镇上专门请个技术员，给你看看这鸡到底是咋死的。
1: 哎呀，这不镇上的技术员小刘吗？
3: 行啊，还记得我呢。
1: 哎呀，我刚开始建鸡场的时候，你不还教过我技术吗？
0: 那认识就好办了，咱就看看这鸡到底咋回事。好，
1: 哎，不行，秦支书，这鸡不能看。
4: 为啥不能看呢？
1: 我这个鸡是卫宝库那个电容煤厂那个毒气给熏死的，我希望啊，它死的越多越好，最后全死了更好。
0: 二哥，你为啥这么想啊？
1: 你想，我这个鸡要是死少了，那卫宝库他不能赔啊。那我的鸡要是全死了，卫宝库他敢不赔吗？他要不赔我，我就去告他。我一告一个准儿。你信不信我这个官司能输吗？可是你们不能看，你们要看了说这鸡是病死了，卫宝库。

0: 不就不管我了吗？
1: 二哥，你这不诚心讹人魏老板吗？
0: 我怎么是诚心讹他了？我这鸡就是他那个电容煤厂的毒鸡给熏死的。
1: 二哥，你这鸡啊到底怎么死的？咱得拿证据，是不是？你这没证据就往人魏老板身上赖，人到时候法院一调查，说你这鸡跟人魏老板没关系，你这官司打不赢不说，你这律师费也得白掏，你这鸡也白白送
2: 命了，
1: 那这损失更大呀。小刘这也来了，咱让小刘给看看，看看咱就知道你这鸡到底什么毛病了
0: 啊！哎，不行，你说什么也不行，我不能让你看，我这个鸡就是叫他那个电容煤厂的毒鸡给熏死的，村里老百姓都这么说呀。那法院要是下来一调查，那不得问问老百姓吗？老百姓都给我作证啊，那我的官司能输吗？
3: 不是，老田，你到底咋想的？你那鸡咋死的？那法院一过来一调查，全明白了。你是不是想讹人家的？
0: 你怎么说话呢？谁讹人了？我讹谁了？
3: 我看你就是想讹人家。
0: 我讹你了吗？
3: 你讹我？你讹我？你讹得着吗？
0: 你看你那个穷样，一个月2000多块钱，你嘚瑟个啥呀？
4: 走，我不用你管。
1: 二哥，咋说话呢？
0: 你喊也没用，我就不用他管。
3: 谁管你这破事儿啊？啊，让我管还不管了呢？最好你这鸡呀、啊，全都给死了，一个都不剩，看你以后谁管你。
1: 哎，小刘，你别跟他一般见识。来都来了，
3: 秦支书啊，我不是不给你面子，你看他那个熊样啊，就让他穷下去，你都多一管他，这是穷八辈儿，
0: 你才穷八辈儿呢，你穷16辈儿。
1: 哎，刘，你怎么回去？我送你吧。
3: 不管我，我自己坐公交回去。
0: 你那个样，你也就坐个公汽吧。你要坐轿子，我讹你一把还值？
1: 小刘，你还有完没完的？
0: 你喊什么喊呢？你还要揍我呀？
1: 今天我真想揍
0: 你！要不揍我，你是狗熊！来，揍他！
1: 我再管你的事儿，我就是真狗熊！
5: 特技不错呀！
6: 看看，多少反馈！妇女的反应那是相当热烈。一听说能发财赚钱，积极性全上来了，都表达了要跟着我干，
7: 都跟着你干。
6: 嗯，
7: 那我也干。
8: 等会儿，真的假的呀？你会不会是自己编的来骗我呀？
6: 说你不懂吧，你还不爱听，这能编吗？这聊天记录怎么编呢？发给我才有的，这肯定是真的呀。
8: 你这村里的妇女就这么好忽悠？
6: 这怎么能说是忽悠呢？你看你。跟你说吧，你也不信。算了，我不说了，我不干了。
8: 别，爸不是不懂吗？哦，不懂就不能问了。
6: I told you, you don't trust me。
8: 把舌头捋直了。
6: 我告诉你啊，你也不相信我呀。
8: 人不是有这么句话吗？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这网络东西，咱谁都没见过，那能相信啊？谁呀？
7: 我看。
8: 这。
9: 大家啊，听说小娥姐带领大家卖剪子要致富，都乐开花了，说是怕小娥姐不干了，要来支持。
10: 欢迎支持，
11: 支持，
12: 小娥，
13: 别吵！
14: 魏老板呀，那小娥给我们找了个致富的门道，你可得支持啊！
10: 是呀，
13: 别吵！
8: 这你们也信啊？
10: 信，
7: 那怎么能不信呢？
14: 你看。我们都看了，这上面不少人赚钱了，都赚100万的呢。你必须支持我们，
7: 这多好的事儿啊！你得支持哈。
8: 你们怎么知道的呀？
14: 你看看，这不是建群了吗？有群，
7: 对，小娥建的，女人当家。
8: 小娥那个微信里都是你们发的呀？
10: 是啊，对呀。
6: 我爸还不相信呢，说那些微信都是我自己编出来的。
14: 那怎么可能呢？
8: 好。既然不是编的，我出50万，让小娥领着你们发家致富。
15: 唐会计，唐会计，
2: 还啥呀？在这儿。

0: 哎呀，大伙计啊，
1: 干活了，
0: 干活了，哎呀，一大早就开喝酒，成酒蒙子了这。
2: 哎呀，舒舒口，是不是？
0: 哎呀，你家这瓜挺胖啊，伙食不错呀。
1: 孙庆才，嗯，找我有事儿啊？
0: 没事就不能创本啊？
1: 没事，我还有活呢。
0: 哎，干啥呀？
2: 有事儿，有事儿，有事儿。
0: 那啥，我这不是听说那扶持款？ 秦月良拨给杨百川2块钱，
1: 你听谁说的？切，这不都知道了吗？能瞒住吗？我要是不知道，那不 out 了？哎呀，你 out
0: 了都知道？嗨，哎，你干啥？我跟你讲啊，
1: 别，你话说话，你这，
0: 唐会计，嗯，你是咱们村的财神爷，那我家啥情况，你不知道吗？ 你瞅瞅，这都穷啥样了？你看看，
1: 行，油盐酱醋，这都买不起了。你得帮帮我，
0: 堂哥。二舅，我求你了，行不行？你跟他说说，行不行？你跟曲阳说说，把这扶持款补给我点儿，行不行？
1: 哎呀，你就是说说祖宗，这笔钱也到不了你手。
0: 站！
1: 干啥呀？
0: 为啥？为啥到不了我手？
1: 你是困难户不假。
0: 可如果你没有扶持的项目，这笔钱根本就不能给你。哦，
1: 那不还你说了算吗？杨百川养蛤蟆给2万，明天我养蟑螂，你也给我2万。
0: 你还养耗子的，养蟑螂你也要钱呢啊？你看，
1: 你看，你
0: out 了吧？我真在手机上看到了，就有人养蟑螂，那养了十几亿只啊！哎呀，成群成群。
1: 密密麻麻，每天就吃垃圾，吃十几吨呢。真有这事儿？
0: 我骗你干啥呀？
1: 哎，别！你可千万别让我看。你说你弄那么一大堆蟑螂让我看，那晚上我还不得做噩梦啊？我跟你说啊，我小的时候啊，咱们村的蟑螂特别的多。有天晚上我正睡觉呢，一只蟑螂就差点就钻到我鼻孔里去。哎呦我的妈！现在想起来。 我这浑身都发麻呀，
0: 唐会计
1: 啊，你怕蟑螂？
0: 怕，怕就行。那不给你看了，因为我没有手机，手机卖了，没剩钱了。别，唐会计，你真的帮我，你帮我弄俩行吗？我能让你白弄吗？咋不给你意思意思？
1: 你少给我扯啊！我唐贵善可不是那种人。再说了，这扶持款给谁不给谁，那也不是我说了算呢。
0: 那谁说了算？
1: 秦月良，那当然了，人家是支部书记啊，那最后决定权，那还得在支部书记手里，我说了可不算。
3: 行，
0: 我找秦月良去。
1: 白，
0: 孙庆才，我可没让你去找秦学良啊。
1: 哎呀，
0: 你放心，就说你说的。
1: 哎哎，不，你这干啥？你这
3: 小何是骗他爸呀，小点声。
0: 这事儿我就跟你说了，你不能跟外人讲啊。
3: 你放心吧，我烂了肚子里头。
4: 小何拿了50万给罗世明了，罗世明的老婆要的。
3: 他俩没断呢。
4: 不光没断呢，那两个人的感情啊，像磁铁似的，稀的等等的。现在你想拆都拆不开。
3: 哎呀，白云呐，不是我说你，太惯孩子了，你惯孩子在村里都出了名了。你，
4: 我不惯咋整，魏宝库又不是他亲爹。
3: 觉着孩子怪可怜的，
4: 是哈。哎，佩云呐，你说老魏这么些年，知不知道小何不是他亲生的呀？不知道，一点都不知道。
3: 那他亲爸现在干啥呢？这么些年，真就没见过面，你们？
4: 死了。
3: 啊，
4: 死了？
3: 我希望他死了。切，这不是咒人家呢吗？看来你是后悔了。哎呦，
4: 肠子都悔青了。
3: 其实啊，你不用是后悔什么的，又没有那个人能嫁给老魏啊！啊，你要是不嫁给老魏，你现在能享这么大福吗？
4: 那倒是。当年我要不是跟那个人怀孕了，我也不能嫁给老魏。他大我12岁，
3: 年轻时候，那我也算是挺漂亮的。<笑>你要是不漂亮，省地质队的小伙子能看上你？你胆也够大的。

0: 他们在咱们村才住两个多月，你就跟人家好上了。哎呀，你可真行你。
1: 那时候不年轻吗？
2: 两个多月还短啊。
0: 真是。哎，你和老魏咋

0: 馅儿了，魏叔会不会骂我呀？
1: 怎么可能呢？咱卖减肥药这事儿不是假的吧？
0: 不是假的，
1: 这个减肥药100%能挣钱吧？
0: 能。
1: 那不就行了？只要咱们把这个项目搞起来，让全村的妇女都能挣到钱，到时候老魏头就不会再问这个事儿。再说，50万对于老魏头来说算什么呀？用你爸的话说，那就是90头牛身上一根小小的毫毛。
0: 罗世明不是不要你钱吗？这次为什么要你50万？
1: 不是罗世明找我要钱。是罗世明的前妻找他要钱，如果他不给的话，就要把他离婚的事儿告诉罗世明的父母。
0: 说呗，有啥不能说的呀？早晚得知道。
1: 是早晚得知道，可是现在不能让他父母知道，
0: 为啥呀？
1: 因为罗世明的爸爸前段时间生病了，脑出血。现在如果让他爸知道他们俩离婚的事儿，这一受刺激，万一老头有个好歹的话，那罗世明能受得了？
0: 罗世明这个前妻真的是太损了，他拿这事儿威胁人。
1: 真是太损！回头啊，我一定找机会好好收拾他一顿。
0: 姐，你打算怎么收拾他？
2: 大姑，大姑，
3: 我那
2: 我喝喝多了，
3: 我心里不舒服。
2: 大姑，
0: 哎呀，怎么回事啊？
2: 喝多了，喝多了啊！
4: 谁这么损八辈儿的啊？把我儿子惯成这样啊！儿子，你吐出来的，你吐出来能好点啊？
5: 搁这么多酒干啥呀？这醉一回比死一回都难受。
4: 儿子，你吐出来，吐出来会好受的啊！
6: 别管，你去给人倒杯水去，快！
4: 来，儿子，来，喝点水，来。
5: 哎呀！干啥死啊？多大事儿啊就死啊？
4: 哎呀，儿子，你干啥喝那么多酒？
5: 肯定是心里有事儿呗。
4: 来，
5: 不吐了，不吐了，快
4: 来，儿子。哎呀，你心里有啥事儿，你跟妈说啊。
5: 瞅你这熊样，就知道哭有啥用啊？你有点爷们气行不行？恨谁你就骂谁，想不开你就不想，行不行？
4: 你给我闭嘴，说去。这什么时候了，你还训儿子啊？
5: 我这不给他鼓气呢吗？让他把委屈说出来吗？
4: 儿子，你说，说出来啊，说出来，妈给你做主。
3: 新娘娘，新娘太过分了，欺负人。
5: 秦玉良咋的了？秦玉良咋欺负你了？
4: 哎、听儿子说，怎么了？
3: 他把我小闺女的项目否了。
5: 他凭啥否定你项目啊？
3: 他为啥？他为啥柳呗？他抢我的柳啊！哎呀，我的柳啊！
4: 这个秦学良，他敢坑我儿子，我跟你说，我饶不了他。
7: 秦学良这个卑微小人，你等着！
3: 我抢我的柳。
4: 好了，儿子，别哭了。哎，秦月良，你别走！
8: 哎，
4: 你别走！
8: 婶子，哎，喂，
9: 叔，婶儿，这咋的了？这么着急啊？
4: 今天我来问你，你必须把话给我说清楚，
5: 说明白了。
9: 啥话不明白呀？
4: 你为啥欺负我儿子？
5: 你必须得说出道理。
9: 我欺负文娟？我怎么就欺负文娟了？我怎么欺负她了？我？
4: 你装糊涂是不是？
5: 你自己干啥事你不知道吗？
9: 别，老两口，咱把话说清楚了。您要这么问，我真糊涂了。
4: 你糊涂？你是装糊涂吧？
5: 好，媳妇儿，咱跟他小点声啊，别跟他吵啊，有话慢慢说。秦学良，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啥也不懂啊？啊！我告诉你，我天天看新闻，国家出了什么政策我全知道，别说国内的，国外的我也知道。联合国的秘书长下去的叫潘基文，上来的是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4: 哎呀，鼓什么丝啊你？你说这些没用的有用吗？说正事儿。
5: 说正事儿，正事儿就是秦学良，我儿子引进来的小桂林项目，你凭啥给否了？
4: 凭啥给否了啊？
9: 就这事儿啊？
5: 啊，
9: 叔婶儿，这小桂林项目吧，不符合国家政策规定，那必须得否了。
5: 不符合规定事多了，你都否了吗？啊？为什么偏偏否定我儿子的啊？你是这安的什么心，打的什么主意？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吗？
4: 你以为我们不知道？
9: 许叔，这是村里的工作，我能打什么出去啊？
5: 你这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9: 叔， 这36计都用上了，词儿挺硬啊。
7: 你少跟我整这套，

0: 我告诉你，你否定我家温君，你就想打击我家温君，打击温君就要抬高你自己，抬高你自己就想获得杨柳对你的好感啊！完了之后，在我家温君手里把杨柳再撬过去，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1: 你说你是不是？
2: 哎呀，这是哪儿跟哪儿啊！我跟文君就是工作意见不统一，这跟杨柳有什么关系？我还打击还排挤我，我至于吗？我
1: 至于。我问你曲学良，你为啥给杨百川拨两万块钱啊？你不为了杨柳，你为啥呀？
0: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2: 你们说的这都不是事实。我跟你们也解释不清楚。这样，我去找文君，我跟文君把话说清楚，行吗？行吗？
1: 衣服呢？文君都让你给气病了，他往床上挤不来了。
2: 病了啊？那我去看看他。
0: 你别看，别看啊！用不着你去，猫哭号假慈悲，就在这儿把这个事儿跟我说清楚了。
1: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为了杨柳？
2: 对，是了。你们还有完没完？这跟杨柳有什么关系？我对你们二老已经够尊重、够有耐心的了，你们要是还胡搅蛮缠、没完没了，那你们闹吧，当着大伙好好闹，我没时间陪你们。王大总，
1: 王大总，你上哪去？
3: 大伙都来，都进来看看，
0: 看看秦学良怎么欺负我儿文君的啊！村支书带头欺负老百姓，来，都进来，都进来，都进来，看看村支书怎么欺负老百姓的啊！
2: 有话咱回去。
1: 你还要我说？
0: 不跟你说，啊，说，好，不跟你说。
1: 别进
2: 来！哪没声啊？记住，没声吧？
0: 你拉我，
4: 干啥呢？哎呀，
2: 谁叫你们来闹的呀？回去！
1: 哎呀，你不是说秦学良欺负你吗？
2: 谁说秦学良欺负我了？啊，你们这么闹，我这脸往哪搁呀？我在青山郡还能待下去吗？我，
0: 你看看看啊，猪八戒照镜子，两面不是人。
1: 秦来以后，你的事我们不管了，不管了。
2: 不让你们管，你走，你回去，我回去。
1: 我跟你说，以后的事我不管了。
0: 我告诉你啊，文君，以后你有啥事我跟你妈也不管了啊。
1: 走，
2: 别管，别管。
1: 走。
2: 秦学良。老两口来闹，不是我支持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别俩，呀，婶子，这干啥呀？出去
1: 啊？啊，我外甥女生孩子，我这给送点鸡蛋去。
0: 哎呀，这家这新下的吗？这鸡蛋？
1: 啊，是啊。
2: 哎呀，你看你，
0: 婶子，不多拿，我拿。
1: 这
0: 拿俩，
1: 这不够呢。你看你呀，哎呀，真是。
0: 拿俩行。
1: 你行了行了，拿就行了。
0: 来一个来。那个学长在家不？
1: 他还没回来呢。你找他啥事啊？
0: 有事儿呗。重要事儿，
1: 那你上这村委去找他去呗。
3: 找我啥事儿啊？
0: 耶，秦叔叔回来了。
3: 啊，呀，还喝上了？
0: 这漱漱口呗，就是。没啥大事儿，小事儿，这很快就解决了。
3: 说，
0: 哎，我听说上面拨给咱扶持款了。
3: 拨了，
0: 拨多少？
3: 拨多少我还得给你汇报一下啊。
0: 你看你这话说的，你这。真有意思，不是有规定吗？村里的财务要公开，是不是？我作为一个村民，我得知道有多少啊。
3: 政策了解的还挺详细，公开是没错，但还没到时候，到时候我一定会告诉你的。
1: 哎，特斯马哥，那个你要有啥事儿啊？明天上村委会去说啊。你看徐良都忙一天了，挺累的，那回来你让他歇一歇啊。儿子，妈给你三姨家小英子送点鸡蛋去啊。不生孩子了吗？你赶紧进去。
0: 哎，不是不是，婶子，不是，这小事儿，说完再回去呗，取啥算了。
3: 闺女来，有啥事儿赶紧说，大老爷们儿磨磨唧唧的干啥呀？
0: 秦支书，那我和我媳妇儿，是你从城里劝回来的吧？你当时说了，我俩要有啥困难，你帮着解决。你当时说没说过？
3: 是，我是说过这话。
0: 那你看，那我现在有困难了，你也没给解决呀。
3: 我说过是说过，但你得给我时间呀。我一直在给你想办法。再说了，我让你回来是为了让你照顾老人和孩子。那你这段时间都干啥了？天天拿个大酒瓶乱晃啊！
0: 我照顾了，我一直照顾老人跟孩子，这不是连饭都吃不上了吗？
3: 没钱吃饭还有钱喝酒啊？
0: 赊的，许白签点赊的。我给你捞干的说，行吗？上面不是给咱扶持款了吗？我是困难户不？啊，咱村就没有比我再穷的了。你看我都穿成啥样了，我家啥都买不起了。你说，学良，是不是？咱俩这关系，咋的不给弄点儿？

0: 弄点儿
1: 啊，
0: 喝多了吧你？扶持款不是救济款，扶持款是为了扶持困难户的致富项目。你有项目吗？你要是有项目，而且发展前景很好，我马上拨给你。但你要说家庭困难，那这笔钱你拿不到。
2: 那杨百川怎么就拿到了？
0: 杨百川是实验人工养殖林蛙，而且很有发展前景，这村里就得扶持。
3: 哎呀，这下，哎呀，听见没有？真是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哈。
4: 说的没错呀。
3: 是，谁不知道你喜欢杨柳啊？啊，杨百川是你未来老丈人，咋的呀？拿扶持款孝顺未来老丈人啊？你老丈人肯定歇你。
0: 孙俊腿，
3: 干啥呀？
0: 你给我出去。
3: 我出不去，
1: 咋的？
3: 哎，你还动手打我？哎哎
5: 哎！你把人打住！
3: 你再不
0: 出来！
5: 训练！
3: 哎呀，
5: 学良，
4: 干啥？轻
5: 点！你妈说了，让你把东西放下呢。
3: 我告诉你啊，学良，今天要看我婶子面子，明天必须把事给我解决。你要不解决，要不我真不往心去。
4: 哎，学良，冷静。你跟他这种人犯不上啊！你干啥呀？你这是，
0: 啊？孙敬才就胆子小，你看我一下午他跑了，我吓唬吓唬他，我还能真打他呀？
4: 哎呀，我真以为你要打他呢。
0: 走吧。哎，您不去我三姨家了？
4: 吃完饭再去吧，不去了，晚上再去。哎呀，你真把我吓着了，你这孩子。
0: 行了。
4: 哎，对，
6: 嗯，
4: 亮，
6: 嗯，
4: 你快把电视播到咱们电视台，
6: 嗯，啊，
4: 我就说说今天晚上要播采访你的报道，快点，快点，
6: 谁说的？
4: 魏小哥在群里说的，快点。
7: 各位观众，你们好，我们现在是在白云乡的青山峪村向大家做报道。青山峪村响应建设绿色宜居新农村的号召，开展整治村容村貌。改造农村厕所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青山峪整治村容村貌、改造农村厕所的工作进行得如此顺利，是因为他们的村支书秦学良思想认识有高度，工作抓得有力度。下面我们请秦学良同志给我们大家聊一聊，他是怎样开展这项工作的。
8: 大家好，我叫秦学良，是青山峪村新上任的村党支部书记，刚上任没几天。上任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整治村人村道，改善农村厕所。我们青山峪村啊，其实自然环境还是非常优越。
9: 老头子，你当书记那阵儿咋不整啊？
8: 这两年啊，受到现代生活的影响，垃圾袋、塑料桶、方便盒那是扔的到处都是，甚至堵塞了河道。村街村道旁脏乱不堪，树枝上都挂着塑料袋，这种情况不整治什么行呢？改善农村厕所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从我小时候记事起，我就记得这农村厕所非常简陋，八个坑，用帐子一围就是一个厕所了，很脏很落后，严重的影响了自然环境。
9: 小嘴巴巴的，真能说哈。
10: 我觉得说挺好的呀。
8: 甚至危害村民的身体健康。改厕，
3: 看到没有？
8: 改善农村条件。
3: 学良这小子挺能白活的。
8: 对于新农村的建设有标志性的意义。很多人说这是面子工程，
3: 都是面子活儿。
8: 面子工程要做，底子工程要抓。振兴农村经济，
9: 说太对了。
8: 最重要的。但如果一个村庄脏、乱、差，没有一个好的环境，人的精神面貌都要受到影响，那还谈什么经济振兴？
4: 哎，
8: 单是一个农村。
4: 哎，学良，你干啥给关了呀？
0: 妈，这事我做的太蠢了。
4: 咋的了？这是啊？
0: 刚上任，工作还没几天呢，就在电视里说的没完没了的，这别人怎么看我呀？
4: 那你咋还接受采访啊？
0: 我当时也没想说。这不他们一起哄架秧子吧，我这脑袋一热，我就简单说两句。我这也是想着啊，通过这个机会跟大家伙说说我的想法。哎呀，不好不好，太糟了。

0: 那这电视台的人是谁请来的呀？魏小娥呀，这小娥也是好意。你说这个魏小娥，净干这捣乱的事儿。
1: 秦雪玲，出来！你给我出来！孟志，你出来！
2: 出来！
3: 秦雪玲，
1: 出来！
3: 出来！
1: 秦雪玲，
3: 出来！出来！
1: 秦雪玲，
3: 出来！出来！
1: 出来！
3: 出来！
1: 出来！
3: 出来！
1: 出来！
3: 出来！
1: 出来！
3: 出来！
1: 出来！
3: 出来！
1: 出来！
3: 出来！
1: 出来！
3: 出来！
1: 出来！
3: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0: 有啥想跟我说的？
1: 秦月良，小桂林的项目你凭啥给否了？对呀，
2: 凭啥给否了？
3: 我们都是困难户，这项目要是弄成了，每家至少能分五六十万。
4: 哎，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要带我们发家致富吗？为啥给否了？
2: 对呀，凭啥给否了？
1: 没了。
5: 大伙儿静一静，听我说，小桂林那个项目啊，确实是让我给否的，因为它违反了国家的政策规定。中央三令五申强调，不允许城里人到咱们农村来征地盖别墅。大伙儿的心情我能理解，但咱不能违反了中央的规定啊！
0: 对，中央离咱这么远，能管着咱点事儿？
6: 对呀，
7: 是啊，中央能知道啊？
8: 秦学良，你不用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哈，我们知道你咋回事。
2: 我咋回事啊？
8: 你不就是想让自己工作上有成绩吗？把我们财路给断了，你工作上成绩出来了。然后上面领导就得表扬你，倒能不知道啊？
0: 就是啊，今天晚上在电视上叭叭讲的，干点成绩就显摆。你这是领我们回来致富来了，你这是回农村镀金来了，干出成绩好往上爬。
9: 王家贵，你别在这胡说八道，学良不是那样的人。
0: 你儿子不是那样人挡我们财路？
7: 不是那样人干这样的事儿啊？
9: 行了，你们别都在这胡说八道啊，这是我家，你们都走，都给我出去。
1: 哎，
0: 你要回我？秦月良，你当蜘蛛对我们这么不客气，是不是？
10: 不，

0: 你为他们工作，他们这么对待你，丧良心呢？凭啥受这份委屈？咱不干了行不行？
1: 别难受，他们心里有情绪，咱们砸吧，砸完心里就好了。鸡蛋子砸着也不疼。妈，儿子选择这条路了，碰了点难事，咱不能半途而废，啊！妈，回个身啊，换身衣服。
0: 儿子，就在这儿脱下来，妈给洗洗吧。
1: 妈，我回屋脱吧。哎
0: 呀，这一身黄汤子，回屋洗啥？就在这脱下来，
1: 妈
0: 给洗。
1: 我还是回屋脱吧。啊，
0: 儿子，别瞒妈了，
1: 妈，我瞒您啥了？
0: 你左腿残了，妈已经知道了。

儿子，对不起你，儿子，对不起你，儿子，你没有对不起妈妈，你都是为了国家。 儿子，你是我们好儿子。

0: 这些人太不像话了，只顾自己的利益。杨叔，你别着急，先坐啊。
1: 大伙兄弟时间长了，听说这一下能得5-6十万，这心里得多高兴啊！可转眼间事儿又黄了，他们的心情我也能理解。就算我们能理解他们。
0: 那他们也太过分了，
2: 谁告诉他们这件事黄了？
0: 我也不知道啊。我今晚上来就想告诉你们这几件事，让你们心里有数。
3: 啥事儿啊？
0: 是杨柳告诉我的，他不让我说，可是我想了想，这事不能不说呀，不然你蒙在鼓里，以后的工作不好做。
1: 哎呀，老杨啊，你这啥事快说吧，别磨叽了。
0: 好，那我就不磨叽了。你想过没有，小桂林的那几户村民，他们咋就知道城里的老板要在咱这儿盖别墅？你告诉他们了？这怎么可能呢？这
4: 项目还没定呢，我怎么可能说出去呢？
0: 看看，问题就出在这儿，你没告诉他们，他们咋知道的？
4: 谁呀？
0: 许文军。
4: 文军？
0: 许文军这小子心眼不正。
1: 事成了，是他的功劳；事不成，是学良的罪过。
0: 杨叔，这咋可能呢？文军没这么复杂，他也没那么简单。我再跟你说件事吧，你给我拨那20000块钱扶持款，他就是当着孙庆才的面和杨柳说的。他想干啥？他不就是想挑唆孙庆才闹事儿吗？
1: 怪不得呢，孙庆才傍晚那时候都来过了，闹了一场了。
0: 你看看，你看看。
1: 杨叔，这事儿你咋知道的？
0: 当时说这件事的时候，杨柳就在现场。杨柳不让我说，你说我能不说吗？
1: 老杨，你说的对，你要是不告诉学良，那学良他蒙在鼓里，以后这工作他还咋干呢？
4: 今天晚上小桂林那几户村民来闹事儿，是不是也是他鼓动的？
0: 杨叔。
4: 这件事咱们先别下结论，哪儿说哪儿了。您就说到我这儿，千万别再跟别人说了。
5: 这还用你嘱咐？
1: 你杨叔他嘴严，他不能说。
4: 这里面应该有误会。如果文军不像您说的那样，这话让他听着了，这对他来说是多大的伤害啊！
0: 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5: 老公啊，嗯，我对你好不好？哎呦，你说你要对我不好，我能对你娘俩好吗？
6: 你对我们娘俩啊，一般。
5: 咋一般了呢？

0: 你原来啊，赚钱给我们俩花，从来不挡着。现在呀，一个月就给我们5万块钱生活费，这还叫对我们好？
1: 那不怪你那个宝贝女儿啊，做生意总赔，花钱又大手大脚，你再不控制点儿，你就有个金山银山也得让她赔光了。
0: 别老说那么难听，赔光赔光的。你赚那么多钱，孩子花点就花点呗，你留着他干啥呀？你又不花。
1: 哎呀，你说我留着干啥，我也说不清楚。但是我只知道啊，没钱心慌，有钱心里踏实。
0: 你这句话说的根本就不对。你原来没钱的时候，你心里踏实；你现在有钱了，你心里反倒不踏实了，你反倒心慌。
1: 我心慌了吗？
0: 你没心慌吗？你怕你做生意赔了，你怕别人朝你借钱，你又怕别人骗你钱，你又想法多赚钱，你这不叫心慌吗？你这叫心里踏实吗？
1: 哎，你这个娘们儿啊，平时看着傻呵呵的，说话专戳人那个肺门子。
0: 我说的对不对吧？
1: 哦，对了，这个我给小娥那50万，她是不是给这个城里的罗世明了？
0: 不会不会，他们早断了，
1: 断了吗？
0: 断了。
1: 断了我就放心了。

0: 秦学良，你不用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哈、啊！你不就是想让自己工作上有成绩吗？把我们财路给断了，你工作上成绩出来了，然后上面领导就得表扬你，道门不知道啊？
1: 你这是领不下去了，你这是回头去攻击来了，干出成绩。

林长，你休息了吧。这么晚了，真不该打扰你。可是我心情太不好了，我不知道应该找谁去倾诉。每到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你。以前我跟你说过，我有思想准备。 知道工作中会遇到很多的困难，现在困难终于来了。可这种困难，不是来自工作上的压力，而是来自于那些你在帮助他们、为他们服务的人的误解、羞辱和谩骂。这实在是让我太难以接受。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委屈。

0: 那两万块钱我不要了，你不要了？你看我能不能把人工养殖泥娃子事做成？到时候啊，谁都有份儿，就没你的。
1: 我这怎么能是害你呢？
2: 这杨柳跟文娟分不分手，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好像他们分手了，我就幸灾乐祸似的，不爱听。
1: 可是不就是这么回事吗？杨柳跟许心眼子分手，杨柳喜欢你，爱你，你能不娶她吗？
2: 那娶不娶的那是以后的事儿。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

城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广场迎接。

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0: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欧盟日前推动相关国家减少所谓对华依赖的相关问题提问。发言人林健指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1: 林健表示，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融合、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
2: 我们想问，欧洲的企业基于成本、技术和效率做出的选择，怎么就成了过度依赖？欧方美其名曰的多元化，何尝不是一种变相的保护主义呢？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1: 林健强调，中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造福双方的企业和民众。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在回答有关中俄印三国关系发展的提问时，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愿同俄印双方就推进三国合作保持沟通。
2: 中国、俄罗斯和印度都是新兴经济体，保持良好关系不仅符合

0: 三国的自身利益，也有利于地区和全球和平、安全、稳定与繁荣。中方愿同俄印双方就推进三国的合作保持沟通。
1: 在今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在回答有关中东局势的提问时，发言人林健表示，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0: 中方对当前的局势深表关切，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相关各方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创造必要条件。
1: 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对以色列北部发动警告性导弹打击，以回应以方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8号，以军对伊朗境内能源和军事等多处目标实施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称，已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
2: 以色列国防军8号早间证实，以色列空军当天打击了位于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多个目标。伊朗媒体当天证实，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当天遭以色列袭击，部分设施受损。就在当天凌晨，以军发表声明说，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首都德黑兰、主要城市大布里士和伊斯法罕等地当天凌晨相继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了袭击。以色列国防军8号发表声明说，以空军当天出动数十架战机对伊朗多地部署的战略防御系统发动打击，并将其摧毁。8号早些时候，以军称再次监测到伊朗多枚导弹来袭，耶路撒冷及以色列南部多个城市拉响防空警报。以色列媒体随后报道说，所有来袭导弹均被拦截。同一天，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说，已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了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8号发表电视讲话说，该组织向以色列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了导弹，行动成功实现了既定目标。萨雷亚还宣布，胡塞武装将对以色列在红海航行实施全面禁令，同时警告任何与以色列有关联在红海水域活动的船只都将被视为胡塞武装的打击目标。
1: 当地时间今天清晨，伊朗军方宣布伊朗遭到以色列袭击，目前伊朗当地的情况如何？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现在是当地时间8号的6点，北京时间的10点30分。就在刚刚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伊朗遭到了以色列的袭击，但声明中并未提及具体遭袭的地点。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东北部的总台报道点。尽管有媒体称德黑兰传出爆炸声，但自凌晨4点至现在，从这个位置我们并没有观测到任何爆炸，也没有听到空袭的声音。德黑兰消防部门在稍早前表示，该部门已经进入到戒备状态，但同时强调德黑兰的市区范围内没有遭到袭击。另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8号表示，不久前以空军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了打击。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3轮导弹，以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在导弹发射后，伊朗警告称，如果伊朗遭到以色列的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将对以色列做出更大规模的回应。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密切关注地区局势的走向。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对以色列北部发动警告性导弹打击，以回应以方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伊朗方面称，如果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

0: 当地时间6月7号晚，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据以色列国防军通报，伊朗当晚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均被以军拦截。这是美伊停火约2个月来，伊朗首次攻击以色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该基地是以军实施相关军事行动的重要基地之一。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此前已多次宣布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发表声明，同样表示以方此举已越过伊方设定的红线，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声明警告，若以方继续扩大包括对伊朗在内的相关行动，伊朗将做出更加强力、更加令其后悔的军事回应，并可能对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发动进一步打击。伊朗外交部一份声明指出，黎巴嫩停火安排是伊美4月8号停火谅解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应对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及由此产生的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同时应对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承担责任。据路透社报道，7号晚，大批伊朗民众走上德黑兰街头，挥舞着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旗帜，高呼口号，支持伊朗打击以色列。当被问及如果遭到报复性袭击，伊朗应如何应对时，有参与者表示，伊朗应给予有力反击。
1: یه پاسخ خیلی کوبنده بده هم برای مناطقی که ایالات متحده در منطقه داره هم به خود اسرائیل که دیگه از این غلط‌ها نکنه。
2: 再来看，据英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导弹打击后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美国与伊朗谈成的任何协议。
0: 特朗普当地时间7号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强调：“我说了算，所有事都由我说了算。”内塔尼亚胡说了不算。特朗普表示，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不会影响他对美伊谈判取得结果的期望，也不会对拟议中的美伊协议造成影响。如果协议自身有问题，美国可能再次对伊朗发起突袭，或者继续海上封锁伊朗。伊朗7号就黎巴嫩局势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后，特朗普呼吁伊朗就此收手，重返谈判桌，并表示会马上给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打电话，劝以方不要报复。特朗普告诉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记者，他对伊朗的建议是，你们已经发射了导弹就行了，回到谈判桌前达成协议吧。特朗普称，伊朗当天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前，美伊已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8号至10号前后就能签署。他同时说，以色列当天早些时候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没有事先与美方协调，他对此感到不快，最新事态肯定对谈判没帮助。特朗普稍后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采访时说，伊朗的打击没有伤及任何人，希望以色列不要进行报复。如果内塔尼亚胡对伊朗还击，那情况只会像过去47年或者过去3000年那样一直持续下去。特朗普还说，美国与伊朗距离达成最终协议已经非常接近，他不希望因为现在发生的事情而导致协议破裂。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8号凌晨报道，内塔尼亚胡已与特朗普通电话，并向以方高级安全官员告知通话内容。路透社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消息称，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的通话持续不到半小时，但未透露更多细节。
2: 目前以色列国内仍然维持紧急状态，有关以色列方面的更多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8号凌晨，以色列对伊朗中部及西部发动空袭，打击其宣称的军事目标。据以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以军袭击了大约15个目标，包括德黑兰的一处无人机储存设施及国际机场。那打击可能是由以军战机在伊朗境外发射导弹实施。但是以军尚未披露更多细节，仅表示目前以军在进攻和防御方面均保持完全戒备状态，将继续对任何威胁做出回应。那么空袭结束之后呢，以色列也是加紧准备应对伊朗可能发动的报复，国内仍然是维持紧急状态，以为

0: 卫生部呢也紧急动员医护人员安排普通患者出院，并要求部分医院随时转入地下运行。与此同时，8号凌晨，以军称成功地拦截了一枚来自也门的导弹。期间，以特拉维夫等中部地区是大范围地响起防空警报。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以色列发动打击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也是通了电话。那据以媒体报道，特朗普要求以方呢暂不回应伊朗的导弹袭击，以便为美伊谈判再争取几天的时间，并称美伊接近达成协议。而内塔尼亚胡则表达了保留意见，但最终在某种程度上同意了总统的请求。然而数小时之后，以方仍然是发动打击。以色列专家分析认为啊，此次空袭背后有三重逻辑。首先，第一呢是战略威慑逻辑。以色列认为必须对伊朗保持强势的战略压制，否则就等同于默许伊朗划定的新的红线，也就是以军空袭黎巴嫩贝鲁特将自动触发伊朗对以色列本土的直接打击。以方认为这一先例一旦确立，将严重削弱以色列所谓的单边行动自由。第二是国内政治逻辑。伊朗导弹报复之后呢，以政府及右翼的官员还有反对派均要求强力回应。那么在秋季大选的背景之下，现执政联盟希望借此展现其对外的强硬立场，甚至是即便面对特朗普的压力也不会服从。第三呢是美以博弈的逻辑。以媒体认为啊，特朗普表面是要求以色列克制，但实则也是希望借助以色列对伊朗施加军事压力。以媒体分析认为，美国实际是在为以色列行动开绿灯。那包括呢，美国大使馆在7号深夜就已指示在当地的美国人就地避难。那这意味着美方对局势升级已有预判，形成了事实上的默许。
1: 此次以色列和伊朗互相升级军事行动，到目前为止相互进行的打击具有哪些特点？此外，美伊谈判正处于关键阶段，此番以伊相互打击又将给谈判和地区局势带来什么影响？下面一起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最新的这一轮伊朗和以色列的彼此军事打击，可以说是各方在当下紧张军事对峙和政治谈判长期僵持的背景下引发的一次比较激烈的军事摩擦。那通过这次摩擦，军事焦点呢，可以说是再一次从以军与真主党转移到了以色列和伊朗的直接军事对抗。那从以伊双方的行动来看，两国也都表达了各自清晰的地缘政治原则和底线，也就是伊朗呢是明确要求只有黎巴嫩战场必须停火才能够实现地区的整体和平与稳定，而以色列则强调是任何对以色列本土的打击都会遭到以方的坚决回击。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美国方面本来是希望以色列能够克制回应，但很显然美方的要求并未得到以色列的遵从，这说明当下地区的紧张态势呢，已经超过了美国可以发挥影响的能力边界。地区冲突呢，随时有可能会因为新的对峙和摩擦而出现快速的升级。但与此同时，也要看到这一次的彼此军事对抗呢，也有着明显的克制特征。伊朗对以色列的打击是集中于以色列北部，避开了人员稠密区，并未造成以色列的人员伤亡和实际损失；而以色列的反击则集中于伊朗的西部和中部军事设施，并非是要续推对于伊朗的政权更迭或对核设施进行进一步打击。这说明双方都是在以军事行动来展示强硬，但又避免直接将局势推向不可挽回的境地。但无论如何呢，这一轮冲突应该说是美以伊实现临时停火之后最严重的一次武力升级，也表明未来类似的军事摩擦有可能还会再次出现。而一旦打击范围失守，或者说是当事方拦截失败，造成了严重的人员和财产损失，确实不排除会引发新一轮的全面军事对抗，而这将给本就严峻的停火谈判造成更为消极的影响。那地区国家呢，也会因此而面临更为严重的地区安全风险，甚至将不得不进行选边站队。
1: 据以色列军队电台今天报道，根据以色列国防军评估，与伊朗的战事预计可能将持续数日，以军正准备大规模预备役动员。以军官方尚未证实以上消息。再来看，在伊朗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之后，以色列8号凌晨宣布关闭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两处重要口岸。以军总

0: 参谋长扎米尔七号晚表示，以军一旦接到命令，将果断打击敌人。
1: 以色列国防部领土内政府活动协调办公室经由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说，伊朗七号晚向以色列发射导弹后，以方实施一系列必要安全措施，其中包括关闭进出加沙地带的凯雷姆沙洛姆口岸和拉法口岸，直至另行通知。

0: 黎巴嫩展开行动，并加大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德弗林表示，以军不会允许伊朗方面制造一种新的力量平衡，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全境开展行动，并强化针对黎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德弗林说，以色列已准备好应对更多导弹来袭，同时做好反击准备。
1: משטר הטרור האיראני ביצע טעות חמורה כאשר בחר פעם נוספת בטרור. המשטר מנסה לייצר משוואה חדשה כאשר הוא מבצע ירי ישיר לשטחנו בתגובה לתקיפות צה"ל בדאחיה. אנחנו לא נאפשר זאת.
2: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7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首都贝鲁特南郊和黎南部港口城市提尔等地发动空袭，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而这也是此轮伊朗袭击以色列的直接原因。
3: 报道称，以色列空军对贝鲁特南郊发射3枚导弹，目标是两栋建筑内的两套公寓。此外，以色列战机对提尔发动2次空袭，轰炸提尔市区一所大学周边地区和一家咖啡馆。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防长卡茨7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以空军当天对贝鲁特南郊发动袭击，并称此举是为回应黎真主党向以色列开火。黎巴嫩真主党7号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当天使用火箭弹和炮弹打击一支试图向黎南部推进的以军部队，并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一架以色列战机发射地对空导弹。此外，真主党还使用自杀式无人机和炮弹袭击黎南部多个以军目标。黎巴嫩、以色列、美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黎已同意停火，前提是真主党彻底停止袭击以色列，并完全撤离利塔尼和以南地区。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说，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黎巴嫩卫生部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613人死亡，11072人受伤。
2: 当地时间7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的条件，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针对各种情况都做好了准备。
4: 易卜拉欣·雷扎伊表示，目前局势充满不确定性，既存在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也存在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各方普遍认为，在伊朗通过抵抗并取得胜利后，美国的战略考量已经发生变化，美国别无选择，只能与伊朗达成协议，并且必须接受伊朗的条件。易卜拉欣·雷扎伊强调，美国要么通过外交途径屈服，要么在导弹的威慑下屈服，伊朗针对各种情况都做好了准备。他还认为，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大于谈判，因此伊朗必须严阵以待。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7号播出的节目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非常接近达成协议，美方将寻求彻底消除伊朗获取核武器的可能性，并在协议达成后监督和销毁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库存。特朗普称，双方目前仍存在少数分歧，伊朗已同意不拥有核武器，但美方希望协议进一步明确，伊朗不得自行研发或者通过购买等方式获得核能力。他同时强调，不会在达成协议前解冻伊朗资产或解除制裁。对于未来是否解除制裁，将根据伊朗后续表现再做讨论。特朗普警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继续采取军事行动，并在确保安全后自行处置相关核材料。
2: 为什么贝鲁特南郊会成为牵动地区局势的重要因素之一？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
4: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南郊也被称为达西耶地区，是贝鲁特都市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地人口密集，以什叶派穆斯林为主。1975年黎巴嫩内战爆发后，大量难民涌入贝鲁特南郊，彻底改变了当地的人口与政治格局。1982年第五次中东战争爆发，同年以军入侵黎巴嫩后，什叶派武装在贝鲁特南郊崛起，之后在当地逐步形成以黎巴嫩真主党为核心的社会与政治生态。自20世纪90年代起，贝鲁特南郊成为黎巴嫩真主党的政治中心。 以军声称，这里不仅是黎真主党总部、高级指挥官住所与地下指挥中枢所在地，还密布着导弹。

0: 弹仓库、无人机制造车间、情报通信中心以及后勤保障设施，同时也是伊朗向黎巴嫩输送武器的关键枢纽。2023年10月，巴以冲突爆发以后，黎以冲突持续升级，以军多次对贝鲁特南郊发起军事行动，打击黎真主党目标。2024年9月，以军在对贝鲁特南郊的空袭中炸死时任黎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在今年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黎巴嫩真主党袭击以色列北部，以色列也猛烈轰炸贝鲁特南郊作为报复。由于贝鲁特南郊聚居着大量平民，以军的历次袭击造成当地大量平民伤亡，当地人道主义局势持续恶化。
1: 就当前迟迟难以取得实质进展的美伊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7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对美谈判的主要问题是美方立场不断变化，言论自相矛盾，但伊朗仍同美方保持着交流。
2: Main problem of negotiating with this administration is that you have to face so many changing positions, moving the goalposts, different statements, contradictory remarks by different officials. So it makes the whole process very cumbersome, very unstable, and very uncertain. So the exchange of communication still are ongoing.
0: 当被问及美伊谈判的症结所在时，巴加埃表示，当前的谈判存在很多问题，但是美国必须承认伊朗所拥有的权利，伊朗不会做出任何让步。
2: I can tell you there are quite a number of sticky points, but the main issue is that the Americans must understand that they have to recognize Iran's rights. We don't want any concession, by the way. They simply must stop.Their sanctions, they have to learn not to talk to Iranians like the way they have been used to.
0: 对于近期美伊频繁发生的军事摩擦，巴加埃称，伊朗不会坐视美国违反停火，伊朗武装部队将全力回应美国的袭击。
2: We are resolute in defending our national security and national interest. We have shown that we are not going to simply watch their violation of the ceasefire and their violation of our sovereignty and national security. So our armed forces are steadfast, are resolute to respond to any attacks with all force.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7号报道，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安萨里表示，伊方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相关初步草案近日已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确定。
3: 安萨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拟议措施不仅涉及环境收费，还包括沿岸国家向过境船舶提供的海事保障、安全服务和环境服务等内容。具体框架与最终定价仍在研究阶段。他表示，部分收费依据将与船舶通行造成的环境影响及对海洋生态系统构成的风险有关。相关服务可能涵盖船舶引航和导航、海上信号服务、交通监测以及防范海洋环境污染等领域。安萨里认为，霍尔木斯海峡属于伊朗和阿曼的领海及主权管辖范围，沿岸国家有权就维护航行安全、地区安全及环境保护所提供的服务收取相应费用。据英国劳埃德船舶日报日前报道，通行霍尔木斯海峡的部分船只，每艘船需缴纳10多万美元以换取伊朗的通行许可，相关费用较战事初期大幅下降。报道援引航运安全运营商方面的消息说，目前散货船单次通行费最高可达12万美元，邮轮最高可达16万美元，具体费率根据船型、货物及船东国籍等因素有所浮动，较与战事初期每艘船100万至200万美元的收费相比显著下降。报道说，美国所谓疏导船舶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自由计划上月破产后，美方的安保承诺变得更不可靠。多数船东仍认为通过该海峡过于危险，宁可继续逗留。但由于看不到任何可信的和平协议，业界预计对峙还将持续。

0: 航运业内有反对声音表示，付费通行将为全球各航运咽喉要道树立危险先例。
1: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应用经济学教授、经济学家史蒂夫·汉克日前表示，是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导致了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受阻。汉克称，当前的局面是美国和以色列严重误判形势的后果。
2: Where were we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attacked and waged war against Iran? We had the Strait of Hormuz was open. Nothing was bottled up. We didn't have all these negative price consequences associated with shutting down the Strait. And let's get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here.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who shut the Strait down?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shut it down. They were the ones that engaged in a war of choice against Iran, and it turns out they miscalculated tremendously and didn't realize that the Iranians could, in fact, control the strait, which they're doing.
3: 汉克指出，美国在中东的所作所为体现出美国政府正在拥抱军国主义错误政策，这对于美国经济来说绝对不会有积极的影响。
2: There are two ways to run a country badly. One is with incompetence, and two is with the embrace of ill-founded and misguided policies. We've moved towards protectionism, interventionismand militarism, all of those things. And militarism is blatantly a complete waste of money. Name one case where militarism ever did anything positive for an economy.
1: 今天7:37，菲律宾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菲律宾减灾部门8号通报说，当天早上菲南部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2人死亡。
4: 据路透社报道，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8号下午解除了稍早前对该国南部省份发布的海啸预警。菲律宾国家减灾委8号发布消息称，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到影响，受灾沿海地区正在开展大规模疏散行动。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已下令启动灾害应对措施。菲律宾军方表示，其灾难响应部队已被派往受灾地区。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表示，马来西亚政府已准备好援助菲律宾。菲律宾发生强烈地震后，印度尼西亚一度对印尼北部17个地区发布海啸预警，目前海啸预警已解除。受菲律宾地震影响，日本气象厅向本州、4国、9州等地发布海啸预警，马来西亚国家气象局也发布了海啸预警。
1: 当地时间7号，英国、法国和德国领导人在英国首都伦敦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
4: 英国首相斯塔默、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在同泽连斯基会晤后表示，他们支持在美国与欧洲积极参与之下，乌克兰和俄罗斯直接对话的提案，以促成停火，并且支持进一步谈判。他们同时表示，目前的接触线应作为谈判的起点。联合声明指出，四方领导人讨论了推动实现持久和平的有关条件。声明说，有关协议应兼顾欧洲安全利益，涉及欧盟和北约的内容应分别征得相关成员同意。声明还说，四方讨论了停火后的安全保障安排。俄罗斯方面暂未对这一声明作出回应。4号，泽连斯基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举行会晤。普京5号表示，与泽连斯基会面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他认为现在与泽连斯基会面没有任何意义。
1: 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近2年多次到访台湾，却从未与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的官员见面，引发外界的关注。而对于台湾未来是否缺电的问题，他一句意味深长的“或许吧”更引发了岛内的持续热议。舆论认为，黄仁勋的刻意回避本质是对赖清德当局台独路线的不认同，更折射出产业界对台湾发展环境的忧虑。

0: 作为全球人工智能与芯片产业的重要领军人物，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每次访台都备受关注。而最近岛内讨论度最高的话题，并非其商业布局，而是他与赖清德当局始终保持距离。
1: 黄仁勋自从赖清德上任到现在，他到台湾五次，没有一次见到台湾的官员，是不是在避讳民进党？所以避免 touch 赖清德，因为赖清德就是一个台独嘛，黄仁勋当然要避之有口唯恐不及啊。我觉得这个才是赖清德最大的危机啊。
2: 人家不见你的理由你自己也心知肚明，但是如果两岸态势比较缓和了，像马英九时期那个时候一样，他就敢见，你信不信？就是这样子嘛，很明显的嘛。
0: 除了五度访台未与赖清德会面之外，黄仁勋日前被问及台湾地区2032年前能否确保稳定供电时，仅以一句 maybe 回应，同样引发岛内热议。随着人工智能产业快速发展，电力供应已成为企业投资布局的重要指标，民进党当局长期回避能源问题，企业界对此心知肚明。
3: 你要怎么让这些企业界安心的在台湾哦，能够持续投资？关键在于你要说明一个有所谓的能源愿景，你只要你今天做得好，人家自然而然就来投资，自然而然也不会去讲什么 maybe 啦。哦，你看一个大企业主他会不知道吗？他们了解的，他们对台湾所谓的能源的结构的了解，哦，不输你啦。
2: 赖清德每天来告诉你说我们的备转容量很多啊，还有20%几的余裕度啊，但是到晚上呢，你晚上常只剩下5%、7%，就是这样子啊。那你遇到这个不愿意面对问题的人，你能怎么办呢？你其实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要理他，还能怎样呢？
0: 舆论认为，对于高科技企业而言，比供电问题更重要的是政策是否稳定，未来是否可预期。
4: 因为赖清德在核能政策上一下宣布非核家园达成，一下又因为这个产业界的压力很大，就说这个没有排除先进核能。法夹湾的决策是企业界最忌讳的，这是企业界最害怕的。他能源政策自己都讲不清楚，那邀了一个黄仁勋来跟他坐在一起拍照给大家采访，哇，那不是在背书吗？那民进党自己都讲不清楚，黄仁勋怎么会笨到去做这样的事情呢？
0: 有分析指出，黄仁勋五度访台却始终未与赖清德会面，并非简单的行程安排问题，而是折射出国际产业界对台湾发展环境的审慎评估。在民进党当局不断推动台独、升高两岸对立的背景下，相关风险正成为资本必须纳入考量的重要因素。清醒的资本不会为空洞宣传买单，更不会为台独风险承担代价。
5: 为响应世界环境日，粤港澳三地首次合办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即美丽中国宣传周。澳门区启动礼即全民节能减碳行动发布仪式于6月6号下午举行，标志着澳门进一步全方位落实节能减碳，携手大湾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助力国家实现双碳目标。
0: 活动现场播放了2026年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宣传片，并举行了全民节能减碳行动发布仪式，标志澳门进一步全方位落实节能减碳。据介绍，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暨美丽中国宣传周澳门区系列活动包括环保填色创意绘画比赛、绿色学校环保教育活动等。澳门特区政府环境保护局表示，希望通过一系列活动汇聚社会各界，携手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绿色转型发展，共建美丽中国。
6: 我呢推紧嘅一系列嘅工作呢，其实就希望更加好咁去融入同埋服务我哋国家发展嘅大局，尤其是呢建设美丽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呢个国家嘅一个整体嘅一个愿景。咁令到我哋澳門呢希望呢力爭可以呢盡早咁去全面碳達峰咁落實呢國家雙碳嘅目標嘅。
5: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将于9月1号正式实施。此次修订保持与国际最新理念同步，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

0: 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版规范从多方面着手，确保责任更清晰，管理更细化，技术更开放。
1: 药物临床实验质量管理规范是药物临床实验全过程应当遵循的伦理、科学和质量的标准，简称 GCP。 GCP 设定的标准用于指导药物临床实验的规范开展，也是监管执法的重要依据。
2: 临床试验是一个药物从实验室走向临床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它的目标是验证这个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以及它是否具有我们所希望的临床价值。
3: 据了解，药物临床试验通常涉及申办者药企、主要研究者临床医生、医疗机构、伦理委员会和试验参与者等诸多角色，试验方案科学性、规范化等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
4: GCP 就像一个共同约定，它规定了各方该干什么，怎么配合，确保临床实验按照统一的标准规范执行。任何一个环节如果衔接不畅，可能会影响临床实验的质量。
3: 据介绍，中国 GCP 的理念和要求注重与国际规则接轨，又有中国特色。新版规范多方面着手，确保责任更清晰，管理更细化，技术更开放。
4: 管理更细，新版 GCP 涵盖了药物临床实验的全过程质量管理，强调风险识别和过程控制，把问题解决在前面，技术更开放，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的规范应用。
5: 药物临床实验备案的管理制度是我们国家特有的，中国目前有1900多家的医疗机构获得备案，实际上这个是对我们国家临床实验在实施过程中提供了重要的资源保障。
4: 新版 GCP 厘清了红线和方法的关系，临床实验参与者的安全以及数据可靠性是底线，是红线，团队的组织资源的分配，各方可以根据临床实验的特点灵活安排，不搞一刀切。
3: 新版规范把临床试验中的受试者修订为试验参与者，强化伦理审查管理，明确提出知情同意书应当充分完整，内容通俗易懂，保障试验参与者权益和安全。
0: 2026五五购物节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6号晚在张园正式启动，从6月到9月，上海将推出近200场夜间特色活动，让精彩夜生活走进更多街区、公园、水岸和社区。
3: 今年夏天，上海焕新打造5+5夜间消费空间，新天地、吴江路、西岸梦中心、陆家嘴、豫园等5个人气地标，以及静安夜食天台等5个夜生活好去处，覆盖年轻潮流、家庭娱乐、国际风情等不同场景。一些区还推出深夜消费券，鼓励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
6: 我们更多的利用现有的空间因地制宜，打造小而美的这个场景，不断地提升夜间经济的活力和魅力。
7: 上海的夜晚不只有一种的打开方式，马上啊带你到苏州河边走一走，看我身边的这个非遗市集，那它有云南的鲜花，还有这些用中药材制作的原创首饰。我还发现啊，有这样的端午的香囊。那我刚刚还买了一杯这样的一个本草冰饮，可以说逛一圈下来呢，是手里有东西，肚子里有东西，眼睛里也有东西。
3: 第三方平台数据显示，2025年上海夜间消费规模保持全国前列，同比增长6.6%。文化艺术、新奇体验类消费同比增长超30%，沉浸式餐饮、夜间演出、博物馆不打烊、亲子游学等新供给涌现。上海夜间经济正向融合文化、社交与体验价值的复合型生活方式延展。
8: 我们既强调5大夜间经济地标、5大好去处的集聚，各个区呢也是结合自己的商圈的特色、街区的场景呢，也是在策划更多的有 IP 亮点的一些活动，更多的就是流动的这个夜生活的场景，也会在今年的夏天呢予以呈现。
0: 今天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即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让我们把视线转向海南三沙。初夏时节，这里碧波荡漾，草木葱茏，在北岛，成群鸟类在此觅食嬉戏，栖息繁衍。与此同时呢，这里作为中国最大的绿海龟自然产卵场，也正迎来海龟繁殖季。
9: 哎，师兄，那两只鸟，
10: 看一看。哦，这是那个黑枕叶鸥，在海面上找鱼吃。

0: 近日，海南师范大学的鸟类专家首次登上三沙北岛进行年度鸟类多样性调查。近年来，三沙市通过改善栖息繁衍环境、划定保护区域、规范伤病鸟类收容等举措，加强鸟类保护工作。候鸟连续多年返回北岛，表明当地生态良好。
1: 这里的岛礁环境非常好，然后他们在这可以找到比较充足的食物，然后再是人为干扰比较少，对他们来说比较安全。
2: 这一窝呢，就是4月18号我们发现的一窝海龟蛋巢，这是今年七连雨的第17窝海龟蛋巢，大概是45天到60天左右孵化。我们在周围架设了这个摄像机，实时的去监控小海龟出巢的一个情况。
0: 每年的4月到10月是海龟的繁殖高峰期。作为中国最大的绿海龟自然产卵场，北岛每年吸引上百只海龟洄游。在科学管护下，近年来海龟蛋巢数量大幅增长。根据农业农村部持续监测，近年来西沙群岛每年监测到的绿海龟蛋巢数量已稳定超过100窝，并呈现清晰增长趋势。
3: 在一些无人岛礁探索无人机巡护，以红外智能相机监测，常态化清理海龟海鸟产卵场垃圾，修复产卵沙滩，同时依托驻岛移民巡护队24小时值守海龟蛋巢，联合科研院所完善伤病海龟海鸟救护繁育，不断夯实南海海龟海鸟种群保育基础。
4: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广西东部、广东、福建、江西南部、浙江南部、云南中西部、海南岛、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东南部、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和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感谢收看这一时段中国新闻，再会。

0: H 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美好未来。人间天堂，醉意杭州。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本台消息，六月八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六月八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六十五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十二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

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仗队员用潮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

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9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

0: 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 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6月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 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 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 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 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 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伊朗当地时间今天11点40分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16点10分左右，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的总台记者听到当地防空系统启动的声音。另有伊朗媒体报道称，德黑兰西部传出爆炸声。据美联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8号警告称，美国应对以色列在中东地区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的后果承担责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和伊朗必须立即停止交火。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记者会上表示，没有人会相信以色列的任何行为是在没有与美国协调的情况下进行的。
3: با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تبادل پیام می‌کردیم. بدون تردید عرض کردم
0: نمی توان

0: اقدامات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در منطقه رو از سیاست‌های آمریکا جدا دانست.
1: 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对以色列北部发动警告性导弹打击，以回应以方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表示，伊朗应就此收手，重回谈判桌。他会劝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对伊朗实施报复。特朗普同时表示，以色列7号早些时候空袭贝鲁特南郊，没有事先与美方协调，他对此感到不快。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擎，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擎，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当地时间7号上午，日本鹿儿岛县樱岛火山发生连续喷发，持续约1小时，火山灰一度升至火口上方1300米高空，大量火山灰向鹿儿岛市方向漂移，市区多条道路被火山灰覆盖。据当地气象台介绍，目前樱岛的山体膨胀现象已基本消除，即便之后再次发生喷发，预计规模也将非常小。据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7号，一架私人飞机在多米尼加拉罗马纳国际机场紧急降落时发生爆炸，机上两人死亡。这架飞机原计划飞往美国德克萨斯州奥斯汀，起飞后不久出现了机械故障后试图紧急降落，但在触底后爆炸起火。多米尼加民航局称，这架飞机在美国注册，登记在一家公务航空公司名下。事发时机上共有两人，目前两人身份已经确认，均为美国公民。事故发生原因正在调查之中。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见。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年轻人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

能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呼吁伊朗和以色列就此收手，也门胡塞武装导弹射向以色列，伊拉克武装组织警告美国勿介入，多线冲突一触即发，中东会否滑向全面战争？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经济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以伊战争爆发百天之际，伊朗与以色列互相发动军事打击，中东局势急剧升级。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千米。印尼和日本方面发布海啸预警。俄罗斯圣彼得堡遭到多架无人机袭击，普京谈无人机大战，表示俄乌总体军事。7号，美以伊冲突迈入100天节点，从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展开多轮导弹互袭，双方攻势对抗持续升级。以军表示已准备好与伊朗继续交火至少数日，并做好可能全面恢复战争的准备。
1: 当地时间6月7号晚，伊朗向以色列发射3波导弹，以回应以色列不断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北部城市海法等多地拉响防空警报，并传出爆炸声。这是自4月8号停火生效以来，伊朗对以色列发动的首次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这仅仅是一次警告。如果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再次发生，伊朗回应的范围将更加广泛，并将涵盖该地区所有美以目标。
2: ارتش صهیونیستی باید حملات خود به جنوب لبنان و زاهیه را متوقف نماید و در صورت گسترش حملات خود به آن منطقه و یا پاسخ به اقدام ایران با ضربات کوبنده تر و پشیمان کننده روبرو و حملات ویرانگری علیه رژیم و حامیان آن آغاز خواهد شد.
1: 6月8号凌晨，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实施空袭，德黑兰传出爆炸声。
3: شنیده شدن صدای چند انفجار در تهران، تبریز، اصفهان، دست کم صدای 2 انفجار در تهران شنیده شده است.
1: 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色列空军打击了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使用了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了袭击。此外，伊朗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以色列袭击，部分设施受损。目前，伊朗已关闭该国西部空域。
4: Iranian state media, but then also the 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 saying that apparently areas around Tehran, the capital where I am, then also Isfahan and Tabriz were struck, and certainly those are areas that do have some military industrial facilities traditionally from the Iranians. So it's unclear right now from the Iranian side what exactly was hit.
1: 6月8号，伊朗再次向以色列发起打击。据《以色列时报》当地时间8号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伊朗当天向以色列发射弹道导弹，以色列全国多地随即拉响防空警报。报道称，贝尔谢巴以及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机场等地区均响起警报，提醒民众进入避难设施。
5: Listen, it's sad to say this, but we get used to it, and I don't know. It's like usual. It become usual, and we're not scared, but we listen to what the government said. We're going down to the shelters.And that's it. Not scared. That's what I have to do.
1: 以色列后方司令部8号发布指示，以色列全国所有教育活动暂停，包括学校、幼儿园、托儿机构及特殊教育机构等。聚集活动方面，户外聚集人数上限为200人，室内聚集上限为500人，前提是参与者能够在规定时间内进入标准防护空间。以色列后方司令部表示，民众可前往在规定时间内能够进入防护空间的工作场所。此外，以色列卫生部表示，卫生部已指示全国所有医院做好在防御区域内开展医疗活动的准备，将医疗设施转移至经过加固的地下建筑内。此外，耶路撒冷当天也传出爆炸声。以色列时报报道称，随后耶路撒冷响起警报。报道指出，

0: 随着双方连续展开军事行动，中东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1: You may actually be able to hear in my microphone the sirens here in Jerusalem behind me, so we'll see in a moment, and I may head to the shelter here. I believe I did hear one interception just as the sirens began to sound here. They have been sounding for quite a bit, so we'll keep an eye on that, and we'll keep an eye on reports. They just stopped sounding here a moment ago, so as I talk to you here, I may pause. Ooh, that was two quite loud interceptions. In fact, the window here behind me shook because of the noise of those interceptions.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8号表示，以伊战火重燃，美国难辞其咎。
2: این اتفاقات قطعا سوء زنها رو تشدید میکنه. ما همین الان هم داشتیم در یک فضای بدگمانی بسیار شدید با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تبادل پیام می‌کردیم. بدون تردید عرض کردم نمی‌توان اقدامات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در منطقه رو از سیاست‌های آمریکا جدا دانست.
0: 此次伊以互袭正值美以伊战争爆发百天之际，分析认为，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本轮冲突升级再次体现出美以伊临时停火的脆弱性。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以色列最近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的袭击并未与美国协同，这也引发外界质疑美国对以色列影响力的局限性。
3: 伊朗分析普遍认为，本次伊以冲突是多重矛盾积压的结果。首先，伊美的海上封锁持续，且近期不断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军事摩擦。其次，伊朗认为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是以方对美以伊临时停火协议的破坏。更重要的一点是，不论是伊朗还是美以，都对对方有着根深蒂固的敌意，严重缺乏政治互信。分析指出，尽管伊美谈判进程仍在持续，但在谈判进程中发生这样的突发的冲突，将会再次让原本就脆弱的地区局势陷入更大的不确定性。
0: 特朗普7号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并没有改变他想要结束美伊谈判的愿望。他说：“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
4: The Israelis kinda accept there may be some anger directed towards them, but the consequences.Really don't manifest itself in anything concrete, such as a reduction in funding, a cut in funding. They have a wide network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t would campaign and work actively against that idea.
5: 在伊朗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会致电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劝其不要报复。当前美以之间显现明显分歧，反映了各方怎样的战略考量？来看专家解读。
6: 美国和以色列的分歧呢，反映出双方对战争目标的设定、对国内压力的感知呢，都存在着明显的不同。首先，在战争终点设定上呢，美国是急于脱身，想要寻求和伊朗达成有限协议，打通霍尔木兹海峡，降低全球油价，缓解国内的通胀压力，进而去塑造美国又赢了的形象。那么以色列呢，则追求全面的、彻底的削弱伊朗。在以色列看来，任何有限协议呢，都可能会给伊朗留下喘息之机，使以色列在未来面临更大的安全威胁，所以不可接受。其次呢，在国内政治压力下呢，特朗普的核心诉求是求稳，稳住国内经济和选民基本盘的支持，安抚厌战情绪，以更有利的处境去迎接中期选举。在这个节点上，任何破坏谈判进程的事件都会被特朗普看作是对他的政治目标的干扰和威胁。那么内塔尼亚胡呢，他同样面临着选举的压力，他想要在选举中获得极右翼的支持，增加胜算，就需要对伊朗更加强硬。一旦示弱后退，放任美伊达成有限协议，就可能会导致他的执政根基动摇。那么这些分歧呢，尖锐地指向了美以到底谁说了算的问题。美国把以色列当作实现中东政策的一个工具性盟友，希望他能够配合美国的目标。那么以色列则有自主的诉求，但是他也有离不开美国的战略短板。未来双方呢，还会在利益和分歧之间进行反复的试探和拉扯。
5: 外媒披露，美国正在计划用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海湾盟友，解冻资产作为美伊谈判主要分歧之一。分析认为，美国此举或给本就分歧重重的美伊谈判带来新的摩擦。
0: 据路透社6月7号报道，一名消息人士透露，美国财政部已经启动评估，拟将伊朗

0: 被冻结资产用于赔偿海湾盟友损失，并覆盖未来潜在破坏修复。该消息人士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指派一个团队对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海湾盟友造成的损失进行成本评估。据业内专家测算，受美国单边制裁影响，伊朗合计约有1000亿美元海外资产无法支取，资金主体源自历年原油外销营收与海外储备。路透社指出，在美伊和平谈判似乎已陷入僵局之际，美方这种威胁调配伊朗资产的举动可能会给美伊之间脆弱的停火协议带来新的摩擦。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表示，他不会把解冻伊朗资产或取消对伊制裁作为任何协议的先决条件。
1: Would you unfreeze any Iranian assets or lift any sanctions up front as a part of any deal?
2: No. So
1: that would come after.
2: Comes after, yeah.
1: If they turned over their nuclear enrichment.
0: 值得关注的是，解冻资产是眼下美伊谈判的主要焦点之一。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五号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伊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政府是否同意释放伊朗被冻结资产。雷扎伊说，美国政府若能解冻伊朗资产，将是一种建立信任的举措。
3: If Trump takes the negotiation seriously, $24 billion is not much to America. If he wants to reach an agreement with Iran, this $24 billion is a test of trust that Iran wants to have with Trump. This is a test that America must pass, and the path will be opened. This is our own money, not America's money.
0: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七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任何未经伊朗政府同意而扣押、转移或分配伊朗资产的行为都将构成新的国际不法行为。他还称，此类举动还将引发伊朗的适当回应。美伊双方近期一直在进行间接谈判，以期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结束已经持续超百天的战争。德黑兰方面希望获得数十亿美元的石油收入，获得原油出口制裁豁免，美国解除对其港口的封锁，并希望获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战前，全球约五分之一的石油运输都要途经此地，而目前伊朗实际上已封锁了该海峡。然而，由于双方存在诸多分歧，协议始终未能达成。
4: So negotiations to ensure Iran never has a nuclear weapon have become negotiations about reopen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Never-ending negotiations. If there's a deal coming, it's little more than a deal to reopen the strait, a strait that wasn't closed 100 days ago.
0: 据伊朗媒体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于6月6号抵达德黑兰，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和总理夏巴兹的特别信函，旨在推动结束地区危机。访问期间，纳克维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会面，双方同意将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升至100亿美元，并讨论边境安全、反恐等议题。
5: 在八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在回答有关中东局势的提问时，发言人林健表示，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6: 中方对当前的局势深表关切，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相关各方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创造必要条件。
5: 随着俄乌冲突持续，双方无人机对决进入白热化阶段，乌克兰无人机频频突破防线，将作战范围推进至俄罗斯腹地。俄罗斯总统普京称，在无人机作战方面，俄乌总体保持均势。
0: 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于2026年6月3号至6号举行。开幕当天，乌克兰武装部队对圣彼得堡和列宁格勒州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据俄方消息，俄防空部队3号击落了60架无人机。6号论坛的最后一天，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厂和军事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包括圣彼得堡地区的几处目标。圣彼得堡是俄罗斯的第二大城市，俄罗斯西北地区中心城市，全俄重要的水路交通枢纽。

0: 枢纽，俄罗斯联邦海军舰队的总部就驻扎在这里。有分析认为，乌克兰无人机能够飞行约1000公里抵达圣彼得堡地区，意味着乌克兰无人机的远程打击能力已日趋成熟。
1: During the war, it has emerged as a major manufacturer of drones and drone interception technology, and the Ukrainian military is also using U.S.-made drones like the Hornet. They're partially piloted by AI. They've got a 2-meter wingspan, cost about $6,000 to make.And can hit a target at 200 kilometers per hour. They've been targeting roads used as supply lines from Russia, especially in the south, from here all the way through Mariupol down into Crimea. Russia is using these roads to supply troops on the front line.
0: 在长期战争的刺激下，乌克兰已转型成为无人机生产和使用大国，相关技术和经验甚至引起了北约国家的重视。在这座地下工厂，乌克兰防务企业火点公司每天都在组装数百架远程无人机，不同楼层分工生产不同零部件，全程高度保密。
2: At the end, these parts come together, both the body and the wings, to make one single drone that will be launched deep inside of Russia.
0: FP-1 无人机是火点公司研发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航程约1600公里，具备实时图传远程操控能力，可全程 AI 操作，抵达目的地后切换人工控制，支持星链信号中继。该公司联合创始人表示，该款无人机已成为乌克兰越境打击俄罗斯使用最广泛的武器之一。
3: Most of OTC done by this drone.
0: 乌克兰历经4年战事积累的无人机实战技术与研发经验也引起多方关注。2026年3月，乌克兰国防部宣布将向合作伙伴开放超200万小时的真实战场数据，用于人工智能模型训练，而且还在保持每日更新。
4: Ukraine's motivation with this is straightforward: share their data with allies, help them build better autonomous weapons.And in return, get smarter, faster AI tools for Ukraine's own front lines against Russia. But the combat data portal is just the tip of the iceberg. Underneath it is 4 years of hard-won battlefield experience that has turned made-in-Ukraine expertise into a global export.
0: 在乌克兰一家秘密的科创工坊，工坊内工作人员戴着面罩，忙着组装小型黑盒设备。这款设备既能灵活挂在多款配套软件，还能方便研发人员远程调试设备。
4: It had only 7 manufacturers. Today, there are over 500, making drone production a major part of its defense sector, now valued at nearly $7 billion.
0: 五号，在谈及无人机作战这一战场革命性变化时，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战场上俄乌双方总体保持均势，但在某些方向俄军还有些优势。针对乌军使用远距离固定翼无人机屡屡打击俄方腹地目标，普京表示，从原则上讲，对这类作战手段仍然存在有效的反制和压制措施，其威胁是可以得到控制和化解的。他指出，尽管俄罗斯拥有防空系统，但需要优化和强化其应对低空低速飞行目标的能力。普京还表示，不排除未来对包括城市区域在内的目标全面使用真数导弹系统。
5: Для нас это важно, чтобы принимать в будущем решение о полноформатном применении Орешника по назначаемым целям.
6: 中国地震台网测定，菲律宾群岛地区8号突发7.9级地震。截至6月8号15时，菲方已记录逾百次余震。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月8号7时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北纬5.55度、东经125.10度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千米。监控显示，地震来临时地面摇晃明显。菲律宾一所小学将孩子们集中到操场上抱头蹲下，随着地震波不断来袭，操场上的简易棚瞬间坍塌，吓得孩子们四散奔逃。在一个农贸市场外，当地民众驻足户外，围在一起规避房屋坍塌风险。市场内的商贩纷纷撤出，悬挂在天花板的商品不断摇晃。此外，强震还造成多处建筑物坍塌。
7: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菲律宾的首都。

0: 都马尼拉。在6月8日上午的时候呢，菲律宾的南部发生了一次强烈的地震。菲律宾的火山地震研究所呢，对这一次的地震呢是发布了一个海啸预警。那么南部多个省份的沿岸地区可能将会迎来浪高高达1米的这个海啸。那么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呢，也是建议沿岸地区的居民呢向内陆地区来进行一个转移。
1: 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说，6个监测站监测到不同高度的海啸波，其中最高约1.4米。非火山地震研究所建议南部多个沿海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至地势较高的地方或向内陆转移。菲律宾群岛地区附近发生强震后，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以及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和日本方面发布海啸预警。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8号发布公告说，受菲律宾强震影响，印尼北部多个沿海监测站监测到轻微海啸波。由于余震不断，抗灾署敦促沿海居民保持警惕，远离海岸，并有序撤离至高处。受此影响，日本气象厅已向本州、4国、9州及冲绳列岛沿岸发布海啸预警。截至6月8号15点，菲方已记录逾100次余震，萨兰加尼省、苏丹库达拉省等沿海地区发生海啸，已有人员伤亡报道。菲方预计未来几周内，震中附近区域还将持续发生余震。中国驻菲律宾使领馆提醒在菲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预警和灾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2: 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近2年多次到访台湾，却从未与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官员见面，引发外界关注。而对于台湾未来是否缺电的问题，他一句意味深长的“或许吧”更引发岛内持续热议。舆论认为，黄仁勋的刻意回避本质是对赖清德当局台独路线的不认同，更折射出产业界对台湾发展环境的忧虑。
3: 作为全球人工智能与芯片产业的重要领军人物，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每次访台都备受关注。而最近岛内讨论度最高的话题，并非其商业布局，而是他与赖清德当局始终保持距离。
4: 黄仁勋自从赖清德上任到现在，他到台湾5次，没有一次见到台湾的官员，是不是在避讳民进党？所以避免 touch 赖清德，因为赖清德就是一个台独嘛，黄仁勋当然要避之有口唯恐不及啊。我觉得这个才是赖清德最大的危机啊。
5: 人家不见你的理由，你自己也心知肚明。但是如果两岸态势比较缓和了，像马英九时期那个时候一样，他就敢见，你信不信？就是这样子嘛，很明显的嘛。
3: 除了5度访台未与赖清德会面之外，黄仁勋日前被问及台湾地区2032年前能否确保稳定供电时，仅以一句 maybe 回应，同样引发岛内热议。随着人工智能产业快速发展，电力供应已成为企业投资布局的重要指标。民进党当局长期回避能源问题，企业界对此心知肚明。
6: 你要怎么让这些企业界安心的在台湾能够持续投资？关键在于你要说明一个有所谓的能源愿景，你只要你今天做得好，人家自然而然就来投资，自然而然也不会去讲什么 maybe 啦。你看一个大企业主他会不知道吗？他们了解的，他们对台湾所谓的能源的结构的了解不输你。
5: 赖清德每天在告诉你说我们的备转容量很多啊，还有20%几的余裕度啊，但是到晚上呢，你晚上常只剩下5%、7%，就是这样子啊。那你遇到这个不愿意面对问题的人，你能怎么办呢？你其实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要理他，还能怎样呢？
3: 舆论认为，对于高科技企业而言，比供电问题更重要的是政策是否稳定，未来是否可预期。
7: 因为赖清德在核能政策上一下宣布非核家园达成，一下又因为这个产业界的压力很大，就说这个没有排除先进核能。法夹湾的决策是企业界最忌讳的，这是企业界最害怕的。他能源政策自己都讲不清楚，那邀了一个黄仁勋来跟他坐在一起拍照给大家采访，哇，那不是在背书吗？那民进党自己都讲不清楚，黄仁勋怎么会笨到去做这样的事情呢？
3: 有分析指出，黄仁勋5度访台却始终未与赖清德会面，并非简单的行程安排问题，而是折射出国际产业界对台湾发展环境。

0: 的审慎评估。在民进党当局不断推动台独、升高两岸对立的背景下，相关风险正成为资本必须纳入考量的重要因素。清醒的资本不会为空洞宣传买单，更不会为台独风险承担代价。
1: 据路透社6号报道，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在美国洛杉矶赛场的工会当天通过一项决议，允许场馆员工在比赛期间罢工。工会表示，如果联邦移民执法人员在世界杯比赛期间进入场馆造成对场馆安全的合理恐惧，应当允许员工罢工。新亚洲文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港人心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
1: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2: 专属短号长情，
1: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3: 姐咱们再聊会儿。
1: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6: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7: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8: 京东
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9: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0: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9: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谢谢谢谢谢谢，
13: 应该的。
1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5: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6: 应该的
14: 是朴素的诚信。
17: 这个怎么了？
18: 这样吧，我画给您。
14: 是用心的服务。
18: 这样就好了。
19: 太感谢你了。
18: 应该的。
20: 好了好了，
18: 这不就解决了吗？
14: 是秉持的公心。
2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8: 不麻烦，应该的。
2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回老家。
23: 没什么事儿。
2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上吧。
25: 行吧。
2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1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矿物来自大地深处的馈赠，它们记录着地球生命演化的壮阔历程，更为人类的工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而当人类的探索开始走向浩渺星辰， 这些矿物又在宇宙的岩层间展现出更震撼的力量。根据推测，月球上的氦三是足以供人类使用万年的清洁核聚变燃料，小行星上的铂族金属其储量能为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那么如何实现太空采矿？或许有个人能解开这个谜题。 他20年深耕矿物学研究， 他首次在纳米尺度还原黄金形成过程，他首创的电驱开采技术 把矿产开采的时间砍掉 80%。 现在他直接把战场拉到了外太空，在嫦娥工程返回的月壤里挖到个大新闻。
1: 预言使者中间点燃星海航程的火种，我是朱建喜，今天我来开讲啦。 你们来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我的工作环境。这个就是我的办公室哈，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还是比较乱的。我的办公室呢，一个是书比较多，另外呢我这里石头也比较多，大家看我手头经常案头边放了一些石头，大家看这个颜色非常漂亮的这个颜色，类似于我们那个紫色青绿，这种青绿色，其实这种铜矿石。 另外我们这里还有一些其他的矿石，我们可以往这边看哈，这个是我在内蒙古活动的时候呢，我们在内蒙这几箱子，我们采集的大量的都是一些比较高处的粘土矿物。这边后面呢，我还有一些大块的一些矿石呢，有时候太多了哈，没地方放，我就摆在这里，说就当门石了。有一些小很非常漂亮的矿物标本哈，这个是我们搞矿物的是特别喜欢做的事情。
2: 比如说这个呢，就是我们去柴达木，柴达木是一个非常好的类火星的研究的一个场地，这里面是采集到一些比较干旱的蒸发的环境才有的沙漠玫瑰。另外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我这底下还有不少，这些是一些我们在青田做一些，因为有些玉石矿物呢，它可以作为宝石加工的，你比如说这些做一些印章石啊、雕刻的一些边角料。诶，这里还有我的一个，哦，这个吊瓶我找了半天，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非常珍贵的样品哈，茂名的陨石，2025年夏天在茂名掉下来一个陨石，我们当时就问那个发现者要了一块这个非常珍贵的，找了半天没找到，落到这里了，我要把它好好的放起来。这是我们的茂名陨石，放在这里。其实呢，我还有一些压箱底的好石头，这里先卖个关子， 我想带到开讲了的现场跟大家进行分享。正是通过这些石头和矿物，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了这个神奇的世界，这些矿物甚至能够成为我们解码宇宙奥秘的关键钥匙。这个小颗粒呢就是我们的纳米金颗粒，它是从哪里来的呢？那我们将黄铁矿加入到含金的溶液中，会发生什么样的现象呢？ 我们在这里预先准备了一套纳米尺度的黄铁矿的样品，通过一个所谓的原子级别的一个摄像头来向大家揭示这个金怎么样从溶液中到黄铁矿的表面诞生并生长长大的一个过程。我们可以直观地观测到，在很短的时间内，很迅速地在黄铁矿的周边就会产生一个我们叫致密的液体层。这个致密的液体层呢，它有非常高的活性， 把金从这个含金的溶液中富集到黄铁矿的表面，经过20多分钟的反应时间之后，

0: 后呢，在黄铁矿，这个是黄铁矿的周边呢，出现一些黑色的小颗粒，这个小颗粒呢，就是我们的纳米金颗粒。时间越来越长，我们发现这个金颗粒是越来越多，直接把溶液中的金全部都渗透在黄铁矿的表面。这就意味着，对于矿产资源而言，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它是什么，它的成分、它的结构组成是什么，我们还能够了解它是怎么样形成的，它从何而来，到何而去。这对于我们未来的找矿，特别是太空找矿，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因为将来我们可以通过非常精准的预判，哪里可能形成一些非常有价值的矿产，对于我们未来的星际探测，相当于装了一个透视之眼。这个就是我们一个保管地外样品的一个实验室，这里面陈列着5台手套箱。手套箱的作用是干什么呢？它主要是保持一个地外样品的一个模拟环境。最主要的2点，一呢就是要求我们这个手套箱之内啊，要它的水的含量是非常非常低的。目前我们这个手套箱内可以把水的含量控制在1/1的这么一个水准。同时我们在这个所有的手套箱里面充填的是高纯氮气，因为氮气作为一个非常惰性的气体，它我们被公认为对地外的样品不产生任何的破坏和影响作用。那接下来我向大家展示一个非常神秘但也非常珍贵的一个地外样品，这就是我们来自于嫦娥工程的嫦娥5号返回月球样品。嫦娥5号样品呢，我们在其中发现了大量的三价铁的存在。接下来我们将通过透射电镜来向大家来介绍我们是怎么样发现并确认三价铁的化学反应过程。这个图像呢，就展示着我们嫦娥5号月球样品在透射电镜下的影像特征。这个蓝色的就代表硅酸盐铁质玻璃，我们可以想象在月球表面受到大量的这个微量的陨石高能射线的这个撞击，它这个撞击过程中呢，就会产生大量的溶解玻璃，会导致一些元素的价态以及元素的含量相对来说可以偏移和负极。在这边这个屏幕上面，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大量的红色的在710电子伏特呢，它代表的是一种三价铁的电子特征。那我们这个发现的确揭示了，那在微陨石撞击条件下，一部分的铁从二价氧化成三价铁，那这个现象就颠覆了以往我们认为这个月球呢，它的表面一直都是一个死寂的、死气沉沉的，没有一个氧化态的这个过程。另外还应该值得关注的是，月球上面有大量的溶解玻璃，在溶解玻璃里面存在着非常多的纳米尺度的金属颗粒，这些金属颗粒往往是一些我们所必须的关键金属，而在以往的研究中，因为它的颗粒尺度非常细小，往往都被忽略掉了，没有被发现，作为一种隐形的战略矿产资源，非常值得我们深入的研究和关注。哎呀，原来没有这么多草的。
1: 对，
0: 夏天的时候草很少。你这样看看，哇，这是已经丰富的很好了。这个含水量适中，样品非常好。这个样品就是我们宝贵的稀土资源的样品。稀土呢，可以用在我们的手机里面的一些特殊的发光元件、一些的光电材料等等，也包括我们的新能源汽车。稀土是一种风化壳型矿产，风化壳型样品的开采主要通过一些水洗的方法来进行，比如在我们整个山上打很多的地啊，打很多的注射孔，然后把这个我们的硫酸盐溶液注射到里面，把整个山体洗一遍。这样子大家可以可想而知，一方面它的速度非常慢，动辄都要1年以上，另外它的效率也非常低，很多矿物质紧紧地扒在着我们的粘土矿物上，很难被洗下来。那我们就想怎么样能够加快这个速度，加快这个效率。我个人呢，平时有个习惯，脑子里经常有一些奇怪的想法，我就经常把我的这些想法记录到我实验记录本里面。这些想法有时候会在不经意间跳到脑子里面去，因为我在英国留学的时候遇到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他们的工作呢主要是通电，在通电的过程中让水流水定向的迁移，那这个工作呢就对我有非常大的启发。这里面装的这个样品呢，主要是野外含

0: 含有大量矿物质的这个实验样品。那我们叠加一个电场力作用下，就是我们所谓的电驱动开采。这样的一方面，它的电场力作用下，这个矿物质元素它的移动迁移的速率会更快更好，这样呢我们开采的出来的比例更高。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可以调节它的方向，我可以让底下的水，就整体这个湿的土里面的水，整体都往负极往顶部方向来移动，这样呢达到一个地向开采的这个目的。这种电驱开采的方式，除了可以用在地球的开采矿产之外，在火星等类似其他的行星上面，对于类似的矿产也可能用作开采的一个新的手段和方法。
1: 我喜欢跑步，晚上夜跑呢，它其实有非常多的好处的。比如说你在跑步的过程中啊，头脑会放松，然后出一身大汗，然后让你的情绪呀、心态呀都会得到很好的缓解和放松。同时呢，回去冲个凉、洗个澡之后，那种精神焕发的感觉非常舒服的。这个时候呢，我再去办公室里溜达一圈，一方面看看自己的文献，想想自己的科学问题，有时候还会跟研究生开开组会啊，聊聊天。我自从2018年开始跑步，已经坚持了有将近8年了，跑步的里程也接近3000多公里。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考虑哈，我们觉得这个做科研跟我们的跑步一样，要持之以恒。那我目前想做的工作呢，就是想做一些国家用得着的大事情。我们用我们目前在地球科学滋养出来的这个矿物学思路、矿物学思维，来指引我们向着星辰大海、向着更广阔无垠的宇宙进发。今天我就讲到这里，我要去跑步了，再见。
2: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首先掌声请出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朱建熙老师，掌声有请。朱老师你好，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刚才大家看了朱老师的这个开讲，首先第一个，就朱老师的那个办公室家具都是多余的，您要那沙发干嘛呢？沙发底下全是石头，您就把石头落起来坐上面不就完了吗？石头才是您的那个环境当中的主角。
3: 是，
2: 包括像今天刚才您开讲的时候给我们留了个悬念，说有很多石头，说今天想带到现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今天有眼福了。来，您先别说啊，我问问你们，看看谁能猜出来，这个铁，出去。铁，你犯得着这朱老师那么大老远背过来吗？这个是不是刚才您在片子当中做一个实验的时候出现的那？我猜啊，就是大家还记得吗？黄金的那个生长的一个有一个东西叫什么？黄铁矿。
3: 这个撒老师非常厉害，
2: 因为只有它长得像黄金。这个特别漂亮的铜，确定吗？还有别的答案吗？比如说什么，你哪怕能浪漫点，孔雀石啊，或者是什么，这没有人知道是吧？您给我们揭晓一下吧，这个是
3: 这个呢，在化学成分上呢，它是个碳三铜，在矿物名上我们这个蓝色的叫蓝铜矿，但是它这个蓝色稍微风化了、水解了之后就变得绿一些，这个绿色的就叫孔雀石，在古代。你刚才
2: 这三个字好熟悉，对，刚才谁提到这三个字了？
3: 是你提到的，
2: 是我吗？因为我第一眼看见它，我就觉得一下子那三个字就冒出来了，所以这个绿色的部分还真就是孔雀石。
3: 是的，中国古代呢，主要是把它用作矿物颜料，大家知道千里江山只此青绿，用的就是这个颜料。
2: 一下子血脉觉醒了，马上那种大青绿的那种名作就浮现在眼前，
3: 还有当中红色的朱砂。丹青，妙手丹青、然后女孩子化妆，古代化妆用什么？铅华
2: 、
3: 白，咱们以前的现在用那个遮蔽剂叫什么？
2: 隔离霜
3: 啊，古代要铅华。
2: 所以古代的那些画家，他们通过视觉，通过对美的感受，早早的和他们之间就建立了联系。

0: 这个您，
1: 这个是可以吃的。
2: 我说怎么感觉像中药？
1: 这是一种中药，
2: 确实是一种中药。
1: 是的。
0: 什么口味的？
1: 我们小孩子可能你们小时候不知道吃过，拉肚子的时候吃过一个思密达或者蒙脱石散。哦，磨成粉装到袋里，然后它的比表面积很大，嗯，它可以吸附很多的病毒细菌，哦，治疗拉肚子，
0: 相当于把我们肠胃过滤一下，
1: 对，
0: 清除肠胃里的那有害菌。
1: 它在生活中可以用的各种各样的吸附剂、过滤剂，也在环保材料啊各方面都有用，包括我们核废料处置，埋藏到周边要加一圈这个泥，这个透水性，这个水要透过去，透过一米大概要100万年的水深，那个才能穿过去。所以古代那个风泥啊，古代大木风泥，嗯，要有一圈的。
0: 就用
1: 白泥啊，这个白泥就防水，
0: 相当于过去也可以做建筑材料防水用，
1: 目的功能非常多，我们叫万能白土。
0: 这太奇特了。最后大家猜一个，这个谁要说玻璃我就真的让他出去了。这是什么？白水晶、石英，还有呢钻石。您揭晓。
1: 石英矿物成分叫石英，石英就是水晶。
0: 所以刚才说水晶的也算对吗？
1: 也是对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石里面的老同志，我的前辈在80年代人工合成的。我们国家是我们史最早开始研究人造水晶，是我的老师他们年轻时候做的人造水晶。
0: 因为所以这是人工合成的。这个
1: 这是人工合成的。因为当初天然的呢它要么就是不够大，要么就是有杂质，人工合成可以合成很大，又很干净很漂亮，
0: 就是它在培育的过程中就长成这样了。
1: 对，矿物晶体有个最大的特点，除了有颜各种各样的颜色可以做颜料之外呢，它的形状也很吸引人。
0: 最后一个小盒子，嗯，这个就为什么它的待遇跟别人不一样，它是专门放在一个
1: 小盒子里。这是一个月球的玄武岩，西北非4734号，在西北非发现了一个月球陨石。
0: 月球陨石。
1: 对，所以这么一小块
0: 黑色的这个部分，
1: 对，黑色部分，然后上面喷了金，喷了太阳，为了导电，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
0: 我也算摸摸月球。
1: 我这还有更有意思的东西。嗯，
0: 呵，我以为都拿出来了呢。
1: 没有，还有。
0: 这个比刚才那个还要珍贵，
1: 贵得多。你可以手拿起来，没关系。
0: 可以吗？
1: 可以，手拿着两边，别掉了就行。10000美元而已。一个
0: 哪个导演过来帮我拿一下？
1: 一个火星陨石，你看
0: 火星陨石。
1: 对，这个是个月球陨石，这个火星陨石。
0: 哪儿写着火星呢？
1: 我们是从
0: made in
1: 成分
0: 上，就是
1: 成分判断它是个火星陨石。
0: 我现在算是真的是触摸到了那颗4亿公里之外的那颗星球。
1: 是的。这是我们所里的珍贵的这个科研样品。
0: 我这现在已经摸了1000多美元走了。我手上可能沾了一些血。但是这个真的看起来
1: 就是普通的石头。
0: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如果你仔细这个近距离观察的话，它确实散发着一种奇异的光芒，又像金属但又像石头，然后上面有条纹，有各种各样吸引你去关注的细节。
1: 是的，我们一直认为有一个说法，就是矿物啊，不只是它可以为我们所用，它本身还记录着非常多的信息。我们以往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研究我们地球上的岩石和矿物，现在随着我们人类的技术能力的发展，我们逐渐把我们的能力拓展到月球，拓展到火星，甚至将来有没有可能走出太阳系地外、太阳系外的物质。我们人类对宇宙的好奇心恐怕是人类的最大的好奇心了。
0: 既然拿来了，我让观众们近距离看一下吧。
1: 没问题，
0: 保证不给您弄坏。
1: 没问题。
0: 来啊，感受一下4亿公里之外那颗星球，红色的星球，但是幽蓝的。摸一下，待会儿扫码啊。哎，我可以帮你把那10000美元弄回来，真的。这个真是太难得了，所以要是不是跟这个研究矿物的科学家在一块儿，平时我们很难有机会去见识到这么多各种各样的不同种类的矿物。当然更重要的是了解他们背后的故事。所以我一直特别好奇的是，就这些在我们看来有的时候

0: 觉得非常珍贵的那些地球的矿物，比如说黄金也好，钻石也好，所有这些东西在你们眼中是什么？
1: 石头而已。
0: 就是石头。所以你们更看重的不是它的比如说市场的价值或者说价格，
1: 对，
0: 而是它的信息。
1: 其实我小时候没有怎么接触过矿，我在新疆出生，我们是在一个沙漠的南缘，古尔班通国是沙的南缘，没有石头。我是上大学，我在考上大学上的长春地质学院，是一个地质院校，上课老师给我们展示这么多漂亮的矿物，一下就被吸引住了。但是那个时候就是被颜色形状所吸引震撼了，但是学习下来之后慢慢了解了之后，才真正知道这个东西要有用才有价值。被国家找矿，找矿是咱们所有的物质来源，衣食住行所有的东西基本全部来源于咱们的矿产资源。这是我投身于这个事业，这是给我的鼓励吧。
0: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科学就是源自于你的第一眼的那种兴趣爱好好奇，你想知道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所以在您刚才开讲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场的观众也都用这个小纸条写了好多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非常的实际。我们现在布局太空采矿，对，别忘了，朱老师今天来这儿啊，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不光是地球，我们现在眼睛目光已经着眼到更深远的宇宙当中，太空采矿。这位观众最感兴趣的是说，现在布局太空采矿是因为地球资源已经耗尽了吗？这是他的第一个问题。
1: 第一个问题，资源是不是耗尽了？这个话呢，我目前我个人的感觉啊，还远远没有。我们采矿哈，勘探的能力目前只是在地球表面的几公里。地球大家知道，直径是12000，半径是6000。假如是这么大一个球，我连表面那个毫毛级的还没挖透呢。我们挖矿吧，挖到1-2公里，就是挖过钻那个南非那个钻石矿，挖的深一点之外，3-4公里。我们采油大概5公里，但是有个别能打得深一点的，那底下再往下能挖到50公里，那这个我们的体量增加多少？但是以我们这个成本能承受得起的这个表土来说，要为子孙后代着想的话，谁也不能说我们将来的资源就够用。另外，中国的我们有一个目标，我们所中国人有个目标，一是和为贵，另外一个世界大同。就如果未来那个5-60亿人也达到我们这个层次，3-4个地球的资源都不够用的。其实往地下挖能挖多少呢？宇宙中有这么多的星球，有这么多的天体，反正也没人要，那不如我们为人类所需要的话，咱们去取一些，去宣称一些这个资源给人类用。
0: 万一人家天体上有人呢？说谁说没人要？
1: 暂时还没有，
0: 我们自己还挖不过来，你们要来挖。
1: 暂时还没有发现，反正太阳系内找到生命的可能性比较低。未来30年，我们不是要走向火星？火星上面有没有可能存在生命？是不是以往存在过，现在都灭绝了？有没有生命的遗迹啊、化石啊？这是未来30年我们能取个样品，希望能解答这个问题。
0: 所以，您刚才说到的一点，让我们非常感动的是，资源的分配的不均匀。可能正是造成目前地球上或者这颗星球上很多问题的一个原因。所以不是说自己过好了就行，在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当中，我们希望是大家都能过上一样的好日子。他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到底是目前说去太空采矿是只是仍然还是在理论上的探讨，还是说已经进入到可操作的一些实际选项？
1: 就是我们的目标方向很定的，因为不管是技术储备也好，真正往前走也好，或者是我们已经采回的样品也好，都在逐步的在做推进，在做这个事情。我们国家航天局在23年到今年1月份也都发布了关于外太空，我们有个计划叫天空开物计划，就是地外的资源探测。因为这个资源除了矿产资源，地外的水、氧气，这些都是非常有用的资源。我相信这个未来可能会发展的非常迅速的发展，希望在有生之年、20-30年能看到，在地外采集这个真正有用的这个矿产。
0: 但是中国人也说，水到渠成，就当工作做到了，功夫下到了，很多东西自然而然。

0: 救回来的，所以我们也跟咱们的科学家一块共同期待。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现场的几位青年代表啊，我们的几位年轻的观众，他们有问题想要跟您。
1: 好的，好的，
0: 来。
2: 赵老师好，朱老师好，大家好，我叫李珊，我来自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我日常的工作就是做矿物学研究，我想请萨老师跟我一起体验一下我平时的工作，可以请道具老师帮我上一下道具吗？
0: 一上道具那都没有小游戏。
2: 萨老师，我们面前是两份细沙，
0: 怎么吃？
2: 我们这
0: 加什么料
2: 不用吃，我们现在要做的挑战就是我们从这细沙里边把黑色的颗粒挑出来。
0: 我根本就没有黑色吗？这里面
2: 你可以肉眼可见，肉眼可见，
1: 肉眼可见，
0: 我现在这已经不是肉眼了，我这是老花肉眼。
2: 你可以选择工具，我们有镊子和
1: 牙签，
2: 我们牙签可以只要你头发上蹭蹭，衣服上蹭蹭，让它带电就可以，
1: 把那小黑点吸出来。
0: 我感觉一定不要用镊子，当出现这么高精尖的设备的时候，我觉得一定他们平时用的是这样，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是一种推理。
1: 就是很善良的手
0: 段，是的，是的，
2: 是吧，就很原始。
0: 那您用镊子。
2: 行，我用镊子。
0: 你真用镊子？
2: 我真用镊子。
0: 那我也用镊子。
2: 可以。那我们现在计时一分钟，看谁挑的多，好吗？
0: 你们现场，算了，现场肯定没有戴老花镜，他们这年龄，谁借我一个？真看不见，没事，我就有时候靠感觉吧。
2: 行，
1: 好。挺快的。
0: 不是，我是就给镜头看的。哎，我发现我夹不出来没关系，
1: 你也夹不出来，
0: 让别人也夹不出来。你这了啊，这不是你得克服那个外星球所有的那种，
1: 又增加了一道困难。
0: 我都不是我现在啊，连这个镊子的这个方向我都还没适应，因为它跟你平时的肌肉
1: 的
0: 对完全不一样，反向运动。
1: 这个没准好适应。
0: 甭管了。谁告诉我能吸上来的？
1: 时间到。
2: 我也只叫出来
1: 三颗。
0: 确实有三颗。
1: 很小。
0: 我这儿你看数数啊。一，看见没有？
1: 没看见。我也老花了。
0: 我是这一个都没讲。谢谢。
2: 我其实是朱老师课题组的一名博士研究生。我谢谢大家。
0: 主要做院长。对的，
1: 主要做院长。
2: 对。
0: 做院长。
1: 对。
0: 就是您刚才在演讲当中带着那个。
2: 对，手套箱，
1: 手套箱
0: 拿出来那个，
1: 他挑是在手套箱里挑，还要隔着手套箱，隔着玻璃，在手套箱里挑，还要穿着防尘服，
0: 就挑那个
1: 月壤，就像刚才的工作，
0: 从月壤里把他要的颗粒挑出来，
1: 对，戴着手套，隔着手套箱，在那里挑，难度再上几倍的难度。
2: 谢谢大家。其实我们刚刚挑选的都是肉眼可见的颗粒，我这里带了一份模拟的月壤，它其实更细，比我们刚刚看到的颗粒还要细两倍不止，
0: 它有点像小粉末那种。
2: 对，它比我们日常食用的面粉都还更细，大概只有平均粒径只有40到50个微米这样细。我们嫦娥五号六号总共也返回不到4000克的样品，我们所一共申请了16批次的月球样品，也总共不过16克左右，
0: 一个不小心
2: 几百毫克，
0: 没了。
2: 是的，是的，
0: 真的。
2: 所以就是这么珍贵的样品，我们在拿到月球样品开始研究之前，我们进行了非常多次的模拟月壤的这种实验演练，像朱老师陪着我们在手套箱面前可能一站

就6、7个小时，因为你很难从这么细粒的月壤中挑选出大概大于100微米的颗粒。很多时候啊，你不小心镊子崩掉了，然后不小心你刚要取出来它又掉了，然后这时候其实是比较崩溃的。我们演练了大概1个月左右，然后才敢打开真实。

0: 这么珍贵稀少样品在自己手里，研究不出个什么东西，
1: 睡不着觉，然后第二天，
0: 对，
1: 在睡眠状态中，嗯，怎么做得这么好？
0: 所以我就想请问朱老师，就是您是否也有相同的经历，就是既兴奋又担忧这样的经历？
2: 2019年，李珊就跟着我们在一起月壤小组哈，我们拿到样品。其实从拿到样品，因为样品是我们所的，我来接的样品，然后接回广州。拿到样品的确是从接手那一刻，真的，首先第一点还是高兴，真的是高兴。这个可算捞着的大鱼哈。
1: 对，因为这个是不够分的呀，多少科学家排队等这个。
2: 很兴奋。
1: 对。
2: 但是回去把它交到实验室之后，就开始琢磨，哎呀，下一步怎么弄，真的压力很大。但是我不能给学生表现出什么。我还是说我们一定好好干，我相信我们的实力。结果我们大家真的很争气。在嫦娥六回来之前，我们过到了已经几箱方便面矿泉水都摆好了。那两周基本我们七八个学生基本都至少每天在这实验室待15-16个小时，有时候就在那过道的地毯上躺一躺休息一下，真的就是时间特别紧迫，然后大概很快速的，就反正在干活的时候反而不想什么，没有想，可能他个人操作的时候就想，对，个人干活的时候，好在我们一个像我觉得还是我们国家的一个举国体制是，那么珍贵的样品，然后到我们所里，我们的负责人就是我们的月壤小组的负责人徐玉刚院士带领我们团队，大家分工合作，就心里就有底。所以经过了我们大概2周的测试，只有文章投出去，大家开始舒了一口气，也获得当年的我们的十大科学进展，我们参加这个东西觉得非常光荣啊。
1: 所以听您讲这故事，有几个细节很震撼，就月壤您得亲自到北京来接，
2: 对，
1: 接回去，然后那种心情就特别像一个家里迎来了一个新生的宝宝，
2: 对，
1: 就一开始是激动高兴，但很快就开始想以后上哪个大学呢？
2: 做什么？就那么一点儿。
1: 距离高考还有6000多天，这怎么办？
2: 就是那种焦虑，真的。
1: 就他未来能成为什么样的材料，能够为我们提供什么，这所有的问题就开始压力就来了。但是就像刚才朱老师说的，就尽管压力再大，但是科学家有一个特质，这也确实是我这么多年做节目观察到的，就是一旦他们投入到这件事里以后，他们是专注的，就像超人一样。你那1个多月的训练，就是已经跟那种现在那种外科手术机器人的那种精准度，就是他这头发丝之间去寻找的，就我觉得你是能达到这个级别的，这就是超人。
2: 撒老师他已经远超那个水准了，他手里管理一台仪器，我们叫聚焦离子束，他切的样品要在手术在那个仪器上面进行，做成一个薄片，这个薄片呢5微米，肉眼是看不见的东西。他现在正在练这些技术，我们内部喊他小李飞刀。然后他现在的训练呢，叫做未来，因为我们大家也知道，中国是在30年左右要在火星上面采样返回，那当然也是我们中国科学家又有机会去接触世界最新第一手的地外的这个火星样品，我们也在默默地做这个准备工作啊，在30年。
1: 很快，这期节目播出以后，我估计国家射击队会到你们单位说借我们2年把奥运会先弄完。就他这种精准度和那种感觉，哇，这已经超出常人的范围，向你们致敬。下一位，
3: 朱老师您好。沙老师好。
1: 你好。
3: 我叫段亚博，来自于中国矿业大学，我的研究领域就是太空采矿，目标呢主要是近地小行星它的资源的开采与探测，然后呢我们现在呢也有一些成果，比如说我们研发了世界上首台这种太空采矿机器人，

0: 不定的，
1: 你老飘着，你想让自己下去，他下不去，就那种感觉，
2: 对对对，
1: 他用不上劲儿，是吧？
2: 对对，是的。所以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朱老师，您在这个地球这种采矿呢，已经深耕20多年了。如果未来呢，就是说我们这种大量的这种太空采矿的机器人能够代替我们人类进入太空的话，那么机器人应该向人类这矿工学习哪些这种技能点呢？谢谢朱老师。
0: 关于采矿方面呢，您做的工作肯定是在我前面，比我懂。但是我从一个大同行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在采矿方面啊，特别涉及到外太空采样，我觉得要考虑的问题啊，提供给您这个参考哈。第一个呢，采矿呢，因为这里面如果只是在采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现在目前你只有知道这块有了，我派车去采是一回事，但如果在我们还不知道之前，我还有个探矿的事情，结果我们老中医要望闻问切，你派这机器人呢要有识别能力，你要有视觉，你要看形状看颜色，如果看到这个铜颜色知道是铜矿，
1: 嗯
0: 啊，你要有这种视觉的东西。第二点就是要有动作功能，你看我们矿工干什么，打钻，
1: 对，
0: 要钻，钻完了之后要刨，刨完了要砸，刨完了要铲，就是这些动作，我相信这每一个事儿都有很大的模块。就是说外太空环境太恶劣了，就是我们在地球上实验100%一上太空，
1: 任何一个突发的小的状况都有可能打乱你之前所有的计划。
0: 是的，所以在这个动作就是执行的过程中，可能要求它的稳定性啊，多方面的考虑。
1: 包括我就在想，你有没有可能，比如像现在在地球上有很多机械，比如说啊，咱们从当中采取灵感，它有一些起重吊机，几个脚一收进去，它就可以跟着车走。到了那儿，你要在车上去吊，那是不稳的。所以它会有几个脚咔下来，蹦蹦一打住，顶住了，它就可以开始工作。
0: 基本上就是先扎个锚杆，扎到岩石里固定到那儿，这是基本规则。
1: 其实文科生对科研没什么用，
0: 很多东西就是生活常识，你到那多多想多看。包括你的采矿，我建议你到一些大型的一个矿山开采，你去看它那个大铲斗电铲一是几十吨，然后运输这东西，
1: 对，
0: 一个方面看看那个场景，另一方面对你的工作都有启发。第三点呢，有个最难最难的事情，就是我们的机器人不能像一个冷冰冰的机器，它能不能模拟我们的情感情绪？一个机器人上去，不要说碾压一切那种很肆无忌惮碾压的东西，有没有一点人文的东西？没有，有没有情感的东西？看到火线有个蚂蚁一脚就踩死了，
1: 上去还得会写诗，定期要传回来一些文学作品、艺术作品。
0: 我们文科生就是会想到这些事情的。但是我们理科的话讲，如果你干这个事情对环境有影响，你有没有考虑？
1: 是的。
0: 如果是个冷冰冰的机器，
1: 这种什么样的心态，就是作为人类，我们以什么样的姿态出现在太空里？是碾压一切的那种，征服一切的那种姿态，还是说我们带着探索，带着利用，带着去钻研、去了解、好奇的状态？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一个科学家除了科研理论之外，真正让我们感受到力量的东西，就是人类的力量。下一位，
3: 朱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您刚才也提到矿物可以入药，所以我就想跟您聊一聊养生这个事情。然后我本人也很关注养生，但是我关注养生的方式可能就是去看一些最新的研究报道，因为我本身是一个生物科学专业的学生。然后最近呢，我就发现矿物元素对我们人体可太重要了。然后跟大家分享几个可能跟生活相关的，就比如铁离子，就是你在这个冷热交替的环境中不太适应的话，可能就是你身体里缺少了铁离子。
1: 哦，缺铁。
3: 对，
1: 贫血的。
3: 对。然后还有现代人比如经常焦虑啊，失眠睡不着，那你可能就得补充一点镁元素或者硒元素之类的。
0: 对。
3: 但是我又发现现代人就是他往往会忽略这些矿物质的补充。
1: 不是忽略的问题，就是我们老觉得这个东西太复杂。
0: 嗯，
1: 我们真的又不知道自己缺什么。
3: 对，可能当下人有一些就是潜意识里他的一些生活习惯就会导致，就比如很多人推崇防晒嘛，防晒可以防衰，然后但是你一天24小时都不晒太阳的话，你皮肤无法形成维生素 D、哦、你就没有办法吸收钙离子，
1: 是吧？晒太阳是补钙的。
3: 对，所以我想请问的就是朱老师，您作为就是这个矿物研究的专家，您给我们就是

0: 所以呢，它虽然有这些功能嘛，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一些实验的这种环境下，它可能还都是会有问题的，比如说它这种锚定不住啊，然后就抓取的那种样本就比较有限，
1: 就有点像你在水里面想去抓一个东西，
2: 对，
0: 飘。

0: 平常生活补充矿物元素有一些什么养生的建议吗？
1: 最后问一个矿物质专家，您平时
2: 怎么养？
1: 吃什么？
2: 但这个问题非常好，是一个非常大的，也真正的背后隐藏了非常大的科学问题的事情。您请坐，那我就尝试回答一下。我们有个观点哈，我们现在矿物呢，也是生出来的，它不是凭空产生的。从宇宙大爆炸开始讲起哈，咱们理科生要从源头讲。早期的生命非常简单，非常少。在24亿年有几次生命大爆发，就是物种啊一下大爆发出来很多。矿物也是这样的，从原来几种突然之间一下增了1000多种，突然爆到4000多种。我们认为生命和矿物是协同演化，互相促进，互相干涉也好，互相耦合发展也好。有些矿物是生命创造的，比如我们的牙齿，我们的骨骼，有很多矿物是微生物造出来的，我们叫生物矿化或者生物成矿。所以生命和矿物可以认为是个协同的东西，我们离不开矿物，人类、动物、植物都离不开矿物。那刚才说了，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铁、锰、各种各样的锌啊，这种微量元素怎么摄入？那我不是做这个营养学的，我不知道它怎么去弄。但是我知道这个东西肯定是有关系的，就是不要吃那么精细的东西，广谱一点，什么都吃，因为要不同的粮食里它提供不同的矿物元素，挑食偏食就容易让你缺东西。还有一个就是说，不要想当然的啥都去乱吃，大多数天然矿物它有个毛病，它重金属含量都会超标，这个有毒害作用，所以我们尽量就是补充营养剂啊，一定是要正规的，把那个微量毒害的元素降到最低的，安全的，不要去吃天然的。
1: 天然的也不好弄，
2: 天然的
1: 天天自己拿个桶还得到外面找，
2: 找都找不着。
1: 对，你找也找不着。今年春晚有一段词儿很浪漫，大家都说，就小尼说嘛，说其实我们138亿年前就认识了，说我这都是宇宙大爆炸产生的，我们身体里所有的这些元素都是来自于那一点，那一瞬间。所以我们大家这100多亿年，我们只不过是不断的重新排列组合而已，但这些东西我们这138亿年前都一样，
2: 从原子分子层的时候，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1: 对，
2: 因为我们碳氢氧磷硫不可能就单独为你准备一个碳氢来，这个宇宙中，这个地球中，
1: 我们都保留着这个宇宙100多亿年的记忆，
2: 我们每个人的体内一定存留着其他人的早期的物质组成。
1: 对，你在演化演进的过程中，就像您说的，和矿物是不断耦合协同演进，一起走过了100多亿年，
2: 还会继续走下去的，
1: 认识很久了我们。
2: 老熟人。
1: 对对。所以我在想，有的时候科学家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当然他出于科学家的这种对科学的兴趣爱好好奇，他是一种钻研的快乐，但是背后的责任我们不能忽略。就像刚才周老师在开讲中一句特别让我感动的话，说有能力的话你就要做一些国家着急的事儿。国家着急的事儿是什么？就是在今天这个时代，如何能把中华文明的我们的这样的理念，我们希望这个星球变得更好，希望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能够共同承担责任，共同开创未来，把这样的理念能够让更多的人去分享，去感知，去携手共进。
3: 谢谢，
1: 谢谢朱老师今天带来的这样一场珍贵的开讲。珍贵的不仅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和我们共生了100多亿年的融为一体的这些矿物，更重要的是隐藏在这些矿物背后的价值。最后请朱老师也代表您的团队为我们今天的开讲签上您的名字。
2: 好的，非常荣幸啊。
1: 与岩石褶皱间点燃星海航程的火种。
3: 谢谢，再次掌声感谢朱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开讲。
2: 谢谢大家，
3: 下期节目再见。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

0: 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虚城学习典籍。虚城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1: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还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2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福泽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这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1: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应封进士。当时许承恩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族是靠应封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0: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坚毅。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今天的水乡里里温婉秀丽，但在历史上，这座太湖之滨的小镇也曾饱受水患侵扰。清道光三年，苏州一带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水灾，持续三个多月的降雨致使房屋倒塌，农田

0: 被淹，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周光伟目睹家乡人的苦难，深感痛心。他在诗集中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的情景。
1: 趁水徐退，沉不回。这个水啊，刚刚退下去了，到第二天早晨又涨起来了，把禾苗都灭掉了。回肠久矣，如车换。哎呀，我心里边的肠啊，就像久去回肠，曲曲弯弯的，为了老百姓转个不停。
0: 为了赈济灾民，周光伟决意兴建一座义庄。这个提议在家族中引发争论。有族人认为，建立和运转一座义庄所耗费的资金难以想象，若要赈灾失粮即可，何必倾尽家财？
1: 他认为临时组织人是不够的，如果成立了义庄，那么就是说有领导、有组织、有规划，那么碰到水灾我可以全面的抗灾。
0: 舍粮失粥只能救一时之急，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疾苦。但一座功能完备的义庄，不仅可以周济族人，更能普惠乡里。清道光四年，义庄的修建开始了。在周家人的计划里，义庄的粮仓要修得比祖祠高，学堂的课桌要造得比书案宽。为了筹措经费，周光伟变卖了个人田产房屋，换回21,200白银。夫人拿出了陪嫁的金银首饰，周氏族人纷纷相助。周光伟的堂兄捐出水田200亩，房屋30间。周家人举全族之力，凑够了建设和运转义庄所需的费用。然而，就在义庄即将落成之际，周光伟却积劳成疾。
1: 最后，他知道将不救于人世，所以他把夫人跟两个儿子召到床前，又把堂弟兄召到床前，跟他们说：“物成无志。”就这样说了几句话，他走了。
0: 周光伟离世2年后，清道光十年，周氏义庄终于落成。在义庄的设计上，周家人也花了很多心思。
2: 我发现在这条街道上，所有的店铺都是坐北朝南的，但唯独义庄是坐南朝北。
1: 因为如果说老百姓老弱贫残来临沂临这个绵邑，他要往那边兜一个大圈儿从正门进来，很吃力啊。本身年纪老，是不是啊？所以呢，他就坐南朝北，你看三开间朝北，而且还有一条背路。你直接走背路，比走一道一道的高高的门槛还要省力。所以我要去临沂，就跑里边走，走了到哪一进临沂。到哪一进领棉币出来方便得多。
0: 坐南朝北的建筑打破了传统的风水布局，但让腿脚不便的老人少走一段弯路，更为受助者留下了一份体面和尊严。在周家人看来，善不应是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俯下身姿的搀扶。道光皇帝得知此事后，御笔题写“乐善好施”4个字，并下旨建造一座牌坊。这也是明清建于里里的29座牌坊中唯一一座御赐牌坊。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城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七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

0: 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八号援引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说，以色列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暂停对伊朗的袭击。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和以色列导弹互袭。
2: 以色列国防军八号早间证实，以色列空军当天打击了位于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多个目标。伊朗媒体当天证实，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当天遭以色列袭击，部分设施受损。就在当天凌晨，以军发表声明说，以空军对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空袭。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首都德黑兰、主要城市大布里士和伊斯法罕等地当天凌晨相继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说，以色列使用

0: 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了袭击。以色列国防军8号发表声明说，以空军当天出动数十架战机对伊朗多地部署的战略防御系统发动打击，并将其摧毁。8号早些时候，以军称再次监测到伊朗多枚导弹来袭，耶路撒冷及以色列南部多个城市拉响防空警报。以色列媒体随后报道说，所有来袭导弹均被拦截。同一天，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表声明说，已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了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8号发表电视讲话说，该组织向以色列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了导弹，行动成功实现了既定目标。萨雷亚还宣布，胡塞武装将对以色列在红海航行实施全面禁令，同时警告任何与以色列有关联在红海水域活动的船只都将被视为胡塞武装的打击目标。
1: 据美联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8号警告称，美国应对以色列在中东地区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的后果承担责任。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和伊朗必须立即停止交火。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记者会上表示，没有人会相信以色列的任何行为是在没有与美国协调的情况下进行的。
2: با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تبادل پیام می‌کردیم بدون تردید عرض کردم نمی‌توان اقدامات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در منطقه رو از سیاست‌های آمریکا جدا دانست。
0: 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对以色列北部发动警告性导弹打击，以回应以方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表示，伊朗应就此收手，重回谈判桌。他会劝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对伊朗实施报复。特朗普同时表示，以色列7号早些时候空袭贝鲁特南郊，没有事先与美方协调，他对此感到不快。
1: 当地时间7号，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国足代表团抵达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
0: 据法新社报道，伊朗队7号抵达蒂华纳后开始训练，在旗队下榻的酒店周围以及训练场入口处均提前安排了严密的安保措施。伊朗驻墨西哥大使阿布勒法兹勒帕桑迪德说，7号抵达的代表团共70人，其中仍有15人未获美国签证。据法新社报道，未获签证的人中包括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蒂华纳位于墨美边境，距离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城市圣迭戈约20公里。由于伊朗队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在伊朗足协的要求下，国际足联5月下旬批准伊朗队将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脑。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

0: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强震，震源深度40公里。菲律宾民防部门称，强震已造成32人死亡，100多人受伤。当地已发生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7级。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说，强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影响。震中附近的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已暂时关闭。
2: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4: 京东，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7: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网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6: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7: 店主你定，
18: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19: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0: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1: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感谢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欢迎您继续收看，再见。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向以色列北部空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以色列随即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伊以直接交火，是警告性打击还是大规模冲突重启的序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呼吁伊朗和以色列就此收手，也门胡塞武装导弹射向以色列，伊拉克武装组织警告美国勿介入，多线冲突一触即发。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今天中东局势骤然升级，伊朗向以色列北部空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以色列随即空袭了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这是自四月停火以来伊以双方首次直接交火。以色列媒体报道说，以军呢现在已经暂时停止了火线的这种作战。那么同时呢，伊朗方面呢也有最新的消息说，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那么暂时的停火结果如何呢？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呼吁双方收手，并称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也门胡塞武装导弹射向以色列，而伊拉克民兵武装呢则是警告美国不要介入。一轮报复，多方警告。伊以冲突会否全面升级？中东会否爬向多线战争？今天呢，我们就聚焦上述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发表声明称，已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称，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还表示，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此前一天，伊朗还对以色列北部发动了警告性导弹打击，以回应以方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据以军通报，伊朗当晚向以色列发射至少三轮导弹。对此，以军发言人德弗林七号作出回应称，伊朗此举是一个严重错误，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并加大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德弗林强调，以军不会允许伊朗方面制造所谓一种新的力量平衡，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全境开展行动，并强化针对真主党的军事行动。与此同时，八号，以色列发表声明称，以空军当天出动数十架战机，对伊朗多地部署的战略防御系统发动打击，并将其摧毁。此外，当天以空军还打击了位于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多个目标。对此，伊朗媒体称，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当天遭袭，部分设施受损。
0: 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做客，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我们看到呢，确实伊以双方的这一轮袭击呢有点突然。先是呢七号晚上，然后伊朗呢突然对以色列发动了这个导弹的袭击，然后呢以色列进行了报复性的这种打击，然后八号呢我们看到伊朗又进行了一轮导弹袭击，之后呢双方相继宣布停火啊，或者说暂时停火。那怎么看这个停火能够比如说是下一轮这种一个新的战事再起的一个序幕吗？
2: 我想这一次伊朗和

0: 以色列的交火啊，最大的一个特点，这次交火是伊朗首先对以色列发动了攻击。大家知道，2024年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先后两波互攻，对对方的本土。2025年有十二日战争，今年2月28号有更大规模的战争。这之前每一次的这个交火，每一次的战争，都是以色列发动的。那么这一次，这是史无前例。
1: 对，
0: 伊朗啊，首先对以色列发动的攻击。当然，伊朗声称啊，是由于以色列在黎巴嫩越线啊，所以他进行警告性的打击。至于这次打击的规模呢，我相信就是大家其实也看到了，这正像伊朗所讲的，它是警告性打击，所以它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其实它就是对以色列北部的一处这个空军基地进行了，据说是三个轮次，一共发射了10枚导弹。据美国和以色列讲呢，说所有的导弹都拦截了啊，没有造成什么大的破坏，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啊，是这样。但是在特朗普紧急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之后啊，虽然据说当时说内塔尼亚胡承诺，怎么说呢，延缓报复啊，但是紧接着其实以色列召开了安全内阁会议之后呢，就对伊朗发动了这个报复性的攻击。伊朗又回击啊，实际上就有扩大的这样一种迹象了。
1: 对，
0: 伊朗在打以色列的时候啊，他就打了多处军事基地，包括海法的一处这个石化的设施，
1: 就是8号的这个第二轮打击。
0: 那所以实际上很明显，这个战火啊有这个升级啊，重新爆发比较大的战争的这种可能。但是突然之间，就正像您刚才讲的，以色列宣布接受这个特朗普的这个劝说啊，他暂时不打了。那么伊朗也宣布接受啊，所以我觉得从现在的情况看，如果啊特朗普的这个约束是有效的话，那可能这一次的交火就是告一段落了。但是仍然存在着，因为以色列还要在黎巴嫩动手，所以仍然存在着升级的可能啊，现在处于这么一个状态。
1: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媒体的报道说，以军的这个第一轮的这个报复呢，是摧毁了伊朗多地的这个防御系统，包括呢像伊朗的石化公司也作为目标。就是以色列的这个报复行动主要是针对什么样的一些目标？
2: 这轮打击行动呢，军事目标是次要的，主要是打击一些战争潜力目标，像这次对这个马赫沙赫尔化工基地的攻击行动，很显然要从经济上对伊朗进行削弱，而且在武器装备制造上面也要进一步削弱。因为这个点呢，在4月份，我记得是4月4号曾经进行过一次攻击，这次叫重复打击。之所以选择这个点进行打击，估计以色列两个考虑。第一呢，要削弱伊朗政府的摇钱树，因为这个地方是石化基地，它的出口仅次于油气资源，2024年占到伊朗出口的1/3，最高峰达到100到150亿美金。如果集中火力打击这个点位，功能瘫痪，产品出口受到影响，这样这个伊朗的资金，包括其他方面会受到影响。第二，最重要的是，它是武器原料基地，有21个这个化工原料的。这叫生产体或者叫综合体，可以出产甲醇、氨气，包括聚乙烯。像这些点呢，都是炸药、导弹核心部件、零部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这些原料全部被摧毁，那么下一步无人机导弹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组装生产会受到大的影响。所以伊朗声称年产在25000吨以上。如果这些原料用于无人机导弹大量生产和列装，那今后在打击过程中能力会进一步的持续。总之，这次选择的是战争潜力目标。如果通过打击目标让伊朗的外汇收入下降，让导弹、无人机的原料不足，这样可以从长期进一步削弱伊朗的打击能力和持续能力。
1: 而且呢，确实让大家担心，就是接下来战火可能会再次扩大或者重启的这个原因呢，就是以色列现在的这个意图很难捉摸啊。比如说，他对这个伊朗进行报复行动的同时，他再次对这个贝鲁特南郊发动了袭击，也就是说，他其实是不怕双线作战。所以，您觉得以色列到底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意图？
0: 这一次伊朗这个率先攻击以色列，它直接的背景就以色列再次轰炸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

0: 你知道，6月1号，以色列曾经越过了利塔尼河，而且同时轰炸了这个贝鲁特的南郊。在轰炸之后，其实伊朗是暂停了和美国的谈判。在特朗普施加了压力之后，那一次，据说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非常严厉的电话交谈。在此之后，特朗普对外声称以色列不会再攻击贝鲁特，但是。 7号当天，以色列又攻击了贝鲁特，所以伊朗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么警告性的报复、警告性的打击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想是这样，就是以色列为什么去攻击黎巴嫩呢？我们知道黎巴嫩真主党在这一波次的和以色列的这个交火中，它发挥出了。 远远超过2024年那样的一个表现，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以色列的官兵的伤亡是比较大的，我没有这个精确的统计，但是我觉得就这段时间以来，最近一两个月以来，以色列死于黎巴嫩战场上，黎巴嫩南部，战场上的这个官兵，可能要超越2024年，就是说这一个打痛了以色列。
1: 就是基督党的实力比2年前更强了，
0: 更强，很明显这一点。所以在以色列国内，内塔尼亚胡面临巨大的压力。就是国内不仅反对派，就民众都认为他太软弱了，在黎巴嫩。所以在这样的压力下，他去攻击贝鲁特，为什么攻击贝鲁特南郊呢？也叫达西耶这个地区，这个地方是真主党的大本营，真主党的指挥中心。 真主党的核心人物都在这个地方，所以他去反复去轰炸这个地方，而这一点呢，又恰恰是伊朗的红线，伊朗早早就划定了红线，就不许攻击贝鲁特，所以我觉得下一步危险点还在黎巴嫩，如果说以色列要执意要搅局的话，我觉得他还会在黎巴嫩发难。
2: 就仍然是个导火索，而且我们看到呢，伊朗对这一波对于这个以色列的袭击，不管是7号也好、8号也好，都是瞄准了以色列的空军基地来进行打击。那您觉得现在伊朗打击这个以色列空军基地，它这个导弹能力到底怎么样？是不是真的像以色列所说的，把所有的这个导弹全部拦截了？
3: 这次打击呢是一种警示性打击，首先它是主动攻击，其次呢是有限目标。 第三是有限数量，3到4轮打击，发射了10枚导弹。从目前看呢，可以选择的型号是之前用过的成熟型号。尽管以色列声称对目标进行拦截，但是到底拦住没有？得以现场的记录作为核心、作为重点。如果打击空军基地，包括他选择两个点位，第一呢是 F-35战斗机的基地，他认为空袭作战，F-35发挥重要作用，突防打击能力，伊朗目前难以防范。如果采取掷地于空的 方式把基地炸毁，把战机炸毁，可以削弱以色列的空袭能力。第二是 F-15战斗机的基地，这是对伊朗进行空袭作战的重要武器，载弹量大，航程远，而且单次出航攻击目标数量多。如果伊朗采取打击以色列基地的方式进行警示，可以选择导弹都是中程弹，像这个霍拉姆12和24导弹，1500公里左右；另外像阿马德导弹1400左右；另外还有这个 卡德尔导弹，还有这个流星3，尼什2，这些武器装备之前用过。那如果把这个法塔赫2末段具备机动变轨能力的武器装备向以色列发动袭击，我想呢，拦截概率有，但不一定是100%的拦截。如果采取密集攻击，
1: 多方向同时攻击，这样拦截难度会进一步增加。总之，这一次战果双方都没有发布，但是从打击的目标，包括打击的弹数来看，跟之前这种猛烈高强度突击有所区别。而且我们看到呢，白宫方面呢也出来宣布说，美国没有参与这一轮以色列对于伊朗的这个导弹的袭击，而且呢，特朗普呼吁双方收手。那么这一轮相互的袭击，对于美伊的谈判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4: 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8号报道，白宫声称美国没有参与以色列对伊朗目标的导弹袭击。伊朗7号就黎巴嫩局势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就此收手，重返谈判桌，并表示会马上给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打电话，劝一方不要报复。特朗普称， 美伊已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8号至10号前后就能签署。

0: 特朗普当天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强调，所有事都由我说了算，内塔尼亚胡说了不算。特朗普还强调，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美国与伊朗谈成的任何协议。另据以媒8号凌晨称，内塔尼亚胡已与特朗普通电话，并向一方高级安全官员告知了通话内容。此外，特朗普7号表示，在美伊达成和平协议前，不会解冻伊朗资产，也不会解除对伊朗的任何制裁。特朗普此前曾称，只有美伊双方达成协议后，才会考虑解冻伊朗资产。据路透社7号透露，美政府正考虑将伊朗被冻结资产用于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的盟友，修复因伊朗袭击造成的损失，并应对未来可能的破坏。对此，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回应称，伊朗海外资产既不是美国战争战利品，也不是支付给其盟友的资金。那些支持针对伊朗军事行动并提供设施或领土的地区国家无权要求赔偿。
1: 确实，我们看到之前呢，这个特朗普一直说可能8到10号，或者说一周之内啊，美伊的这个协议呢就能够签署了。但是现在呢，又有这样的一个变数，突然之间呢，我们看到以色列和伊朗就产生了这样的这个交火。而且之前我们看特朗普这个话已经说得非常的难听了，说如果不是我的话，内塔尼亚胡都已经在监狱里了等等。那从以色列的这个角度来讲，是不是现在真的是有意的在破坏美伊的这个和谈？美国和以色列的这个矛盾会不会进一步的加深？
2: 很明显，双方的矛盾是在加深。这一次啊，表面上是以色列和伊朗在交火，但实际上考验的是美国，考验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啊，非常有意思。我们看到在这一次，就是昨天晚上，伊朗率先对以色列进行了攻击之后，特朗普第一时间发声啊，是说我很快会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我会要求以色列不要报复，那同时呢，他又向这个伊朗喊话，说你打也打了是吧，住手吧，签协议吧等等啊，他同时向两面喊话。据说当然在昨天就接近今天凌晨的时候，就当地时间，这个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确实通了电话，在通话中呢，据说是内塔尼亚胡承诺延迟报复就不立即进行报复，但是大家看得很清楚，紧接着开了安全内阁会议以后，迅速就打回去了。在打回去之后，那伊朗又反手之后啊，实际上特朗普着急了这就是接下来大家看到的，就以色列先宣布说接受了特朗普的调停但是他不打了，那么接着这个伊朗说是告一段落就是打住了等等，现在就处于这么样的状态。从这一点上，大家其实可以非常再一次清醒地看出来，美国总统特朗普确实是醉心于要达成个协议，体面退出这场战争。我觉得这一次表现得太明显，太明显了。当然，现在真正还是考验着美国，考验着特朗普，他到底能不能真正约束住以色列？
1: 对，
2: 正像我们刚才讲的，如果以色列再次在黎巴嫩动手，那伊朗还随时还可能再次打击，那么这个协议是不是就要泡汤了？我觉得真正考验的还是特朗普，
1: 而且
2: 在压住以色列。
1: 以色列媒体报道说，以色列这个暂时停火之前，还有消息说以色列国防军在评估，说可能这场相互的袭击还要持续几天呢。
2: 对，
1: 还有这样的消息释放出来。
2: 确实是，双方现在都有这种打算。包括伊朗。伊朗也认为可能要打一周，但是现在暂时是按下来的。
1: 对，所以我们看到特朗普呢，一方面是呼吁这个伊朗收手呼吁双方都收手，但另外一方面呢，也有这个英国的这个媒体报道出来说，现在呢美国政府呢准备动用冻结的伊朗的资产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会进一步的激怒伊朗。所以美国现在对伊朗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3: 的确，美国目前呢这个很焦虑，双方交火期间，特朗普的焦虑指数是最高的。那现在如果对伊朗一方面威慑，另一方面又劝和，另外还把他的所谓资产要用于海湾国家战后恢复，很显然呢，伊朗无法接受。因为目前在特朗普认为有两个点很难搞，第一呢是以色列无法完全劝得住，而且尽管发出了之前的警告，甚至声称以色列领导人是疯子，但是以色列的反击行动依然在持续。所以下一步如果在黎巴嫩再去采取各种作战行动，依然会激怒伊朗。另外呢，

0: 伊朗也管不住，伊朗反击行动这是主动出击，而且条件讲得很清晰，如果在黎巴嫩有空袭有地面作战，那么反击行动将会持续。如果把海外资产不交还伊朗，而是用于所谓海湾地区国家建设作为赔偿，这样伊朗的谈判有可能会更加艰难。总之目前打打停停是常态化。那至于在整个事件中最大的变量，以色列是否在这个黎巴嫩包括其他点位采取大规模攻击行动，现在依然是个未知数。尽管是暂停，但是今后会不会重新发起，现在也很难去评估，很难去判断。总之以色列认为，如果真的美国伊朗达成协议，是以色列最不情愿看到的一件事。
1: 而且我们看到伊朗主导的抵抗之湖呢，也在策应伊朗的行动，所以这也引发大家对下一步局势的这个担忧，就是这一轮双方暂时的停火能不能够被真正的按下，局势会不会再次升级，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也门胡塞武装八号表示，当天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对此以美表示，当天从也门发射的一枚导弹已被拦截。以色列国防军八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正保持全面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充分准备，继续在所有领域打击任何威胁以色列的行为。另一方面，伊拉克什叶派武装组织真主旅七号晚表示，若美国介入当前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其将打击包括军事基地在内的美国在中东地区利益。伊拉克民航局当晚则发表声明称，伊拉克领空将暂时关闭72小时，期间禁止所有进出港及过境航班运行。同样在七号，黎巴嫩真主党表示，其武装人员使用火箭弹和炮弹打击了一支试图向黎南部推进的以军部队，并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一架以色列战机发射地对空导弹。此外，真主党还使用自杀式无人机和炮弹袭击黎南部多个以军目标。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四号曾表示，只要以色列的占领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1: 所以我们看这个抵抗之湖，包括像伊拉克什叶派武装，包括像胡塞武装，还有真主党武装等等，就是这些可能也是下一轮这个局势会不会升级的一些变数。那您觉得作为伊朗来讲，他能不能够安抚自己的这些弟兄？
3: 我觉得从这一次伊朗主动攻击以色列来看啊，实际上所谓的抵抗之湖啊，这个联动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看到，一个是黎巴嫩真主党啊，他不依不饶的啊，在美国推动黎巴嫩和以色列啊，美国直接三方在华盛顿会谈，他根本不买账啊。那么与此同时，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向以色列发动了导弹，
1: 对
3: 啊，这也是
1: 这一轮袭击当中，他也辅助，
3: 他已经出动了，而且明确宣布啊，在红海还要阻拦以色列有关的船只等等，那么更让人担心的就是这个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
1: 对，
3: 已经发出这个威胁了，如果美国参与进来，那么他将对美国的军事基地进行攻击，我觉得。伊拉克的民兵啊，他不仅能够攻击到，或者他的能力能够触及到美国在伊拉克的这些军事基地，而且他能对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甚至一定程度上对这个沙特阿拉伯的美军基地都构成一定的威胁。所以我觉得整个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联动，所以这是升级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苗头。我觉得升级，未来的升级不仅表现在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啊，那么也表现在这些啊伊朗的这些抵抗阵线的这些小兄弟，他们也可能把这个形势进一步推向战争。
1: 而且我们看到胡塞武装说，不仅仅是向以色列发射的导弹，而且呢要禁止以色列的这个船只在红海的这个通行。所以接下来您觉得这个胡塞武装可能会在这个未来局势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如果下一步美国加入空袭作战，甚至是以色列再次对黎巴嫩真主党进行打击行动，有可能对以色列会产生比较大的这种困局。因为首先是多打一，如果真的胡塞武装加入到作战行动中，无论是使用远程弹对以色列发动打击，还是通过其他武器装备对红海发动打击，都会对航运包括以色列本身构成比较大的影响。这样在周边所形成的打击能力将会快速变化。第二呢，是全世界最不想看到 的两峡联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僵局，美国封锁，伊朗封锁，而且双方的袭击行动

0: 包括反击行动依然在低水平但是高频次的进行。下一步如果对曼德海峡包括现在的红海进行打击行动，胡塞武装占据明显优势。因为之前呢使用弹道弹、无人机、无人艇包括其他武器装备很简陋，但是在红海包括其他点位也能构成比较大的影响。如果下一步能够得到伊朗的进一步援助，在狭窄的曼德海峡展开各种打击行动，两峡联动会对整个中东地区的能源供应产生大的影响，所以美国也无法承担这样的后果。所以总的感觉，如果下一步真的有各种作战行动异常爆发，有可能会对以色列周边构成较大影响，抵抗之湖依然会发起多方向的作战行动。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来关注中国南方的强降雨。今天白天依然是本轮降水的鼎盛时段，强降雨的核心区域移动到了广东、广西一带。那由于冷暖气流在这里不断的交汇，也是导致雨势猛烈而急促，部分地区还出现了6小时降雨量10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未来2天，南方的强降雨将会继续的向东、向南移动，本轮的降雨也会逐渐的进入收尾阶段。今天晚上到明天，强降雨依然是集中在江南南部、华南这一带，其中在广东的中部和东部沿海，以及福建的南部，还有台湾岛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遭遇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明天晚上到后天，在江南、华南多地呢，这个降雨将会停歇，这一带将短暂迎来降雨的间歇期。而在台湾以及海南这些地方呢，未来强降雨还会继续。地质灾害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那雨后呢，土壤含水量高，容易出现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一定要注意加强防范。北京雷阵雨17到26摄氏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3到23度，通辽晴12到21度，达州多云16到28度，贵阳阴15到20度，曲靖小雨转阴14到20度。石家庄阴转晴15到29度，鹤壁多云转晴18到31度，淮安多云转晴18到31度，武汉阴转多云18到29度，杭州小雨转多云19到26度，首尔晴17到29度，东京小雨20到26度，新德里晴转小雨31到43度，迪拜晴31到37度。河内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曼谷阴转小雨28到35度，悉尼小雨转晴11到19度，莫斯科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伦敦晴转小雨9到17度，巴黎小雨10到20度，罗马晴16到27度，雅典晴转小雨24到32度，渥太华晴转阴11到28度，华盛顿阴16到29度，洛杉矶晴17到22度。

0: 就这样，别这么叫我，恶心。
1: 不要这个样子，你不也找一个老头子来对付我呀？真
0: 的是你的同学呀？我怎么没有见过？我没必要把我老同学都介绍给你认识吧？初中同学，还是高中同学呀？幼儿园同学，发小，青梅竹马。 怎么了？你们俩不会真的就……你别跟我扯这个，你说吧，你想怎么着？你那个老同学不是讲了吗？我们是打不散的鸳鸯。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更恶心。行了。
1: 反正既然出来了，就别回家吃饭了。咱们在这儿吃吧，点菜吧。
0: 这里茶餐厅，吃不惯的。什么意思？你嫌我不够洋气啊？
2: 那我走。
1: 哎，不是，我是说找一点好吃的，找你爱吃的那个，哎，小笼包。
0: 小笼包就小笼包。
1: 哎。
0: 不是口渴了吗？喝水呀。

0: 这事儿闹得太有意思了。你说这两位啊，一把年纪了还用这办法过招，
1: 明明是打不散的鸳鸯，闲得慌，没事瞎折腾。
0: 哎，不过这个娟儿大人有你这么一行侠仗义的朋友，那是他的福分啊。
1: 咱们俩谁也别说谁，都是半斤八两。你干这事儿不也需要勇气吗？
0: 哎，我从小的时候啊就乐于助人。哎，对了，你扮演别人老伴儿，你爱人不生气啊？
1: 我老伴儿病逝了，好多年了。
0: 哎呦，你看，这事儿我不知道，真对不起。那不过我也是单身，我跟我爱人离婚已经10多年了。

0: 今天是您的忌日。虽然咱俩没见过面，但儿子真的挺想您的。也不知道您在那边过得好不好，缺什么少什么，一定给儿子托梦啊。哎，现在啊都讲究环保，我也没法给您烧纸，我给您磕个头。
1: 哎，凯子，哎，啊，你这你说你一大早的你不赶紧去上班，你在这瞎拜什么呢你？
2: 怎么了？今天是我妈忌日啊，是我这上跪天下跪地，我这不是给我妈烧个香磕个头吗？
1: 俺是说呀，那是俺老伴儿，俺已经拜过了，你这瞎拜什么？俺自己拜。
2: 不是，是你老伴儿啊，那她也是我妈呀。今天忌日，我给我妈磕个头，怎么了？哎，你别管。
1: 不是，孩子，你，我都拜过了，我跟你说，
2: 你干什么呀？
1: 坐那，你坐一下。
2: 行。哎，我就不明白了啊！您说我也没有

0: 妨碍您找老伴儿，我也没说您找了老伴儿以后我就不孝顺了，但您不能因为你找了老伴儿您就把我妈给忘了，是吧？今天是我妈的忌日，我给我妈磕个头，您就横拦着竖拦着不让我磕，您这为什么呀？
1: 哎，什么叫忌日啊？啊，今天是几号啊？
0: 不是，哎，你把我妈忌日忘了？啊，这你不是跟我说每年的今天是我妈的忌日吗？
1: 不，我怎么可能忘了呢？我天天都拜，天天都是忌日。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这是老辈的事儿。再说了，你这烧香拜佛的，这不是有点迷信色彩吗？俺是不愿意让你们小辈来掺和这事儿，知道吧？
0: 不是，什么叫迷信啊？啊，我妈生了我哥和我，我就应该孝顺我妈，是不是？之前因为没有墓地，常年把我妈摆在家里头。现在儿子有钱了，
2: 我准备花50-60万给我妈买块墓地。
1: 什么？花50-60万？我说你是烧糊涂了吧？啊，你妈连骨灰都没留下，你买个墓地，你买什么呀你？你要真有钱的话，你先给你老爹花50-60万买套房子，我就跟你妈搬过去住。
0: 不是，那你什么意思啊？
1: 是
0: 啊，我妈是不是您亲老伴儿啊？我妈生了我哥和我，她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是不是？您说在我妈的问题上咱俩分歧为什么就这么大呀？我觉得咱俩一点都不像父子啊。怎么不从长相来说我就觉得不像，您是小胖子，我是一瘦子，对不对？再说咱对我妈的这种态度上，我觉得咱俩更不像，我就不是您亲生的儿子。
1: 你闭嘴，谁说你不是我亲生儿啊？我就是你亲爹，你就是我亲儿子。哎，不怎么着，这事是从哪儿来的呢？啊，是不是又你媳妇挑唆的？是不是？
0: 不是爸，我没那意思，怎么就说什么了，就扯上冯霞了？现在不是说我妈的问题呢吗？
1: 不是，那怎么的？他一进门了就出了这么多矛盾呢？
0: 爸，咱别绕回去了，就现在说我妈的问题呢。您抠门我理解，但您为什么不让我给我妈买墓地啊？啊，不是，这么多年了，你和我妈之间是不是有什么秘密啊？还是有矛盾啊？你和我妈之间的事是不是你有什么事瞒着我呢？
1: 我。
3: 哎呀，真是及时雨送光明啊！小霞，买这么多菜啊？来来来，我帮你一起做。
4: 您可别吓我啊！这么多年您都没帮过我，今天怎么了？崔凯，爸今天这是怎么了？
0: 我也不知道爸怎么了。爸，你刚才没跟我说完了，你接着说呀！
1: 去，说什么说？你自己好好反省反省吧，你。
3: 快！
1: 哎呀，我正好饿得不行，赶紧动，赶紧。
3: 那什么呢？
5: 妈，难怪他那帮老战友说的是老抠门，您别生他气啊，我孝顺你。
6: 好，
7: 李总指挥。
5: 嗯。哎，女丽。
7: 哎，
5: 别忘了我交代给你的事儿啊。
7: 你放心，我已经打过电话了。
5: 好，你忙吧。
7: 喂，什么？来不了了？哎，你们来不了，你们早说呀，对吧？我们也挺忙的。我是需要你们上门服务。哎，不能来，我给你加钱行不行？500行不行？1000，加1000。啊？哎，不，好，算了，拜拜。
8: Excuse me。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7: 于总指挥的笔记本坏了，让我今天务必修好。但人家今天不上门服务，
8: 这有什么好难的？我就可以修啊。

0: 我还以为出了你爸那事儿以后你就不理我了呢。
1: 你琢磨，你也不是那种人，你心胸宽广，有容乃大，你不会跟我一般见识，是吧？
0: 怎么着？
1: 怎么真把你那车给卖了？啊，就你那破车能值多少钱啊？你不会也炒股了吧？看我干什么呀？
2: 哎，我跟你说啊，我老婆买那只股票昨天绿的厉害，

0: 又赔可多钱了，那晚还哭着喊着跟我说再往里砸钱砸钱，我说别砸了，
1: 不听。你帮我劝劝他，给他上上课。
0: 干嘛呀？我这一年到头我炒的菜，我能炒多少钱呀？
1: 没没了了，这是。
2: 我看你才没完没了了，你还想说什么呀？
0: 不是我怎么了？
2: 你说你怎么了？我让你盯着点我爸，啊，你差点把他盯到医院里边去。我要是不找你，你是不是就当这事没发生过一样？
1: 不是我，
2: 你说说说什么说啊？我告诉你，但凡老爷子有个三长两短，你我还能在这儿说话吗？还有你可做吗？要真成的那样，你我就他妈的成仇人了，知道吗？
0: 不是什么情况啊？我可是第一次听你骂脏话。
2: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我就不能发发脾气？
0: 你肯定是遇着什么特压抑的事儿，要不然你也不至于这么。咱爸那事儿是我错了，你原谅我吧。
2: 我爸的事儿是我的责任，跟你没关系。再说了，我要是不原谅你，我就不会再见你。
0: 那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你跟我说说呀。
2: 小乐把一个女同学打伤了，手术和后期的治疗费用需要一大笔钱，所以我才把车给卖了。
0: 是我爸跟我说了，说那个女孩都什么白血病了，他们还过去抽什么骨髓血，但是他没跟我说那女孩得白血病是咱儿子打的呀。不是于大乐，你什么意思啊？你不会要给他出医药费吧？啊！
3: 我跟你说啊，大乐，白血病我可是知道的，
0: 除非骨髓移植，要不然那就是个无底洞，你倾家荡产你也赔不起啊！
2: 这个我当然知道，你没做过父亲，你根本体会不到那种感觉，眼睁睁看着孩子等死，我们做不到，所以我跟我爸才一直想帮下去。
0: 帮下去行，可以帮下去。
1: 那就这样。你缺多少钱？你从我这儿拿，我这儿还有。
2: 你可千万别误会，我今天叫你来不是让你跟我一起掏钱的，我是因为啊，
0: 这时候不用我跟你一起还钱了，这时候不讲哥们仗义了。我告诉你，于大乐，这次你要不让我帮你，你就是我的仇人。
3: 我告诉你啊，明天开始开着我车去上班，那孩子医药费咱一起扛。
2: 啊，好好好好，你的心意我领了，行了吧？
0: 不是，什么叫我的心意你领了？钱你也得要啊。
1: 你有钱吗？有钱你能卖车吗？
2: 好。我需要的时候我会跟你要，行了吧？
0: 这还差不多。不是，咱儿子怎么就把那女孩给打伤的？
2: 说来话长，等有时间再说吧。先送我到医院，快。

0: OK 了。Word 软件能用吗？于总指挥每天必须要用的就是 Word。
1: 没问题啊，他平常还用什么软件？
0: 这个装了，这个也装了。哦，对了，上次安装软件的时候，于总指挥特地交代，安装一个什么国际建筑学术类的软件。
1: 哦，这个软件我知道，我平常也用。你等会儿啊，我看一下。
0: 那行，我先去后勤部交个报表，马上回来。
1: 哦，行。

0: 琪琪的医药费都留出来了。
1: 其实医生说呀，琪琪这个病要是早点进行骨髓移植的话，那剩下的就花不了什么钱的，可要是不做的话就得化疗维持了。这个化疗维持，你不光孩子遭罪啊，这个钱花起来就是个无底洞。你们都那么帮我了，我不可能开口再问你们要钱的，不行的，不行的。

0: 你到底为什么不踏实啊？俺说不上来。凯子他是个孝顺孩子。两天前说，是他妈的忌日，对着恩人的画像啊，又是烧香又是磕头的，还说我把他妈给忘了。对了，那恩人的画像，那当年还是我找你画的呀。
1: 你说是
2: 我给你画的呀。他是咱俩孩子的救命恩人，所以要设个灵位缅怀他。结果呢，你不满意，你说画的不生动。哎，那个年代，你这个老抠门愣能花5毛钱专门请人画像，结果呢，画的跟我是一模一样，那有什么差别呀？你还说，嗯，我得照着这个画像去找对象。嗯，你说我给你介绍了多少啊，你都拒绝了。
1: 说跟画像不吻合，说到底呀，你找不上对象啊，都是自己的问题。
0: 行了，这心烦了，你别那么矫情。
1: 说了半天，你也没说为什么心烦啊？
0: 就因为这画像呗。
1: 哎，画像怎么了？
0: 哎，
1: 不会是凯子在街上遇到了跟画像长得一样的人，管人家叫妈？
0: 我说老易头，你能不能不拿我开心呢？啊！就因为这画像，俺这么多年呢，一直感激恩人对孩子的救命之恩，所以供着他的遗像，有事儿没事儿的和他说说话。可我不想让凯子他们搞上香磕头这一套，我就把他拉起来了。他不知道咋回事啊，他就跟俺理论，说什么俺找老伴儿把他妈给忘了，还说什么说他现在有钱了。 要花5、60万呢，给他妈买块墓地。你买墓地？是啊，你说恩人当年遇难后遗体都没找到呢，你现在买个墓地干啥呀？哼，
1: 我说你这个老抠门啊，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凯子孝顺。
0: 俺承认他孝顺，那你也不能花这冤枉钱呢。你说这墓地这么贵，你买个墓地空在那干啥呀？俺总不能为了这块。

0: 地提前去用它吧。
1: 啊，去去去去，别胡说八道啊！
0: 俺说的是这个理儿。哎，老玉头，你说，要不干脆啊，把孩子们的身世告诉他算了。反正现在孩子也长大了，于情于理，俺觉着都应该让他知道。
2: 你为啥抠门啊？
0: 我
2: 这么多年省吃俭用，就是为了养大那两个孩子。
1: 哎呀，这两个孩子能长到今天，你功劳是最大的，比我们付出的都多。哎，你的想法我支持你。
0: 可眼下的当务之急是怎么能阻止凯子去买墓地呀、啊？

0: 儿子，咋样啊？这房还不错吧？
1: 哎呦，爸，瞧您说的，这房子哪是不错呀？啊，这是相当不错呀！你看看这户型宽敞的，啊，南北通透，交通方便，环境又好，这哪是不错呀？啊，这简直挑不出毛病来啊！爸，你想买这房啊？啊，
0: 是啊，你不想让你爸住得舒服点？
1: 瞧您这话说的，我能不想让您住得舒服点吗？但是我就不明白了，这么多年你也没想搬出去住，怎么现在突然想买房了？是不是哪个老太太让您买的？那爸，您可得掂量掂量啊！这老太太明显目的不纯，太虚荣了。这个
0: 不是，是啊，
1: 那你真跟那鬼谷花就好上了？哟，他上来就管您要这么大一 house， 您可不能答应他啊！
0: 别瞎扯了，俺们总共见一块没说过几句话。
1: 那为什么呀？为什么买房啊？
0: 是这样啊，因为
1: 啥呀？啊，我明白了，是不是小乐误伤那小女孩，最后得了白血病？您知道了啊？大乐还负担了所有的医药费，买房是假的吧？你想出钱救那小女孩是不是？啊？
0: 你说什么？大乐负担了那孩子的医药费啊？
1: 您还不知道呢？嘿，这于大乐啊，为了承担所有的医药费，把车都给卖了。就前两天的事儿，他还跟我说不让我告诉任何人。
2: 哎，你说说这于大乐啊？
0: 哎，也好。这钱有地方去就好。
1: 你说什么？
0: 没啥，我是说，这钱，不是，这房子啊，得花钱去买。
1: 嘿，多新鲜啊！这房不花钱买，人还白送您。
3: 您跟他发生什么关系？行了，爸，这房子不错，我同意您买了。
0: 啊，你光同意有啥用啊？俺现在钱不够。
3: 房是好房啊，就是贵了点，光首付就得60多万。行，缺多少钱，儿子给您补。
0: 你说俺那钱都在银行死期，这一年半载的也拿不出来呀。嗯，你先借爸点。
3: 爸，谈什么借？我是您亲儿子。这样，您付个首付，剩下的按揭儿子包了，行吗？
0: 不是，俺是想跟你借个首付。啊？
4: 嘿。哎，你家门钥匙是为了我不在家的时候，我爸有点什么事你能来照应我去。你可倒好，说来就来了，真把这儿当自己家了。
1: 这不是废话吗？你跟我说你在家我才过来呢，这不是方便吗？怎么着，自己单身久了是不是耐不住寂寞呢？屋里是不是藏女人了？哎，出来吧，我都看见你了。
4: 你再不胡说八道出去。
1: 急什么呀，整得好像家里真藏女人似的。哎呀，大乐啊，你跟我说一下那个白血病那姑娘需要多少医药费啊？咱俩一块儿出。
4: 你怎么又来了？我说了不用，需要用钱的时候我会找你。
1: 不是，那你什么时候需要啊？
4: 你就为这事儿来的？我跟你说，你要是为这事儿的话，你现在就给我出去。
1: 我也不光为这事儿。
4: 那到底什么事儿啊？怎么了？快说呀！
1: 我觉得我爸有问题。
4: 咱爸怎么了？身体出问题了？哎
1: 呀，不是身体，是脑子。准确的说呀，是我爸有事瞒着我，而且这事跟我妈有关系。

0: 什么意思啊？
1: 我多聪明啊，我早就感觉出来我爸我妈有问题了。
2: 你帮我分析分析啊。你看
1: 我爸从来都没跟我说过我妈的事儿，对不对？每次我跟他一问，他就给我岔开话题。你说前两天是我妈的忌日吧，我给老太太上个香拜一拜，这都很正常。结果我爸一顿搅和不说，最后阻止我给我妈买墓地。你说不买就不买吧，结果没过两天他跟我说他要买房，不用我出按揭，让我接他个首付。我给他出首付这价钱啊，和我要给我妈买的墓地一样多，这不明显吗？就不想让我给我妈买墓地。你说我爸也不是一个啊不念旧情的人，这说明什么呀？这也许就说明遗像上的女人根本就不是我妈。
0: 你是不是疯了？
3: 瞎想什么呢？
1: 我没疯，我就不让你帮我分析分析吗？不是，大壮，你听我说啊，我爸呀就把那遗像啊当佛龛那么供着，每到逢年过节那个烧香祷告啊。但是我妈的忌日她就很少上香，这说明什么呀？而且有几年我爸把我妈的忌日都给忘了。你说儿子长得都应该像妈，我看过照片，你长得就挺像你妈，是不是？你说我长得像遗像上那女人吗？
4: 确实不太像，
1: 是吧？
0: 其实这事儿我早就想跟你说了，但我又觉得跟你开这个玩笑不太好，所以后来就没再跟你提。
1: 而且我爸现在只要一听凤霞说什么我们爷俩长得不像，性格有差异，他就暴跳如雷，火冒三丈，整得他好像特别怕别人说我们俩不是亲生父子似的。你说我是不是他的私生子啊？
0: 你可别开这种玩笑啊。
1: 我没开玩笑，大乐，其实不怕这事儿是真的，我就怕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真相的人。
0: 你这种想法跟冯霞说过吗？
1: 没说。
0: 我跟你说，你可千万别跟他说啊，就你老婆那脾气，要是知道你不是亲。行了行了，你也先别急。这样，回头我找我爸聊聊，看看能不能从他嘴里透出些什么话来。

0: 是觉得，妈，你跟我说实话吧，你就。
1: 凯子。
0: 哎，妈。
1: 凯子，你这不年不节的，那么突然叫我出来吃饭啊？啊，不许带你赵叔，还不许带小雅，你弄得我一头雾水，怎么的？有要紧的事儿啊？
0: 妈，我这不是想您了吗？
1: 你忽悠我干什么呀你啊？我还不知道你，你快说，有事快说啊！你赵叔自己在家带着梦梦呢，我不放心，我得早点回去。说吧。
0: 妈，我想您是真的。
1: 算一条，还有呢？
0: 您跟我赵叔什么时候复婚啊？啊？你老了老了，现在这么不乖啊？你就是不为自己想想，你也为人舒雅想想，是不是？再说还有梦梦呢，梦梦多可怜，一天外婆长外婆短的，见不着您人。
1: 你哪那么多废话？你管好你自己的事儿。
0: 我是觉得
1: 你就为这事儿叫我来啊？那行，你要为这事儿哈，你就不用管了，我自己处理啊。走吧，吃饭去。
0: 不是妈妈妈。吃饭你着什么急呀、啊？你这，我那个，我不替我赵叔了还不行吗？
1: 哦，行行，你说吧。你看，我就知道，我说，你说你这孩子，哎呀，你是我带大的，我还不了解你啊？你就不为这事儿找我的？你说吧，什么事儿？快点说，快点说，我还得走呢。
0: 对，知子莫若母嘛，是吧？妈。妈。你什么？我给你讲一故事吧，啊，呀，就是古代的时候有一大皇上，这大皇上呢，后宫佳丽三千，但是他没儿子，那这就盼呀盼呀，最后你猜怎么着？三娘娘给这大皇上生了一儿子，可是这一天一天的就过去了吧，最后才知道。这孩子啊，是三娘娘跟太监生的。
1: 什么什么？

0: 太监生的。
1: 啊，不是太监，怎么能跟人太监生的？是跟大臣生的，大臣生。哎呀，妈，他跟谁生的他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孩子一天一天长大了，他发现自己来路不正啊，他心里难。

0: 我不会不是我爸我妈亲生的吧？
1: 放屁！你放屁你！怎么的？长大了，翅膀硬了啊？不是小的时候嗷嗷待哺的时候了？你怎么敢说这种话呢？你不是你爸你妈生的，你谁生的？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你猴子啊你！凯子，你这话说的太没水平，太不地道了。我给你分析啊，三点：第一，暴露了你是个不孝的孩子，你连自己亲爸亲妈你都不认；第二，这话要让你爸崔礼田听见，你伤死他心了啊，孩子；第三，你对不住我，你对不住这些年啊帮助你、关心你那些叔叔阿姨们，三条，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0: 妈，您别着急，我就是随便一问，您别往心里去。
1: 随便一问，我告诉你，以后不许随便这么一问，你再随便一问，我打死你！听见没有？
0: 听见了。
1: 凯子，我告诉你，我再告诉你一遍啊。你妈是个唐山人，你妈带着你们弟兄俩生活在唐山，和你爸爸崔礼田啊两地分居。你妈是个非常好的女人，她在工厂啊年年都是先进生产者、劳动标兵、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人非常好，非常优秀，所有的人都向她学习，都以她为榜样。那年呢，唐山大地震发生在夜里，这一下啊，唐山就成了一片废墟了。你妈冒死把你和你哥哥从废墟当中啊给抱到了安全地带。这时候救命啊救人的喊声响成一片，他扭头就冲进废墟了，去参加救人去了。他一干就干了20多个小时啊，他救出好多人来，浑身上下都是伤，大家劝他休息，他不休息，他不下火线，最后没办法，大伙急了，把他硬给拽出来了。这才见了你们兄弟俩最后一面。你说当时你哥还不到3岁，你还在吃奶呢，你妈休息了8个小时，给你喂了最后一次奶，又一波余震开始了，又一片喊声，你妈妈扭头又冲进废墟，这一去再没回来，没回来。
0: 妈，你别哭，你是怎么知道这事儿的？
1: 你爹和你爸跟我说的，我很敬佩他。凯子，你给我记住，你一定给我记住了，你妈妈是个好女人，是个女中豪杰，是个英雄。你永远不要再说你不是她儿子，你永远要以是他儿子为骄傲和自豪，听见了吗？
0: 听见了。
1: 以后你再说这种话，

0: 爸，你忙着呢，我来帮你。
1: 有事儿啊？
0: 没事。
1: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2: 平时你可是躲我远远的，生怕我打扰你。哎，今天怎么想起陪我来了？
1: 别装了，有什么事儿快说。
0: 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问问您，晚饭吃饱了吗？
2: 吃饱了，刚你不问过了吗？
0: 哦对，那您明天早上想吃什么？
3: 你到底想问什么？
0: 也没什么吧。那个崔爹最近有没有来找您啊？
2: 你不会想问你崔爹想吃什么吧？啊，
3: 儿子，你可是不会说谎的人呐。
0: 是，爸，还是您了解我，那我就跟您直说了啊。
2: 说。
0: 其实这么多年啊，凯子早就怀疑自己过世的妈妈跟崔爹之间有问题，甚至怀疑自己是私生子。不瞒您说，有时候我也觉得凯子的妈妈跟崔爹长得确实不像一家人，所以我想问。
1: 所以你就替凯子到我这儿，想问出个爆炸性的消息。就算有什么意外的事儿，那也得等崔爹跟你们说呀，是吧？
0: 您这话什么意思？不会真被我们猜中了吧？
1: 行了，别想从我这儿问出什么来。回头你告诉凯子，别一天到晚的胡思乱想，跟冯霞好好过日子，早点让他爸抱上孙子，这才是正经事儿。
0: 爸，您这是在敷衍我呀？凯子，
1: 我累了，回屋休息。

0: 喂，凯子。
1: 哎，怎么样？打探出什么消息没有？
0: 哎，我爸守口如瓶，什么都没告诉我。但他说，即便有爆炸性的消息，也等你爸告诉他们。哎，所以我觉得，
2: 没准还真被你猜中了。
1: 哎，行了，我们都别瞎猜了。这事儿我问过咱妈了，她把所有的经过都告诉我了，是我多心了。你也别再问你爸了啊。
2: 哎，不是，那到底什么经过啊？

0: 大乐，
1: 胖妈，
0: 这都要吃饭了，你把我给叫出来，怎么的？饭前还有重要的事儿跟我谈呢？
1: 胖妈，您是怎么知道的？
0: 你一看看就猜着了。我再猜啊，你要跟我谈的是不是崔丽田和凯子的关系问题啊？
1: 是。
0: 哎呦，你们俩可真是我一手带大的，在同一个地点、同一个时段提出了一个同样的问题。说吧，你想说什么呢？跟我说吧。
1: 是这样，那个凯子前段时间跟我说，说他自己会不会是私生子？我当时还劝他半天，劝他别瞎想。其实这么多年，我一直没好意思说。您说崔爹家里边那个遗像，那明显就是画上去的，这根本不像真照片，而且家里边从来没有出现过第二张照片。还有就是，他老跟我说，他跟崔爹这个长相啊、性格、脾气都不太像，我觉得这里边也不太对劲，所以我想问问黄妈，知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
0: 之前我回答凯子的话，我不想再重复了啊，我只想跟你说，我们三个老人把你们三个，严格的说四个，还有小雅，把你们拉扯大不容易，

0: 我们吃了很多的苦，可以说是千辛万苦，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老人有什么错，你们应该原谅，你们应该包容。养育之恩，大于天。我不想说别的了。不是，黄妈。
1: 您说了半天，还是没回答我呀。我不想回答，我现在就想吃饭，怎么的？我不回答，你不让我吃饭啊？饿着我啊？哦，不不不，黄妈，走走走，吃吧吃吧吃吧吃吧。哎呀，你难得呀，串个门儿，嘿，来吧，吃水果。
2: 哎呦，好家伙，这么大一盘啊！<笑> 你要甭跟我客气，我没事儿不会来你家的，来你家肯定有事儿。

0: 爸，你干嘛呢？
1: 他们两个人不是一路人。
2: 你怎么认识人家的？
0: 那个时候你还不大吧？
3: 那个时候我已经出国了，对国内的物价我不是很了解。
0: 大乐的妈妈过世早，是我一个人把她带大的。
3: 您是个老实人，您的妻子一定很幸福。
0: 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啊，
3: 就是能够希望她幸福。

0: 哎呀，你难得呀串个门儿，哎，来吧，吃水果。
1: 哎呦，好家伙，这么大一盘儿啊！你要甭跟我客气，我没事儿不会来你家的，来你家肯定有事儿。你瞧瞧你这整天啊，
2: 不是抱团养老，就是带着队去什么义务演出，你演就演呗，你在本市演几场不就完了吗？嘿，非得上那外地去演。那你上外地演，你就上外地演呗，你非得捞着我们家老赵干什么呀？他多大岁数了？你不累他还累呢啊！哎呀，老赵这一走啊，一回来，我跟你说，得休息三天，这三天他都缓不过来劲儿。他这一走，这家就交给我了，我得带孩子，里里外外就耍我一人。我也一把年纪的人了，我也知道累。有时候一想这些，我就恨，都是你造成的。你心怎么那么狠呢？你那不吭声啊？表个态，我说的对不对？
0: 我就知道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2: 我也知道，每次都是对牛弹琴啊，我问不出个所以然来。
0: 说吧，这回又是什么事儿啊？
2: 老不靠谱的事儿。
0: 老崔头，你跟他怎么了？
2: 不是我跟他怎么了，是他跟过世那个假老伴儿怎么了？
0: 你说什么？什么假老伴儿？
2: 你装啊！你跟我装什么呀？你装！哎呦，这么多年了，我都不愿意揭穿你们。你们俩大男人的事儿，说实话，我真的我是不该管，我也不愿意管。可是现在不管不行了。凯子都快知道真相了，跑过来找我问我这事儿，还有你们家大乐也来问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所以我想问问你啊，你这个真相你想瞒到什么时候啊？
0: 什么真相啊？什么事儿啊？
2: 你别跟我演了，你演啥呀？哎，你不说是不？那我可说了啊，我告诉你，我底下这个话是你逼我说的。老不靠谱就没结过婚，他要结过婚我随你姓。不吭声了吗？这么多年呐，我帮你们带孩子我全都看出来了，这老不靠谱啊，这辈子就没成过家。我也不知道他家摆的那个女人啊到底跟他是什么关系，这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就这俩孩子啊跟老不靠谱是什么关系，但是有一点我敢肯定，这个凯子和海子就不是老不靠谱的亲生儿子，对不对？你说对不对？不敢否认了吧？其实我这个人吧，我特别不愿意打听别人家的事儿，你们说什么我就听什么啊，你们说什么我就信什么。但是我还跟你说啊，我这个信呢不是全信，我是有我自己想法的，我心里也打问号。你比如啊，我给你举个例子，你们告诉我啊，说这个女人是老不靠谱的老婆啊，带着俩儿子生活在唐山，和老不靠谱呢两地分居，我信了。你们又告诉我说啊，说唐山地震那一年，这个老不靠谱的女人呢发了消息说俩孩子危险，这你们俩才奔唐山去抗震救灾去了吧，对不对？我也信了。其实我这个信是

0: 半信半疑，因为你们俩有好多事他圆不过来。你听我说啊，地震那是哪年？1976年吧？那啥年月？哪像现在呀，是吧？人手一个手机，发个微信，全世界都知道了。哎，老不靠谱那个女人发给消息是怎么发的？那个年代连座机都没有，还有手机啊？那靠什么？靠大雁？靠信鸽？啊？就那大雁和信鸽飞过来，累死他也得两三天能飞到啊。而你和老不靠谱呢，到唐山去，是地震当天的事儿吧？你看这时间都对不上牙，你说我能没想法吗？我又不是傻。行了，甭说这些了，我说这你就明白了，我心里清楚得很。现在关键是吧，这凯子呢已经察觉到了他们家摆的那个女人啊，不是他生身母亲。他跑来问我，我昧着良心，我啪啪啪给孩子了好几个嘴，把孩子打得直发懵。我没良心了，我愧不愧呀？你说这事怎么办呢？现在，
1: 庄子，你也知道我的脾气，不该我说的我不会乱说。至于你怎么认为，那是你的事儿。可是我要告诉你，我跟老崔头做的是积大德的好事。至于凯子，他已经是成年人了，该经历的必须经历，该承受的必须要承受。
0: 你信不过我？
1: 我知道你是守口如瓶的人，可我也知道你们家老赵就是个开瓶器。
0: 你甭你们家的什么，我们家老赵，我早跟他离婚了。行了，你想把这个秘密带到棺材里，从今往后我一句我都不问了，一句都不问，好吧？

0: 下这么大的雪，你怎么不回家呀？站在这儿干嘛呀？
1: 我忘带房门钥匙了。妈，你看，今年的雪来得真早啊。
0: 你怎么了？
1: 没事儿，可能有点太累了吧。
0: 我看你最近精神不太好，是不是工作不顺利，遇到什么烦心事儿了？
1: 我没有妈，可能就是去上班的路程太远了，来回折腾的。
0: 那妈妈要赶紧给你找离你单位近一点的房子。
1: 没事儿，您不是已经托人找了吗？不着急的。
0: 是，袁小姐一直都没有给我消息，可能是还没有找到。不过没关系，妈妈再想想其他的办法啊。快进去吧。

0: 哎，爸，您不是最爱看相声吗？今天怎么笑点这么高啊？想什么呢？
1: 没想。

0: 没想什么，您老板着个脸。哎，
1: 您换个台，要不然。
2: 哎，您老板着脸，我看着心里发毛啊。
3: 没事儿。
2: 明白了，是不是见过那个归国华侨之后，啊，觉得之前见过那些老太太，都不如人家，心里惦记上她了，对吧？你要是跟归国华侨好上了，那咱就是一家四口在那看电视了，那多有意思呀！要我说呀，您那，呀，呵，说曹操，曹操就到啊！
0: 哎呀，哎呀！
2: 哎，谭女士，我是崔凯，很高兴接到您的电话。
4: 不好意思，崔先生，又打扰您了。
2: 嗨，不打扰。您说什么时候用车？
4: 这次不是用车，是这样的，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离我女儿上班的地方有点远，我想在市区内找一套房子。之前呢，我也委托朋友帮我找，可是朋友一直没有给我回复，可能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我在江陵又没有其他的朋友，所以就想到了您。您看您这方面有没有资源和朋友能够帮到我？哎
2: 呀，我跟您说，谭女士，您找到我呀，就算是找对人了。不过不是我，是我爸。我爸对这方面特别的熟悉，
5: 整个江陵就没有他不知道的小区，
2: 什么新的旧的，城里城外就没有他不知道的。您就说吧，你想看一什么样的房子呀？是大 house 啊，还是稍微 small 一点的？
4: 房子不用太大，舒服就可以了。至于地点，我们可以多看几处，如果看得好的话，我再让我女儿去看呗。
5: 行
2: 行，没问题。那您什么时候去看房啊？反正我爸什么时候都有时间。
4: 就不要麻烦您父亲了，他年龄大了，这不合适。
2: 哎呀，不麻烦，我跟您说，我爸平时最爱运动了，就算没您这事儿，我爸也经常出去溜达去。
4: 既然是这样，那我们明天上午9点，您觉得方便吗？
2: 方便啊，这样，明天早上9点，我们准时到，好吧？
4: 那太好了。崔先生，您看费用是多少啊？
2: 哎呦喂，还提什么费用啊，谭女士，咱们都这么熟了，是不是？您又不是租我们家的房。
4: 这可是原则，您要是不要费用，那我就想其他的办法了。
2: 哎，别，您别想别的办法呀。那我收。那您是肯定是一天看不完这房是吧？
5: 您得看几天，
4: 是
5: 看到您满意为止，是这个情况吧？
4: 是这个情况。
2: 那就一天，
4: 您觉得可以吗？
2: 多少？
4: 您是不是觉得太少了？
2: 不是，呵，1000还少，我觉得太多，您都把我给吓着了。您就一天给我100块钱就行啊？
4: 那是不是有点太少了？
5: 您就别跟我讨价还价了，
2: 好吗，谭女士？咱们说准了，明天早上9点，我们俩准时到，好吧？
4: 那好吧，那我们明天见，谢谢您啊，再见。
2: 您说什么？您说我爸不去，您就不给您女儿看房了？为什么呀？哦。您想把我爸介绍给您女儿认识，哦，想说我爸是您在中国的唯一的朋友，哟，这都什么情况呀？哦，我爸是单身，我妈都去世几十年了，连我都没见过他。什么？您说对我爸印象不错？您说什么？您说您对我爸非常有感觉？
0: 不是，那你们俩这是要……
6: 你别听我儿子瞎说。
2: 喂，不是人家挂了，你听，人家
0: 你这个混蛋玩意儿，你都胡说什么呀？这，
2: 哎呀，行了，爸，
0: 你太不像话了。
2: 我说什么了？我这太不像话了。你也听见了啊？人家对你印象非常不错啊，多大的事儿，不就让您陪人看看房吗？你要不去，人家该伤心了啊。再说我对江陵又不熟，行，早点睡吧，明儿还得早起呢。啊，爸。
7: 这么大了还这么不成器，
8: 你笑什么呀？我就觉得这姑娘有点怪怪的。
7: 她怪啊？

0: 爸，他就是再怪，也没您之前给我找的那个外国女人怪吧？
1: 你还没跟我说说呢，你们俩怎么这么快就发展上？
0: 哎呦，我这都跟您说了一晚上了，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我们俩真的是……喂，啊，崔迪啊，我爸在呢，稍等啊。
2: 您接电话吧，我先回屋了。
3: 喂，哎呀，你这个电话来的真不是时候，我正问儿子
2: 相亲的事儿。哎，你给介绍那几个姑娘，大乐一个都没看中啊？
3: 相中倒是相中了，今天呢都带回家了，
4: 打了我个措手不及。
3: 他们俩发展的还挺快，当着我的面就拉拉扯扯了。哎呀，
2: 这不挺好吗？
3: 这两个人越黏糊，说明越分不开，这不就达到俺们的目的了吗？目的是达到了，可我觉着这俩人还是有些问题，说不上来，反正心里头不踏实。
2: 你这人就心重，人家俩人相处你就别掺和了呗，回头你再给整黄了。
3: 嗯，倒也是，也都老大不小了，让他们自己处理吧。
5: 哎，明天跟老哥几个去幸福院啊。
2: 俺今天给你打电话就说这事儿，明天呢，俺可能去不了了。哎，
3: 不是说好了吗？怎么又去不了了？
5: 不是，俺有事儿。你能有什么事儿啊？哎，
2: 抱团养老现在是咱们最大的事儿，
5: 是重要。
3: 可你是背起棺材过黄河，后路都准备好了，俺也得抓紧了。
5: 什么背棺材？什么后路啊？
2: 哎，你什么意思啊？哎呀，既然你不愿意说，俺也就不点破了。
5: 那什么，这两天忙忙碌，
2: 你再跟袁院长重新约个时间，啊，一切都来得及。啊，我挂电话了啊。哎，
5: 还忙忙这两天，忙什么呢？这是。

0: 爸，你干嘛呢？
1: 哎，干什么？
0: 爸，你干什么呢？哪来的头发呀？
1: 至于的吗？不就是一头套吗？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再说了，人家是归国华侨，哎，肯定不喜欢邋遢的人。我见了一面，就明白了，人家是讲究人，那咱也得收拾收拾，是吧？你得正式一点吧。
0: 你这是不是正式有点过了呀？抹这么多发蜡，你不心疼啊？
1: 过了，哪儿过了？
2: 呀，天哪，家里漏水了！
0: 什么话？什么叫漏水了？不就发蜡抹的有点多吗？
2: 呀，爸，您把自己打扮成这样，您几点起来的呀？
1: 哼，天不亮就起来了。不是，赶紧的吧，咱们赶快吃完早饭就出发。哎，不能迟到啊，人家非常讲究准时，所以咱们得赶快的啊。
2: 爸，您这普通话说的字正腔圆。
1: 什么普通话？

0: 普通话。我说什么了？
1: 哎呀，
2: 崔先生您
1: 好，不
2: 好
1: 意思啊，来晚了，有点堵车。
2: 您没晚，是我下来的早了。瞧为我这点小事把您老爷给惊动了，真是不好意思，我都有点后悔了。
3: 您不用后悔，我爸呀特别乐意帮您，是吧，爸？
1: 哎，俺们都是活雷锋。快上车。
2: 哎，谢谢啊。
1: 哎，快进，走。哎，
4: 不是爸，啊，你这能比导航好使啊？
1: 啊啊，

0: 韩女士，
1: 嗯，
0: 一会儿我把你们啊送到第一个地方以后，我就先走，
2: 有点忙，剩下的呢就让我爸
0: 全程陪着您啊。明天啊咱们还是老时间，
2: 我们俩再过来接您好不好？
1: 没问题，但是我们说好了，出租车的费用由我来承担。
0: 哎呦，您就别老跟我提钱了啊，
2: 这100块钱啊都包括在内了。
1: 哎，那怎么行啊？我这
3: 有什么不行的，老提钱多伤感情啊。
1: 您说什么？
3: 哦，我是说我们家不差钱儿
1: 啊。
3: 我就不是为钱来的。
2: 对对对对对，你说我们这干这个乐于助人的事儿是吧，你说您老跟我提钱，你说上次我拿了您100块钱，我爸呀骂了我一夜，你说这次我要再拿您的钱，指不定他怎么收拾我呢。咱说好的事儿就别变了啊。
1: 哎，这个

0: 好，你好，这边三位可以点酒了吗？
1: 我们不喝酒，把菜单给我吧。
2: 嗯。
3: 爸，您想吃点什么？您点点。
1: 哎，我随便。看看小梅吃点什么。
2: 还是看您喜欢吃什么吧，我都行。
0: 对，
2: 听大乐的。
1: 你看着点吧。

0: 这家餐厅贵的也太邪乎了，要不咱们换一家吧？反正就咱们俩，在哪儿吃还不是吃呢？
1: 您走了那么远的路，一定是累了，就在这家餐厅吃，餐费我来付。
0: 不是谁付不付的问题。你说我看了一下这最便宜的菜，这大棒骨炖豆腐，50多块，哎，现价48，不是这要在这吃也太大脑袋了吧？ 我跟你说，就这菜在我儿子涨着这个餐厅啊，最多卖28，这里外里差好几十块呢，啊，你说这不是闭着眼睛卖布胡扯吗？你说这，你说的也对啊，要不咱们就在这凑合吃点吧。
2: 小梅啊，通过两次接触，我发现你这孩子不大爱说话，是吧？是不是我跟着你们？ 你觉着紧张啊？
3: 不是，是大乐不让我多嘴，他说女人话多显得不温柔。
2: 啊，那是跟别人，跟我就不能总不说话了。

0: 我还是想多了解了解你的情况。这样吧，我今天主要跟你讲讲我们家的基本情况，你看好不好？
1: 好，您点什么都可以，我没有什么忌口的。
0: 我就从大乐22岁大学毕业，找工作开始讲起。那个时候你还不大吧？
1: 那个时候我已经出国了，对国内的物价我不是很了解。
0: 大乐的妈妈过世早。 是我一个人把他带大的。
1: 您是个老实人，您的妻子一定很幸福。
0: 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啊，
1: 就是能够希望她幸福。

0: 哎，你们谁知道老崔头最近在忙些什么呢？
1: 不知道，八成身体有问题，连晨练都不来了。
2: 也可能他是枪药吃多了，再加上年纪身体了。
0: 是，他最近说话行为都有点反常。嗯，都好像在偷偷的做什么。
3: 他能有什么事儿？我估计又跟他那儿媳妇又吵架了，心情不好，他不乐意出来的。
4: 有道理，
2: 他儿子和冯霞结婚好多年了，就是怀不上孩子，还就老是投诉他那个嘴，动不动来点小酸词，挤兑挤兑他儿媳妇，那个日子就不好过了。
0: 嗯，不一定是为了这事儿，我觉着是其他原因。
5: 阿婆，你尝尝我做的红烧肉。上次你说你不爱吃甜的，这次我给你做点咸的，尝尝啊。干什么呢？不是爸，什么情况啊？谁惹着你了？
6: 爸，您和那怀乡老太太聊得不太好啊。
5: 明白了，是不是他现在开始拿你跟别的老师做比较了？啊，爸，我跟你说，这就对了，这说明你们俩进入了更深一层的情感沟通。你说咱们大老爷们的这辈子谁还没个胳膊情敌呀？是不是？您这辈子就是被我妈拿得太死了，现在让您感受一下这种感觉，你这辈子就圆满了。老婆，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6: 嗯，缺给你找一情敌。
5: 当然了，像咱们家这种正派的人是不可能有什么情敌的，咱爷俩专一啊。
7: 不是爷俩，是爷仨。我刚才听一个小青年说什么双十一，什么光棍节，哎，我就在想啊，你哥他现在怎么样了？该有女朋友了吧？
5: 爸，以后你就慢慢适应一下爷俩这个称呼吧。啊，你想他干什么呀？你想他，他也不会想你的。
7: 不会的，我总是有种感觉啊，他就快回来了。
1: 爸，我回来了。
8: 嗯，都好几天没回家了，今天怎么有空啊？
1: 妈，妈，你怎么就是这个？
8: 怎么了？
1: 这，你先告诉我，你为什么就是这个？
8: 这不挺好吗？我一个人在家，就糊弄点就行了。
1: 妈，这吃饭怎么能糊弄呢？你叫我
8: 儿子，你怎么了？工作上遇上不顺心的事儿了，还是受委屈了？来来来，坐下坐下。哎，坐我这儿。

0: 说说。
1: 没有嘛，我看到你这样我心里难受。我这个儿子疼的一天到晚不着家，什么都帮不上你。
2: 你病了，累了，冷了，热了，
1: 我啥都不知道。我这儿子做的也太失败了。
3: 哎呀，你别这么说自己，你在妈的心里头是很成功的好男人，只不过是干的工作不一样嘛。怎么不想当警察了？你想放弃你热爱了这么多年的工作？天底下当警察的人多了去了，谁家还没个老人呐？哎呀，你可是不知道，妈有你这个当警察的儿子，心里头别提多高兴了。
1: 我知道儿子在你心里很重要，我也知道你为我骄傲，可是我每次回家看你在干活，就你一个人，妈，我这心里觉得我没能让你过上一天舒舒服服开心的日子啊。
3: 思敏呐，妈也不会说什么大道理，也不想说，妈只想跟你说一句话，你是妈身上掉下的肉，妈是你心里的宝，这到什么时候都不会变。你要记住，这幸福的人呐，不单单是拥有一切，而是要把这一切变得更美。只要咱娘俩心在一起，每一天的日子都是美美的、幸福的。你看妈现在过得就很幸福呀。
1: 可是妈，你岁数一天天大了，身体也不如以前好了，我又不能每天陪在你身边照顾你，所以我有个想法。这个想法说出来可能会让你觉得不舒服，或者你会觉得儿子变得不孝顺了，但是我真的想不到其他更好的办法了。妈，我想
3: 把妈送进养老院。
1: 妈，对不起妈。妈，你不知道这句话我真的难以开口，但是我
3: 儿子啊，不瞒你说，其实妈早就有这个想法了。妈知道你是个孝顺的孩子，还是个很传统的孝子，你是怕这件事儿人家说你不孝，你不想把妈妈送进养老院，你想让妈每天的日子都过得幸幸福福的。妈呢也怕这件事儿让别人说三道四，给你增加负担，让你闹心，让你背上包袱，所以妈从来都不敢说。其实妈这心里头老是七上八下的，啊，现在好了，你说出来了，妈这心里就踏实了，咱娘俩以后不就很轻松了吗？啊，
1: 妈，我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可是我这个心里还是觉得不踏实。
3: 好了好了好了，别说这些了啊，儿子。妈有你这个好儿子，妈就是走到哪儿都是幸福的。哎，
4: 这家里什么都有啊，不用往这儿拿，这些好吃的都留给孩子们吃。
5: 我是给我儿子和孙子们，我也没让你吃，你有什么意见呢？
4: 你说你这人，你呀这辈子做了不少好事，就是说话难听，难怪老赵埋怨你。
5: 你少来，我这辈子烦的就两件事儿，你知道不？第一，我就烦那个老赵跟我瞎呛呛；第二，我就

0: 烦你跟我瞎嘚嘚，以后我和老赵的事儿你甭掺和啊。
1: 我还懒得掺和呢，要不是孩子们劝我，帮你们，解决点问题，我才不管你们这事儿呢。
0: 哎呀，要说这几个孩子呀，还真是让我操心的呀。就这大乐和凯子，你说这凯子这结婚多少年了，这又怀不上孩子，你说弄得冯霞和这老不靠谱，成天闹别扭。哎呦，我就想要再怀不上，今后他们家这日子真不好过。还有大乐，你说大乐离婚这么多年了，这身边就没个女人，今后我跟你说，随着年纪越来越大，那就更难找了。你说你这个当爹的，你怎么不替他想想啊？
1: 我想了，也找了，他看不上啊。最近倒是交上一个，
0: 嗯，
1: 可是我觉得心里头不踏实。
0: 为什么？
1: 我也说不上来，
0: 嗯，
1: 反正就觉着他们两个人不是一路人。再者就是，我在机场啊，
0: 嗯，
1: 碰上一个姑娘，
0: 嗯，
1: 我觉着如果她要是能找上那个姑娘，那就太好了。
0: 在机场碰见的，你怎么认识人家的？
1: 你不是不爱听我嘚嘚吗？
0: 现在需要你嘚嘚了，你又不嘚嘚，故意的是吧？德行。哎呦。

0: 我听牛秘书说，是你把我电脑修好的，谢谢你了。
1: 你太客气了，举手之劳嘛。
0: 没想到你会的东西还挺多啊，在我们公司里，估计会修电脑的恐怕只有你一个。
2: 哦，对了，那个牛秘书他让我帮你查看了一个建筑类的软件，我为了确认它是不是可以正常使用，所以我点击了登录。我发现你的登录名叫孩子他爸，这是你的网名吗？
0: 对，是我的。
2: 我也是那的常客。
3: 这个我知道，你还说过你在里面认识一位朋友。不瞒你说，我在这个论坛里也认识一位网友，我们交流了有大概一年多吧，但巧的是他也住在荷兰，而且跟你的身份很像，同样是一家跨国企业的员工，他叫白雪公主的亲后妈。既然你经常光顾那里，你知道这个人吗？
1: 我当然知道啊。
3: 那你在这个论坛里应该也有网名吧？
1: 其实我的网名就是
4: 宋指挥。您不是把车卖了吗？那还是让我送您回家吧。怎么，是不是打扰你们了？
3: 哦，没有，我不用了，我还有事儿。
0: 谢谢，明天见。
1: 再见。再见。

队长，签个字。喂，有夏夏的消息吗？好吧，一有消息马上通知我。

0: 刘队长。
1: 哎，丹乐，你来了。不好意思啊，我实在走不开，所以把你约到这儿来。
0: 刘队长，非法拘禁的事情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不会现在才告诉我构成犯罪了吧？
2: 不是，你别误会，那件事儿已经彻底过去了，是其他的事儿，我想找你。

0: 亚里啊，什么事儿？
1: 说实话，你我的情况大同小异。你有个单身的父亲，我有个单身的母亲。我父亲去世早，是我母亲把我拉扯成人，所以我特别希望我母亲能开开心心的度过晚年。但是我的工作性质是没有白天，没有黑夜，甚至连节假日都不能好好陪陪他老人家。那一年春晚的一首《常回家看看》，唱得我这心里是五味杂陈呢。我们不是不想回家看看，而是能回家的机会太少了，尤其是过春节，别人都回家团聚了，而我们做警察的，为了别人能过个好年，只能放弃回家看看的机会啊。
2: 我明白，我很能理解你们这些做警察的辛苦。
1: 那天我跟你父亲聊了很久，老爷子说他们这辈人过去是为了这张嘴，为了身上这张皮四处轮，现在衣食无忧了，他也不知怎么搞的，反而心里空落落的。作为父辈，他们不想让我们在工作上分心，所以他们想去养老院，这其实为了解决我们的后顾之忧啊。我去过一个叫幸福院的地方，那里的条件超乎我的想象，所以我决定把我的母亲送过去。而且我觉得你也应该凑个时间去看看，
3: 然后跟你父亲好好沟通一下，不要再发生把他锁在家里的类似情况了。
4: 于叔叔，我非常赞成你们抱团养老的事儿，
5: 我觉得这是特别开明的举动。
6: 可凯子不赞成啊，所以把我请来给你们俩做调解工作。
4: 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6: 可你们俩为什么不跟你爸好好聊聊呢？

0: 带着这次参加庆典，我们把幸福院看了个遍，也让孩子们有个了解。他们态度应该有所转变吧？
1: 转变啊，孩子老样子，不是说动的。
0: 我们不是因为和家里闹矛盾才想搬出去住，
1: 这是一种主动的选择。我们工资幸福院的钱可以提前赐给人家，将来儿女们追究起来，我们就讲预付款，不可以退的。

0: 他是来自英国的野生动物保护专家，在中国观鸟护鸟十余年。
1: Sure is in my heart, and I will do everything I can to protect it.
0: 他多次到访东台条子泥湿地，探寻跨国鸟类迁徙通道的秘密。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日出之前是小鸟们最活跃的时候。作为一名狂热的观鸟爱好者，每次来盐城市东台条子泥湿地，唐瑞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观鸟。唐瑞来自英国，今年56岁。4岁时他就喜欢上观鸟，在中国观鸟16年，至今已有52年的观鸟经历。黑嘴鸥清脆明亮的叫声吸引了唐瑞，他赶紧拿出自己的录音设备，准备录下黑嘴鸥的声音。在中国收集不同鸟类的鸣叫声，也是唐瑞的工作之一。
1: It's a beautiful sound. I love it. The weather's perfect. We've got no wind, so I'm hoping that I can record the sounds of the Saunders gulls as they're commuting from their breeding grounds to the mudflats. 。Okay, we're ready to go. So I can leave this here. I think I'll put it on there. It should be safe.
0: 东台条子泥是太平洋西岸和亚洲大陆边缘面积最大的海岸湿地，也是东亚至澳大利西亚迁飞区重要的补给站。每年近100万只候鸟在这里迁徙、停歇和越冬。条子泥被观测记录的鸟类有400多种。这次观鸟，当地生态摄影师李东明是唐瑞的向导。
2: 李东明观鸟有16年。他对条子泥的各种鸟如数家珍。
3: 像这种脚印，就是那些体型比较大的那个嘴巴弯弯的那种，百腰手鹬啊，或者是大手鹬之类的。
1: 对对对。
3: 因为恒鹬类在咱们中国，咱们条子泥这块是记录是最多的，有记载的5多种，在咱们能看40多种，所以厉害不？不的。
0: 具体还有那个在地球上生活着的数百万迁徙候鸟里。勺嘴鹬是吃苦耐劳的典范，每年春秋两季，他们会在东亚至澳大利西亚迁飞线路上往返。条子泥湿地就是他们极为重要的中转站之一。

0: at that point, you know, I felt very personally attached to the fate of this flyway.
1: 唐瑞决定留在中国观鸟，定居北京生活后，他发现这里至少有480种鸟被观测到，这个数量超过了伦敦、华盛顿、巴黎和莫斯科，中国才是鸟类的天堂。为此，他建立了北京观鸟网，分享自己在中国的真实见闻。
2: 八哥，
0: 距离，这个是白头杯。
2: 乌冬。
1: 唐瑞有一个绝活，听音辨鸟。只要听到鸟鸣声，几秒钟内他就能说出这只鸟的名字。除了听音辨鸟，他还能听出这些鸟之间的对话内容。
0: Two males chasing each other across the river, so they're fighting for territory, competing.
1: 听音辨鸟这个技能，同样也能让唐瑞很快分辨出这个地方的生态环境情况。这些年，他逐渐了解到中国政府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的成绩，日益凸显出中国人的智慧。
0: In my time here, I think there's been an incredible progress on strengthening environmental laws, the protection of wildlife. I think there's been a lot of progress o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3: Draft decision 43.B3.
1: 2019年7月5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盐城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里也成为中国第一个、世界第二个沿海潮间带湿地世界自然遗产，填补了中国滨海湿地类型世界遗产的空白。其中，东台条子泥湿地是该世界自然遗产的核心区，也是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上的关键区。成为世界自然遗产地后，如何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精准保护鸟类生存环境，成为条子泥湿地的主要工作。2020年，条子泥工作人员在海地内侧选取并租用渔民720亩鱼塘，打造出了这块固定的高潮位候鸟栖息地，当地人称720高地。这是中国打造的第一块固定鸟类高潮位栖息地，被誉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中国样本。
4: 走，干活，go。
1: 这次来，唐瑞有一个大计划要实现。在实现这个计划之前，他让李东明带自己来到了720高地。前几天，李东明在720高地拍到了今年刚刚飞过来的3只勺嘴鹬。唐瑞不想错过观看勺嘴鹬的任何机会。
4: 可以了，
0: 可以了。
1: 720高地因为距离鸟太近，为了不打扰鸟觅食和休息，他们俩需要在帐篷里做好伪装。
0: 还不舒服，
4: 还不舒服呢。再低一点，你看一下前面，
5: 黑尾，闭嘴呀。
1: 占地10000多公顷的条子泥，拥有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潮间带湿地。然而，面对黄海每天2次涨潮，觅食的鸟儿在涨潮期间无处休息，急需另找栖息地。
5: 哇！哇！
4: 啊，厉害！
0: 翻嘴鹬，对。
4: But
0: when you get a high tide, and the water comes in and covers that mud.Then these birds have to find somewhere to rest, wait for the tide to recede again. And so high tide roosts, as we call them, are very, very important.
1: 条子泥湿地相关记录数据表明，720高地建好后，濒危物种小青角鹬连续多年突破了全球预估不足1000。

0: 千只的数量。除了小青角鹬，更为稀少的勺嘴鹬出现在条子米湿地的记录也越来越多。
1: 勺嘴鹬，勺嘴鹬，条子米是每年几只？
2: 往去年前年就记录齐标，我就记了60只。就我近几年的最高记录啊，差不多有80、100，这是最高峰。
0: 停留的水鸟越多，代表着条子米的湿地环境也越来越好。720高地最高观测记录，这里曾停留过将近80000只水鸟，这个数字令人十分震惊。
1: I think it's a huge success. I think the high tide roost is incredibly important, and it's an innovative approach.
3: 在鹬理东明的交流中，唐瑞发现他坚持记录勺嘴鹬已有16年，
0: 这些鸟已经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特别是那些他熟悉的鸟。每年看到它们飞过来，李东明就像看到久别重逢的家人一样温暖满足。
2: 这些鸟我每年都能看上，都能记录上，如果能活着，那就说明咱们这个环境就应该是没问题。看着它来，看着它走，看着它换鱼，看着它养的胖胖的，哎呀，这个说实话心里真的很开心，就像自己家里人小家伙一样的啊，这个还有一点点成就感呢。
4: 哎，对。
0: 李东明在记录拍摄鸟的过程中经历过很多次危险，也差点失去了生命。
2: 正常，这个我们拍鸟在这个路上翻车啊，陷泥潭啊，遭雷击啊，很正常。扛着那几十公斤相机，你往滩涂上一坐，那个秋天哗来那个大雨雷暴雨，他那个镜头那个雷电倒，哎，所以这个很多的，所以我个人保险买了3份。
0: 截至目前，条子米湿地有记录的鸟类有400多种，而李东明拍到的就有200多种。从一个观鸟爱好者，到如今除了观鸟记录鸟的视频，他还承担起捡鸟粪和羽毛的护鸟工作，积极参与到拯救勺嘴鹬的行动。
2: 没有，你帅，
1: 帅懂吗？听不懂
2: 啊，听不懂啊，帅肯定懂。
0: 几天的相处中，唐瑞和李东明虽然语言不通，但是因为有着共同的爱好，他们心有灵犀，非常投缘。让唐瑞更加开心的是，在条子米湿地他还见到了自己的老友贾逸飞。贾逸飞是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的副教授。2019年，贾逸飞带领自己的团队一行8人，在条子米湿地成立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研究中心，主要研究湿地生态学和迁徙水鸟生态学。他和唐瑞也是因为喜欢观鸟在北京相识。通过显微镜，唐瑞看到来自滩涂中的底栖动物，就是勺嘴鹬这些恒鹬类水鸟的一道道美食。
1: Look like a small shrimp. Yeah. So each of these little animals lives at a different depth in the mud.
5: Yeah. 对。在鸟类保护的时候，其实鸟类最关键的两个问题，一个是繁殖，一个是觅食嘛。它的食物其实是维持这个鸟类对于鸟类保护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1: Yeah.
0: 在之前的观鸟记录上，条子米最多时曾记录到225只勺嘴鹬。可以说，全球至少有一半的勺嘴鹬种群来过这里，条子米已经成为勺嘴鹬最关键的栖息地。另外，每年的4到5月、7到10月，它们都会来到这里栖息，因此勺嘴鹬就成为研究者心中的旗舰物种。
5: 旗舰物种的话，它的意义就是，如果我们把勺嘴鹬能够保护好的话，其实就是能够把整个中国滨海滩涂的这些鸟类都保护好，就像大熊猫对于我们西南的山地，然后类似的一个意义。

0: 滨海湿地环境非常复杂，因为它的变化，底栖动物也会发生变化，所以条子泥湿地被大家比喻成海上迷宫。每个月贾一飞都要去滩涂上采集底栖动物来做研究，唐瑞也想感受一下这个过程。之前的那次危险经历让唐瑞对滩涂十分敬畏。
1: OK，
0: 贾一飞告诉唐瑞一些注意事项后，他们这就开始了工作。用专业工具把泥潭里的底栖动物打捞上来后冲洗干净即可。看着这些小动物，唐瑞感触颇多。
2: I think it's incredible, right, that when you look at this mud, you think there's nothing there.
1: Yeah, sure.
2: But then when you get underneath and you filter it through, you know, there's a lot of life in here.
1: Yeah, sure.
2: Yeah, it's incredible. Do you need a hand?
0: 在大家准备返回时，一个小意外发生了。
3: 不要着急，慢慢的嘛。
0: 虽然大家处在滩涂边上较为安全的位置，但这看似软绵绵的泥沙，脚放在里面长时间不动反而会越陷越深。
1: 它其实是一个流沙地质，流沙地它快速的走是没有问题的，你站在 站住了就不行，慢慢的往下陷下去。
0: 采集工作十分危险，有时甚至也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研究湿地和底栖生物的变化对少嘴鹬这些濒危物种是重中之重的工作。
2: I think what you're doing, the research,
1: Sure.
2: to look at the food, what food they're eating, what food do they need, and how that food is doing. You know, what are the trends? Is it declining? You know, or, I think all of this is really, really important for the future of the flyway.
0: 和贾一飞深入沟通后，唐瑞认为720高地具有举足轻重的标杆意义，可以在全球复制推广。为了尽快推进这个计划，他邀约贾一飞和条子泥湿地的工作人员一起参与他和英国著名鸟类学家马敬能的视频交流。
2: Hello, John.
4: I'm Terry.
2: I'm calling from 条子泥 in Jiangsu province.
0: 马敬能曾在中国做鸟类研究工作38年，他和唐瑞也是多年好友。2000年，他编写出版的第一本《中国鸟类野外手册》，引领许多观鸟人走进了鸟的世界。2019年，他参与了条子泥申请世界自然遗产地的提名。
5: 进行巡防管理队伍对沿线。
0: 听完大家的详细介绍后，马敬能得知，如今720高地模式在当地已经开始推广和复制。他强烈地感受到中国人在生态保护上的创新理念和思想的大幅度转变，创造出了奇迹。
4: China is becoming now, I would say, the leading country worldwide to take the conservation movement forward, to show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d help the rest of the world protect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also the leading light in world heritage.
0: 在大家一个多小时的讨论中，唐瑞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远在英国的马敬能和大家相约在中国见面，共同去实现这个梦想。
2: And so these birds, you know, are not owned by one country; they're shared by all of these 22 countries. But I think what's happening here now is a great example that potentially can be.Shared and replicated in other places around the world, in not just in the East Asian Australasian Flyway.
0: 为了共同推进湿地保护全球行动，中国将推动国际交流合作，保护4条途经中国的候鸟迁飞通道。当地渔民为了留下候鸟，他们把1.7万亩养殖区全部退鱼还湿，营造鸟类生态环境。用实际行动守护着自己的家园。
6: 我们也不是一味的强调这个地方人就给鸟类让路，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是强调的它一个和谐共生。我们现在在做大量的科研科考，我们也愿意把这些数据呢，我们跟国际上面来进行共享。

0: 此次条子尼之行，唐瑞感慨万千。他有一个想法，在北京他参与了由30多个大使馆共同发起的自然大使组织，主要致力于全球生态保护。他计划回北京后带这些国家的大使们来条子尼交流学习。在他看来，近些年中国智慧为经济发达人口密集地区的自然生态保护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中国经验，真正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美。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肖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来听音乐聊故事。大家好。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0: 来自河北保定的曾伟恒留言说，给俺家一岁多的孩子点一首外婆的澎湖湾，这小子才丁点大，不知怎么就迷上这首老歌了，每次只要前奏一响，他在婴儿车里立马是手舞足蹈的，小屁股扭得特别带劲儿，别的儿歌都不好使，就认这一首。看来经典的歌真是连这么小的孩子都喜欢啊。
1: 太可爱了，一岁多的小娃娃竟然能够 get 到这个外婆的澎湖湾的欢乐节奏，
0: 是不是姥姥带大
1: 的？这大概就是经典旋律的魔力吧，能够跨越几十年直接拿捏住我们最小一代的听众啊。
0: 孩子的心就像是一面镜子，它能够照出这首歌里最纯真的底色。那同样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友圈的好友沃利土，他说要为两岁的孩子点播这首歌，马上送给两位小宝贝儿，外婆的澎湖湾。

外婆拄着杖，将

0: 来自四川成都的谢志豪留言说，我想点一首爸爸妈妈给我爸妈，以前在家嫌他们啰嗦，现在上大学了，每天被各种琐事推着走，想听他们唠叨几句都成了奢侈。这首歌的歌词写得太像我们家了，爱都在心里，嘴上却不表达。借这首歌想告诉爸妈，虽然我忙，但我心里一直惦记着你们。
1: 志豪那句想听唠叨都成了奢侈，真的是戳心啊。人好像总是这样的，就是走了很远才听清那些叮咛背后藏着的是温度，忙累了才想起家里那盏为你留的

0: 等。
1: 其实咱们中国人就是这样，觉得说爱这个字啊有点太害羞，嗯，于是呢我们的爸妈就会把爱这个字拆解成了吃了吗，还好啊，别忘了穿秋裤。而我们呢有的时候会把它拆解成，哎，爸妈，钱够花不，是吧，嗯，我想说有的时候爱就要大声地说出来，把这首爸爸妈妈送给你们。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山东烟台的朋友，他叫孙志廷。他说，杨哥笑哥，我想点一首海兰阿木的妈妈说。以前对母爱伟大没有太切身的体会，直到自己当了妈才知道，母亲就是那个天，就是给全家遮风挡雨的人。妈，您辛苦半辈子了，以后换我来给您遮风挡雨，只求您身体硬朗。
1: 哎，这俗话说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啊，我觉得这话一点儿都不假。这段从女儿到母亲的身份转变，也让母爱伟大这四个字从一句标语变成了你生命当中最真实的风景。
0: 嗯，既然接力棒已经传到了你手里，那就让我们把这份爱继续在岁月里流淌，把这首妈妈说送给志廷的妈妈，愿她也因为你的这份懂得而欣慰，愿岁月对她温柔以待。

0: 央友圈的十多荣留言说，主持人你们好，我今年20岁，现在是一名大一的学生，因为身体原因几乎没怎么去过学校，这些年父母辛苦地把我们姐妹几个拉扯大，为了给我治病，每天晚上还要出去多打几份工赚钱。我想点一首《天之大》送给爸爸妈妈，希望我们一家人在一起每天都开开心心的。我想说，爸妈，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你们养我小，我养你们老，我爱你们。
1: 嗯，这位同学20岁的年纪啊，本应该在校园当中奔跑，你却已经体会到了生命的重量，而且读懂了父母背影里的艰辛。天之大这首歌，我觉得这位朋友点的特别贴切啊，父母的爱就像是天一样，无条件的包裹着我们，庇护着我们。
0: 那我们就把这首天之大送给多荣，也送给你平凡又伟大的父母。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央视频的好友，他叫甜臭蛋，他说我要点播筷子兄弟的父亲，希望父亲远在异乡一定要照顾好身体，只有走上了您走过的路才明白您的不容易，您陪我长大，我陪您变老，您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妈妈，等您回来，我爱您。
1: 你看他留言当中的三句承诺是句句铿锵啊，
0: 嗯，
1: 照顾好自己，陪伴妈妈，等他回来，这是一个孩子变成大人的样子，是献给父亲最好的安心丸，也是给父亲这首歌最深刻最有力的注解。
0: 嗯，这首父亲呢送给所有的父亲，也送给已经准备好成为家庭支柱的你，愿这一份跨越山水的爱和责任伴随着旋律能够抵达父亲的耳边和心间。

0: 第12集，水下的朋友。
1: 你们商量好了没有啊？
2: 这里不欢迎乱丢东西的人。
3: 赔付完就赶紧离开这儿。
4: 莫先生。莫先生。
5: 别跟着我。
4: 莫先生你最好了。
0: 我就知道您是刀子嘴豆腐心。
5: 我宁愿自己不是。
0: 侠义心肠的莫先生，您放心，我们一定会还给您的。
5: 说好了，不光还，还要有利息。哎，
6: 你们别跑了，我推不动了。
4: 现在好了，阴天市集也不让我们进了，哪还能置办物资呢？
5: 我一时也想不出来了。
0: 水果可以上山采吧？
5: 那可不行，乱阴风暴说来就来。
0: 你们能看到吗？还是我出现幻觉了？
5: 我也看到了，
6: 我梦中的水果山。
0: 这是什么动物？
7: 鲸鱼？
8: 你们竟然认识我？知识丰富的先生，如果你能帮我回家，这些水果就都是你们的。
4: 你应该是水阴岛的人吧？你

0: 怎么跑到这里来的？
1: 我是在海底旅行时遇到了最大级别的乱鹰风暴，晕了过去，醒来的时候就在这里了。
0: 原来在水底下也躲不开风暴。
2: 鲸鱼先生，您为什么回不了家了？是迷路了吗？
1: 我在经历乱鹰风暴醒来以后，发现耳朵受伤了，没有办法使用声呐，导致我在海里无法辨别方向。
3: 嗨，我当什么难事呢？找个医生把你的耳朵治好，不就都解决了吗？
4: 哪有那么简单？这里的医生可能连鲸鱼都不认识。
0: 鲸鱼虽然是哺乳类，但明显它的身体结构跟我们不一样。
1: 已经好几天了，第一次有人认出我是鲸鱼。
2: 鲸鱼先生，您别哭，我们一定想办法帮您。但什么是声呐？
1: 声呐可以说是我们在海里的实时地图。
5: 我们在水里通过发出声音来识别附近的环境，当声音碰到障碍物时就会反弹给我们。
1: 可是我现在在水下什么都听不见。
4: 有了，甘米，你跟我走。
3: 我也有办法了。和和，你跟我走。
2: 皮皮，你要不先跟我说说
3: 秘密。
0: 鲸鱼先生，怎么样？
1: 我好像能听到一些声音了，但不是很清楚。
4: 这就说明这个办法可行。我再给你换一根不同音频的音叉，只要匹配到跟你相同频率的音叉，就没有噪音了。
2: 这是什么？
4: 这叫音叉。音叉接收同频声波，会产生相同频率的声波。只要找到能和鲸鱼先生产生共振的音叉，让鲸鱼先生咬住它，通过牙齿震动传递到头腔，自然就可以听到了。
3: 要不然用我这棉签掏掏耳朵吧。
1: 我又能听见了。
6: 太美了，
0: 太神奇了，怪不得爷爷那么喜欢水银岛。
2: 鲸鱼先生能回家了，真好。
0: 你也一定可以回家的，呵呵。
3: 鲸鱼先生，我再给你掏掏耳朵吧。
0: 好，皮皮，助人为乐是好事，这次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下次还有机会。
2: 也没全解决，还差一步。
3: 什么呀？
2: 我们给鲸鱼先生做一个音叉项链，总不能一直咬着音叉吧。
1: 谢谢你们，我亲爱的朋友们。
4: 这根绳子是干什么的？
3: 本来我是想鲸鱼先生那么大，万一够不到耳朵呢？你们大家可以一起用绳子把我弄上去。
4: 那正好用这根绳子当项链，我再找几个贝壳装饰一下。
7: 大功告成。
1: 谢谢你们，你们是我在这里遇到最善良可爱的朋友了。请在此稍后，我还有别的礼物要送给你们，一定是你们需要的，就在旁边的山洞里，你们一定不要离开啊。
3: 不等了，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2: 是有点久了，鲸鱼先生怎么还没回来？
0: 难道又迷路了？
2: 我们还是找找他吧，旁边的山洞应该不远。
0: 走。
3: 哎呀，不去不去，太累了，我要在这儿看着水果山。
4: 你又累了？
2: 你真有那么多水果吗？
0: 要是放在这儿没几天就坏了，你自己清理吗？
3: 不要不要不要。好吧，我带走一个小推车的水果总行了吧。
0: 找到了，但是他好像睡着了。
2: 睡姿好奇怪，
3: 这不是重点，他让我们好等，自己却在这儿呼呼大睡。
4: 有人也经常让我们等。
2: 就在刚才，某个小鳄鱼还累得不想走。
3: 我就是偶尔累嘛，再说也没让你们等那么久啊。
0: 那你问问看他是什么原因，再决定你要不要生气了。
3: 有了，看我的。
2: 你干什么呀？
3: 你睡得不错，让我们等了那么久。
1: 对不起，对不起，可能是这些天太累了，一不小心睡着了，抱歉啊，让你们久等了。这是我们鲸鱼一族在乱鹰风暴出现之前周游世界储藏物品的山洞，里面所有的物资作为你们帮助我的答谢之礼。
0: 给我们了，你怎么办？
1: 这是我的心意，你们务必收下。
4: 这就是友情，相互为彼此着想，如此美丽。
1: 我还不知道各位的名字呢，
4: 叫我莫先生就行。
0: 我叫甘米，这是和和。
2: 您好。
3: 我叫皮皮。
1: 我叫兰蛋，很高兴认识你们，我的朋友们。
0: 我们也很高兴认识你。
1: 朋友们，我这就出发了，我实在太想家了。
0: 一路顺风，兰蛋。
2: 小心风暴哦。
8: 再见，美丽的朋友。
3: 再见，兰达。
1: 再会，有机会欢迎你们来水银岛。
0: 走吧，咱们去搬水果山，可以分给居民们一起享用。
3: 好主意，只要不罚我，怎么样都行。

0: 13集，出发。
1: 皮皮，你别光吃，也过来帮帮忙啊。
2: 瓜果不好带，我都吃光，就是在帮忙了。
0: 也不知道多多怎么样了。
1: 放心吧，在莫先生家很安全，肯定很快就能。莫先生，
3: 多多他
0: 怎么了？
1: 多多
0: 怎么了？
1: 你快说话呀，莫先生，你别不说话呀。多多怎么了？
3: 等等等，
0: 多多，你终于回来了，
1: 我们可担心你了。
2: 默默，你也挺坏的啊！我之前一直以为你是个严肃的正经人呢。
0: 最后一箱，可以出发了。
3: 哈哈，我的艺术之旅，
2: 我的美食之旅，
4: 我的回家之路，
2: 等不及了。赶紧出发吧！
3: 这两天天气不错，现在出发正是时候。
0: 我还没去过中阴镇以外的地方呢，赶快出发吧！
1: 等等，咱们得跟镇民告个别。
3: 我刚才碰到山猫了，他说会给我们举办欢送会，就在今晚。
1: 今晚不行。
3: 为什么？
1: 物资还没准备好呢。
0: 我都检查过了，还差什么？
1: 竹子，我们要走那么远，谁知道别的地方有没有？得多准备一些。
0: 这些够我吃一阵子的了。
1: 还不知道旅行要多久，吃完了怎么办？
0: 你说的对，甘米你太好了。
2: 这有什么难的？竹林又不远。
0: 这下可以出发了，
3: 艺术之旅，未知的美食。
1: 等等，
2: 又怎么了？
1: 其实我的口琴有些旧了，我需要一些替换的簧片。
0: 那还等什么？我们现在就去准备。
1: 我已经拜托了牦牛，只是现在缺货，需要等一阵子。
3: 他不是卖甜甜圈的吗？还做这个？
1: 我的口琴比较特别，是定制的，一直找他进货，但这次风暴比较久，
0: 那我们请他加个急。
3: 好主意，
2: 走吧。
0: 先生，牦牛先生，
5: 来点甜甜圈吗？
0: 我们想拜托您给甘米加急。
5: 加急甜甜圈？
0: 不是甜甜圈，是簧片。
5: 簧片？

0: 黄片怎么了？对，黄片，你真的知道？就是单簧管的那个。
1: 单簧管？
0: 双簧管。
1: 甘米，这到底怎么回事？
2: 对不起。我说谎了。
3: 为什么骗我们？
2: 我上次我们进风暴里就出事了，害得多多变成了石头，好不容易才恢复，我觉得我们还得再准备一下。
1: 我们已经准备得很充分了。
4: 对呀，只要躲着点风暴就行。
1: 就算真躲不开，还有防护罩呢。
3: 我们一起演奏充能，肯定没事的。
2: 那万一还是不行呢？对不起，可能我还没有准备好。
1: 甘米，甘米，
3: 太过分了！不仅说谎，还不开门。
1: 他只是担心多多。
4: 那也不能这样，他这是过度担心。
5: 哎，你们都在？正好，晚会准备的差不多了。
1: 哎，你来的正好。哎，快帮忙！事情是这样的，我们

0: 我真是太差劲了，明明是我一直拉着大家去驱散风暴。
1: 快站不住啊！
2: 皮皮，拉住我！
0: 皮皮，
2: 拉住我！皮皮，那可怎么办？
0: 一定很失望吧。对不起，和和，我怎么是你？
3: 送行会都准备好了，就差你了。
0: 送行会？可是
3: 甘米，没有你可不行，快跟我来。
0: 我
4: 快来。
0: 等等，
4: 放心吧，
0: 这是
3: 我们勇敢的朋友们即将起航，踏上驱散乱音风暴的旅行，应该如何为他们送行？

0: 包含全镇希望的音乐能量，
1: 是大家的爱，
2: 这一定比乱音风暴更强。

0: 谢谢大家这段时间的照顾，
1: 我们一定会驱散乱阴风暴的。
2: 你们记得，重阴镇永远是你们的家。
3: 嗯。哎呦，甘米又要哭了。
1: 我没有。再见。
4: 再见。
0: 终于到了这一天了。
1: 嗯。目标确定。

0: 我们是好朋友。嗯、
1: 谢谢、哎、谢谢。
2: 我也好想有个朋友啊。那是什么？朋友，欢迎来我家做客。我要去

0: 快来呀、
1: 还给我
2: 这是什么地方啊？
1: 没错，就是这儿。
3: 但是的很。
1: 我是啊

0: It's the hing.
1: Yeah, 太棒了！
2: 这是什么？
0: That's the hing.
1: Yeah, 好苦啊！
3: 试一下。

0: 还是回家吧。可是就不会有这些可爱的朋友，就会错过很多美好有趣的经历。
1: 这味道，还挺让人回味无穷呢，甚至有点想。
0: 对不起，我们只是想用最好的招待你。
2: 不要忘了我们哦。
1: 谁说我要走了？就是这个气氛，我要再确定一下。
3: 呀，这是解辣的甜品。
4: 蘸点小料更香哦。
1: 啊！

0: 看我的冰柠檬茶。
1: 不要说出去啊！

0: 是，冰红茶我还是很喜欢的，把热茶变成冰的，北极熊还真是有创意啊。
1: 是啊，有的成语里也包含着反义词，比如说悲欢离合、古今中外、天南地北、出生入死，
0: 再比如黑白分明、功败垂成、阴阳怪气、大惊小怪。
1: 哇，每个成语里都有意思相反的字呢，有意思，我们今天就玩成语接龙吧。
2: 啊，又是成语接龙，太没新意了。
1: 这次不一样，成语的第一个字必须是反义词。
0: 你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1: 比如说我出题入乡随俗，你们就回答出类拔萃。
2: 我懂了，出和入就是一组反义词。
0: 那我先出题，出奇制胜，
2: 入不敷出。
1: 不错，那我换一组词，你们俩抢答，正言厉色。
2: 我知道，反复无常，
0: 歪打正着。
1: 正和反是反义词，正和歪也是反义词。
0: 那我们俩谁对呀？
1: 你们俩呀，旗鼓相当。

0: 哇，好多吃的！
1: 我都饿坏了。
0: 喂，你拿这么多干嘛？啊，奇怪，那是什么味道？啊，着火了，快跑！
1: 我们快走吧！
0: 可是，
1: 来不及了，快走！

0: 这是哪里？啊！啊！
1: 我说我都交代，昨天我……
2: 起来吧，孩子，你是我们村的大英雄啊！啊！你不仅从火灾之中救出了松鼠一家，还把他们一家过冬的粮食都搬出来了，你当之无愧啊！
3: 大英雄，
4: 大英雄，
1: 对，
5: 大英雄，你能给我们讲讲昨天发生的事吗？
6: 对，
1: 好啊。
5: 后来呢？
6: 还想听？
1: 下次再讲啊。
6: 还想听？
1: 啊，好累呀、啊。哎呀，什么英雄奖牌，我才不稀罕。再讲下去，我这大英雄可就要被拆穿了。36计，走为上计。说不定还值点钱。走喽！哎，饿的真不是时候啊。萝卜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
5: 你好，能救救我吗？我不小心掉进自己做的陷阱里了。
1: 啊！掉进自己的陷阱？
5: 还有人偷我的萝卜？你就是那个大英雄啊，可以帮帮我吗？
1: 不好，有人来了！给你！怎么回事？我的大英雄，真的非常感谢你，谢谢你救了我。
6: 谢我吗？
1: 是的，当然。
6: 不客气。

0: 小伙子啊，谢谢你帮我接住他。
1: 我那个
0: 等等。嗯，给
1: 给我吗？
0: 这是你应得的，是你用美德换来的，收下吧。

0: 很棒。哎，
1: 啊，打英雄，打英雄，打英雄，踢球，
2: 有我在，放心。啊，放心，有我在，放心。
1: 我想和你一样，成为被别人敬佩的大英雄。
2: 你一定可以的。
1: 你看这个，
2: 什么东西？
1: 我的发明啊，大英雄抓坏蛋的新装备，我一定会成为大英雄的。
2: 我是大英雄，真好。

0: 怎么是你？
1: 见到你太好了。你这是？
0: 少废话，把东西还回去。
1: 你还真当自己是大英雄了呀？那天晚上可以，现在怎么就不行了？
0: 那天我们只是太饿了，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后悔。
1: 后悔有什么用啊？一切都晚了，快跟我走吧，我们才是好朋友呢。
0: 我不能跟你走。
1: 那我可就把那天晚上的事情都告诉大家了。
0: 就这一次，就一次。
2: 大英雄，大英雄，我要做大英雄。
0: 大英雄，对，我是大英雄。
1: 走啊，发什么呆呀？
0: 我是英雄。
1: 你干嘛呀？你不走，我可走了。
0: 不许走！
1: 哎呀，你快松手，我们要被发现了。
0: 这这这
2: 这这是谁干的？
0: 是我，这是你成为英雄的时刻，抓住他了。
1: 鼠小弟，我可要揭发你了。
3: 发生了什么事情？
1: 他是小偷。
2: 你才是小偷，是大英雄和我一起把你抓住的。你这个坏蛋，
1: 那天就是他和我一起去偷东西吃的。
2: 大英雄怎么会是小偷呢？
4: 对呀，就是啊，
1: 真的是他。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呀？我说的都是真的呀。
2: 别难过，我相信你。
5: 对，我们相信你。
6: 他说的是真的，他刚才说的都是真的。我那天是去偷东西的。
7: 你可真会开玩笑。
2: 走了，大英雄。
6: 我不是。
2: 走了。
6: 我说的都是真的。真的，你们听我说呀。

0: 是
1: 啊，那天我看见松鼠家房子起火，赶紧叫人救火。当我拎着水桶赶到时，恰好看见两个身影从松鼠家翻窗而出，我赶紧跟上去，看见一个身影将松鼠一家背出来，他放下小松鼠晕了过去。人心本善，我想该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2: 村长，大家都等着你呢，快走啊。快点，大英雄。
0: 好，我们走。

0: 的鼓励让鼠小弟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1: 哎，棉花糖，你想什么呢？
2: 迷途知返这个成语不是在说走错路了吗？怎么能形容一个人从坏变好呢？
0: 这就是成语的特点，发觉自己犯了错，懂得改正，不就像迷路了知道原路返回吗？又生动形象又深入浅出。
2: 我明白了，有个成语叫如履薄冰，是说要谨小慎微，小心翼翼，就好像走在很薄的冰面上一样。
3: 是啊，粗心大意就会一脚踩进冰河里，变成落汤鸡了。
0: 要弄清楚成语的含义，绝不能乱用成语，不然就闹笑话啦。
3: 没错，使用成语一定要恰如其分，绝不能张冠李戴，更不能胡说八道。如果说错了，就必须要迷途知返，浪子回头，悔过自新，悬崖勒马，绝不能执迷不悟，顽固不化，一意孤行。
0: 停停停，大头，你说的可真是
4: 头头是道。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这是一座耸入云端的筑塔神器，包裹在塔桥外围的施工平台犹如一座移动工厂，通过一键指令，混凝土桥塔的铸造流程就能有序展开。只需少量工作人员参与，桥塔便以每天1.2米的速度稳定生长。从东海之滨到长江之畔，这套智能装备让中国桥梁在跨江河、越湖海、穿峡谷的征程上不断实现更高、更远、更快的突破。2021年6月17日，伶仃洋上深中通道的关键控制性工程深中大桥东索塔顺利封顶，标志着14-5期间中国自主研制的一体化智能筑塔机首次实战应用圆满成功。这座在云端筑塔的移动工厂，凝结着中交二航局几代工程师不断超越自我的信念与智慧，开创了超高混凝土桥塔工厂化、装配化、智能化建造的新篇章。中交二航局副总工程师田维是这一装备研发项目的总指挥。从苏通长江大桥到港珠澳大桥，再到沪通长江大桥，从业20年里，田维主持或参与了一系列国家重大工程的建设，持续以技术创新助力中国桥梁刷新世界纪录。但即便荣誉满载，他心中那份推动行业技术变革的使命感却从未有过半分消减。
1: 在我参与的这20年，应该

来来说，这个发展的速度前所未有，桥越来越大，技术更新迭代也很快，有一种紧迫感。我们的这个行业发展到现在，我们得

0: 干。然而伶仃洋海域环境极为严苛，全年六级以上大风天气超过200天，高盐高湿强风频发，对工程建造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1: 大家应该看得到啊，现在这个施工期的基本风速已经达到了37米每秒，整个桥梁上部结构的施工的窗口存在问题，我们的一些设备啊、船舶的调度啊、施工组织上面更难。
0: 要在伶仃洋上筑起270米的超高桥塔，工程团队既要扛住严苛的质量标准，更要与全年超200天的强风博弈。在极为有限的施工窗口期内，安全、质量、效率，一个都不能少。然而，现有建造模式工序零散，从钢筋绑扎到混凝土浇筑养护，都高度依赖人工，高空作业风险陡增，设备与建材运输举步维艰，这样的方式根本无法应对这场极限挑战。
1: 像我们的前辈啊，带领大家把桥梁从干得成到干得好，他们这一代人是开拓者，接力棒传到我们这一代人的这个手上，要实现把桥梁从干得好到干得妙。
0: 在田维看来，要实现从干得好到干得妙的跨越，就要有破旧立新的勇气。他和团队提出一个大胆的构想，将庞大杂乱暴露于风雨中的传统施工现场升级为一座可在高空移动、高度组织化的空中工厂，结合智慧大脑的一体化控制，实现减人增安、提质增效的核心突破。然而从零开始打造一套前所未有的筑塔装备，无异于在云端搭建阁楼，其难度可想而知。
1: 压力很大，同时动力也很大，还是非常想去挑战。
0: 在田维入行之初，老一辈工程师们率先攻坚，推动了国产液压爬模系统的工程化应用，为后续系列重大工程的自主建设打下坚实基础。如今作为筑塔机研发负责人，田维清醒地认识到，唯有顺应工业化、智能化的时代浪潮，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实现从技术追赶到技术引领的飞跃。
1: 李拔舟他本身的工作比较务实，他的工程的经验的一些成果更升级到我们的筑塔机上面。
0: 在桥梁施工技术和智能装备研发领域深耕了17年，李拔舟早已成长为一名善于统筹谋划的战略型工程师。正是看重他兼具技术视野与全局思考的特质，田维将一体化智能筑塔机的系统架构与整机设计的重任交付到他的手中。
2: 在这个桥塔这种复杂的建造环境下面，就是他要实现这种机械化，在国内的话目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啊，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挑战的，所以当时能接到这样的任务也还是很激动的。
0: 严谨务实、勇于创新是李拔舟一贯的工作风格，怀着把工程难题当成创新契机的兴奋感，李拔舟一头扎进了项目一线。
2: 咱们这个混凝土现场施工的时候，咱们有没有什么痛点？
3: 我们现场工人在浇筑混凝土这块呢，
0: 为了让筑塔机不只是一座可移动的施工平台，而是一套能够安全、便捷、高效筑塔的智能工具，李拔舟带领团队扎根项目一线，与工友、技术人员反复研究施工作业中的痛点，梳理工地上的实际需求。经过2个多月的碰撞，筑塔机应有的功能布局被一笔一画地勾勒清晰。
2: 传统的液压爬模它功能比较简单，也比较分散，所以我们这块的话就是想把整个筑塔机打造成一个集这个地位爬升、然后混凝土浇筑、混凝土养护以及这个人性化功能一体的这样的一个移动工厂啊。
0: 千余页图纸的反复推敲，十几轮方案的精研细磨，李拔舟团队终于交出了一份

0: 令人瞩目的答卷。在他们的设计中，筑塔基拥有八层环形施工平台，各层功能明确，钢筋绑扎、混凝土浇筑与养护等关键工序可分区同步推进，让施工效率实现质的飞跃。与此同时，智能疾控系统如同智慧大脑，将自动爬升、机械辅助施工、应急避险与实时安全监控等功能高度集成，在辅以卫生、消防、遮阳、避雨等人性化设施，一座建在云端的智能移动工厂就此成型。蓝厨绘就，雏形出现，但这套全新的装备能否在实际应用中经受住考验，仍是未知。
1: 放一下，真的吗？

0: 再提升一下看看。它应该就是这个松了是吧？这个裸穿提供不了摩擦力了啊。
1: 铸塔机绝非简单的机械产品，而是融合了材料、机械、电器、控制等多个技术领域的复杂系统，对每一处细节的把控都关乎着最终的成败。
0: 刚才就是整导装置在下放过程当中，传动装置有一点点小问题，就整导棒被卡住了。整个这套系统研发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啊，尤其是在现场工作不确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装置之间的协同也是咱们这个控制的一个难点。所以咱们先要在实验室，在咱们基地做大量的这个试验，去进行这个验证。
1: 经历了无数次理论推导和现场测试，李八洲团队才一步步梳理出最优的工业化施工流程。然而，要让这座数百吨重的钢铁巨人在高空精准协调、稳健运行，这仅仅是挑战的开始。
0: 铸塔机它的稳定性是至关重要的，这个东西自重非常大，支点少，八支油钢顶推我们整个体系向上这个同步爬升，四个爬升机构它的这个倾角各不相同，那么如果这个爬升它不同步的话，四组架体结构之间相互牵扯会带来这个倾覆的这个风险。
1: 为了铸造深中大桥的超高桥塔，重达400吨的铸塔机不仅要沿着预设倾角稳步攀爬，更需在79米的高空完成一次凌空转折。面对这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挑战，李八洲团队的工作再次陷入停滞。
0: 类似的问题其实还有很多，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啊，就是一直是比较乐观的一个心态。我们其实更希望就是有很多问题能够暴露出来，然后我们再通过努力去解决问题然后得到提升。
1: 以沉稳乐观的心态应对挑战，在困境之中寻求突破，李八洲带领团队从结构和控制两方面同步推进。在机械结构上，他们创新研发出一套活动装置，为铸塔机爬升系统安装了既强壮又灵活的关节。在控制系统上，通过优化算法，使关节在爬升过程中能够实时感知姿态变化，智能调整角度与速度，确保爬升过程平稳精准。历经半年的集中研发与反复测试，李八洲团队不仅打造出能在云端高效铸塔的智能化移动工厂，还牵头制定了行业内首套混凝土桥塔的工业化建造标准。不过，在钢筋混凝土结构中，钢筋骨架的施工质量也是决定桥塔稳定性与使用寿命的关键因素。传统的高空原位绑扎方式不仅劳动强度大、用工量多，人工操作的精度更是容易受到环境与人为因素影响，一旦出现误差，便可能引发严重的安全隐患。

0: 在筑塔基推动建造模式变革的背景下，钢筋骨架的搭建方式也急需一场技术革新。
1: 陈茂林经常会蹦出一些好的想法，在这种没有可借鉴，需要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他还是有一定的探索精神。
0: 陈茂林，中交二航局正高级工程师，在同事眼中，他是个爱跟自己较劲的完美主义者。但在田维看来，技术的革新往往就需要一位对专业极致较真的完美主义者来推动。
2: 你看，现在的钢筋施工已经3天了，
3: 这个钢筋绑扎的话，它的难度还是很大的。
2: 对。
0: 当众人都觉得只需要把钢筋绑扎的工作从塔顶转移到塔下，实现预制，就足以支撑筑塔基实现工业化、装配化目标。陈茂林却坚持认为，只有拿出一个更具创造性的方案，才能真正匹配移动工厂的智能化节奏。
2: 我们也有在塔底绑扎成钢筋部品，然后到塔顶上面去进行安装。如果只是转移到塔底，施工环境可以大大提升，但是它的用工量，也是劳动力强度没有根本性的减少，还有它的这些品控，那其实跟传统工法没有两样。
0: 是跟更多人一样选择在塔下人工绑扎钢筋的方式，还是打破传统，立志研发一条全新的预制钢筋部品的机械化生产线？经过两个不眠之夜的斗争，陈茂林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
3: 单纯的用人海战术的话，我们觉得可能也有很大的问题。能不能的话，对这个整个的这个结构呢，进行一个装配式设计的拆解的？
1: 这个事情肯定是没有人做过的啊！我看听了你刚才说的这个整个方案，
0: 超前的理念得到田维的认同和支持，但如何将理念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方案，仍是横亘在眼前的现实难题。桥塔的钢筋骨架如同一个持续变形的多层龙体，每一处截面的尺寸、角度乃至钢筋排布都可能存在细微差异，很难在流水线上进行生产。正因如此，传统的施工方式才长期依赖于人工，而陈茂林所设想的部品化预制，则要求将这种连续变化的立体结构合理拆分成若干个便于运输、吊装，且能在百米高空实现精准对接的标准化模块。这在行业内尚无先例可循。
2: 某一项创新，就是它困难越大，那我想它的机遇和它这个就是产业的需求应该也是比较大的。那么我就是发现了这个机遇，就必然要去通过科技创新去占领这个高地。
0: 桥塔的钢筋结构和套娃相似，都是层层嵌套但上下截面并不相同的立体结构。陈茂林从中获得灵感，通过横截可以将多层的维护结构拆分为单层，再将每一个单层的维护结构纵切展开，又能获得两个可以组拼的平面。这一巧妙的构想为看似无解的难题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2: 将一个空间的一个体结构呢，就把它简化成了一个二维平面，我们就有这种就是标准化机械化和工业化施作的这么一个可能性。
0: 带着这一构想，陈茂林和同事们展开了无数场头脑风暴，试图打通工业化预制钢筋部品的每一个环节。很多行业内无人涉足的技术高地，都成了他们大展身手、实现超越的舞台。但创新之路从非坦途，新的构想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当钢筋不再依赖于人工绑扎，而是在流水线上组成网片、拼成块体，钢筋与钢筋之间如何固接，变成了必须攻克的核心难题。
2: 那个棒材与棒材的十字交叉的话，它最终的接触是一个点状焊缝，我们必须要将焊接的精度控制在3毫米以内，才能有效的起到一个很好的连接刚度的这么一个作用。如果达

0: 拿不到的话，后续我整体吊装的时候，它有可能会从200到300米的高空掉下来，那么这个就会产生巨大的风险和隐患。
1: 一张钢筋网片至少密布1600个焊点，是依照传统用人工焊接，还是为了这个微小的工序研发一套机械设备？面对这个看似细微却关系全局的抉择，程茂林再次展现出他那股爱跟自己较劲的执着。
0: 工程装备就是这个智能建造成果落实落地的重要的一个载体，那么这个也需要的话，就是我们上下游还有各个专业口相互去协同。
1: 于细微处见真章，在极致中求突破，程茂林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自动巡点焊接机器人，真正实现了桥塔钢筋布品从下料成型到焊接的全流程自动化。这项技术填补了国内外钢筋布品工业化建造的技术空白，让桥塔建造效率提升60%，塔上作业人员减少70%，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钢筋施工效率低、精度差、风险高的难题。2020年6月，世界首条钢筋布品智能生产线与世界首套一体化智能筑塔机同时投入深中大桥的建设，他们共同搭建的混凝土桥塔工业化竖向移动工厂，不仅为项目节约了30天工期，更推动现浇混凝土结构实现从工程建造到工业制造的范式之变。当行业正在为这一革新技术鼓舞喝彩的时候，田维心中的紧迫感却丝毫未减，又开始为团队规划起下一场超越的目标。
2: 这个桥是二航局在2014年修建的，当时的索塔建设的时候还是用的传统的液压爬模技术。5年后，我们就有了筑塔机。我们工程人总是在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才有了我们不断的这些产品的更新迭代。
1: 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找到突破的目标，在超越自我的征程上推动技术的发展。深中大桥之后，田维团队并未停下创新的脚步，而是对筑塔机进行了优化减重。2021年12月，架体更轻、成本更低、外观更美、操作更便捷的第二代一体化智能筑塔机在南京龙潭过江通道投入使用，而在此之后，这条超越之路仍在继续。
2: 筑塔机刚开始研发的时候，它算是一个定制化的产品，随着这个民众对桥梁外形也好、功能也好，它的需求更多元，怎么样让这样一个定制的设备适用于更广泛的应用场景，肯定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1: 在田维看来，要让这座移动工厂在桥梁建造领域实现更广泛的应用，就必须推动设备研发从定制化迈向通用化。这一次承接这一关键使命的是在前两代筑塔机研发中历练成长的90后工程师刘斌。
3: 我是觉得是一个很有创新性的一个想法和一个产品，所以呢就从内心里面还是希望能够把它接过来，然后自己能够发挥自己的这个创造性。
1: 对刘斌来说，承担筑塔机通用化升级的总体工作是一份难得的机遇，也是一场艰巨的挑战。当他带着满腔热忱深入调研后，才发现事情远比想象中复杂。
4: 中国的桥梁没有两座是一模一样的，它每一座桥的这个塔形它都不一样。比如说有这种 A 型塔，还有这种 H 型的塔柱，还有像这种独柱型的这种不变截面这种塔。我们的想法就是无论是遇到这种 A 型塔、H 型的塔，我们的产品都能够适配上去。
1: 要实现筑塔机对不同桥型的广泛适配，它需要如变形金刚般拥有灵活切换形态的能力。然而，如何让一个以钢结构为主体的庞然大物实现柔性转变，成为摆在刘斌面前的首要难题。起初，他也感到无从下

0: 但凭借参与前两代筑塔机研发所积累的经验，刘斌深信，只要敢于探索，就没有破解不了的困局。
1: 有一天嘛，我自己在家里面说玩那个乐高的时候，突然就想到了，如果说我们的钢结构像乐高一样的，做成一个一个的那种杆件，然后上面做一些孔洞，是不是就能够有这种高度啊、宽度啊，还有这种形状上的各种的组合和变化。
0: 从拼搭积木的创造性思维中获得启发，刘斌与团队将筑塔机的结构系统性的解构为多种规格的标准模块，这些模块通过灵活组拼，可快速适配直塔、斜塔、钻石形塔等不同桥型。如今第三代筑塔机已先后在长泰长江大桥、双柳长江大桥、雁基长江大桥等多个不同项目上轮番应用，展现出卓越的跨项目适应能力，证明了通用化升级的成功。
2: 我们的桥梁行业到了现在这个阶段，不是我们一家，是很这个国内很多这种类似企业都在你追我赶，你推我挤，共同在进步。我相信我们的未来可以在一个更加智能化、人性化的平台上，建造出一个不仅跨越江河湖海的工程，更能够建造一个连接人与未来的杰作。
0: 云海之上，桥塔不断向天际延伸，而真正的超越，从不局限于某一座塔的高度，更在于持续拓宽技术的边界，以永不停歇的创新精神，铸就中国制造的崭新篇章。如今，钢铁的脉络仍在云端生长，而超越的征程已随风启程。它掠过江面，穿越峡谷，终将抵达下一座，等待连接的彼岸。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聚焦人文中国，见证美好时代，走遍中国，每天开启一段崭新旅程。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担任中共第一所区委党校的校长，启迪一代青年党员。他是上海起义胜利的创造者之一，他是第一位牺牲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就义时年仅26岁。他用滚烫的生命化作长明之火，划破夜空，点亮黎明。敬请关注国家记忆。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1920年春，上海街边的梧桐树已抽新芽，温润的空气里弥漫着苏醒的气息。这天上午，在上海法租界，《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的寓所外，一阵轻缓的敲门声响起。一位身着长衫、高大魁梧的陌生青年不请自来，陈独秀热情地接待了他。
1: 在这次会面中，这个18岁青年炽烈的内心里燃烧着的火焰，给陈独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就是后来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领袖罗亦农。当年陈独秀与新青年吹响的觉醒号角，激励了一代青年。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几乎都受其影响，罗亦农也不例外。他1902年出生于湖南湘潭。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17岁的罗亦农不顾父母反对，毅然离开家乡，来到向往已久的上海，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新青年杂志如同启蒙的火炬，将马克思主义的曙光照进罗亦农的心里。陈独秀成为令他敬仰的偶像。经过多方打听，终于得知陈独秀在上海的住址，

0: 于是罗亦农登门拜访中国思想界的这颗明星。向陈独秀呢，介绍他的家庭情况以及他家庭如何反对他。那么当时陈独秀听了之后呢，很受感动。后来经过陈独秀介绍，那么罗亦农呢，进入当时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主办的。
1: 外国语学社进行学习。1920年夏秋，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新颐园里6号的一座小院突然热闹起来。这里对外宣称外国语学社，一批年轻学生带着行李陆续前来报道。不久前。
2: 陈独秀与李汉俊、于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为了培养上海党的革命干部，为赴苏俄留学做各方面准备，他们创办了外国语学社。这所学校很有特色，开设英、俄、法、日4门外语课程，还将刚刚出版的中文版《共产党宣言》列为必读书籍。 罗亦农浑身充满了力量，成为这批青年中的活跃人物。1920年8月，在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上海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罗亦农和刘少奇等人一起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中共上海早期党组织分批选派革命青年。
1: 去苏俄学习。罗亦农凭借突出的表现，成为了首批入选的学生。1921年5月，一艘游轮从上海出发，一路向北开往海参崴。船上有一群年轻的中国人，他们衣着朴素，看起来像是普通的手艺人。这些人正是秘密前往莫斯科的首批学生。
2: 罗亦农、刘少奇、任弼时都在其中。莫斯科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1921年8月3日，他们正式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学习。学员们在这里不仅可以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 更大大拓宽了观察和思考的政治视野。由于学习认真、刻苦钻研，罗亦农的俄语水平突飞猛进，很快他便能直接听懂教师的讲课，并流畅阅读俄文书刊了。新发表的列宁著作，他拿到手就能口译成中文，讲解给同学们听。 于是，罗亦农的寝室成了中国学员解决学习疑难的第二课堂，课余时总是挤满了人。然而，此时的苏维埃俄国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经济非常困难，饥荒严重，吃不饱饭的学员们白天上课学习，晚上要到街上站岗，星期天还要到工厂做工。
3: 莫斯科的冬天晚上的气温常常在-20多摄氏度，寒风刺骨，一些意志薄弱的同学渐渐动摇起来，有的甚至想退学。罗亦农却始终坚定不移，将吃苦当作磨砺意志的必修课程，并鼓励大家克服困难。
4: 他就跟同学们讲：“我们来到这里学习，不是为了一个什么。” 拿一个学士学位，拿一个硕士学位，作为自己晋升的阶梯。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学习，使我们的经验将来回去干革命，推翻帝国主义统治，啊，使我们的国家得到统一，人民得到解放，这就是我们学习的目的。
2: 由于组织能力强，在同学中威信很高。 不久，罗亦农就被选为中国班的负责人。1921年的冬天，罗亦农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成为刘少奇由团员转为。

0: 员的介绍人之一。后来他又被推选为中共旅莫斯科支部书记。
1: 第一次国共合作加速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大革命风起云涌，中共中央急需大量能够负责指导独当一面的骨干回国工作。接到命令的罗亦农立即踏上归途，投入火热的战斗。不久后，他又从广东北上来到北京，接受新的任务。
0: 北京西城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新街口东街，每天依旧熙熙攘攘。1925年，这条东西向大街还只是一条胡同，名为蒋养房。那年秋天，这条胡同的68号挂起了北京职业补习学校的牌子。实际上，这里是李大钊秘密建立的中共北方区委党校。1925年10月，罗亦农从广东北上，出席党的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会后，李大钊专门找到了罗亦农。李大钊非常欣赏这位在广东参与领导省港大罢工、能力非凡的青年。他真诚地希望罗亦农能够留京，主持北方区委党校工作，并担任首任校长。罗亦农爽快地答应了。
2: 罗亦农、李大钊等人创办的北方区委党校，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最早的一所区委党校。罗亦农他在北方区委党校任校长期间，他还为学员讲授唯物史观，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包括政治经济学。
0: 关于北方区委党校的历史细节一直鲜有记载，直到一份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档案的出现，还原了那段风云岁月。
3: 它是日本情报机构的档案，用日文写的，很详细，住址、门牌号都写在上面。
0: 这份日文情报档案将北方区委党校称为训练班，详细地记载了当时的办学情况。
3: 每周上2-3天课，有的时候早上，有的时候是晚上，包括课程设置，社会主义史，还有马克思主义，包括一些跟我们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有关的课程，甚至还要教授国际歌。日本人的这份材料里的，把那国际歌的歌词完整的记载下来了。
0: 开学后的第二天，罗亦农就住进学校，与学员们共同学习生活。他的课逻辑严密，说理透彻，又激情澎湃，很受学生欢迎。罗亦农每天都工作到很晚，他废寝忘食，全力以赴，热烈地播撒着革命火种。2个月后，罗亦农结束了党校的工作，调任中共上海区执委会书记。这时的上海，群众性反帝斗争遭到残酷镇压，上海总工会及各产业工会均被封闭，白色恐怖严重。
1: 1925年的上海风起云涌，上海22个纱厂的4万多工人举行大罢工，反对日资纱厂虐待童工、无理开除工人。5月15日，日本资本家故意关闭工厂，停发工人工资。工人顾正红带领群众冲进厂内，与资本家理论，并要求复工和开工资。谁料，日本资本家非但不允，还向工人代表顾正红开枪，并打伤其他工人10余人。

0: 就是这几颗罪恶的子弹，一时间激怒了整座城市。5月30日，数千学生、工人和市民游行示威，英国巡捕又悍然开枪，打死13人，重伤数十人，逮捕多人。这一惨案被称为五卅惨案。
1: 五卅惨案点燃了中国人民郁积已久的怒火。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总工会举行罢工、罢课、罢市，形成了一次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五卅运动后，1925年底，罗亦农来到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他秘密举办训练班，培训骨干100余人，并迅速恢复、扩大党组织，为革命积聚力量。在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高涨的推动下，1926年10月和1927年2月，上海工人两次举行武装起义。由于条件不成熟，准备不充分，均未成功。1927年2月下旬，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陈独秀、罗一农、赵世炎、周恩来等8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作为起义最高指挥机关，并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特别军委，筹划进行第三次武装起义。
2: 罗一农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那么当时呢，周恩来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总指挥，比较负责军事方面的领导工作。那么罗亦农呢，主要负责政治工作。
1: 今天的自忠路西城里一带，是上海青年热衷的珠宝时尚购物街。来此购物的人们也许想不到，弄堂里的这座小楼珍藏着一段红色记忆。1927年3月21日，罗亦农就是在这里代表区委发布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命令。
0: 中午12时，黄浦江上轮船和各工厂汽笛齐鸣，上海80万工人开始总罢工。电车停驶，轮船抛锚，商店关门，学校罢课。下午1时，总罢工转为武装起义，各路工人纠察队向反动军阀的各个据点发起了猛攻。
1: 战斗进行到下午4点多钟，全市的大多数要害部门都已经被工人占领，然而闸北火车站却依然枪炮声不断。这里不仅有俸禄联军指挥部配备了较强的武器装备，而且还有其他军队配合作战，进攻陷入焦灼，工人纠察队损失很大。得知这一消息后，陈独秀提出将工人纠察队撤出战斗，紧急派人将这一命令传达给了坐镇在起义总指挥部的罗亦农。接到命令后，罗亦农惊诧之余，更陷入了深深的疑惑之中。
3: 战斗进行得这么激烈，你要突然停止，那不就是自己把自己搞崩溃了吗？
1: 在罗亦农的一生中，陈独秀是他重要的引路人，二人亦师亦友，互相尊重。然而在革命的危急关头，罗亦农没有盲从师长。经过对上海内外环境的全面分析和敌我力量的审慎评估之后，起义得以继续进行。历史证明，罗亦农的坚持是正确的。第2天下午6时，闸北火车站据点被工人武装成

0: 功攻克。至此，经过30个小时的浴血奋战，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了完全胜利。一年后，周恩来在谈到这件事时，热烈地称赞罗亦农对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最后5分钟的决心没有一点动摇，真是上海暴动的创造者。
1: 大屏幕上的这张照片拍摄于1927年3月下旬，这一天上海特别是临时市政府召开第一次执行委员常务会议，会后合影留念。站在中间穿着长袍马褂的高个子就是罗亦农。在上海市民代表大会上产生了上海特别是临时市政府，这是第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民众在大城市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罗亦农当选临时市政府委员，然而照片中的他表情却有几分严肃和忧虑。
0: 几天前蒋介石到达上海，罗亦农敏锐地嗅到了危险的气息。此时的蒋介石已垄断国民党的军权，勾结帝国主义实行军事独裁的野心日益暴露。4月12日，一场血腥的屠杀开始了。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杀戮共产党员和工人纠察队，仅3天就有300多人被杀，10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危机之中，罗亦农与周恩来、赵世炎等商量对策，抗议国民党新军阀的暴行，同时提出共产党的机关转入地下，坚持斗争，准备应付任何困难的局面。之后，罗亦农奉命调离上海。不久后，在汉口召开的87会议上，罗亦农提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意见。会后，他主持制定了详尽的鄂南暴动计划。同年9月，中共中央迁往上海，罗亦农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不久，他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担任中央组织局主任。1927年底，罗亦农不顾危险，再一次回到上海。特务、暗探、巡捕，无时无刻不在寻觅着他的踪迹。然而，这丝毫没有削弱罗亦农的斗志，他在血雨腥风中恢复重建党的组织。1928年4月15日上午，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来到位于戈登路的望志里与罗亦农会面。当邓小平从后门出来时，习惯性地看了一眼弄堂口的鞋匠，这是中共中央特科的人，专门化妆在这里望风的。一瞥之间，他看见鞋匠不动声色地用手指了一下，这是一个暗号，邓小平知道出事了。他还没来得及回去通知罗亦农，几个身穿便衣的巡捕就已经堵住了大门，前后只有不到1分钟的时间。由于叛徒的出卖，罗亦农不幸被捕。这里是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旧址，曾是反动派屠杀革命者的魔窟。春天明媚的阳光依然难掩当年的阴森与冰冷。90多年前，罗亦农被关押在这里的陆军监狱署。面对酷刑审问，他坚决不透露党的任何机密。

0: 挪一挪他的政治局的常委啊，那是我们党的主要干部啊，那是国民党蒋介石重点通缉的对象啊，所以他们抓住了挪一挪以后，那就是大肆的宣扬。
1: 鉴于罗亦农在中共党内地位重要，且被捕后意志坚定，毫无妥协，蒋介石亲自下达手令，就地枪决。1928年4月21日，在敌人的重兵押解下，罗亦农从容自若步入刑场。面对枪口，他目光坚定，毫不畏惧，慷慨就义，年仅26岁。

0: 第二天，《申报》在显要位置刊登了大幅照片，题为“著名共党罗亦农枪决摄影”。照片上的罗亦农仰面平躺在草地上，身躯高大。尽管由于时代久远，他的面容早已模糊不清，然而照片旁的文字却让我们得以了解他在临行时的真实情形。罗亦农身穿直贡泥马褂，灰色蔽脊长袍，衣冠甚为整齐。在罗亦农被捕后，周恩来曾带领中央特科极力营救，但没有成功。他牺牲后，党组织派人设法安葬了他的遗体。噩耗传来，刚刚新婚四个月的妻子李哲石心如刀割，悲痛欲绝。周恩来带来了一张字条，是罗亦农的绝笔信：“哲石，永别了，灵奇有之，将永远拥抱你，望你学我之所学，以慰我。”这短短25个字的遗言，饱含着热烈真挚，也充满了万般不舍。这是罗亦农留给妻子永远的温情，也是对这个世界光明的期许。李哲石强忍悲痛，后进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学成回国后致力于中国妇女工作。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布尔塞维克》曾发表专文悼念罗亦农。中国无产阶级失去了一位最热烈的领袖，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位最英勇的战士。罗亦农同志的热烈的革命精神，可为中国共产党全党党员之摩楷。无数后继者们也学其所学，奋斗不息，用奋斗改变了中国。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岛内关注大陆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赖当局加码海峡论坛禁令遭批。近日，郑丽文强调，应在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上推动交流合作，并表示两岸强强联手能够创造难以想象的成就。郑丽文的表态为何引发广泛关注？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6月6日，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然而民进当局还在泼脏水的行为遭到岛内舆论痛批。据报道，此次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是继中国海警6月1号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后，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而采取的必要行动。然而，台湾海巡署7号声称，大陆在台湾东部海域不享有任何主权权利，还在叫嚣大陆方面启动的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所谓违反国际法规定，称大陆在借此升高两岸对立。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不仅不捍卫岛内民众的利益，反而企图以认知作战转移焦点，简直堕落到不可思议。
1: 赖清德就是只搞抗中，但是没有搞保台，在遇到了美国、日本跟菲律宾，却是主动的跪下。
0: 据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在访美期间表示，国民党将坚持扮演两岸搭桥者的角色，为两岸和平持续努力，并对2028年重返执政深具信心。一起来看报道。
2: 据台媒报道，郑丽文日前在美国波士顿参加侨界晚宴时表示，面对当前两岸兵凶战危的局势，全球对台海可能爆发军事冲突的焦虑，国民党绝不会也不可能坐视下一代沦为战火炮灰。郑丽文强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表与其他文明的冲突，并表示他相信全球华人如果团结起来，可以负起区域的责任，缔造两岸和平，还可以促进全世界的和平。郑丽文认为，目前台湾的年轻世代已经看透了民进党只顾政治利益，不顾台海安全的真实面目。随着民意的全面反弹，在野阵营展现了稳固的蓝白合作基础。

0: 变本加厉禁止岛内地方政府人员参加即将举办的第十八届海峡论坛，此举遭到岛内舆论普遍质疑。各界人士痛批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己私利抹黑污蔑海峡论坛，企图破坏两岸交流合作。一起来看报道。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将于六月中旬在福建举办。台陆委会除了延续以往政策，禁止台当局机关人员参与，今年更变本加厉，禁止岛内地方政府人员参与。对此，国民党籍民代王宏威批评称，赖清德表面上说愿意对话，但实际上通过陆委会封杀所有的两岸对话交流机会。国民党籍民代赖世宝也痛批民进党当局又在打抗中保台牌。
1: 两岸的交流更应该多一点善意，少一点敌意。
0: 有台媒评论称，两岸交流的通道越来越窄，岛内地方公职人员的焦虑也逐渐浮现。对于岛内县市长而言，参加海峡论坛从来都是为了务实助力台湾农渔产品和观光产业的发展，但民进党当局将地方交流抹黑为潜在政治问题，导致交流越来越少，疑虑越来越高。
2: 也是加分的，所以我想不要用一纸公文来限制大家共同的发展。
0: 郑丽文为和平奔走，称只要两岸都认同中华民族，巨大分歧就能慢慢化解。两岸深化合作有哪些新契机？台湾又应如何把握机会？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郑丽文称，两岸联手成就无法想象。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郑丽文强调，应该在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之上推动交流合作，并且表示两岸强强联手能够创造难以想象的成就。与此同时，赖清德当局却持续操弄对立，限缩交流。郑丽文的表态为何会引发广泛关注呢？而民进党当局又为何对两岸交流如此忌惮？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郑丽文访美谈两岸联手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3: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近日郑丽文在访美期间表示，国民党主张透过交流，两岸在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寻求长久的和平与繁荣，两岸强强联手可以创造无法想象的成就。
0: 此次郑丽文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之下谈及两岸联手的呢？那么除此之外，他还谈到了哪些两岸政策呢？游教授。
4: 郑丽文啊，正在美国访问，他到了美国波士顿，有一个行程呢是拜会波士顿当地的侨胞，跟侨胞们交流。郑丽文就是在那里提到两岸联手啊。具体的情况是有一个侨胞问郑丽文，大陆主张一个中国，国民党对一个中国的看法。郑丽文回答的时候就说明了他领导下国民党的两岸路线，其中他提到两岸强强联手可以创造无法想象的成就。后来这句话被台湾媒体当标题报道，受到关注。郑丽文的两岸联手啊，说的不是单纯的两岸经贸合作，他是有一整套的论述啊。他认为两岸应该以两岸同属一中的九二共识作为政治基础，透过交流求同存异，避免两岸走向军事冲突，让两岸追求长期的和平跟繁荣。他说，两岸如果能在共同基础上降低对抗，扩大合作，能创造更大的发展红利。所以两岸联手成就难以想象，说的就是两岸和平合作的发展红利。除了两岸联手啊，郑丽文在提到两岸路线的时候，还有一些很特别的说法。他说啊，全世界都支持一个中国，台湾的限制性规定也是一个中国。另外他说，九二共识它的精神是两岸同属一中，透过这个共识呢，两岸能化解分歧，所以他认为九二共识是东方高度的智慧结晶。在当天现场，郑丽文这个强强联手的说法获得热烈的掌声跟反应，还有侨胞带头高喊和平是有力量的，对两岸联手大家充满期待。
0: 那么胡教授，您认为既然要联手，联手的基础是什么？
5: 那郑丽文所讲的两岸的强强联手啊，它的共同的政治基础就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

0: 那我们知道，自从郑丽文呢上任中国国民党主席以来啊，他是旗帜鲜明的坚持九二共识，认为啊九二共识可以带来两岸的和平。那主张啊国民党呢就应该坚定的走正确的道路。今年二月啊，国共两党智库论坛呢达成了15项共同意见。那取得这些成果的基础啊，也正是在于两岸呢两党啊是坚持九二共识，那反对台独。那面对来自民进党的抹黑啊，郑丽文也澄清，九二共识其实不是什么洪水猛兽，两岸同属一中啊，本来也是台湾地区的限制性的规定啊，不知道民进党呢到底是在怕什么。在今年4月份，郑丽文是明确的表达了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那两岸呢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那国共两党啊应该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这个共同的政治基础。那最近呢，郑丽文呢也谈到了，说九二共识啊是一个东方的高度的智慧的结晶。那只要两岸都说啊，我们是属于同一个中华民族，那么很多的分歧啊就可以慢慢的得到化解。那么在这方面啊，现在的反面典型呢，恰恰就是民进党当局。那民进党当局啊是拒不承认九二共识，而且还炒作新两国论，那么奉行所谓的去中国化。那么这样做的后果啊，只会加剧两岸的紧张态势，那危害台湾的安全和台海的和平，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中华民族的罪人。
1: 而这次郑丽文呢，之所以谈到两岸强强联手，因为他认为只要联手就可以创造出无法想象的成就。所以您认为两岸深化交流合作到底可以给我们提供哪些新的契机呢？
2: 比如说经济发展的新契机。那么我们现在呢面临着经济革命、产业革命、科技革命，还有地缘战略动荡所形成的这样一种冲击。在这个情况之下，15五规划重大的各种工程，这里边呢可以说给台湾同胞预留了非常多的就像金厦大桥一样那样的接口。我们要共同努力，为海峡两岸的经济发展，为它的竞争力的整体地区和世界经济的体系的稳定，为地区和世界经济注入这个稳定的因素，注入确定性，注入健康的因素。我想这个是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呢对人类的贡献。郑文主席是在美国呢有一个话我特别的印象深刻，他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代表与其他文明的冲突，这实际上也反映他在整个的行程中提出了一种更积极的一种主张。什么主张呢？就是我们不能在西方啊，或者是那种文明冲突的框架之下去思考和处理两岸问题，更不能去思考和处理地区和世界和平问题。我们中华民族，我们中华文明，我们要在我们中华文明这样一种和平、合作、多赢的这个局面之上，去创造一个繁荣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和平的这样一种世界。我想，如果这样一种思想能够被美国人，哪怕是一部分人接受，这样一些积极的因素注入到中美关系之中，这个对地区、对世界、对两岸也都是一个好事，两岸的合作有无限的可能性。
1: 的确，现在郑丽文呢就是在为和平奔走，为交流发声，而赖清德当局呢却仍然在岛内持续煽动两岸对立。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郑丽文正在为两岸的和平而奔走，反观赖清德仍持续操弄对立议题，破坏两岸关系。据台媒报道，赖清德近日接受专访时再度兜售所谓台湾被大陆吞并等谬论。与此同时，台防务部门宣布将举办空气枪射击比赛，鼓吹所谓全民防卫观念。此外，陆委会还宣布限制地方政府公务人员参加海峡论坛，遭岛内舆论批评是在人为阻碍两岸交流。现在赖清德和郑丽文的路线呢，可以说是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那么对此岛内民众有何观感呢？
3: 说白了啊，就是想把台湾民众绑进他们的台独工作里面。但是赖清德当局这一套政治骗术啊，是越来越没市场。从一个一个的台湾民意调查里，我们清楚看到台湾绝大多数民众希望恢复扩大两岸交流，希望避免两岸战争，多数台湾民众希望维持和平的现状。那么两岸同属一中就是两岸的法理现状，也是两岸和平的关键，谁也否认不了，扭曲不了。所以郑丽文的论述呢，其实是在呼应多数台湾民意，大家厌倦了无止境的对抗，很担心赖清德当局的备战路线会变成引战，透过共

0: 时透过交流降低冲突，追求和平，就是台湾的主流民意。郑丽文是透过他的论述能力，把这条更好的路线清楚地表达出来。所以现在很多人会反问赖清德当局，你们除了党两岸交流，升高对抗挑衅，制造危机感，你们降低两岸风险，恢复两岸沟通，具体的办法是什么呢？你们只能束手无策吗？至于传出来啊，有绿营大佬想换掉赖清德，我认为这反映的就是赖清德的路线不止多数台湾民意不能接受，绿营内部也有不满。本来想搞台独的人，有些人开始觉醒了啊，发现台独无路可走。就算是执迷不悟的人，也发现赖清德什么台独工作、台独精神根本是用骗的。我认为绿营会不满赖清德，甚至传出想换人的消息，关键就是赖清德那一套对抗备战的论述跟现实严重脱节，漏洞百出，连绿营都有人觉得该改变路线了，
1: 连自己人都已经完全看不下去，再一次证明台独就是死路一条。但是赖清德现在仍然呢在举行各种演习演训，强化所谓全民防务以及备战思维。所以胡教授，您认为他为什么执意推动这套路线？
2: 我们看这个赖清德当局啊，他即使就是嘴巴上面讲和平，其实啊内心深处啊还是想的是搞对抗。比方讲在赖清德上台两周年的讲话当中啊，赖清德念念不忘的还是要以所谓的以实力啊求和平，那不停的叫嚣要加强台湾的防务自主，要提升所谓自我防御的决心等等等等。那么其次呢，我们也要看到啊，这今年呢台湾会面临一个九合一的选举，那2028年呢是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这个选举，那民进党呢它是治理无能，却非常擅长啊煽动大陆威胁论，那么煽动台湾民众啊对于大陆的这种恐惧，那么进而在选举当中的牟利可以说是屡试不爽。那最近我们看到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呢又蠢蠢欲动，开始故伎重演了。比方讲赖清德呢他就借窜访啊非洲国家啊斯威士兰受阻呢是大打悲情牌，那么煽动什么呢，说这个台湾啊不能放弃啊，如果台湾放弃就会被中国大陆并吞等等这种胡言乱语。再比方讲刚才主持人也谈到了台军呢现在是一年到头都在搞各种的演习啊演训，而且实战化的程度啊是越来越高，进而呢去误导这个舆论。那最恶劣的是什么呢，就是民进党当局的防务部门啊最近他是打着一个所谓的加强全社会防卫韧性的一个口号，那居然要组织后备军人呢来进行一个射击比赛。那么这个本质上面、啊、其实就是要进一步营造一个台湾全民皆兵的氛围，把更多的台湾的普通民众啊是绑上台独的战车，这个可以说是非常不道德的，也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1: 而去年呢陆委会宣称说不建议所谓官员参会，而今年呢竟然直接变成了所谓颁发禁足令，那为什么他们对于两岸交流如此的忌惮？
3: 海峡论坛到现在的已经向着20年去奔了，而在民进党上台以后，你会看到台湾当局对这个海峡论坛的禁令可以说是层层加码，一届比一届那么来得紧来得严来得绿色恐怖那个浓重。为什么呢？因为呢他害怕了，他焦虑了，他看到台湾民众经过海峡论坛，当然包括其他一些海峡两岸的交流以后呢，在识破他的这种愚民政策上，识破他的在岛内这种欺骗方面，那么慢慢的他觉醒了，所以他们害怕了。总是事实是胜于雄辩的，事实当然更加胜于诡辩。第一个呢，这样的交流戳破了民进党所制造的信息茧房，大量的人过来，特别像海峡论坛这样的规模性的、民间性的、面向社会中下层的人来大陆，百闻不如一见，见面三分情。那么呢？民进党所长期在他们头脑中、脑海中所营造的那个落后的、那个不文明的、那个对台湾有敌意的那个大陆，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人们看到的，大陆方面对他们的热情、对他们的照顾、对未来两岸关系这种美好的期望，那么这样一种现实，当然对民进党的认知战是一个巨大的冲击。那么第二个，他害怕。啊，农渔会、旅游行各种行业，甚至高科技都来了，那必然会形成一些合作，形成一些双赢的这样一些。

0: 推动进一步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这样一些项目，这样一些项目就有助于那么反对民进党的力量巩固他的政治主张，就有利于蓝营执政的那些县市最后呢解决他县市面临的问题，那么为未来的这个执政创造更好的条件，那就直接会感受到，就是民进党会直接感受到这个九合一选举还怎么搞呢等等等等，这样一个议题的主导权是他最害怕的。
1: 而面对外部势力亲门踏户的非法行径，他又是什么态度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有台媒评论认为，眼下日本、菲律宾非法划设相关海域，恰恰为两岸携手维护中华民族共同权益提供了现实契机。大陆方面已在台岛以东海域开展海上执法巡查，但民进党当局却对日非非法行径予以肯定，相关表态引发民众强烈质疑，被岛内舆论痛批其只会抗中不会保台。
1: 面对日本和菲律宾的非法行径，中国大陆方面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维护国家主权以及海洋权益呢？胡教授。
3: 那么中国大陆啊，主要是两方面的措施。那首先呢，就是已经向日本和菲律宾啊，分别是提出了严正的交涉。那么其次呢，大陆的这个海警啊、海事等单位呢，在中国台湾岛啊以东的相关海域呢，也开展了执法活动。那么以实际行动啊，来落实中国对相关海域的管辖权。那么具体来讲的话，中国外交部啊发言人已经很明确地指出了，日本和菲律宾啊宣布的拟划界的海域呢，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那根据中国的国内法和相关的国际法呢，中国在该海域啊是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那么日本和菲律宾呢擅自启动所谓的海域的划界谈判啊，是对中方的海洋权益的严重的侵害，那同时呢也严重的违反了相关的国际法还有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那个这个所谓的谈判啊，它是完全非法和无效的。那另一方面呢，除了外交交涉之外，我们看到6月1号啊，中国海警啊岱山舰编队是在台湾岛以东的相关海域呢来开展了执法的巡查。那么6月6号啊，中国的交通运输部啊又组织了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等相关的单位呢，在台湾岛东部的海域呢是开展了一个海上交通的一个专项的执法活动。那么这些行动啊，都是直接的指向了日本和菲律宾非法的单方面的行径啊，是一种非常有力的直接反制。那么同时呢，也展示了或展现了中国对于相关海域的执法管辖权。那么更是展现了中国啊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这个坚定的决心和能力。
1: 大家都看到了大陆的实际行动和决心啊，而赖清德平时呢是口口声声的说要保台，但是此次面对日本和菲律宾的非法行径，他竟然予以肯定。刘教授，您认为他难道就是这样保台的吗？同时您又如何看待岛内舆论的强烈反应呢？
4: 大家不满的一个理由呢，是赖清德当局双重标准，两岸法理上同属一中，赖清德当局却大谈主权，说大陆是境外敌对势力，等到真的有外部势力来侵害你的权益的时候，诶，他们又不把主权当一回事了。第二个不满的原因呢，是赖清德当局的脑袋显然被意识形态烧坏了，那句予以肯定就是吸射反应，遇到大陆没事也要对抗，遇到日本菲律宾明明有问题也要肯定，难怪会有台湾媒体用社论批评他们，然后被骂了再改口也来不及了。另外呢，就是赖清德当局面对日本菲律宾那种唾面自干的丑态啊，绿营还有人说日非划界不会伤害台湾权益，这是连地图都不会看了啊，或者是啊，像我们前面提到台湾当局呼吁让台湾参加，日本官员照样说只有日非参加，日本媒体报道说台湾被拒绝了，赖清德当局竟然讲我还没正式提，所以不算被拒绝，这个骨头也太软了。那么最让台湾民众生气的就是台湾东部海域是渔民的传统渔场啊，日非非法划界会严重影响台湾渔民的安全跟权益，所以台湾渔民在你们赖清德当局的眼里还不如你们搞政治重要吗？总之日非非法划界呢，这个是最需要保台的时候，赖清德当局的软弱跟可笑的回应让人愤怒。
1: 那么在涉及中华民族共同利益及海洋权益的这个问题上，您

0: 认为两岸之间应该如何加强联手合作，同时是否两岸中国人完全有能力来共同维护我们的民族权益？
1: 第一个问题就是海峡两岸应该认识到应该合作，因为这是我们共同的祖产。海峡两岸实际上呢是海维权的啊和海上搜救的部门在金厦水域两年一次都要进行联合的搜救演习，这样呢使得这样一种权益的维护已经到了机制化的这样一个初级阶段了。那么这一次我看到日本和菲律宾公然要划界的时候，台湾网民对台湾当局这个愤怒啊，可以说是主流。那么呢，对大陆第一时间派公务船去维权，纷纷表示赞扬。对呢，大陆捍卫中华民族的海洋主权权益持积极态度，这样一个合作将对日本和菲律宾啊是一个强有力的震慑。第二呢，我们海上力量要进行合作，那么可以有一种默契似的。然后呢发展到机制化，最后呢产生一种共冲的行动，当然这个是将来啊可能会发生的。那随着台湾形势的这样一种变化，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这样一种合作呢有利于增进两岸的情感，有利于增进两岸的认知啊，共同的认知认同，有利于维护和平。因为这样一种事那么积累起来，那么那些这个恶意的、敌意的、分化的这样一些挑拨离间，它就不可能得逞。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从郑丽文访美期间释放的讯息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对话交流才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正确方向。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同属中华民族，加强交流合作符合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0: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

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

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

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

0: 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6月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

0: 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中向好。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在广西涠洲岛生态修复海域，培育成活的珊瑚群落今年首次实现规模化自然排卵繁育，标志着人工修复海域已构建完整生态自愈体系。今年以来，我国蓝色海湾整治、珊瑚礁修复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提速。与此同时，和美海岛创建示范也稳步推进，首批33个和美海岛初步形成岛绿、滩净、水清、雾丰的和美新格局。良好的滨海生态资源促进了海洋新兴产业发展。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发布，此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号起实施。当地时间7号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此后，伊朗和以色列又先后对对方发动了一轮打击行动。此外，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宣布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多个目标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全面禁止以色列在红海的航行活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俄罗斯等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声明说，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7国将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增产节奏。今天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强震，震源深度40公里。菲律宾民防部门称，强震已造成19人死亡、134人受伤，当地已发生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7级。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说，强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影响，震中附近的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已暂时关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2: 五八
3: 茄子
4: 耶，
5: 银行卡号
6: 问你爸，
7: 我知道，
6: 你知道、
2: 谁逼着我闺女辞职闹离婚呢？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新鲜气象，喜剧人欢聚一堂，社区邻里暖情流淌，科技网络新鲜花样，各地笑星展锋芒，社会热点轻松开讲，创意编排，独特视角，说学逗唱样样在行，万象更新，趣味演绎，笑语传四方，中国文艺趣谈万象。常言道，远亲不如近邻。在日常生活中，邻里街坊是人们生活里交往最多的一部分人。小品《门对门》就讲述了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对门邻居，从疏离防备到互相理解，消除误会的故事。作品聚焦了邻里关系这一生活热点，倡导邻里之间互敬互谅，互帮互助，传递积极能量，送上一股温情。
2: 哎妈，哎，祝你生日快乐！哎，俺给你订了花篮和蛋糕。
3: 妈妈，生日快乐！
2: 待会儿给你过生日啊。好，拜拜。
3: 走。请问你们哪一个是小李呀？
2: 哦，俺姓李。
3: 好好好。
4: 哎，你怎么知道他姓李啊？
3: 哦，这个快递上写的清清楚楚，他叫李李李。
2: 俺的快递咋会在你手里嘞？
3: 哦，快递小哥送来的时候打你电话没接，我就替你呀代收了。
5: 代收的啊，
2: 谢谢啊。
3: 不客气不客气。
2: 谢谢。
5: 不客气的啊。
2: 您倒真不客气啊。
5: 哎，不客气不客气的啊。
4: 你也喜欢玫瑰花？
5: 哦哟，我这个人最喜欢的就是玫瑰花了。
2: 这喜欢。你就拿，
3: 妹妹啊，你不要走，不要走，
4: 干嘛？
3: 你听我解释一下呢。啊，这个花我确实不是从这里拿的，这个花我是买的，10块钱了。哦，对，我有付款凭证。你看那，这，手机正好没电了。
4: 你说没电就没电好了呀。你说是你买的就是你买的，
3: 不是
4: 一朵花又不值几个钱。再说了，你们把我们拿快递就当小费好了。
3: 哎，这个怎么叫
4: 你喜欢是吧？
3: 不，
4: 再拿2朵。
3: 不是的
2: 。
3: 小同志
2: 啊，
3: 你听我解释了。
2: 我要跟你讲。
3: 这样不行哇！他说我小偷小摸，这涉及到我的人格问题啊！
5: 你有人格，你有魅力，你是最有人格魅力的人，叫你多管闲事呢！
3: 不是，老太，我还是要跟他们解释一下，钥匙，他们怎么把钥匙忘记在门上啊？哦呦，钥匙忘记在门上很危险的，万一有坏人进去。我要去提醒他们。

0: 吃了。
1: 哎，小童子，哈哈，
2: 啊，哎，你干什么？
1: 小童子，我要跟你解释一下，
2: 还要来拿玫瑰花？
1: 我不是拿玫瑰花，这个花不是我拿的。
2: 行了，没时间听你解释，我要。

0: 跟你说，脸上笑嘻嘻，不是好东西啊。
1: 哎，小公子，哎，你听我解释呢。
0: 老婆，这钥匙不在门上。
2: 哎呀，你赶紧找啊！
1: 老太婆，你出来了。
2: 干什么了？一天到晚大呼小叫。
1: 出事情了呀！你看啊，他们把钥匙忘记在门上，我去提醒他们，他们说钥匙被小偷偷走了，我一紧张就把钥匙放到口袋里了。
2: 那你去还给人家呀？
1: 那他不要以为是我偷的。
2: 还不掉了，
1: 你想想办法呢。
2: 让开啊。唉，看我的。嗯啊，好了吗？
1: 哎，老太婆啊，你怎么把钥匙扔进人家卫生间了？
2: 不是还掉了吗？
1: 那万一扔在抽水马桶里？
2: 不会是抽水马桶的，我听得清清楚楚，擦浪汤。
1: 什么意思啊？
2: 地砖上碗。
1: 那扔进抽水马桶呢？
2: 窟窿通。
3: 老婆，你钥匙找到没有？
0: 没有啊。
3: 你赶紧的找。
0: 哦，我再找找。
2: 哎呀，你干什么了？吓出心脏病来的呀？
1: 你看呢、啊？
2: 这是我们自己家的钥匙。
1: 我们家的钥匙，我是放在这个口袋的。这个是他们家的钥匙。你刚才擦浪汤扔进去的是我们家的钥匙。
2: 你个老头子怎么这么糊涂的了？你怎么不看看清楚的呢？
1: 那么你要看看清楚的呀？
2: 是你给我的呀。
1: 我又不知道你要扔进去了。
2: 你个老糊涂啊！
1: 不是老糊涂，现在你想想办法，这个钥匙怎么办啊？
2: 我来
1: 啊！
3: 老婆，难道屋里没少东西啊？要不再到别处看看去？
1: 我去看看。
3: 没少都在呀、啊，这。咋会钥匙？
4: 钥匙，
3: 干啥来？
5: 证据确凿啊，
1: 小同志啊，你听我解释一下好不好？啊，事情是这个样子的，你把钥匙忘记在门上，我想来提醒你。你说钥匙被小偷偷走了，我一紧张把钥匙放到了口袋里。我叫我们家老太婆把钥匙还给你，谁知道老太婆搞错了，把自己家的钥匙擦浪汤扔进了你们家的卫生间。我说你钥匙怎么能够擦浪汤扔进卫生间呢？她说擦浪汤有什么关系呢？又不是窟窿通了。那窟窿通又是什么意思？窟窿通就是扔在了抽水马桶里，所以扔钥匙只能擦浪汤，不能窟窿通。擦浪汤，窟窿通，擦浪汤，窟窿通，擦浪汤。你啊，懂了啊？
6: 不懂啊？
1: 那只能我再继续擦浪汤。
6: 行了，你看这是什么？
1: 这是我们家的钥匙，这才是你们家的钥匙。
6: 物归原主。
2: 误会误会，都是误会呀！我们是邻居，照道理不应该有这样的误会哦。
6: 是啊。
2: 想那时候在老房子的时候，邻里之间是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的呀。
7: 是啊，在我们那边遇到困难都是，哎，邻居你帮我，我帮你，好像一家人一样的呀。
1: 如果碰到下雨天啊，我们邻居之间要相互的帮忙收衣服。
3: 是啊，咋不是呢？以前俺们村里有人傻样，这全村人都来喝羊汤。
1: 现在这个楼房越造越高，生活越来越好，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怎么越来越淡了呢？
2: 这个国门是越开越大，家门可不能越关越小啊。
7: 人和人啊，应该相互关心啊。
3: 这邻里之间要和谐，要互帮互助。
1: 俗话说得好啊，远亲不如近邻，
2: 近邻不如门对门。
7: 金乡邻，银亲眷。
2: 不管是吃馄饨的还是吃水饺的，我们都是
8: 一家人。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 多彩

0: 中国。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近年来，随着人们树立了牢固的反诈意识，电信诈骗也变得无处遁形。由王洪坤、黑妹、贾伦表演的小品《到底是谁》，演绎了一段黄金铁三角的反诈趣事。社区工作人员小贾接到消息，称小区七号楼有位老人遭遇了电信诈骗。为了核实相关信息，他找来住在七号楼的三位老同志，但三人却都一口咬定自己没有受骗。那么到底是谁陷入了骗局之中呢？
1: 小赵打电话让他说到底是谁。赵阿姨，您这是又跟舞蹈队演出去了？怎么这个点儿才来呀？
2: 我又不是表，非得按点儿走吗？哎呀，
1: 倪大爷啊，平时您最准时了啊，怎么也迟到了？
3: 您边点，您靠边，我得给他保持一定距离。我最近正在玩股票啊，我最怕看见绿。您瞅瞅，一天到晚穿的跟绿毛鹦鹉似的，哎、我看着我堵得慌。
2: 你看谁堵？
3: 不、哎，我看您特顺眼。
2: 二位
4: 、受害人都到齐了。
2: 受害人，
1: 您听我解释啊。今天上午呢，警察给我打电话说，咱七号楼一位退休老人被诈骗了5000块钱，我这不找几位来核实一下吗？
2: 被骗了5000块钱呢。嗯，老倪啊。找你的。哎，
3: 什么就找我的呀？
2: 他就是找你的呀。
3: 什么就找我的？
1: 张阿姨，咱每个人都得登记啊。张阿姨，您贵姓？
2: 赵阿姨，您贵姓？你说的是人话？
1: 怪我。年龄？
2: 保密。
1: 哦，手机号？
2: 保密。
1: 银行卡号？
2: 保密。记清楚了吗？
1: 我记糊涂了。您什么都不说，我记什么呀？
2: 老倪啊，配合调查，
3: 看我是怎么配合的。哎呀，小贾，您问吧。
1: 您配合一下啊。姓名？
3: 问你爸。
4: 我知道。
1: 年龄？
3: 问你爸。
4: 我知道。
1: 银行卡号？
3: 问你爸。
4: 我知道。
3: 你知道？
4: 我不知道。不知道？
3: 你吓死我吧你啊。
4: 我这不是说走嘴了吗？
3: 要说受骗的就是你。
4: 不对，我觉得受骗的是他。
3: 为什么呀？
2: 你可能是我呀，怎么也觉得像是老倪。
3: 我可能要是我、
1: 哎、行了，我看出来了啊，几位都有顾虑，怕自己被骗这事儿让别人知道。但是我得说 这钱都是咱们辛辛苦苦挣来的，那不能落到不法之徒手里啊。
4: 儿子，这话说的对，你说谁那钱是大风刮来的呀？
1: 就是
4: 他不能随便的就打了水漂啊。
3: 证据确凿啊，就是你。他这人呢，就是天天专业拿钱打水漂的。
4: 我那不是打水漂啊，我钓鱼，那是打浮漂。
3: 这有什么区别呀？
4: 哎，浮漂它到水里得立起来，那材质都是孔雀羽的。
2: 看出来了吗？这都打出经验了。
4: 不是，你们怎么都冲着我来呀？我跟你们这么说，从我跟他妈结婚那天起，我就没见过5000块钱。嗨，
1: 这事儿我可以作证。你做什么证据？
3: 老贾呀，你媳妇儿管你够紧的。
2: 老贾呀，骗子可真够呛，能看得上你呀。
1: 老贾呀，老爹呀，看来您还真不是这被骗的人。
4: 你看，这么一解释，不就清楚了吗？哦，他不是我被骗了。

0: 我没有那能力啊。
1: 嗯，
0: 有人有。
1: 谁呀？
2: 谁呀？
0: 网络购物。
3: 我呀，这怎么可能？哎，现在的人一天收十几个快递，那不是很正常吗？
0: 赵阿姨啊，您那些快递都是您自己主动买的吗？
3: 那当然了，就连我送我闺女那祖传的戒指，都是我上星期在网上买的。
1: 啊？
3: 开个玩笑嘛。女人嘛，最开心的就是 shopping。
4: shopping。
3: 啊
4: ，shopping。
3: 作为一个广场舞的核心队员，一个月一套化妆品，不应该吗？
4: 应该。
3: 一个月一把扇子不应该吗？
4: 应该。
3: 两条丝巾不应该吗？
4: 应该。
3: 十几套服装不应该吗？
4: 应该。
3: 一个月30斤狗粮不应该吗？
4: 应该。不应该。你跳广场舞买什么狗粮啊？
3: 我不跳广场舞也需要买狗粮。
4: 有道理，你们家狗比人多。
3: 去你的。跟你们说吧，
4: 啊，
3: 就我买这些东西我就没花钱
1: 啊，
3: 因为是我闺女替我买的。
0: 哎，看来养闺女就是比养儿子强啊。
1: 嗯，爸，嗯，您就别跟着捣乱了。
3: 哎，你们刚才说的可是电信诈骗。
0: 对，
3: 我这是网购啊，对吧？要是论起被骗来
1: 啊，
3: 我们这儿可是有一位专业选手。不是你，也不是我，你们想想会是谁呀？
0: 老倪呀，
1: 啊啊，
0: 出这么大事儿，你怎么不跟老哥几个说呀？
1: 你出
0: 5000块钱，说没就没了。啊，我知道你心里头难过，
1: 嗯，
0: 想哭就哭两声。
1: 我
0: 虽然没见过5000块钱，
1: 啊，
0: 但是这事儿要搁我身上，
1: 啊，
0: 我得死去。啊，
3: 老倪，糊涂你！
1: 怎么了？
3: 啊，天上怎么可能掉馅饼？即便他掉了馅饼，那也是个大陷阱。你就是贪小便宜吃大亏，你活该你！
1: 不是
0: 老倪呀，老倪呀，啊，其实想回来5000也不多。
1: 是吗？
0: 但哎，对了，这事儿弟妹不知道吧？
1: 弟妹，
0: 我放心，我不会告诉他。
1: 嗯，
0: 但是他告诉不告诉我可就说不好了。
1: 哎呀，爸，
3: 你说说，你宁肯把5000块钱让骗子骗走，你都不会请我们吃顿饭。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
4: 我没上当受骗，怎么全冲我来了？
0: 那你没受骗，我们说半天，你怎么不反驳呀？
4: 你倒让我说话呀，还我上当受骗了？哎，你们看，我上个星期，我股票我还挣了5000块钱呢，我挣钱了，我挣钱不是我上当受骗了，好好看看。
3: 这还真是的，
0: 嗯，啊！
3: 哎，你说，就这5000块钱放这儿，愣没人要。
0: 那他不是我的，我肯定不能要啊！
4: 我倒想要，警察同志让我要吗？
1: 行了，行了，行了，既然啊，您几位都不承认自己被诈骗这事儿，我这就给咱社区民警小赵打电话，让他说到底是谁。
5: 是谁？
6: 是谁啊？
1: 哎哎，赵警官您好，我是咱社区的小贾。
6: 哦，您好，啊，您好。
1: 听说你们最近破获了一起电信诈骗案。
6: 啊，您这个消息可真快呀！上午我们刚逮着人
1: 啊，
6: 这个骗子呀，冒充我们警察给社区工作人员打电话，谎称要退回5000元的赃款，并以此为由让社区的工作人员替他们搜集居民信息。
1: 是不是搜集居民的姓名、电话和银行卡号啊？
6: 这些细节您是怎么知道的呀？
1: 我可能看的是直播。那个小赵警官，您在派出所等我啊，我现在就跟您汇报去。
4: 你给我站住！平常社区怎么教育你们都忘了吗？反诈三要素全忘到后边了吗？第一，年轻人最容易成为被骗的对象。
3: 第二，遇到拿不准的事儿要找老年人商量。
1: 第三，

0: 有事赶紧找警察，别给自己和家人添麻烦，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你记住什么了？哎呀，
1: 反诈不分少和老，
2: 这天上不会掉元宝，
3: 绷紧防范这根弦儿，
0: 日子越过越美好。
4: 对，
5: 快板是一种传统说唱艺术，是中国曲艺运送类曲种，早年也称作数来宝、顺口溜。表演时演员用竹板击打节拍，唱词讲究合辙押韵，小品社区故事创新演绎，深度融合了这一传统说唱艺术。演员以快板形式生动展现了一位社区工作者的故事。
3: 门来探望，一把拉住了我的手。
6: 好美丽，今天咱俩做个决断，必须给我一个答案。
7: 什么答案？
6: 要我还是要工作，这俩只能选一个。
7: 姐夫，您这也太偏激了。
6: 张儿啊，我不是偏激，我就想逼他来辞职。张儿，你对姐夫得支持啊。
7: 姐夫，这事儿啊，我真不能支持你。我告诉你啊，这个小区啊，可都是丽姐的娘家人，你逼他辞职准没门。
6: 他要不辞职，我就跟他闹离婚。
7: 这可是你说的。
6: 哎，我说的。
7: 你要这样，可有人找你麻烦。
6: 你爱谁谁。
7: 那你可要倒霉了。嗯。
8: 谁逼着我闺女辞职闹离婚呢？
6: 你闺女？不是，您是谁呀？
8: 我是你丈母娘。
6: 不是张
7: 啊，
6: 我又多出一妈呀。啊，
7: 这是社区的朱大妈。
6: 不是
8: 小子，你媳妇儿
6: 啊
8: 人多好，没有她我可活不了。
6: 张，你给我作证啊，跟我没关系啊。不是朱大妈，只要您站起来我都听您的。
8: 好嘞。
6: 哎，太快了吧。哎，
8: 哭啊。
6: 大妈要唱大台这个啷个啦个啦的。
8: 去年夏天呀、
6: 您不唱啊。
8: 哪有那心情啊。
6: 那您那个周大妈，您慢慢说。您慢慢说。
8: 大妈，我今年73
6: 啊，
8: 孤苦伶仃好心酸。
6: 他家人呢？
7: 周大妈老伴走得早，又没孩子，一人守寡过到老。
8: 哎，人老了真是没啥用，更何况我还一身病。
6: 哟，
8: 你媳妇儿
6: 啊，
8: 了解到我的情况，她是亲自登门来探望，一把拉住了我的手，暖心的话语说出口。
6: 大妈，她跟您说什么了？
8: 我就我
6: 大妈能不能不要抖？到底什么话说出口？
8: 这儿
6: 啊，别啊啦，跑调啦！哎呀，咱这不是苦情戏，用不着音乐铺情绪。说，
7: 大妈。您要是不嫌弃啊，今后我就是您闺女。
6: 哎呀，太暖心了。
2: 等什么意思？
8: 从那以后他亲自把我来照料，是伺候吃喝又喂药，又温暖又温寒，知心的话语说不完，有尽力有尽心。说实话，他比那亲闺女还要亲。
6: 这哪像有病的老太太呀。
8: 就冲我们娘俩这深情
6: 啊，
8: 我决定
6: 啊，
8: 我那房产都让美丽来继承。
3: 你小子，
6: 哎，
3: 敢逼他辞职闹离婚，我马上给他介绍个帅哥来相亲。
6: 好嘞。回去
3: 你试试。
6: 我们试试那个
8: 不信你试试。
6: 这怎么不是丈母娘
3: 张？哎，交给你了。
7: 好嘞。
6: 哎，
9: 我妹妹要离婚。

0: 您是谁呀？
1: 我是美丽，他大哥。
0: 这儿我又多出一大舅哥。
2: 这是社区的霍大哥。
1: 看我，看我，看我！
0: 练家子。哎呀，霍哥你好，
1: 兄弟，你把眼给我睁开。
0: 好嘞，已经到极限了。
1: 小心眼子，你媳妇儿，人多好。
0: 是，
1: 我那会儿啊，也刚结婚，两口子总吵架，我这日子过得我倍儿闹心。倒霉媳妇儿，一吵架就往娘家走。剩我一人待在家里喝闷酒。哎呦，那天晚上下楼时脚踩空，我叽里咕噜连滚带爬的往下折，
0: 醉拳。
1: 我当时摔得很严重，趴在楼道不能动。哎呦，我是鼻青脸肿，脑袋懵，俩眼突突的冒金星。啊，我是扭了脚，我闪了腰，我头上甩了个大鞋巴，再加上喝酒太疲劳。我趴在地上就睡着了。嗨，
2: 您那是摔晕过去了。
1: 哎，那么着那么着吧，反正我妈也不知道了。哎啊，多亏让美丽给看见，她马上送我去医院看完病，又把我爱人劝回家。打那儿以后，我们两口子吵架准找她，她就是我们爱情生活的润滑剂，让我俩的生活甜蜜蜜。
0: 你真是太感人了，
1: 你小子，要胆敢跟他闹离婚，我马上
0: 怎么样？
1: 给他介绍个帅哥来相亲，
0: 大可不必。
1: 不信你试试。
0: 我信了。
1: 你试试。
0: 我不是。
1: 小张，哎，交给你了。
2: 好嘞，
0: 张，你别说。咱这小区卧虎藏龙啊，
2: 怎么样啊？
0: 您别说，要不是美丽这么用心，大家伙哪能过得这么安心呢？
2: 姐夫，这时候可别心软，老爷们儿要的就是这张脸，必须离。
0: 住口！
2: 您不离啦？
0: 离什么呀？大家伙都夸我媳妇这么好，这么好的媳妇我上哪儿找啊？美丽真是了不起，不像我。不想别人，光想自己。他真心为大伙来服务，我应该给他当好贤内助。
2: 对，
0: 张，那给你添麻烦了啊。那行，姐夫先撤了啊。
2: 去哪儿啊？
0: 找美丽去。
2: 还吵
0: 什么呀？大老爷们跑这儿丢人来现眼，找美丽给他去会挨搓衣板。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

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 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城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仗队员用潮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七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

0: 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当地时间六月八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2: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

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

0: 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
1: 在8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欧盟日前推动相关国家减少所谓对华依赖的相关问题提问。发言人林健指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2: 林健表示，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融合、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
3: 我们想问，欧洲的企业基于成本、技术和效率做出的选择，怎么就成了过度依赖？欧方美其名曰的多元化，何尝不是一种变相的保护主义呢？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

0: 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1: 林健强调，中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造福双方的企业和民众。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在八号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在回答有关中东局势的提问时，发言人林健表示，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0: 中方对当前的局势深表关切，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相关各方履行停火承诺，保持谈判势头，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为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创造必要条件。
2: 据美联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八号警告称，美国应对以色列在中东地区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的后果承担责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和伊朗必须立即停止交火。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记者会上表示，没有人会相信以色列的任何行为是在没有与美国协调的情况下进行的。
4: با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تبادل پیام می‌کردیم. بدون تردید عرض کردم نمی‌توان اقدامات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در منطقه رو از سیاست‌های آمریکا جدا دانست.
3: 当地时间七号晚，伊朗对以色列北部发动警告性导弹打击，以回应以方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七号表示，伊朗应就此收手，重回谈判桌。他会劝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要对伊朗实施报复。特朗普同时表示，以色列七号早些时候空袭贝鲁特南郊，没有事先与美方协调，他对此感到不快。
2: 以色列国防军八号公布一段画面，画面显示以军当天稍早前在伊朗境内实施的空袭行动。以军称，此次行动针对伊朗西部和中部的防空系统。空袭后，现场出现次级爆炸，显示发射装置内确有防空导弹。以军表示，摧毁这些系统将增强以色列空军在伊朗领空的空中优势，以继续消除对以色列的潜在威胁。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向以色列北部空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以色列随即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伊以直接交火，是警告性打击还是大规模冲突重启的序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呼吁伊朗和以色列就此收手，也门胡塞武装导弹射向以色列，伊拉克武装组织警告美国勿介入，多线冲突一触即发，中东会否

0: 华向全面战争，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今天中东局势骤然升级，伊朗向以色列北部空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以色列随即空袭了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这是自四月停火以来伊双方首次直接交火。以色列媒体报道说，以军呢现在已经暂时停止了火线的这种作战。那么同时呢，伊朗方面呢也有最新的消息说，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那么暂时的停火结果如何呢？与此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呼吁双方收手，并称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也门胡塞武装导弹射向以色列，而伊拉克民兵武装呢则是警告美国不要介入。一轮报复，多方警告，伊冲突会否全面升级，中东会否滑向多线战争。今天呢，我们就聚焦上述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发表声明称，已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称，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还表示，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此前一天，伊朗还对以色列北部发动了警告性导弹打击，以回应以方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据以军通报，伊朗当晚向以色列发射至少三轮导弹。对此，以军发言人德弗林七号作出回应称，伊朗此举是一个严重错误，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展开行动，并加大对黎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德弗林强调，以军不会允许伊朗方面制造所谓一种新的力量平衡，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全境开展行动，并强化针对真主党的军事行动。与此同时，八号，以色列发表声明称，以空军当天出动数十架战机，对伊朗多地部署的战略防御系统发动打击，并将其摧毁。此外，当天以空军还打击了位于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多个目标。对此，伊朗媒体称，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当天遭袭，部分设施受损。
0: 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做客，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我们看到呢，确实伊双方的这一轮袭击呢，有点。

突然。先是呢，七号晚上，然后伊朗呢突然对以色列发动了这个导弹的袭击，然后呢，以色列进行了报复性的这种打击。然后八号呢，我们看到伊朗又进行了一轮导弹袭击，之后呢，双方相继宣布

0: 今年2月28号有更大规模的战争。这之前每一次的这个交火，每一次的战争，都是以色列发动的。那么这一次，这是史无前例。
1: 对，
0: 伊朗啊，首先对以色列发动了攻击。当然，伊朗声称啊，是由于以色列在黎巴嫩越线啊，所以他进行警告性的打击。至于这次打击的规模呢，我相信就是大家其实也看到了，正像伊朗所讲的，它是警告性打击，所以它的规模是非常有限的。其实它就是对以色列北部的一处这个空军基地进行了据说是3个轮次，一共发射了10枚导弹。据美国和以色列讲呢，说所有的导弹都拦截了啊，没有造成什么大的破坏，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啊，是这样。但是在特朗普紧急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之后啊，虽然据说当时说内塔尼亚胡承诺，怎么说呢，延缓报复啊，但是紧接着其实以色列召开了安全内阁会议之后呢，就对伊朗发动了这个报复性的攻击。伊朗又回击啊，实际上就有扩大的这样一种迹象了。
1: 对，
0: 伊朗在打以色列的时候啊，他就打了多处军事基地，包括海法的一处这个石化的设施，
1: 就是8号的这个第二轮打击。
0: 所以实际上很明显，这个战火啊有这个升级啊，重新爆发比较大的战争的这种可能。但是突然之间，就像您刚才讲的，以色列宣布接受这个特朗普的这个劝说啊，他暂时不打了。那么伊朗也宣布接受啊，所以我觉得从现在的情况看，如果特朗普的这个约束是有效的话，那可能这一次的交火就是告一段落了。但是仍然存在着，因为以色列还要在黎巴嫩动手，所以仍然存在着升级的可能啊，现在处于这么一个状态。
1: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媒体的报道说，以军的这个第一轮的这个报复呢，是摧毁了伊朗多地的这个防御系统，包括呢像伊朗的石化公司也作为目标。就是以色列的这个报复行动主要是针对什么样的一些目标？
2: 这轮打击行动呢，军事目标是次要的，主要是打击一些战争潜力目标。像这次对这个马赫沙赫尔化工基地的攻击行动，很显然要从经济上对伊朗进行削弱，而且在武器装备制造上面也要进一步削弱。因为这个点呢，在4月份，我记得是4月4号曾经进行过一次攻击，这次叫重复打击。之所以选择这个点进行打击，估计以色列两个考虑。第一呢，要削弱伊朗政府的摇钱树，因为这个地方是石化基地，它的出口仅次于油气资源，2024年占到伊朗出口的1/3，最高峰达到100到150亿美金。如果集中火力打击这个点位，功能瘫痪，产品出口受到影响，这样这个伊朗的资金，包括其他方面会受到影响。第二，最重要的是，它是武器原料基地，有21个这个化工原料的。这叫生产体或者叫综合体，可以出产甲醇、氨气，包括聚乙烯。像这些点呢，都是炸药、导弹核心部件、零部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这些原料全部被摧毁，那么下一步无人机导弹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的组装生产会受到大的影响。所以伊朗声称年产在25000吨以上。如果这些原料用于无人机导弹大量生产和列装，那今后在打击过程中能力会进一步的持续。总之，这次选择的是战争潜力目标。如果通过打击目标让伊朗的外汇收入下降，让导弹无人机的原料不足，这样可以从长期进一步削弱伊朗的打击能力和持续能力。
1: 而且呢，确实让大家担心，就是接下来战火可能会再次扩大或者重启的这个原因呢，就是以色列现在的这个意图很难捉摸啊。比如说，他对这个伊朗进行报复行动的同时，他再次对这个贝鲁特南郊发动了袭击，也就是说，他其实是不怕双线作战。所以，您觉得以色列到底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意图？
0: 这一次伊朗这个率先攻击以色列，它直接的背景就以色列再次轰炸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我们知道6月1号，以色列曾经越过了利塔尼河，而且同时轰炸了这个贝鲁特的南郊。在轰炸之后，其实伊朗是暂停了和美国的谈判。在特朗普施加了压力之后啊，那一次据说特朗普

0: 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的非常严厉的电话交谈，在此之后啊，特朗普对外声称以色列不会再攻击贝鲁特啊，但是7号当天，以色列又攻击了贝鲁特，所以伊朗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那么警告性的报复，警告性的打击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想是这样，就是以色列为什么去攻击黎巴嫩呢？ 我们知道，黎巴嫩真主党在这一波次的和以色列的这个交火中啊，它发挥出了远远超过2024年那样的一个表现。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以色列的官兵的伤亡是比较大的啊。我没有这个精确的统计，但是我觉得，就这段时间以来，最近一两个月以来，以色列死于黎巴嫩战场上，黎巴嫩南部。 战场上的这个官兵，可能要超越2024年，啊，就是说，这个打通了以色列，
1: 就真主党的实力比很明显这一点，所以在以色列国内，内塔尼亚胡面临巨大的压力，
0: 就是国内不仅反对派，就民众都认为他太软弱了，在黎巴嫩，所以在这样的压力下。 他去攻击贝鲁特，为什么攻击贝鲁特南郊呢？也叫达西耶这个地区，这个地区啊，这个地方是，真主党的大本营，真主党的指挥中心，指挥真主党的核心人物都在这个地方啊，所以他去，反复去轰炸这个地方，而这一点呢，又恰恰是伊朗的红线，伊朗早早就划定了红线，就不许攻击贝鲁特，啊，所以我觉得。
1: 下一步啊，危险点还在黎巴嫩。如果说以色列要执意要搅局的话，我觉得他还会在黎巴嫩发难，
2: 就仍然是个导火索。而且我们看到呢，伊朗对这一波对于这个以色列的袭击，不管是7号也好，8号也好，都是瞄准了以色列的空军基地来进行打击。那您觉得现在伊朗打击这个以色列空军基地，它这个导弹能力到底怎么样？是不是真的像以色列所说的，把所有的这个导弹全部拦截了？
3: 这次打击呢是一种警示性打击，首先它是主动攻击，其次呢是有限目标，第三是有限数量，三到四轮打击，发射了10枚导弹，从目前看呢，可以选择的型号是之前用过的成熟型号，尽管以色列声称对目标进行拦截，但是到底拦住没有，得以现场的记录作为核心作为重点。如果打击空军基地，包括它选择两个点位，第一呢是 F-35战斗机的基地，它认为空袭作战，F-35发挥重要作用，突防打击能力，伊朗目前难以防范。如果采取掷地于空的方式把基地炸毁，把战机炸毁，可以削弱以色列的空袭能力。第二是 F-15战斗机的基地，这是对伊朗进行空袭作战的重要武器，载弹量大，航程远，而且单次出航攻击目标数量多。如果伊朗采取打击以色列基地的方式进行警示，可以选择导弹都是中程弹。 你像这个霍兰姆12400导弹，一千500公里左右。另外，像阿玛德导弹1400左右。另外，还有这个卡德尔导弹，还有这个流星3、尼什2这些武器装备之前用过。那如果把这个法塔赫2末段具备机动变轨能力的武器装备向以色列发动袭击，我想呢，拦截概率有，但不一定是100%的拦截。如果采取密集攻击，
1: 多方向同时攻击，这样拦截难度会进一步增加。总之，这一次战果双方都没有发布，但是从打击的目标，包括打击的弹数来看，跟之前这种猛烈高强度突击有所区别。而且我们看到呢，白宫方面呢也出来宣布说，美国没有参与这一轮以色列对于伊朗的这个导弹的袭击，而且呢，特朗普呼吁双方收手。那么这一轮相互的袭击，对于美伊的谈判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4: 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8号报道，白宫声称美国没有参与以色列对伊朗目标的导弹袭击。伊朗7号就黎巴嫩局势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伊朗就此收手，重返谈判桌，并表示会马上给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打电话，劝一方不要报复。特朗普称，美伊已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原本估计8号至10号前后就能签署。 特朗普当天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强调，所有事都由我说了算，内塔尼亚胡说了不算。特朗普还强调，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美国与伊朗谈成的任何协议。另据以媒8号凌晨称，内塔尼亚胡。

0: 与特朗普通电话，并向一方高级安全官员告知了通话内容。此外，特朗普7号表示，在美伊达成和平协议前，不会解冻伊朗资产，也不会解除对伊朗的任何制裁。特朗普此前曾称，只有美伊双方达成协议后，才会考虑解冻伊朗资产。据路透社7号透露，美政府正考虑将伊朗被冻结资产用于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的盟友，修复因伊朗袭击造成的损失，并应对未来可能的破坏。对此，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回应称，伊朗海外资产既不是美国战争战利品，也不是支付给其盟友的资金。那些支持针对伊朗军事行动并提供设施或领土的地区国家无权要求赔偿。
1: 确实，我们看到之前呢，这个特朗普一直说可能8到10号，或者说一周之内啊，美伊的这个协议呢就能够签署了。但是现在呢，又有这样的一个变数，突然之间呢，我们看到以色列和伊朗就产生了这样的这个交火。而且之前我们看特朗普这个话已经说得非常的难听了，说如果不是我的话，内塔尼亚胡都已经在监狱里了等等。那从以色列的这个角度来讲，是不是现在真的是有意的在破坏美伊的这个和谈？美国和以色列的这个矛盾会不会进一步的加深？
2: 很明显啊，双方的矛盾是在加深。这一次啊，表面上是以色列和伊朗在交火，但实际上考验的是美国，考验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啊，非常有意思。我们看到在这一次，就是昨天晚上，伊朗率先对以色列进行了攻击之后，特朗普第一时间啊发声啊，是说我很快会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我会要求以色列不要报复，那同时呢，他又向这个伊朗喊话，说你打也打了是吧，住手吧，签协议吧等等啊，他同时向两面喊话。据说当然在昨天就接近今天凌晨的时候，就当地时间，这个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确实通了电话，在通话中呢，据说是内塔尼亚胡承诺啊，延迟报复啊，就不立即进行报复。但是大家看得很清楚，紧接着开了安全内阁会议以后，迅速就打回去了。在打回去之后，那伊朗又反手之后啊，实际上特朗普着急了啊，这就是接下来，大家看到的，就以色列先宣布说接受了特朗普的调停啊，他不打了。那么接着这个，伊朗说是告一段落。就是打住了等等，现在就处于这么样的状态。从这一点上，大家其实可以非常再一次清醒地看出来，美国总统特朗普确实是醉心于要达成个协议，体面退出这场战争。我觉得这一次表现得太明显，太明显了。当然，现在真正还是考验着美国，考验着特朗普，他到底能不能真正约束住以色列？
1: 对，
2: 正像我们刚才讲的。如果以色列再次在黎巴嫩动手，那伊朗还随时还可能再次打击，那么这个协议是不是就要泡汤了？我觉得真正考验的还是特朗普，
1: 而且
2: 在压住以色列。
1: 以色列媒体报道说，以色列这个暂时停火之前，还有消息说以色列国防军在评估，说可能这场相互的袭击还要持续几天呢。
2: 对，
1: 还有这样的消息释放出来。
2: 确实是，双方现在都有这种打算。包括伊朗。伊朗也认为可能要打一周，但是现在暂时是按下来了。
1: 对，所以我们看到特朗普呢，一方面是呼吁这个伊朗收手啊，呼吁双方都收手，但另外一方面呢，也有这个英国的这个媒体报道出来说，现在呢美国政府呢准备动用冻结的伊朗的资产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会进一步的激怒伊朗。所以美国现在对伊朗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3: 的确，美国目前呢这个很焦虑，双方交火期间，特朗普的焦虑指数是最高的。那现在如果对伊朗一方面威慑，另一方面又劝和，另外还把他的所谓资产要用于海湾国家战后恢复，很显然呢，伊朗无法接受。因为目前在特朗普认为有两个点很难搞，第一呢是以色列无法完全劝得住，而且尽管发出了之前的警告，甚至声称以色列领导人是疯子，但是以色列的反击行动依然在持续。所以下一步如果在黎巴嫩再去采取各种作战行动，依然会激怒伊朗。另外呢，伊朗也管不住，伊朗反击行动这次主动出击，而且条件讲得很清晰，如果在黎巴嫩有空袭、有地面作战，那么反击行动将会持续。如果把海外资产不交还伊朗， 而是用于所谓海湾地区国家建设作为赔偿，这样一

0: 伊朗的谈判有可能会更加艰难。总之目前打打停停是常态化。那至于在整个事件中最大的变量，以色列是否在这个黎巴嫩包括其他点位采取大规模攻击行动，现在依然是个未知数。尽管是暂停，但是今后会不会重新发起，现在也很难去评估，很难去判断。总之以色列认为，如果真的美国伊朗达成协议，是以色列最不情愿看到的一件事。
1: 而且我们看到伊朗主导的抵抗之湖呢，也在策应伊朗的行动，所以这也引发大家对下一步局势的这个担忧，就是这一轮双方暂时的停火能不能够被真正的按下，局势会不会再次升级，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也门胡塞武装八号表示，当天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对此以美表示，当天从也门发射的一枚导弹已被拦截。以色列国防军八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正保持全面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充分准备，继续在所有领域打击任何威胁以色列的行为。另一方面，伊拉克什叶派武装组织真主旅七号晚表示，若美国介入当前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其将打击包括军事基地在内的美国在中东地区利益。伊拉克民航局当晚则发表声明称，伊拉克领空将暂时关闭72小时，期间禁止所有进出港及过境航班运行。同样在七号，黎巴嫩真主党表示，其武装人员使用火箭弹和炮弹打击了一支试图向黎南部推进的以军部队，并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一架以色列战机发射地对空导弹。此外，真主党还使用自杀式无人机和炮弹袭击黎南部多个以军目标。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四号曾表示，只要以色列的占领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1: 所以我们看这个抵抗之湖，包括像伊拉克什叶派武装，包括像胡塞武装，还有真主党武装等等，就是这些可能也是下一轮这个局势会不会升级的一些变数。那您觉得作为伊朗来讲，他能不能够安抚自己的这些弟兄？
3: 我觉得从这一次伊朗主动攻击以色列来看啊，实际上所谓的抵抗之湖啊，这个联动还是比较明显的。我们看到，一个是黎巴嫩真主党啊，他不依不饶的啊，在美国推动黎巴嫩和以色列啊，美国直接三方在华盛顿会谈，他根本不买账啊。那么与此同时，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向以色列发动了导弹，
1: 对
3: 啊，这也是
1: 这一轮袭击当中，他也辅助，
3: 他已经出动了，而且明确宣布啊，在红海还要阻拦以色列有关的船只等等，那么更让人担心的就是这个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
1: 对，
3: 已经发出这个威胁了，如果美国参与进来，那么他将对美国的军事基地进行攻击，我觉得。伊拉克的民兵啊，他不仅能够攻击到，或者他的能力能够触及到美国在伊拉克的这些军事基地，而且他能对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甚至一定程度上对这个沙特阿拉伯的美军基地都构成一定的威胁，所以我觉得整个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联动，所以这是升级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苗头，我觉得。升级未来的升级不仅表现在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啊，那么也表现在这些啊伊朗的这些抵抗阵线的这些小兄弟，他们也可能把这个形势进一步推向战争。
1: 而且我们看到胡塞武装说，不仅仅是向以色列发射的导弹，而且呢要禁止以色列的这个船只在红海的这个通行。所以接下来您觉得这个胡塞武装可能会在这个未来局势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0: 如果下一步美国加入空袭作战，甚至是以色列再次对黎巴嫩真主党进行打击行动，有可能对以色列会产生比较大的这种困局。因为首先是多打一，如果真的胡塞武装加入到作战行动中，无论是使用远程弹对以色列发动打击，还是通过其他武器装备对红海发动打击，都会对航运包括以色列本身构成比较大的影响，这样在周边所形成的打击能力将会快速变化。第二呢，是全世界最不想看到的两峡联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僵局，美国封锁，伊朗封锁，而且双方的袭击行动包括反击行动依然在低水平但是高频次的进行。下一步如果对曼德海峡包括现在的红海进行打击行动，胡塞武装占据明显优势，因为之前呢使用弹道弹、无人机、无人艇包括其他武器装备很简陋，但是在

0: 红海包括其他点位也能构成比较大的影响。如果下一步能够得到伊朗的进一步援助，在狭窄的曼德海峡展开各种打击行动，两峡联动会对整个中东地区的能源供应产生大的影响，所以美国也无法承担这样的后果。所以总的感觉，如果下一步真的有各种作战行动异常爆发，有可能会对以色列周边构成较大影响，抵抗之湖依然会发起多方向的作战行动。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未来中国南方的强降雨会继续的向南收缩，并且逐渐的收尾。那么随着雨水减少，中东部多地气温将开始反弹，炎热迅速返场。今明两天在江南、华南大部降雨停歇，并且呢会就此开启一段为期3天的雨水间歇期。广东南部沿海、海南以及台湾呢这些地方还将会延续多雨的状态，台湾会持续出现强降雨。周五开始，南方的雨水又会再度的发展增多，江南、华南会又经历一轮强降雨过程。那对于近期降水量偏多的这一带来讲，防汛压力会明显加大，同时还要防范强降雨叠加，可能会引发的地质灾害。今后几天，南北方的气温都会有所上升。周四以后，30度以上的炎热呢，会大规模的出现。华北、黄淮等地还会有高温发展。城市当中，像郑州还有西安，本周之内都会有高温出现。周四周五陆续开启高温模式之后呢，还将会经历连续的高温天气。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17到2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10到21度，呼和浩特晴8到24度，西安多云17到31度，昆明小雨14到22度，晋城晴16到28度，石家庄阴转晴15到29度，合肥阴转晴18到28度，长沙阴转多云19到26度。福州小雨21到23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3度，莫斯科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柏林阴转小雨16到24度，伦敦晴转小雨9到17度，巴黎小雨10到20度，日内瓦中雨转小雨14到23度，维也纳阴转小雨18到28度，罗马晴16到27度，雅典晴转小雨24到32度。开罗晴22到37度，渥太华晴转阴11到28度，纽约晴16到27度，华盛顿阴16到29度，首尔晴17到29度，东京小雨20到26度，迪拜晴31到37度。
1: 在滨海城市防城港，我们踏浪白浪滩，感受黑金沙滩的独特魅力。
2: 您涂在皮肤上看，感觉一下，好细腻的。
1: 潜水白龙珍珠湾，感受海底人工鱼礁的神奇之处。
3: 这是我们这个生物整体的生物量，增加了20%。
1: 品尝比手掌还大的生蚝，体会海底牛奶的鲜美口感。
4: 可以在咀嚼的过程当中充分的感受它这个肉质的鲜美，很好吃，非常好吃。
1: 登高塔，下滩涂，寻找古老的生物歇后。
4: 哇，我没想到会在这儿偶遇它。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潮涌碧海，逐浪前行，正在播出。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广西防城港，一座拥有500多公里海岸线的滨海城市，享有西南门户边陲明珠的美誉。防城港拥有许多风景秀丽的海滩，温柔的阳光，无垠的海面，清凉的海风，天然的沙滩，成为了很多游客的旅游目的地。下午4点正是防城港海滨浴场最佳的旅游时间，乘着清凉的海风，我们来到了防城港江山半岛东北部的白浪滩。海滩最宽处约有2.8公里，长约8公里，是中国面积最大的海滩之一。
2: 因为今天周末来的人特别多啊。
3: 是的，平时也是这样，每个周六周末人都很多的。
2: 所以就是说本地人因为就住在海边，他们是有这种生活习惯的，到了休息的时候就一定要到海边来玩一玩哈。
3: 是是，一般上就是北方的人呢什么呢，也这个时间他也会过来玩哦。因为这边的海水你看了没有，没有那个鱼腥味道的，很清爽的，很清新的，没有那个鱼腥味。
1: 何红霞告诉我们，得益于防城港良好的生态环境，白浪滩的海水水质十分干净清澈。因为在沙滩上常常可以看见一排排滚滚而来的壮观白浪，而得名白浪滩。除此之外，由于白浪滩是由泥沙常年堆积而成，再加上风平浪静，这里的海滩地势十分平坦，沙滩坡度极小，是开展海滨体育运动的绝佳场所。
3: 本地人都叫这里是大平坡。
2: 大平坡啊？
3: 对，就是因为比较平坦，你看到了没有，不管你到哪里都没有这边的平整。哦，
2: 一般经常我们在海边其实它是一个坡地的状态，
3: 就是有斜卧呀什么呀，有高有深的，但是这里一直都是这样一马平川的，所以它的名字叫大平坡。哦，很适合老人啊小孩呀，就整个家庭过来玩，就是安全不用担心的。哦，
2: 所以就是即便我们可能走到深一点的地方，它的那个水深也不会太深。
3: 不会的，最深的地方是2.3米。
2: 啊，真的啊？
3: 对。然后这边的气温是23度左右，
2: 所以是很舒服的。
3: 是。
1: 缓步行走在海边，不由得也让我们的心情放松下来。随着太阳渐渐落下，海面上的颜色呈现出绚丽的色彩。何红霞说，这一刻也许就是大海最美的时刻，让人能够忘记城市的喧嚣，享受大自然的美好。除了美丽的海景，让我们感到舒适的还有这里柔软细腻的海沙。何红霞告诉我们，这些海沙中因为富含钛矿，所以白中泛黑，是世界上比较罕见的黑金沙滩之一。
3: 您涂在皮肤上看，感觉一下，好细腻的，
2: 是，
3: 对不对？您摸着好细腻哦。
2: 因为我从水里面捞上来一点之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感觉特别像那个芝麻糊。
3: 对对对对，是芝麻糊一样的。
2: 就足以见得这沙有多么细腻啊！就跟水融在一起的时候，就感受不到它的颗粒感了。但是把手沾上一点沙，这样轻轻的搓一搓，只有那种就是沙粒感，摸是摸得出来的，
3: 是的，
2: 看都看不见我的手指上有沙。所以非常的细腻，脚踩上去非常的舒服，而且这个是还是有美容功效是吗？
3: 对呀，它含有二氧化钛，就是很多游客过来以后呢，他会挖一个坑自己躺下来，然后把沙子浮在身体上。
2: 哦，真的？
3: 对呀，然后他冲完以后就会感觉哇，皮肤好细啊。哦。所以有很多游客都是流连忘返来过很多次。
1: 细腻的海沙，再加上干净的海水。白浪滩成为防城港地区最好的海滨浴场之一，在这里不仅节假日有许多游客前来旅游，即使是在平时，这里也吸引着许多喜欢大海的人们。
2: 在这儿呀，就是不光年轻人喜欢来玩，还有很多啊妈妈带着小宝宝，很小的宝宝来这儿玩。你好呀。你们好。你还给他带着这个安全的游泳圈啊。
4: 是啊，

0: 是本地人还是？
1: 不是，
0: 是从哪里过来玩的？
1: 我们从柳州。
0: 柳州过来玩的。这是第几次来到这儿啊？
1: 第一次。
0: 头一回。
1: 啊，对。
0: 嗯，感觉怎么样？
1: 还可以，蛮喜欢的，小朋友喜欢玩，
0: 好不好玩？
1: 玩水。哎
0: 呀，他在这儿玩多久了？我看小脚丫都晒黑了。
1: 玩了蛮久。
2: 何红霞说，依靠着十里长滩，白浪滩成为游客最喜欢的景点之一。未来，他们还将建设更多休闲娱乐的设施，打造成美丽多彩的海景乐园。岸线曲折，港湾众多的防城港，还有着发展海洋渔业得天独厚的优势。其中，位于江山半岛西侧的白龙珍珠湾，是盛产珍珠、青蟹等海产品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我们摄制组邀请到广西海洋研究院的纪东平博士出海去探寻丰富的海洋资源。
0: 那为什么在这一片区域投放人工鱼礁呢？
3: 这一片区域是我们在2016年，申请的海域，它的面积有1.56万亩，我们在这个区域投放了2000多个人工鱼礁。因为这片海域是我们的防城港发展海洋渔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海域，而且它的海洋生态环境，以及渔业资源情况都非常非常好。我们经过前期的一些勘测，还有调查，发现这一片海域非常适合投放人工鱼礁，投放人工鱼礁之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修复和增值我们这片海域的这个渔业资源。
2: 人工鱼礁是目前治理海洋生态环境、恢复海域生态最有效的手段之一。目前，中国沿海的各城市也纷纷将人工鱼礁作为养护和恢复海洋渔业资源、改善修复海洋生态环境的主要手段之一。仅在白龙珍珠港湾海域，海洋牧场的规划面积就有4万多公顷，计划建设鱼礁20多万空立方米。就在科研团队对设备进行检查的时候，我们的水下摄影师也准备对海底状况进行拍摄。
0: 一会儿在水下看到什么样的物体，就基本上可以确定是鱼礁了。
3: 因为我们的鱼礁是这个钢筋混凝土的一个框架结构，是一个立方体型的，正立方体型的，这个下去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些框架，它里面会有一些构造，有一些洞穴的构造，这个就是我们的投下去的鱼礁。
0: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一个大的像脚手架一样的东西掉下去，但是它是这个混凝土的。估计现在应该上面已经附着了不少的小生物了哈，
3: 对，
0: 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大院儿。
2: 纪东平说，由于投放的胶体是边长4米到5米之间的正方体水泥模块，而每个胶体之间相隔100米左右的距离，因此摄影师入水之后不一定能准确找到胶体，只有依靠经验进行判断。
0: 怎么样呀？你们在下面看的这个？
4: 下面的那个鱼礁很大，然后呢，它大概是在一个8米的位置是它的顶部，然后是那种方形的，它中间有圆孔嘛。然后上面长了很多那种贝类，然后一些珊瑚。然后有很多小鱼在里边寄生。然后
5: 附着物
4: 很厚。是这样子。然后是这边大概连，就我们打那个浮漂的位置，一片大概连着可能有好几组，面积还是比较大的。只是唯一遗憾，
2: 从摄影师拍摄的水下视频中可以看到，人工胶体上布满了大量的藻类以及贝类，在它们身边，许多海鱼游来游去。纪东平说，根据我们拍摄的海底视频以及检测设备所反馈出来的数据，可以确定整个海域的生态环境比较理想，人工鱼礁的状况也非常不错。
0: 这个鱼礁下海之前的样子，它表面是非常干净的，就是这个水泥混凝土体。那现在呢，从视频当中一看，表面是毛茸茸的。
4: 对。
0: 所以就是说，像这白老师下去第一次下去说，他用手一摸就知道这肯定是。但是如果用这个相机去捕捉的话，还是需要能见度的配合、光的配合才能够看得到。那我们现在从素材当中可以看到，那小鱼在里面游得可欢畅了。你们有做过统计吗？现在下面的这些种类，它确实有数量的这个增长吗？
3: 南海所给我们出具的这个调研报告是说的是我们这个生物整体的生物

0: 量增加了20%。
1: 20%啊，
0: 非渔郊区，对。
1: 哦，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增长。
0: 很明显的一个增长，对。
2: 如今，得益于优质的海洋生态环境，白龙珍珠湾成为周边海域最好的养殖场之一。许多国家级的龙头企业都在这里进行深海网箱养殖，每年仅养殖金鲳鱼、生蚝等海产品的年产值就多达10亿元。在养殖场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专门养殖生蚝的基地。
1: 这个养殖现场非常的漂亮，全部是红色的长长的大浮漂，远远一看像是红色的气球飘在海面上。我们现在在用机械把这个大蚝给捞起来。这个我们现在看着养了有多长时间了？
3: 这个我们现在养还有5年6个月吧。
1: 半年的时间啊、很重。
3: 很重很重，因为只能用设备给它好好
1: 用设备拉都感觉好像有些吃力了。
2: 张工告诉我们，这些养殖了半年的牡蛎也仅有10多厘米长，一般他们要养殖8个多月，到时候的牡蛎肉质才最为饱满和鲜美。而这种特殊品种的牡蛎不仅个头大，肉质也要比其他品种的牡蛎更加鲜美一些，因此有着海底牛奶的美誉。
1: 看看，哇，这么大一个呀，
4: 很大的，现在这个大概有6两吧。
1: 这一个就6两，我们这儿刚才拿出来好几个，都放在海水里面洗了洗，给大家看看，特别大，
4: 很大，比我手掌的还大呢。
1: 是的，哎呦呦，挺扎手的，可以给大家看看，基本上啊，超越了我的手掌，有半张脸这么大。但是这才是长了6个多月是吗？
4: 对对对，长了6个多月。我们这个苗是真正长的话，大概要长8个月吧。
1: 那基本上就是实现了体重翻倍的这个。
4: 实现的体重翻倍。
1: 体重翻倍，你看从身高来看的话，它的身长哈已经长了这个一倍出来了。
2: 得益于无污染的水体，这些牡蛎才能长得个大又饱满。再加上白龙珍珠湾优质的海水生态环境，水体里的饵料生物十分充足，这样一来，营养充足的牡蛎长势十分活跃，几乎90%的牡蛎都能达到极优的品质。因为是在无污染的深水海湾进行养殖，这些牡蛎十分干净，很多人愿意用生食的方式来品尝它的鲜美。
1: 哇，好大的肉啊，这么大呀，这基本上就是贴着这个贝壳在长啊。
4: 这是满满的哈，这还不算我们最肥的时候，现在我们管这种叫80%。
1: 80%，那要是真的全肥得长多大呀？
4: 长得满满的，很鼓的。
1: 哦，哇，这个其实生蚝啊，它就是一定要肉的这个肥美，才能有这个海底牛奶的这种口感哈。那这个生蚝一般来说你们都怎么吃呢？
4: 就是清蒸，或者是这个我们生吃也可以，我们这个品质是直接生吃完全没问题的。
1: 这么大也可以生吃呀？
4: 可以的，你可以尝一尝。
1: 那我现在可以尝一尝吗？
4: 可以。
1: 那我来尝一尝，先给大家看看，这个大个儿已经跟一个冰棍儿一样大了，所以它整个这个肉质是非常饱满的。尝尝看，
4: 很嫩很甜的这个肉。
1: 哦。
4: 怎么样？
1: 非常的新鲜，就是其实因为我们是从海里面直接把它拿上来的，所以它现在身体当中还有一些海水，吃起来口感相对来说比较咸，但是这种咸度还是没有掩盖它的鲜甜的味道，而且是因为新鲜，再加上它肉质很厚，我是咀嚼的时候是可以吃到那种弹嫩的口感的，
4: 有嚼劲的。
1: 对，它不是像一般吃的那个生蚝的肉，你会觉得它很滑，没怎么咀嚼它就好像就吞下去了。但这个是需要去嚼一下的，它没有那种丝丝的纤维感，但是这种弹嫩的口感非常的突出，可以在咀嚼的过程当中充分的感受它这个肉质的鲜美，很好吃，非常好吃。
2: 如今，白龙珍珠湾陆续开始采取人工增殖和放流等方式，对海洋中的鱼、虾、贝、藻等渔业资源进行海上立体放养和增殖。未来这里将建成一片水质优良、物产丰饶的海上良田。登高塔，下滩涂，寻找古老的生物歇后。
1: 哇，我没想到会在这儿偶遇它。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潮涌碧海，逐浪前行，正在播出。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在防城港的海岸线上分布着大面积的红树林，我们摄制组来到了位于江山半岛西岸的北仑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的红树林是中国唯一的边境红树林。北仑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的吴志鹤带我们登上瞭望塔，感受壮美的红树林全景景观。
3: 上来之后发现整个景色尽收眼底啊。
4: 对啊，就视野比较开阔。
3: 其实我们在下面的时候已经知道啊，它的整个红树林的面积是非常大的，但是一上来还是感觉到非常的震撼，因为从前面一直到我们身后的这么长一段海岸线上好像全部都是红树林的范围。
4: 对对。
3: 那整个这个面积到底有多大？
4: 整个面积的话，我们是从2000年开始成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嗯，然后的话，我们的话是一直到从江山半岛一直到北仑河口的独墩岛，一路过去横跨海岸线是105公里，
3: 这么长，
4: 总面积是3000公顷。
2: 吴日鹤告诉我们，眼前所看到的红树林还只是一部分，这里生长着中国大陆海岸连片面积最大的海湾红树林，是极为珍贵的湿地资源。
3: 好，
2: 在吴志鹤的带领下，我们摄制组乘船前往红树林的生长区域。
3: 我们现在坐船已经来到了红树林边了，可以看到潮水已经涨起来了，基本上已经没过了它的根部，我们已经看不到了。但是据您的经验，现在这里的水深大概有多少？
4: 这里水深可能就是一米一左右
3: 哈。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植物，它们跟靠岸的这个植物是不是也有区别？
4: 对，他们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树种叫桐花树。嗯，它在我们红树林里面说它是一个先锋树种。
3: 先锋树种。
4: 对，就是说它对往外海扩展的话，它是先有它，然后再有其他红树林品种。
2: 桐花树是红树林里的优势树种之一。因为这种树能够通过树叶直接将盐的结晶排泄出体外，也称为蜜盐现象，因此它的耐盐性高，再加上粗壮的根系和顽强的生命力，成为了抵御海水侵蚀的第一道天然屏障。
3: 其实我们现在啊，出海到外面来看整个红树林的外围，就可以感受得到了，其实风浪还是有的。
4: 对，
3: 就充分体现了老师说过的，在这个其实陆地上的时候，它的减浪作用很明显。
4: 对对，它的消浪，它像一双大手一样把海浪给抹平，不要那么浪那么急。
3: 其实也是维护了整个堤岸这样一个很平稳的状态哈。
4: 对，
2: 在吴志鹤以及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我们准备深入红树林的生长区域。
3: 一般来说你们会下去做一些什么样的检测呀？我看你也带了很多工具。
5: 主要是做一些群落的监测，还有一些底栖生物的监测。哦，
3: 所以有这个文件夹里面要记录是吧，还有尺子，包括您手上拿的这个
4: 尺，还有一个盐度计。
3: 盐度计都要去测一测啊。
4: 对对，
3: 看看每个位置有什么不一样，具体怎么操作咱们下去再说。走。从哪里下去呀？
4: 从这里下去。
3: 这边哈。好，
2: 吴志鹤告诉我们，虽然这些泥地很湿滑松软，但这里却是动植物们生存最理想的环境之一。在泥地里生活着许多鱼、螃蟹以及各种浮游生物，整个红树林就是一个立体的生态系统。平日里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监测土壤和水质情况，掌握红树林的生长状况。

0: 哇，马上就出来了，这机器还是很敏感的。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蛋哈，
1: 每公斤954毫克。
0: 954毫克，嗯。
1: 然后磷是每公斤1304毫克，
0: 嗯。
1: 然后钾是每公斤1999毫克。
0: 哦，这个标准好吗，乔乔？
2: 哎呦，也是正常值。
0: 正常值哈、嗯，像一般来说，这三种元素比较影响红树林生长的是哪一些呢？
2: 主要是在红树林的话，它生长主要吸收的是磷氮多。
0: 哦。
2: 所以说很多的路源，排放的时候，它会带有很多路上的一些营养物质。汇入大海嘛、
0: 嗯，
2: 所以红树林呢，它就会吸收水质当中的这些磷啊、氮啊，然后从而起到一个减弱水体的一个富营养化的情况。
0: 哦，刚好它需要这个营养物质，
2: 对，
0: 然后又把大海当中多余的给吸收了，所以也是一种净化作用哈。
3: 得益于红树林的生长特性，它们成为了净化水体、吸收污染物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有科学研究表明，红树林能够有效去除水中70%左右的污染物质，有效降低海水富营养化，防止赤潮的发生。据统计，全世界红树林面积约1600万公顷，是维护生态平衡、维系人类生存最重要的保障之一。因此，在红树林的水域里，还是许多濒危野生动物和水栖生物的家园。就在一处水流旁，我们惊喜地发现了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歇后。
0: 哇，我没想到会在这儿偶遇它。这里很多吗？
2: 对，原为歇后主要栖息的场所。
0: 哇，它在游啊，它现在在里面走路。所以现在它是能看见我们的吗？
2: 嗯，其实它的那个眼睛是已经退化了的。
0: 嗯，
2: 对，它主要不是通过眼睛来观察事物了。
0: 哦，
3: 汤乔告诉我们，歇后是红树林里最为典型的动物之一，也是地球上现存最为古老的生物之一。据科学家推算，歇后生存的年代可能比恐龙还要早，而且它的外形几乎没有变化，因此歇后也有着活化石之称。
0: 哎呀，它的力量很强啊，我觉得我都不能使劲儿的去搬它，因为它现在可能感受到有这个外来的这个在触碰它，我们的手在动它，所以它就有点紧张，不怎么动了。
2: 那这个是它的嘴。
0: 哦，这是它的嘴，然后它的，你看它的小螯。
2: 对，这些是它的足。
0: 一排一排的，看起来其实还挺锋利的啊。
2: 嗯。
0: 那它是以什么为食呢？
2: 嗯，主要是一些微生物，还有一些碎屑，然后还有一些、嗯、像刚才这种叶子啊，它也吃。然后一些小的一些浮游生物它也吃、哦、然后一些很小的小鱼小虾它也吃，就杂食性的一个生物。
0: 嗯，谢谢，碰到你很开心。
2: 而且像它的话是一个蓝血动物，它的血液的时候含富含那个铜离子，所以说它的血是蓝色的，跟天一样蓝蓝的。
0: 哦，
2: 也是很少见的。
3: 歇后的血液不仅颜色特殊，功能也很神奇。科学家就曾在歇后的血液中提取出一种凝血剂，能够快速进行病原菌的检测，称为后视剂。因为这种价值，歇后曾被人类大量捕杀，甚至濒临灭绝。在中国，歇后受到了全面保护，种群数量有了明显增长。北仑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是歇后在中国的重要栖息地之一。
0: 但这些生物能够出现在滩涂之上，这对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评估呢？
2: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衡量红树林它的是否健康、
0: 嗯、
2: 那我们可以通过底栖来判断，那如果说它这边的生物量啊、生物多样性啊都非常的好，那它整个生态系统的话都是整体来讲是比较稳固的。
0: 哦、
2: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这样子看，但是它其实是一环接着一环的。比如说大鱼它会吃小鱼，那小鱼的话可能就会吃一些浮游生物，
0: 嗯、
2: 那还有它们也是吃一些浮游生物嘛，那它互相的一些促进嘛，然后就形成一个大的一个生态系统。
3: 如今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的北仑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一片生机勃勃，10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成片的红树林茂盛地生长着。未来这片枝繁叶茂的海洋卫士会继续护佑着这片人与动物共同的家园。

0: 这里有青族最美的歌声，也有柔美飘逸的服饰。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潮涌碧海，逐浪前行，正在播出。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作为海滨城市，防城港还有许多独具特色的岛屿。我们摄制组来到位于东兴市江平镇的鲸族三岛，这里生活着我们国家的海洋少数民族鲸族。晨光初露，鲸族三岛迎来了新的一天。
2: 我发现鲸族人真的很勤劳，现在早上天还没有大亮，已经有不少人在滩涂上开始工作了。前面就有个叔叔在那儿忙半天了，我们过去找他聊一下。
0: 生活在大海边的鲸族人习惯了一早起来就赶海，捕捞一些生活所需的海产品。
2: 您在干什么呀？
3: 爬罗喂。
2: 爬罗？哦，您爬过的地方我能走吗？
3: 可以踩。可以踩。
2: 哦，
3: 不要紧的。
2: 这是个什么工具啊？
0: 和我们聊天的这位大叔叫冯文光，他告诉我们，像他手里所使用的这种工具叫罗耙，就是专门用来爬罗的工具。看似简单却很好用，操作的时候只需要沿着滩涂地一直挖就行，碰到海螺的时候就会听到一个小小的声音。
2: 这个是了。哇，这么大呀，好漂亮呀，我用手擦一擦给大家看看。好漂亮，是这种黑色当中带点红色的颜色，而且这个贝壳还闪着光芒，非常大个儿，基本上跟我们的那个手掌心差不多大了。这螺要长了多长时间了呀，叔叔？
3: 可以一年，七八个月。
2: 七八个月了。你们叫这个螺叫什么名字？
3: 就是散螺啊。
2: 什么螺？
3: 散呢、啊？
2: 散螺。
3: 是啊。
2: 哦。
0: 冯大叔告诉我们，这片海滩上的海螺品种有十多个，文蛤、红螺、白螺是这里最常见的品种。有时候还能挖到泥憨、毛憨等等海产品。这些海螺挖回去后，他们就会卖到市场，每斤价格能到十多元钱，因此忙碌几个小时下来，多则二三百元，少则几十元，一早的收获也不算少。
2: 这里面跟我这么大的有几个，然后还有一些小一点的螺，大概十来个吧。所以现在我看看几点钟了，现在已经七点钟了，忙活了两个多小时了，
3: 对，
2: 然后才有这几个螺，所以挖螺也是很辛苦的呀。
3: 辛苦啊。
2: 嗯，
0: 爬螺虽然辛苦，但是冯大叔告诉我们，生活在海边的人相信，只要肯干，不怕辛苦，总是能够有所收获。而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也是鲸族人祖祖辈辈延续下来的传统。大约五百年前，鲸族的祖先陆续由越南的涂山等地迁移到这里，他们以打鱼为生，再次定居。如今在岛上生活着上万人，他们大部分都是鲸族。现在他们不再过着仅靠大海讨生活的日子，依靠着现代渔牧业，鲸族人过上了富裕的生活。目前作为中国唯一的海洋少数民族，鲸族拥有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鲸族三岛上，当地人还为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了专门的传承基地，其中最具

0: 京族特色的是叫做独弦琴的乐器。我们摄制组来到了京乐非遗艺术传承中心，见到了独弦琴演奏家苏海珍。
1: 你好，你好。整个这个非遗中心是这一层楼啊？
2: 是的，
1: 这是
2: 260多平。
1: 哦，这是什么时候就在这儿把它变成一个非遗中心的？
2: 在2019年元旦开业的。
1: 嗯，现在学的学生多吗？我看已经听到这个独弦琴的声音。
2: 几十个。
1: 嗯，
2: 哎，不同年龄的几十个孩子。
1: 带我们一起看一看吧。
0: 苏海珍告诉我们，这间非遗中心是专门进行教授和传承独弦琴技艺的基地。在大厅里，苏海珍为我们介绍起了独弦琴的结构和特点。和大多数演奏乐器不同，独弦琴不仅只有一根弦，而且只能发出三个音。除此之外，独弦琴不同的音色和音高靠的就是一根摇杆，而且全部用泛音来进行演奏。这种泛音的音量较小，配置扩音设施后，琴声更加清朗悠扬。苏海珍说，正因为这种独特的弹奏方式，才让独弦琴的琴声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魅力。

0: 哇，我觉得它的幽韵很长啊，很好听。
1: 是的，它的余音应该是所有乐器里面最长的。

0: 哎呀，真的是很好听，一下子就让人沉静下来了，就让我想到古韵悠长，其实就是这种声音哈。像您刚才也说，
1: 独特的演奏形式以及悠远绵长的琴声，让聆听者一下子就沉浸在乐器所营造的氛围中。相传，独弦琴的由来就是先民在出海捕鱼时，听到渔船桅杆上的绳索不断发出的声响而得到的灵感。如今经过不断的演变和发展，从最早的竹筒到木质的琴身，虽然材质换了，但是弹奏的技巧和方法始终没有改变。
0: 就是这个应该怎么拿？
2: 你看啊，食指、拇指加中指，
0: 嗯，三个指头拿住，
2: 然后往上挑弦，
0: 哦，
2: 由外往里挑，
0: 就是还要用我的这个手掌的外侧压着弦，是吧？
2: 轻触弦，不能压它。
0: 哦，轻触弦，
2: 对对，这样才能弹出泛音。
0: 来试一下啊，
2: 嗯，嗯，不错不错，嗯，出来，但是不够理想，往前一点，
0: 再往前一点。
1: 仅仅只是几个泛音的音准就很难掌握。再加上每个人的手掌大小和需要弹奏的位置力度又各有不同，因此即使是独弦琴的入门级别都需要演奏者付出一定的努力。苏海珍说，虽然学琴很难，但是一旦掌握要领，却能达到人琴合一的境界，弹奏出优美动听的曲调。在现场，苏海珍为我们弹奏了一首动听的京族歌谣。

悠扬婉转的曲调，如诗如歌般的韵律，在苏海镇的弹唱下，让人不禁能够遐想出皎洁的乐

0: 人在吟唱，然后人声又像琴在弹。
1: 通过艺术让彼此之间更加了解，在苏海珍看来，这是作为一名演奏家最为荣耀的事情。如今独弦琴艺术已经成为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在防城港广受关注，也成为了广西的文化代表之一。苏海珍常常带着学生们一起参加各种文艺活动，把独弦琴美妙的琴声和动听的京族歌曲带给更多的人。在京族三岛上，每到节庆日的时候，京族人都会穿上漂亮的民族服饰欢聚一堂，其中尤其是以每年的哈节最为隆重。在万尾村的哈亭广场，我们见到了京族服饰制作季的代表性传承人樊文英，他告诉我们，在哈节的时候，京族女性就会穿上美丽的京族服饰，通过唱歌和舞蹈的形式来祭祀祈福。
2: 这个衣服也是您改良的哈，很漂亮。其实范老师跟我们说了，就特意找了两位他的好朋友，不光是京族的女子，而且他们两位也是京族舞蹈特别会跳的人哈，
3: 能够上舞，会唱也会跳。
2: 能给我们展示一下吗？京族的舞蹈是什么样子的？
4: 可以啊，
2: 太好了。
1: 在现场，美丽的京族女孩为我们跳起了传统的天灯舞。樊文英说，天灯舞是在哈节中表演的节目。过去京族人常年在海上捕鱼，天灯舞就是祈求海神保佑、祈福平安的舞蹈。
2: 哇，特别的优美。
5: 我们跳的这一段的话是天灯舞，本来是手应该是有托着天灯的，所以这个手是有托着是那个灯。对，
2: 所以我看到你们这个手转的时候都是平的，
5: 就是在哈亭里面托的那个灯的那个。
1: 精美的传统服装和哈妹们优美的舞姿，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海洋民族对幸福生活的热情和向往。樊美英说，这些精美的服饰都是她一针一线手工缝制出来的。这些年来，为了让年轻人喜欢他们的传统服饰，樊美英还设计了不少时尚特色的服装。在樊美英的邀请下，我们来到了她的服装店。
2: 你这家店的衣服特别的漂亮，
3: 都是京族的衣服，
2: 都是京族的衣服。我身后的这个就是一家人的这个，
3: 这个是新娘的，那个是新郎，
2: 所以都是这个京族非常有特色的服饰。
3: 所以我们京族的衣服，它的特点就是简单飘逸，穿起来很有身材。像我那么胖，穿起来也好，但是有点飘飘。
2: 它是很会修饰人的线条的，把人变得更漂亮的哈。
1: 樊文英告诉我们，现在京族服饰的款式有很多，除了平常穿的衣服外，还有专门结婚的礼服。虽然样式有变化，但用的大都是透气性很强的麻纱布料。因为南方天气闷热潮湿，穿上这种长裙既舒服又贴身，还能凸显女性柔美的气质。除此之外，京族服装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需要搭配一条宽松的裤子。
3: 它不像旗袍那种毛布，我们随便跑步都可以。
2: 因为里面穿了一个阔腿裤，
3: 如果又不方便，那我们可以把它捞起来一绑，它也是很方便的，也很美观。
2: 所以以前的这个
3: 以前去赶海的时候，那些移民啊，去赶海的时候，上船啊下船的时候，它都是这样子绑的。
2: 就是相当于需要很漂亮的时候，我们就把裙摆放下来
3: 啊。海风一吹，它很飘很飘的，
2: 很飘逸，很好看的。如果真的要干活不方便了，把它往旁边一系，然后也并不影响干活。下面是裤子哈，也是很利索的。
1: 在服饰的设计上，京族人也处处体现着他们勤劳质朴的生活理念。在服装店里，樊文英为我们的记者也挑选了一件精美的京族服装。
3: 你那么漂亮，皮肤又白，你穿着。这个挺好看，
2: 哇，这个真的是，
3: 对，
2: 这件我觉得正好体现了范老师说过的，这个女孩年轻一点可能比较喜欢白色，然后少数民族喜欢比较艳丽的花朵，
3: 对，
2: 都在这上面。那我去试一下。
3: 好。
1: 在樊文英的推荐下，我们的记者也尝试着穿上了一件京族特色的衣服。
6: 换好了，
2: 好看吗？
6: 好看
2: 啊。这边有镜子，我自己先照一下。
6: 我现在穿上首先是感觉好凉快呀。

0: 这衣服非常的轻薄，特别透气，哇，真的还很合身哎！您给我挑的这个衣服，
1: 对，挺好看的。
2: 洁白的长裙搭配上精美的纹饰和绣花，粉色的蕾丝边恰到好处的装点着衣领和袖口，再加上修身的剪裁和吸引的款式，穿上之后美丽又舒服。
0: 我本来以为穿这个裙子呀，可能多多少少会有点不方便，但是我一穿到身上会发现，首先这个衣服很轻很薄，然后非常的透气，而且它只要是有一阵轻轻的风吹过，这个布料马上变得凉凉的，然后整个身上的那种闷热感觉一下子就散去了。然后下面又是这个裤子也特别透气，虽然颜色很鲜艳呀，就是但是感觉穿在身上很清凉，而且它宽宽的，就是做大的动作呀、走路呀都可以，非常的舒服。从远处看像穿了一条长裙，非常优雅。但是要是干起活来，像您说的，把这个一系，是不是？
1: 对对，
0: 这样一挽，然后也会非常的利落，真好看。
2: 除了传统的衣服外，在穿着青族服饰的时候，还要佩戴上一顶礼帽。这种配有纹饰的圆顶帽子也俗称头箍，是他们在参加演出或者是重要节日时搭配的装饰。樊文英告诉我们，京族女性的美丽服饰背后还有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
3: 我们京族人有一个最大的习惯，就是谈恋爱的时候，年轻的女孩子呢，她喜欢把自己的贴身衣服，也是现在我们穿的这种礼服，会送给情郎，做个纪念。我们京族的那首民歌，京族民歌那样，过潮风吹。
0: 嗯，
3: 他为什么要说过潮风吹吗？就是有一个女孩子，把一套衣服送给男孩子了，以后他回家的时候一边走一边想，回到家以后怎么跟妈妈说衣服去哪里了？然后他就编了一个故事，就说过桥的时候风吹走了。
2: 过桥风吹是流传于防城港民间的一首情歌，它讲述着两个年轻人之间纯真的爱情故事。樊文英说，他们从小就听着这首歌长大，也憧憬着长大后能够拥有美好的爱情。当晨光再次洒向京族三岛，当海潮依旧轻拍北仑河口的红树林，这座滨海之城正以海的胸怀与包容，描绘一幅壮丽的蓝色画卷，充满着勃勃生机。

0: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城学习典籍。盱城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1: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哎，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

0: 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两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福泽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着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1: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阴风进士。当时许承文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都是靠阴风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0: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坚毅。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

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我不同意你说的。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2: 失眠者，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3: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知旅程。
4: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红绿山，一个青铜时代统治者梦寐以求的地方。一个铸就强大楚国根基的地方。2700多年前的足迹，
1: 没有放弃物，不能就放了一块石头。
0: 体量巨大的冶炼堆积，
2: 你们也残留的这个铜，
0: 年代久远的冶炼炉和焙烧炉，以及近百座墓葬。
1: 前面有灶，后面有靠左环右抱。
0: 时隔27年后，铜绿山旷野遗址的第二次考古行动再度

2015年4月中旬，铜绿山的考古工地上早已骄阳似火。为了防止墓葬的回填土干硬，考古队员需要经常淋一点水来进行保湿。

0: 尽管天气很干燥，但在湖北地区，这个季节仍是考古队野外发掘的黄金期。而再过一个多月，高温和雨水都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为此，领队陈树祥希望赶在梅雨季节来临之前，结束最后九座墓葬的发掘和冶炼遗址的清理工作。但是，考古工地状况复杂，除了天气，埋在脚下的谜团也随时可能打乱计划。铜绿山，古代中国青铜原料生产基地的代名词，曾以惊人的产量而声名远播，也曾被研究者视为楚国迅速强大的基础。有专家依据中心区域遗存的炼渣推算，其出产的粗铜总量应该超过惊人的150,000吨以上。1974年春，考古人员在铜绿山方圆2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发现了近百处面积巨大且密如蛛网的地下采矿遗迹，其成熟发达的技术令今人慨叹，古人已经能够将矿井开采至地表以下60余米，而且低于地下水位23米，一个巨大的古代铜矿采冶遗址就此震惊世界。至1985年，铜绿山第一阶段的发掘成果显示，这是中国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冶炼水平最高、保存最为完好、文化内涵最丰富的一处古铜矿遗址。其采冶年代大体始于商周，前后持续1000多年，几乎贯穿了中国整个的青铜时代。在古代，铜被看作是维系国家存亡的命脉所在。然而，金戈铁马的青铜时代，谁曾经掌控过铜绿山的宝贵资源？持续40多年的考古研究，对此始终难以给出确切的定论。而古代铜绿山曾经有过怎样一番人声鼎沸的景象，也因为始终没有发现墓葬等相关考古遗迹，无法进行深入的探究。现在，考古队的新发现让领队陈树祥看到了希望。考古队正在进行的是自2012年开始的对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所进行的第二次考古发掘。2年来，考古队收获丰硕，不仅发现了东周时期的洗选矿场冶炼堆积，还首次发现了35枚2700多年前的脚印遗存。这些发现已经可以完整地拼合出一个东周时期的铜矿产业链。而更加令人振奋的是，考古队竟然史无前例地发现了几十座墓葬。在矿冶遗址上发现墓葬极为罕见，在世界考古史上，其他矿冶遗址还从未发掘过墓葬。时隔27年，铜绿山再度震惊考古界。
1: 对啊，现在只能

0: 看那个痕迹，凭那个感觉，这里好像就是原来的管板的后路。
1: 正在发掘的考古工地分为墓葬区和冶炼遗址两大部分，它们相距仅为50米。考古队试图通过这次发掘，继续探寻尘封在地下的生产生活遗迹，最终解答铜绿山遗址、春秋时期的国属、民族等一系列学术问题。墓葬区坐落在一处南高北低的山梁上，这样的地势被当地人称作对面梁。还未发掘的九座墓葬就位于墓区的南边和北边，在领队陈树祥看来，这样的地势极为符合古代堪舆学关于墓地的选择标准。
2: 你看这个地势多好，从这个墓前地势来看，它还是非常有讲究的。那个民房下面都是大野湖，包括我们这个边上然后都是大野湖叉，就像一个镜子一样，太阳一下来就成一个罩。那后面呢，原来就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山，所以后面是靠。你看我这个左手这个方向，这是一个山梁啊，过来，是这个山梁是环着它的，像一个，一个椅子的这个背样。这个右手这里呢，还有一点点，迟了一点点，是吧？这个山脊啊，是不是迟了一点，就像个抱样。所以呢，古人讲就是，这个写梦的呢，就是前面有灶，后面有靠，左环右抱，这种气势，他觉得这个风水是最好的。
3: 看那个土还是那个稍微经过一下夯打，蛮硬的。
4: 壁龛里头那个器物，刚才还是太接近地表，所以那个植物的根茎特别多。
1: 3000多年的沧海桑田，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的早期地貌已经彻底改变，许多墓葬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因此要完整地获取每座墓葬的整体信息也并非易事。
5: 从现在看来呢，这个边坑里面呢只有两件器物，其中这个斗里的斗盘被破坏掉了，也有可能是它这个毁弃水上。那么呢，这是一个回头，从这个走火的，从这个两件器物来看呢，好像是一个走火。
1: 通过对已经发掘的42座墓葬的研究，陈树祥发现了一些共同的特征。时代为春秋时期，开凿于岩石之上，除两座稍大的中型墓葬外，其余均为小型窄长方形土坑墓，排列有序，以东西方向为主，随葬器物较少，通常以几件陶器的组合为主。这些信息似乎暗示出一条破解谜题的路径，然而要想清晰地分辨它的方向，似乎仍有迷雾遮挡。50米开外，与墓葬发掘同时进行的是冶炼遗址的考古作业，其中包括一座焙烧炉、一座冶炼炉的发掘和冶炼堆积的解剖沟的清理。
6: 好了，这是正南北向的，探望是南北向的，毫无疑问的。
5: 从这个楼子残存的这个痕迹来看，它像一个焙烧楼。这个焙烧楼就是烧这个硫化矿，硫化铜矿，它经过高温进行脱硫处理，然后呢，这种矿石再放到冶炼楼里面去冶炼。目前这个楼子，这来看的还比较大，5米多长。这个楼子呢，应该是接近于一个长方形，高的应该在1米5左右。
7: 小的才
8: 算，我感觉，
7: 那个保罗，

0: 但其他家
1: 三六，明年到三六，下一站是三百六十，三百六十五，你
2: 出来了，
0: 五十万，
1: 我们下是吧？
3: 中国的青铜时代约始于公元前21世纪，止于公元前5世纪，大约相当于夏、商、周时期约1600多年的历史。在此期间，部落、诸侯间的争霸、朝代的更替，以及大规模战争从未停止过。
4: 这个上面是些什么石头啊？
5: 你看看那个可以。
6: 这里面是一般都是大理人还在种地啊，
4: 大理人是吧？
6: 哎，包括这都是乡下人。
3: 铜是这一时期唯一能够大量生产的金属，由于合金青铜强度高、硬度大、易于熔铸，被看作是制作冷兵器的最先进的材料。在当时，大量拥有铜金属，不仅意味着占据了技术上的制高点，更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存亡。事实上，铜绿山的古铜矿仅仅只是先秦时期整个大冶地区铜矿采冶业的一个缩影。在这一地域，时代相当，类似于铜绿山，甚至比其更大规模的采冶场所，还有龙角山等数十处。因此，当时大冶地区粗铜的产量到底有多少，始终是一个谜。

0: 这片呢主要是古冶炼的炼渣堆积场所，我们现在做的呢就是对这个炼渣的堆积层的这个地层，以及它炼渣的厚度进行一个解剖沟，探索一下它的下面究竟有多深，看看这个地层的下面还存不存在有古代的遗迹。
1: 这个土很严谨，还有买那个水壶啊，喷点水，把周围再周围喷。这个土太硬了啊，根本没办法起。
2: 考古人员发现，在已经发掘的墓葬中，随葬的器物多以陶器为主，这其中比较常见的是笠、鱼、豆，它们通常是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组合。
1: 我要把这块石头取下来，这块石头要跟这里那个喷点水，把这块土把它从这边冲，嗯，这从这里，这样，
3: 哎，动了，动了，动了，穿过去了。
1: 好，好，小心啊，两个手，
3: 轻，
1: 轻轻。
3: 这边还是有些垮了，
1: 好垮了也没事。
3: 哎呦，
1: 这都是草根，
3: 那是草根，
1: 全部草根把它焊在一起，还是比较完整。
3: 对，
1: 比较理想，
3: 理想嘛，理想。
1: 嗯，这平底嘛是吧？这比较完整。
3: 这个鱼的底，
1: 它这个户口比那个
3: 豆高多了，
1: 豆高些。这个腐烂没，这个修复一点问题没了。
2: 数千年前的铜绿山是怎样一番挥汗如雨的采冶场景？矿工们如何生活？怎样居住？这些普通人看来微不足道的问题，却始终困扰着领队陈树祥。
1: 这个地方叫二层，二层台上面呢，应该来说的是一人的居住。这个下面呢是用于耕种，这个矿工呢是专业的开矿，还是以矿以农？就是说，季节有农闲季节的时候，他是不是也要种那个粮食？嗯，他这个池的粮食是从哪来？是运进来的，还是他自耕自给？这也是我们研究的一个对象。
2: 51号墓清理至墓室底部，一件异常完好的铜戈出土了。结合整个墓区还有多座墓葬随葬了青铜武器或铜削刀，陈树祥坚定了自己此前的预

0: 憾。数千年前的铜绿山一定还驻扎了一定数量的军队，因为随葬器物通常是墓主人身份的体现。
1: 它的形状呢不一样，有的是呈片状，有的呈坨状。
2: 这个纹饰就是当年这个从那个炉子里排出来的时候呢，在地上流动的时候呢，形成的一种流动性的波纹。你这上面这种就这好像有气孔，都是冷却的时候形成的一种气孔。
3: 是一个板子，
4: 这么好看的，
5: 哎呦，
6: 这么漂亮的，
4: 好看呐、啊。这个空地是好啊。
6: 还有放在刚才出土那地方，我还要拍个出土照。
0: 47号墓的回填土中，一块孔雀石的发现引来一阵惊呼。尽管如此近的毗邻铜矿，但这种含铜的宝石在墓葬中还鲜有出土。
7: 为什么叫它叫孔雀石？因为它的长相呢，绿的，就像孔雀的羽毛一样的，故称它叫孔雀石。古代工匠呢，就是根据这种矿石来寻找那个孔雀石矿源的。他说，每当下雨过后呢，路面上有一片绿色的，就是说路花小豆似的。如果这里地面的堆积的多了，就证明了这铜的品质相当高，就根据这个的指示来找寻找矿石。
1: 哎呦喂，说来就来了。
0: 青铜器是先秦时期权力和财富的象征，获取和控制铜矿资源是先秦时期各国的重要任务。研究者们认为，商周时期的中原政治集团千方百计力图控制这里的主要目的之一，正是为了掠夺铜矿资源。陈树祥发现，中原夏商周时期生活在铜绿山一带的族群演变为古阳越族，可能在此建立了鄂国，或称东鄂。在西周至春秋早期这一时段，铜绿山一带的铜矿资源很可能是掌握在吴越的势力范围内。42号墓的壁龛内空无一物的现象，并未出乎大家的意料，因为这种现象并非第一次出现。
8: 到底呢？这里的到底都是岩石。什么东西都没有，也没发现任何器物的痕迹。
9: 我们这个壁龛呢，这个周壁龛呢，也要1/4。1/4先挖这个1/4，然后这1/2、1/3、1/4，只要有痕迹就听到，就清平面清到的形状。这个方法应该来说是没错的，但是关键问题呢，在下葬的时候是不是只放你的食物，或者就没有放器物？古人是不是放了食物，只放你的食物容易腐烂？

0: 这个比卡尼这个，
1: 比卡尼这个比就是鸡眼，
0: 这个鸡眼是个凤凰眼，这个比卡尼里面田里头，它是另外一种很松散这个沙头之类的，
1: 颜色也不一样，
0: 颜色不一样。
2: 即将接近尾声的发掘，并没有想象中的那般轻松。四十九号墓出现的奇怪现象，仍在困扰着领队陈树祥。
0: 很奇怪啊，他放一块石头这个边坑里面，这个边坑，这个不规则性，它刚好这个墓地啊，这个开凿在这边是崖石上面，所以这个边坑没有放器物，可能就放了一块石头，放了一块石头做他的随葬品。可能这个墓主人的地位生前很低。
2: 除了四十九号墓，考古人员发现，此前发掘的几座小型墓葬的边。

0: 阴龛中，也仅仅只随葬了几块小的铁矿石，这一现象让人难以理解。春秋时期，铜绿山大量开采的铜矿料，正是如今被人们称作为孔雀石的绿色宝石。如此便利的条件，为什么要随葬其他矿石呢？专家们推测认为，一方面不排除墓主人生前的确可能是一贫如洗，但更为深层的原因，也许正是当时社会对于铜矿资源的极为严格的管控。
1: 这个凡是古人动过头的地方，这个植物根系啊就能够长到里面去，而且很多，对，特别是对这个陶器影响，这个破坏力非常大，这全部是人以密码嘛。所以难度大，就是既要保护这个鼻坑，又要把器物能够尽量的完整取出来，那就难度就大了。

0: 又掉了一块，不行，又掉了一块，又掉了，就这个样子了。
1: 你看，丙烯很多吧，他把这个总个器物啊，把它分改了，这么多这个丙烯，这个轴还可以，将来可以修复到，在这里。考古人员发现，桐绿山雾凇区与邻近的古采矿场、选矿场、冶炼场及相对独立又连成一片。 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其时代也大致相当。

0: 现在清理的这个残存的炉鼻的，这个残存的炉鼻部分，那上面把它这个一层土把它慢慢的把它清理干净。跟着这个炉子的现在残存的痕迹来说呢，它应该是个过去的冶炼的炼铜的炉子，
1: 这是炉壁，
0: 这边呢是炉壁的外侧，那边呢应该是炉膛，在炉膛里面的里侧。 这下面倒塌的这个红烧土块呢，应该是倒塌过去的这个炉鼻的残块。这个炉子这个残留的这个长度来看，这个炉子应该在1米8左右。这宽度呢，现在估计也有1米2。这个图的形状应该是一个椭圆形。它的年代呢，跟着这个地层的分布和这个它的分布的这个第三层的炼造层之下。
2: 它的年代应该是在这个东周时期。5月下旬，考古工地的雨水逐渐增多，梅雨季节的逼近，迫使陈树祥必须要抓紧时间，厘清墓葬区的整体属性和文化面貌。
3: 往那边抬5毫米。依据推算，铜绿山古铜矿至少生产了15万吨以上的粗铜。
0: 这边高了这个地了吧？
2: 如此巨大的产量，足以影响到当时的社会进程。这些粗铜最终去了哪里？是谁在相应的时间里占有了这些资源呢？ 随葬品和葬俗可以显示墓主人的不同族群和身份。综合墓。

0: 藏及出土器物的文化特征，陈树祥发现，一方面是显著的楚文化特征，另一方面又具有十分明显的吴越地方文化因素。这是一种经过交流以后产生的文化现象，它明显与楚文化中心区域的文化面貌存在一定的差异。
1: 这个楼子周围的这个链闸肯定要解开，我要把这个工厂的场面呢，然后那个演练场面把它要把它解开。
2: 对，
1: 哎，有点破啊，就是过去。
0: 陈树祥最终得出结论，在铜绿山从事采冶铜料的工匠的族属，多为楚国统治下的古阳越移民。墓主人的身份应该包括中低级管理阶层、武装保卫人员、技师和矿工。也就是说，楚人是管理者，越人和吴人则主要是从事采矿、冶炼的体力活。
2: 比较以前而言，是第一次把冶炼和墓葬这个面同时揭出来，这个研究价值非常巨大的。而且这个墓地发现的陶器体现的那个文化面貌，就是楚文化的文化面貌。这下我可以反过来说什么？至少是春秋中期这个时期，楚国人已经在经营这个铜矿，这个太重要了。
0: 由于墓葬的年代纵跨楚国的文、成、墓、庄等多代君王，陈树祥推测，楚人可能最迟在文王晚年就已经掌控了铜绿山，而此时恰是楚国刚刚踏入开疆扩土、北进中原、跻身春秋五霸的近百年的非常时期。有专家分析认为，铜绿山古铜矿生产的150,000吨以上的粗铜，其中的大部分为楚国统治时期所冶炼生产。对于这片资源的辖有以及对技术制高点的占据，为楚国的称雄争霸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笼罩在铜绿山的迷雾正逐渐散开。陈树祥觉得，一把解决铜绿山学术问题的钥匙也许就要找到。此时越来越频繁的雨水开始光临考古工地。在古代，一个矿床能否被开采利用，水文地质条件是至关重要的。研究者们发现，铜绿山古铜矿区几乎三面环水，它的东部与大冶湖岔相连接。古时这片东西长约45千米的广阔水域称围圆湖。
1: 你看看啊，这就是古代的大冶湖。哦，大冶湖岔，大冶湖有多大呢？它的东边呢连着长江，西边呢这个紧挨这个铜锣山。古代的这个铜锣山生产的这个铜矿，通过这个大冶湖跟长江相接，它可以运往这个东西南北各个地方。
0: 有资料显示，用于铸造中原青铜器的铜料，其主要的来源地之一就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如果铜绿山巨量粗铜果真是通过水路运送出去，那么考古队能在铜绿山找到码头的遗址吗？考古人员通过对解剖沟的观察后发现，古代冶炼堆积的分布正是沿着河岸逐级递减，呈阶梯状延伸至大冶湖畔。
1: 然后在这里看这个矿闸能够深下往多深啊，就说明那个当时还要找出这个地方啊是不是大冶湖的这个古刹有没有淤积层。
0: 位于铜绿山以西3000米的草王嘴城，当地人也称楚王城。在50,000多平方米的古城址上，曾经发现许多春秋至西汉早期的遗物。

0: 专家经过探查认为，这里可能正是当年楚国设立在大冶一带的管理铜铁资源的政治中心。研究者们发现，楚国占据铜绿山后，楚人开拓进取的风格在铜绿山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他们对采冶技术及生产工具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复革新。
1: 对对对，就是把这个表示清楚。这个是。
0: 资料显示，楚国冶铜树炉已经具备了连续加料、连续冶炼的功能。当时成熟的炉温控制技术，可以将炉温控制在1200摄氏度左右。考古队经过对铜绿山遗址炼渣的测试发现，其含铜量的平均值为0.7%，含铁量达50%以上。这些数据说明，矿料中的铜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分离和提取。而这样的冶铜水平，法国里昂直到1825年才达到。丰富的铜矿资源，不断创新的采冶铸技术，不仅让楚国迅速壮大为能够灭掉60多个诸侯国的强国，也让楚国登上了华夏青铜文明的巅峰，成就了中国青铜发展史中的第二个高峰时期。雨季终于来临了，如期而至的高温和降水没有给考古工作带来麻烦，却润泽了工地上的各种植物和野花，它们蓬勃生长，竞相怒放。2015年8月，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第二期800平方米墓葬发掘计划得到国家文物局的批准。铜绿山的考古工地上，几十座墓葬的发掘仍在进行。也许很快，随着整个墓地的全面揭露，考古人员还将破解更多的旷野之谜。
2: 中共第一所区委党校的校长，启迪一代青年党员。他是上海起义胜利的创造者之一，他是第一位牺牲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就义时年仅26岁。他用滚烫的生命化作长明之火，划破夜空，点亮黎明。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1920年春，上海街边的梧桐树已抽新芽，温润的空气里弥漫着苏醒的气息。这天上午，在上海法租界，《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的寓所外，一阵轻缓的敲门声响起。一位身着长衫、高大魁梧的陌生青年不请自来，陈独秀热情地接待了他。
1: 在这次会面中，这个18岁青年炽烈的内心里燃烧着的火焰，给陈独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就是后来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运动领袖罗亦农。当年陈独秀与新青年吹响的觉醒号角，激励了一代青年。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几乎都受其影响，罗亦农也不例外。他1902年出生于湖南湘潭，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17岁的罗亦农不顾父母反对，毅然离开家乡，来到向往已久的上海，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新青年》杂志如同启蒙的火炬，将马克思主义的曙光照进罗亦农的心里。陈独秀成为令他敬仰的偶像。经过多方打听，终于得知陈独秀在上海的住址。于是罗亦农登门拜访中国思想界的这颗明星。
2: 像陈独秀呢，介绍他的家庭情况以及他家庭如何反对他，那么当时陈独秀听了之后呢，很受感动。后来经过陈独秀介绍，那么罗亦农呢，进入当时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主办的外委学社进行学习。
0: 1920年夏秋，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新义园里6号的一座小院突然热闹起来。这里对外宣称外国语学社，一批年轻学生带着行李陆续前来报到。
1: 不久前，陈独秀与李汉俊、余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为了培养上海党的革命干部，为赴苏俄留学做各方面准备，他们创办了外国语学社。这所学校很有特色，开设英、俄、法、日4门外语课程，还将刚刚出版的中文版《共产党宣言》列为必读书籍。罗亦农浑身充满了力量，成为这批青年中的活跃人物。1920年8月，在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下，上海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罗亦农和刘少奇等人一起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中共上海早期党组织分批选派革命青年去苏俄学习，罗亦农凭借突出的表现成为了首批入选的学生。
0: 1921年5月，一艘游轮从上海出发，一路向北开往海参崴。船上有一群年轻的中国人，他们衣着朴素，看起来像是普通的手艺人。这些人正是秘密前往莫斯科的首批学生，罗亦农、刘少奇、任弼时都在其中。
1: 莫斯科是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1921年8月3日，他们正式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学习。学员们在这里不仅可以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更大大拓宽了观察和思考的政治视野。

学习认真，刻苦钻研，罗亦农的俄语水平突飞猛进，很快他便能直接听懂教师的讲课，并流畅阅读俄文书刊了。新发表的

0: 星期天还要到工厂做工。莫斯科的冬天，晚上的气温常常在零下20多摄氏度，寒风刺骨，一些意志薄弱的同学渐渐动摇起来，有的甚至想退学。罗伊农却始终坚定不移，将吃苦当作磨砺意志的必修课程，并鼓励大家克服困难。
1: 他就跟同学们讲，我们来到这里学习，不是为了一个什么拿一个学士学位，拿一个硕士学位作为自己晋升的阶梯，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学习所有的经验，将来回去干革命，推翻帝国主义统治啊，使我们的国家得到统一，人民得到解放，这就是我们学习的目的。
0: 由于组织能力强，在同学中威信很高，不久罗伊农就被选为中国班的负责人。1921年的冬天，罗伊农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成为刘少奇由团员转为党员的介绍人之一。后来他又被推选为中共旅莫斯科支部书记。
2: 第一次国共合作加速了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大革命风起云涌，中共中央急需大量能够负责指导独当一面的骨干回国工作。接到命令的罗伊农立即踏上归途，投入火热的战斗。不久后，他又从广东北上来到北京，接受新的任务。
0: 北京西城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新街口东街，每天依旧熙熙攘攘。1925年，这条东西向大街还只是一条胡同，名为蒋养房。那年秋天，这条胡同的68号挂起了北京职业补习学校的牌子。实际上，这里是李大钊秘密建立的中共北方区委党校。1925年10月，罗伊农从广东北上，出席党的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会后，李大钊专门找到了罗伊农。李大钊非常欣赏这位在广东参与领导省港大罢工、能力非凡的青年。他真诚地希望罗伊农能够留京，主持北方区委党校工作，并担任首任校长。罗伊农爽快地答应了。
3: 罗伊农、李大钊等人创办的北方区委党校，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最早的一所区委党校。罗伊农他在北方区委党校任校长期间，他还为学员讲授唯物史观，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包括政治经济学。
0: 关于北方区委党校的历史细节一直鲜有记载，直到一份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档案的出现，还原了那段风云岁月。
4: 它是日本情报机构的档案，用日文写的，很详细，住址、门牌号都写在上面。
0: 这份日文情报档案将北方区委党校称为训练班，详细地记载了当时的办学情况。
4: 每周上2-3天课，有的时候早上，有的时候是晚上，包括课程设置，社会主义史，还有马克思主义，包括一些跟我们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有关的课程，甚至还要教授国际歌。日本人的这份材料里的，把那国际歌的歌词完整的记载下来了。
0: 开学后的第二天，罗伊农就住进学校，与学员们共同学习生活。他的课逻辑严密，说理透彻，又激情澎湃，很受学生欢迎。罗伊农每天都工作到很晚，他废寝忘食，全力以赴。

0: 热烈地播撒着革命火种。
1: 两个月后，罗一农结束了党校的工作，调任中共上海区执委会书记。这时的上海，群众性反帝斗争遭到残酷镇压，上海总工会及各产业工会均被封闭，白色恐怖严重。
2: 1925年的上海风起云涌，上海22个纱厂的4万多工人举行大罢工，反对日资纱厂虐待童工、无理开除工人。5月15日，日本资本家故意关闭工厂，停发工人工资。工人顾正红带领群众冲进厂内，与资本家理论，并要求复工和开工资。谁料，日本资本家非但不允，还向工人代表顾正红开枪，并打伤其他工人10余人。就是这几颗罪恶的子弹，一时间激怒了整座城市。5月30日，数千学生、工人和市民游行示威，英国巡捕又悍然开枪，打死13人，重伤数十人，逮捕多人。这一惨案被称为五卅惨案。
0: 五卅惨案点燃了中国人民郁积已久的怒火，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总工会举行罢工、罢课、罢市，形成了一次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五卅运动后，1925年底，罗亦农来到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他秘密举办训练班，培训骨干100余人，并迅速恢复，扩大党组织，为革命积聚力量。在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高涨的推动下，1926年10月和1927年2月，上海工人两次举行武装起义。由于条件不成熟，准备不充分，均未成功。1927年2月下旬，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陈独秀、罗一农、赵世炎、周恩来等8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作为起义最高指挥机关，并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特别军委，筹划进行第三次武装起义。
3: 罗一农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那么当时呢，周恩来是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总指挥，主要负责军事方面的领导工作。那么罗一农呢，主要负责政治工作。
0: 今天的自忠路西城里一带，是上海青年热衷的珠宝时尚购物街。来此购物的人们也许想不到，弄堂里的这座小楼珍藏着一段红色记忆。1927年3月21日，罗亦农就是在这里代表区委发布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命令。
2: 中午12时，黄浦江上轮船和各工厂汽笛齐鸣，上海80万工人开始总罢工。电车停驶，轮船抛锚，商店关门，学校罢课。下午1时，总罢工转为武装起义，各路工人纠察队向反动军阀的各个据点发起了猛攻。
0: 战斗进行到下午4点多钟，全市的大多数要害部门都已经被工人占领，然而闸北火车站却依然枪炮声不断。这里不仅有奉鲁联军指挥部配备了较强的武器装备，而且还有其他军队配合作战。进攻

0: 中陷入焦灼，工人纠察队损失很大。得知这一消息后，陈独秀提出将工人纠察队撤出战斗，紧急派人将这一命令传达给了坐镇在起义总指挥部的罗亦农。接到命令后，罗亦农惊诧之余更陷入了深深的疑惑之中。
1: 战斗进行得这么激烈，你要突然停止，那不就是自己把自己搞崩溃了吗？
0: 在罗亦农的一生中，陈独秀是他重要的引路人，二人亦师亦友，互相尊重。然而在革命的危急关头，罗亦农没有盲从师长。经过对上海内外环境的全面分析和敌我力量的审慎评估之后，起义得以继续进行。历史证明，罗亦农的坚持是正确的。第二天下午6时，闸北火车站据点被工人武装成功攻克。至此，经过30个小时的浴血奋战，上海工人第3次武装起义取得了完全胜利。一年后，周恩来在谈到这件事时，热烈地称赞罗亦农对上海工人第3次起义最后5分钟的决心没有一点动摇，真是上海暴动的创造者。
2: 大屏幕上的这张照片拍摄于1927年3月下旬，这一天上海特别是临时市政府召开第一次执行委员常务会议，会后合影留念。站在中间穿着长袍马褂的高个子就是罗亦农。在上海市民代表大会上产生了上海特别是临时市政府，这是第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民众在大城市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罗亦农当选临时市政府委员，然而照片中的他表情却有几分严肃和忧虑。
0: 几天前蒋介石到达上海，罗亦农敏锐地嗅到了危险的气息。此时的蒋介石已垄断国民党的军权，勾结帝国主义实行军事独裁的野心日益暴露。4月12日，一场血腥的屠杀开始了。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杀戮共产党员和工人纠察队，仅3天就有300多人被杀，10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危机之中，罗亦农与周恩来、赵世炎等商量对策，抗议国民党新军阀的暴行，同时提出共产党的机关转入地下，坚持斗争，准备应付任何困难的局面。之后罗亦农奉命调离上海。不久后在汉口召开的8七会议上，罗亦农提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意见。会后他主持制定了详尽的鄂南暴动计划。同年9月，中共中央迁往上海，罗亦农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不久他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担任中央组织局主任。1927年底，罗亦农不顾危险再一次回到上海。特务、暗探、巡捕无时无刻不在寻觅着他的踪迹。然而这丝毫没有削弱罗亦农的斗志，他在血雨腥风中恢复重建党的组织。1928年4月15日上午，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来到位于戈登路的望志里与罗亦农会面。

0: 邓小平从后门出来时，习惯性地看了一眼弄堂口的鞋匠。这是中共中央特科的人，专门化妆在这里望风的。一瞥之间，他看见鞋匠不动声色地用手指了一下，这是一个暗号，邓小平知道出事了。他还没来得及回去通知罗一农，几个身穿便衣的巡捕就已经堵住了大门，前后只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由于叛徒的出卖，罗一农不幸被捕。这里是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旧址，曾是反动派屠杀革命者的魔窟。春天明媚的阳光依然难掩当年的阴森与冰冷。90多年前，罗一农被关押在这里的陆军监狱署。面对酷刑审问，他坚决不透露党的任何机密。
1: 罗一农他的政治局的常委啊，那是我们党的主要干部啊，那是国民党蒋介石重点通缉的对象啊，所以他们抓住了罗一农以后，那就是大肆的宣扬。
2: 鉴于罗一农在中共党内地位重要，且被捕后意志坚定，毫无妥协，蒋介石亲自下达首令，就地枪决。1928年4月21日，在敌人的重兵押解下，罗一农从容自若步入刑场。面对枪口，他目光坚定，毫不畏惧，慷慨就义，年仅26岁。

第二天，《申报》在显要位置刊登了大幅照片，题为“著名共党罗亦农枪决摄影”。照片上的罗亦农仰面平躺在草地上，身躯高大。尽管由于时代久远，他的面容早已模糊不清，然而照片旁的文字却让我们得以了解他在临行时的真实情形。罗亦农身穿直贡泥马褂，灰色蔽脊长袍，衣冠甚为整齐。在罗亦农被捕后，周恩来曾带领中央特科极力营救，但没有成功。他牺牲后，党组织派人设法安葬了他的遗体。噩耗传来，刚刚新婚四个月的妻子李哲石心如刀割，悲痛欲绝。周恩来带来了一张字条，是罗亦农的绝笔信。哲石，永别了，灵奇有之，将永远拥抱你，望你学我之所学，以慰我。这短短25个字的遗言，饱含着热烈真挚，也充满了万般不舍。这是罗亦农留给妻子永远的温情，也是对这个世界光明的期许。李哲石强忍悲痛，后进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学成回国后致力于中国妇女工作。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布尔塞维克》曾发表专文悼念罗亦农。中国无产阶级失去了一位最热烈的领袖，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位最英勇的战士。罗亦农同志的热烈的革命精神，可为中国共产党全党党员之模楷。无数后继者们也学其所学，奋斗不息，

0: 奋斗改变了中国。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这是一座耸入云端的筑塔神器，包裹在塔桥外围的施工平台犹如一座移动工厂，通过一键指令，混凝土桥塔的铸造流程就能有序展开。只需少量工作人员参与，桥塔便以每天1.2米的速度稳定生长。从东海之滨到长江之畔，这套智能装备让中国桥梁在跨江河、越湖海、穿峡谷的征程上不断实现更高、更远、更快的突破。2021年6月17日，伶仃洋上深中通道的关键控制性工程深中大桥东索塔顺利封顶，标志着14-5期间中国自主研制的一体化智能筑塔机首次实战应用圆满成功。这座在云端筑塔的移动工厂，凝结着中交二航局几代工程师不断超越自我的信念与智慧，开创了超高混凝土桥塔工厂化、装配化、智能化建造的新篇章。

0: 中交二航局副总工程师田维是这一装备研发项目的总指挥。从苏通长江大桥到港珠澳大桥，再到沪通长江大桥，从业20年里，田维主持或参与了一系列国家重大工程的建设，持续以技术创新助力中国桥梁刷新世界纪录。但即便荣誉满载，他心中那份推动行业技术变革的使命感却从未有过半分消减。
1: 在我参与的这20年，应该来说这个发展的速度前所未有，桥越来越大，技术更新迭代也很快，有一种紧迫感。我们的这个行业发展到现在，我们得靠自己，就是重新要塑造我们整个建设的一种模式。
0: 2018年9月，粤港澳大湾区关键交通动脉深中通道桥梁工程全面启动。作为核心枢纽的深中大桥，以东西两座主塔擎起天堑通途，270米的塔高注定成为世界最大跨境全离岸海中悬索桥的新标杆。然而，伶仃洋海域环境极为严苛，全年6级以上大风天气超过200天，高盐、高湿、强风频发，对工程建造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2: 大家应该看得到啊，现在这个施工期的基本风速已经达到了37米每秒，整个桥梁帐幕结构的施工的窗口存在问题，我们的一些设备啊、船舶的调度啊、施工组织上面更难。
0: 要在伶仃洋上筑起270米的超高桥塔，工程团队既要扛住严苛的质量标准，更要与全年超200天的强风博弈。在极为有限的施工窗口期内，安全、质量、效率，一个都不能少。然而，现有建造模式工序零散，从钢筋绑扎到混凝土浇筑养护，都高度依赖人工，高空作业风险陡增，设备与建材运输举步维艰，这样的方式根本无法应对这场极限挑战。
1: 像我们的前辈啊，带领大家把桥梁从干得成到干得好，他们这一代人是开拓者，接力棒传到我们这一代人的这个手上，要实现把桥梁从干得好到干得妙。
0: 在田维看来，要实现从干得好到干得妙的跨越，就要有破旧立新的勇气。他和团队提出一个大胆的构想，将庞大、杂乱、暴露于风雨中的传统施工现场升级为一座可在高空移动、高度组织化的空中工厂，结合智慧大脑的一体化控制，实现减人增安、提质增效的核心突破。然而，从零开始打造一套前所未有的筑塔装备，无异于在云端搭建阁楼，其难度可想而知。
1: 压力很大，同时动力也很大，还是非常想去挑战。
0: 在田维入行之初，老一辈工程师们率先攻坚，推动了国产液压爬模系统的工程化应用，为后续系列重大工程的自主建设打下坚实基础。如今，作为筑塔机研发负责人，田维清醒地认识到，唯有顺应工业化、智能化的时代浪潮，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实现从技术追赶到技术引领的飞跃。
1: 李拔舟他本身的工作比较务实，他的工程的经验的一些成果更升级到我们的筑塔机上面。
0: 在桥梁施工技术和智能装备研发领域深耕了17年，李拔舟早已成长为一名善于统筹谋划的战略型工程师。正是看中他兼具技术视野与全局思考的特质，田维将一体化智能筑塔机的系统架构与整机设计的重任交付到他的手中。
3: 在这个桥塔这种复杂的建造环境下面，就是他要实现这种机械化，在国内的话目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啊，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挑战的，所以当时能接到这样的任务。

0: 我也还是很激动的。
1: 严谨务实，勇于创新，是李八洲一贯的工作风格。怀着把工程难题当成创新契机的兴奋感，李八洲一头扎进了项目一线。
0: 咱们这个混凝土现场施工的时候，咱们有没有什么痛点？
2: 我们现场工人在浇筑混凝土这块呢，
1: 为了让筑塔机不只是一座可移动的施工平台，而是一套能够安全、便捷、高效筑塔的智能工具，李八洲带领团队扎根项目一线，与工友、技术人员反复研究施工作业中的痛点，梳理工地上的实际需求。经过两个多月的碰撞，筑塔机应有的功能布局被一笔一画地勾勒清晰。
0: 传统的压泡模它功能比较简单，也比较分散，所以我们这块的话就是想把整个筑塔机打造成一个集这个地位爬升，然后混凝土浇筑、混凝土养护以及这个人性化功能一体的这样的一个移动工厂啊。
1: 千余页图纸的反复推敲，十几轮方案的精研细磨，李八洲团队终于交出了一份令人瞩目的答卷。在他们的设计中，筑塔机拥有八层环形施工平台，各层功能明确，钢筋绑扎、混凝土浇筑与养护等关键工序可分区同步推进，让施工效率实现质的飞跃。与此同时，智能疾控系统如同智慧大脑，将自动爬升、机械辅助施工、应急避险与实时安全监控等功能高度集成，在辅以卫生、消防、遮阳、避雨等人性化设施，一座建在云端的智能移动工厂就此成型。蓝图绘就，雏形出现，但这套全新的装备能否在实际应用中经受住考验，仍是未知。
0: 放一下，真的吧？

0: 再提升一下看看。它应该就是这个松了是吧？这个螺栓提供不了摩擦力了啊。
1: 铸塔机绝非简单的机械产品，而是融合了材料、机械、电器、控制等多个技术领域的复杂系统，对每一处细节的把控都关乎着最终的成败。
0: 刚才就是整导装置在下方过程当中，传动装置有一点点小问题，就整导棒被卡住了。整个这套系统研发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啊，尤其是在现场工作不确定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装置之间的协同也是咱们这个控制的一个难点。所以咱们先要在实验室，在咱们基地做大量的这个试验，去进行这个验证。
1: 经历了无数次理论推导和现场测试，黎巴洲团队才一步步梳理出最优的工业化施工流程。然而，要让这座数百吨重的钢铁巨人在高空精准协调、稳健运行，这仅仅是挑战的开始。
0: 铸塔机它的稳定性是至关重要的，这个东西自重非常大，支点少，八支油钢顶推我们整个体系向上这个同步爬升，四个爬升机构它的这个倾角各不相同，那么如果这个爬升它不同步的话，四组架体结构之间相互牵扯，会带来这个倾覆的这个风险。
1: 为了铸造深中大桥的超高桥塔，重达400吨的铸塔机不仅要沿着预设倾角稳步攀爬，更需在79米的高空完成一次凌空转折。面对这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挑战，黎巴洲团队的工作再次陷入停滞。
0: 类似的问题其实还有很多，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啊，就是一直是比较乐观的一个心态。我们其实更希望就是有很多问题能够暴露出来，然后我们再通过努力去解决问题。

0: 后得到提升。
1: 以沉稳乐观的心态应对挑战，在困境之中寻求突破，李拔舟带领团队从结构和控制两方面同步推进。在机械结构上，他们创新研发出一套活动装置，为筑塔基爬升系统安装了既强壮又灵活的关节。在控制系统上，通过优化算法，使关节在爬升过程中能够实时感知姿态变化，智能调整角度与速度，确保爬升过程平稳精准。历经半年的集中研发与反复测试，李拔舟团队不仅打造出能在云端高效筑塔的智能化移动工厂，还牵头制定了行业内首套混凝土桥塔的工业化建造标准。不过，在钢筋混凝土结构中，钢筋骨架的施工质量也是决定桥塔稳定性与使用寿命的关键因素。传统的高空原位绑扎方式不仅劳动强度大、用工量多，人工操作的精度更是容易受到环境与人为因素影响，一旦出现误差，便可能引发严重的安全隐患。在筑塔基推动建造模式变革的背景下，钢筋骨架的搭建方式也急需一场技术革新。
2: 陈茂林经常会蹦出一些好的想法，在这种没有可借鉴，需要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他还是有一定的探索精神。
1: 陈茂林，中交二航局正高级工程师，在同事眼中，他是个爱跟自己较劲的完美主义者，但在田维看来，技术的革新往往就需要一位对专业极致较真的完美主义者来推动。
3: 你看，现在的钢筋施工已经3天了。
4: 这个钢筋绑扎的话，它的难度还是很大的。
3: 对。
1: 当众人都觉得只需要把钢筋绑扎的工作从塔顶转移到塔下，实现预制，就足以支撑筑塔基实现工业化、装配化目标。陈茂林却坚持认为，只有拿出一个更具创造性的方案，才能真正匹配移动工厂的智能化节奏。
3: 我们也有在塔底绑扎成钢筋部品，然后到塔顶上面去进行安装。如果只是转移到塔底，施工环境可以大大提升，但是它的用工量，也就是劳动力强度，没有根本性的减少，还有它的这些品控，那其实跟传统工法没有两样。
1: 是跟更多人一样选择在塔下人工绑扎钢筋的方式，还是打破传统，立志研发一条全新的预制钢筋布品的机械化生产线？经过两个不眠之夜的斗争，陈茂林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
3: 单纯的用人海战术的话，我们觉得可能也有很大的问题。能不能的话，对这个整个的这个结构呢，进行一个装配式设计的拆解的？
2: 这个事情肯定是没有人做过的啊！我看听了你刚才说的这个整个方案，
1: 超前的理念得到田维的认同和支持，但如何将理念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方案，仍是横亘在眼前的现实难题。桥塔的钢筋骨架如同一个持续变形的多层笼体，每一处截面的尺寸、角度乃至钢筋排布都可能存在细微差异，很难在流水线上进行生产。正因如此，传统的施工方式才长期依赖于人工，而陈茂林所设想的布品化预制，则要求将这种连续变化的立体结构合理拆分成若干个便于运输、吊装，且能在百米高空实现精准对接的标准化模块。这在行业内尚无先例可循。
3: 某一项创新，就是它困难越大，那我想它的机遇和它这个就是产业的需求应该也是比较大的。那么我就是发现了这个机遇，就必然要去通过科技创新去占领这个高地。
1: 桥塔的钢筋结构和套娃相似，都是层层嵌套但上下截面并不相同的立体结构。陈茂林从中获得灵感，通过横截可以将多层的维护结构拆分为单层， 再将每一个单层的维护结构纵切展开，又能获得两个可以组拼的平面。这一巧妙的构想为看似无解的难题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3: 将一个空间的一个体结构呢，就把它简化成了一个二维平面，我们就有这种就是标准化啊、机械化和工业化施作的这么一个可能性。
1: 带着这一构想，程茂林和同事们展开了无数场头脑风暴，试图打通工业化预制钢筋布品的每一个环节。很多行业内无人涉足的技术高地都成了他们大展身手实现超越的舞台。但创新之路从非坦途，新的构想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当钢筋不再依赖于人工绑扎，而是在流水线上组成网片拼成块体，钢筋与钢筋之间如何固接，变成了必须攻克的核心难题。
3: 那个棒材与棒材的十字交叉的话，它最终的接触是一个点状焊缝，我们必须要将焊接的精度控制在3毫米以内，才能有效的起到一个很好的连接钢度的这么一个作用。如果达不到的话，后续我整体吊装的时候，它有可能会从200到300米的高空掉下来，那么这个就会产生巨大的风险和隐患。
1: 一张钢筋网片至少密布1600个焊点，是依照传统用人工焊接，还是为了这个微小的工序研发一套机械设备？面对这个看似细微却关系全局的抉择，程茂林再次展现出他那股爱跟自己较劲的执着。
3: 工程装备就是这个智能建造成果落实落地的重要的一个载体，那么这个也需要的话，就是我们上下游还有各个专业口相互去协同。
1: 于细微处见真章，在极致中求突破，程茂林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自动巡点焊接机器人，真正实现了桥塔钢筋布品从下料成型到焊接的全流程自动化。这项技术填补了国内外钢筋布品工业化建造的技术空白，让桥塔建造效率提升60%，塔上作业人员减少70%，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钢筋施工效率低、精度差、风险高的难题。2020年6月，世界首条钢筋布品智能生产线与世界首套一体化智能筑塔机同时投入深中大桥的建设，他们共同搭建的混凝土桥塔工业化竖向移动工厂，不仅为项目节约了30天工期，更推动现浇混凝土结构实现从工程建造到工业制造的范式之变。当行业正在为这一革新技术鼓舞喝彩的时候，田维心中的紧迫感却丝毫未减，又开始为团队规划起下一场超越的目标。
0: 这个桥是二航局在2014年修建的，当时的索塔建设的时候还是用的传统的液压爬模技术。5年后，我们就有了筑塔机。我们工程人总是在不断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才有了我们不断的这些产品的更新迭代。
1: 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找到突破的目标，在超越自我的征程上推动技术的发展。深中大桥之后，田维团队并未停下创新的脚步，而是对筑塔机进行了优化减重。2021年12月，架体更轻、成本更低、外观更美、操作更便捷的第二代一体化智能筑塔机在南京龙潭过江通道投入使用。而在此之后，这条超越之路仍在继续。
2: 筑塔机刚开始研发的时候，它算是一个定制化的产品，随着这个民众对桥梁外形也好、功能也好，它的需求更多元，怎么样让这样一个定制的设备适用于更广泛的应用场景，肯定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1: 在田维看来，要让这座移动工厂在桥梁建造领域实现更广泛的应用，就必须推动设备研发从定制化迈向通用化。这一次承接这一关键使命的 是在前两代筑塔基研发中历练成长。

0: 的90后工程师刘斌。
1: 我是觉得是一个很有创新性的一个想法和一个产品，所以呢就从内心里面还是希望能够把它接过来，然后自己能够发挥自己的这个创造性。
0: 对刘斌来说，承担筑塔机通用化升级的总体工作是一份难得的机遇，也是一场艰巨的挑战。当他带着满腔热忱深入调研后，才发现事情远比想象中复杂。
1: 中国的桥梁没有两座是一模一样的，它每一座桥的这个塔形它都不一样。比如说有这种 A 型塔，还有这种 H 型的塔柱，还有像这种独柱型的这种不便截面这种塔。我们的想法就是，无论是遇到这种 A 型塔 H 型的塔，我们的产品都能够适配上去。
0: 要实现筑塔机对不同桥型的广泛适配，它需要如变形金刚般拥有灵活切换形态的能力。然而，如何让一个以钢结构为主体的庞然大物实现柔性转变，成为摆在刘斌面前的首要难题。起初，他也感到无从下手，但凭借参与前两代筑塔机研发所积累的经验，刘斌深信，只要敢于探索，就没有破解不了的困局。
1: 有一天嘛，我自己在家里面说玩的乐高的时候，突然就想到了，如果说我们的钢结构像乐高一样的做成一个一个的那种杆件，然后上面做一些孔洞，是不是就能够有这种高度啊、宽度啊，还有这种形状上的各种的组合和变化。
0: 从拼搭积木的创造性思维中获得启发，刘斌与团队将筑塔机的结构系统性的解构为多种规格的标准模块，这些模块通过灵活组拼，可快速适配直塔、斜塔、钻石形塔等不同桥型。如今第三代筑塔机已先后在长泰长江大桥、双柳长江大桥、雁基长江大桥等多个不同项目上轮番应用，展现出卓越的跨项目适应能力，证明了通用化升级的成功。
2: 我们的桥梁行业到了现在这个阶段，不是我们一家，是国内很多这种类似企业都在你追我赶，你推我挤，共同在进步。我相信我们的未来可以在一个更加智能化、人性化的平台上，建造出一个不仅跨越江河湖海的工程，更能够建造一个连接人与未来的杰作。
0: 云海之上，桥塔不断向天际延伸，而真正的超越，从不局限于某一座塔的高度，更在于持续拓宽技术的边界，以永不停歇的创新精神，铸就中国制造的崭新篇章。如今，钢铁的脉络仍在云端生长，而超越的征程已随风启程。它掠过江面，穿越峡谷，终将抵达下一座，等待连接的彼岸。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岛内关注大陆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赖当局加码海峡论坛禁令遭批。近日，郑丽文强调，应在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上推动交流合作，并表示两岸强强联手能够创造难以想象的成就。郑丽文的表态为何引发广泛关注？稍后热点透视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6月6日，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然而，民进党当局还在泼脏水的行为遭到岛内舆论痛批。
1: 据报道，此次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是继中国海警6月1号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后，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

0: 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而采取的必要行动。然而台湾海巡署7号声称，大陆在台湾东部海域不享有任何主权权利，还在叫嚣大陆方面启动的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所谓违反国际法规定，称大陆在借此升高两岸对立。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不仅不捍卫岛内民众的利益，反而企图以认知作战转移焦点，简直堕落到不可思议。
1: 赖清德就是只搞抗中，但是没有搞保台，在遇到了美国、日本跟菲律宾，却是主动的跪下。
2: 据台媒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在访美期间表示，国民党将坚持扮演两岸搭桥者的角色，为两岸和平持续努力，并对2028年重返执政深具信心。一起来看报道。
0: 据台媒报道，郑丽文日前在美国波士顿参加侨界晚宴时表示，面对当前两岸兵凶战危的局势，全球对台海可能爆发军事冲突的焦虑，国民党绝不会也不可能坐视下一代沦为战火炮灰。郑丽文强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代表与其他文明的冲突，并表示他相信全球华人如果团结起来，可以负起区域的责任，缔造两岸和平，还可以促进全世界的和平。郑丽文认为，目前台湾的年轻世代已经看透了民进党只顾政治利益不顾台海安全的真实面目。随着民意的全面反弹，在野阵营展现了稳固的蓝白合作基础，国民党深具信心赢得2028年选举。岛内舆论指出，台海和平稳定是台湾民众最核心的诉求，当前两岸人民最关心的议题便是规避冲突风险，守护台海和平。多数台湾民众期待两岸在坚持九二共识基础上重启对话交流，增进民生福祉，共创共荣发展。
2: 据台媒报道，民进党当局今年变本加厉，禁止岛内地方政府人员参加即将举办的第18届海峡论坛，此举遭到岛内舆论普遍质疑。各界人士痛批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己私利抹黑污蔑海峡论坛，企图破坏两岸交流合作。一起来看报道。
0: 第18届海峡论坛将于6月中旬在福建举办，台陆委会除了延续以往政策禁止台当局机关人员参与，今年更变本加厉禁止岛内地方政府人员参与。对此，国民党籍民代王宏威批评称，赖清德表面上说愿意对话，但实际上通过陆委会封杀所有的两岸对话交流机会。国民党籍民代赖世宝也痛批民进党当局又在打抗中保台牌，
3: 两岸的交流更应该多一点善意，少一点敌意。
0: 有台媒评论称，两岸交流的通道越来越窄，岛内地方公职人员的焦虑也逐渐浮现。对于岛内县市长而言，参加海峡论坛从来都是为了务实助力台湾农渔产品和观光产业的发展，但民进党当局将地方交流抹黑为潜在政治问题，导致交流越来越少，疑虑越来越高。
4: 也是加分的，所以我想不要用一纸公文来限制大家共同的发展。
0: 郑丽文为和平奔走，称只要两岸都认同中华民族，巨大分歧就能慢慢化解。两岸深化合作有哪些新契机？台湾又应如何把握机会？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郑丽文称两岸联手成就无法想象。
2: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郑丽文强调，应该在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之上推动交流合作，并且表示两岸强强联手能够创造难以想象的成就。与此同时，赖清德当局却持续操弄对立，限缩交流。郑丽文的表态为何会引发广泛关注呢？而民进党当局又为何对两岸交流如此忌惮？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郑丽文访美谈两岸联手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近日郑丽文在访美期间表示，国民党主张透过交流，两岸在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寻求长久的和平与繁荣，两岸强强联手可以创

0: 创造无法想象的成就。
1: 此次郑令文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之下谈及两岸联手的呢？那么除此之外，他还谈到了哪些两岸政策呢？尤教授，
2: 郑令文啊，正在美国访问，他到了美国波士顿，有一个行程呢是拜会波士顿当地的侨胞，跟侨胞们交流。郑令文就是在那里提到两岸联手啊。具体的情况是，有一个侨胞问郑令文，大陆主

0: 标题报道受到关注。郑丽文的两岸联手啊，说的不是单纯的两岸经贸合作，他是有一整套的论述啊。他认为两岸应该以两岸同属一中的九二共识作为政治基础，透过交流求同存异，避免两岸走向军事冲突，让两岸追求长期的和平跟繁荣。他说两岸如果能在共同基础上降低对抗，扩大合作，能创造更大的发展红利，所以两岸联手成就难以想象，说的就是两岸和平合作的发展红利。除了两岸联手啊，郑丽文在提到两岸路线的时候还有一些很特别的说法。他说啊，全世界都支持一个中国，台湾的限制性规定也是一个中国。另外他说九二共识它的精神是两岸同属一中，透过这个共识呢，两岸能化解分歧，所以他认为九二共识是东方高度的智慧结晶。在当天现场，郑丽文这个强强联手的说法获得热烈的掌声跟反应，还有侨胞带头高喊和平是有力量的，对两岸联手大家充满期待。
1: 那么胡教授，您认为既然要联手，联手的基础是什么？
2: 那郑丽文所讲的两岸的强强联手啊，它的共同的政治基础就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那我们知道自从郑丽文呢上任中国国民党主席以来啊，他是旗帜鲜明的坚持九二共识，认为啊九二共识可以带来两岸的和平，那主张啊国民党呢就应该坚定的走正确的道路。今年二月啊，国共两党智库论坛呢达成了15项共同意见。那取得这些成果的基础啊，也正是在于两岸呢两党啊是坚持九二共识，那反对台独。那面对来自民进党的抹黑啊，郑丽文也澄清，九二共识其实不是什么洪水猛兽，两岸同属一中啊，本来也是台湾地区的限制性的规定啊，不知道民进党呢到底是在怕什么。在今年4月份，郑丽文是明确地表达了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那两岸呢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那国共两党啊，应该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这个共同的政治基础。那最近呢，郑丽文呢也谈到了，说九二共识啊是一个东方的高度的智慧的结晶。那只要两岸都说啊，我们是属于同一个中华民族，那么很多的分歧啊就可以慢慢地得到化解。那么在这方面啊，现在的反面典型呢恰恰就是民进党当局。那民进党当局啊是拒不承认九二共识，而且还炒作新两国论，那么奉行所谓的去中国化。那么这样做的后果啊，只会加剧两岸的紧张态势，那危害台湾的安全和台海的和平，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中华民族的罪人。
1: 而这次郑丽文呢之所以谈到两岸强强联手，因为他认为只要联手就可以创造出无法想象的成就。所以您认为两岸深化交流合作到底可以给我们提供哪些新的契机呢？
3: 比如说经济发展的新契机。那么我们现在呢面临着经济革命、产业革命、科技革命，还有地缘战略动荡所形成的这样一种冲击。在这个情况之下，15五规划重大的各种工程，这里边呢可以说给台湾同胞预留了非常多的就像金厦大桥一样那样的接口。我们要共同努力，为海峡两岸的经济发展，为它的竞争力的整体地区和世界经济的体系的稳定，为地区和世界经济注入这个稳定的因素，注入确定性，注入健康的因素。我想这个是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呢对人类的贡献。郑文主席是在美国呢有一个话我特别的印象深刻，他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代表与其他文明的冲突，这实际上也反映他在整个的行程中提出了一种更积极的一种主张。什么主张呢？就是我们不能在西方啊，或者是这种文明冲突的框架之下去思考和处理两岸问题，更不能去思考和处理地区和世界和平问题。我们中华民族，我们中华文明，我们要在我们中华文明这样一种和平合作多赢的这个局面之上去创造一个繁荣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和平的这样一种世界。我想如果这样一种思想能够被美国人哪怕是一部分人接受，这样一些积极的因素注入到中美关系之中，这个对地区、对世界、对两岸也都是一个好事。两岸的合作有无限的可能性。
1: 的确，现在郑丽文呢就是在为和平奔走，为交流发声，而赖清德当局呢却仍然在岛内持续煽动。

0: 两岸对立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郑丽文正在为两岸的和平而奔走，反观赖清德仍持续操弄对立议题，破坏两岸关系。据台媒报道，赖清德近日接受专访时再度兜售所谓台湾被大陆吞并等谬论。与此同时，台防务部门宣布将举办空气枪射击比赛，鼓吹所谓全民防卫观念。此外，陆委会还宣布限制地方政府公务人员参加海峡论坛，遭岛内舆论批评是在人为阻碍两岸交流。现在赖清德和郑丽文的路线呢，可以说是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那么对此岛内民众有何观感呢？
1: 说白了啊，就是想把台湾民众绑进他们的台独工作里面。但是赖清德当局这一套政治骗术啊，是越来越没市场。从一个一个的台湾民意调查里，我们清楚看到台湾绝大多数民众希望恢复扩大两岸交流，希望避免两岸战争，多数台湾民众希望维持和平的现状。那么两岸同属一中就是两岸的法理现状，也是两岸和平的关键，谁也否认不了，扭曲不了。所以郑丽文的论述呢，其实是在呼应多数台湾民意，大家厌倦了无止境的对抗，很担心赖清德当局的备战路线会变成引战，透过共识，透过交流降低冲突，追求和平，就是台湾的主流民意。郑丽文是透过他的论述能力，把这条更好的路线清楚地表达出来。所以现在很多人会反问赖清德当局，你们除了挡两岸交流，升高对抗挑衅，制造危机感，你们降低两岸风险，恢复两岸沟通，具体的办法是什么呢？你们只能束手无策吗？至于传出来啊，有绿营大佬想换掉赖清德，我认为这反映的就是赖清德的路线不止多数台湾民意不能接受，绿营内部也有不满。本来想搞台独的人，有些人开始觉醒了啊，发现台独无路可走。就算是执迷不悟的人，也发现赖清德什么台独工作、台独精神根本是用骗的。我认为绿营会不满赖清德，甚至传出想换人的消息，关键就是赖清德那一套对抗备战的论述跟现实严重脱节，漏洞百出，连绿营都有人觉得该改变路线了，
0: 连自己人都已经完全看不下去，再一次证明台独就是死路一条。但是赖清德现在仍然呢在举行各种演习演训，强化所谓全民防务以及备战思维。所以胡教授，您认为他为什么执意推动这套路线？
2: 我们看这个赖清德当局啊，他即使就是嘴巴上面讲和平，其实啊内心深处啊还是想的是搞对抗。比方讲在赖清德上台两周年的讲话当中啊，赖清德念念不忘的还是要以所谓的以实力啊求和平，那不停的叫嚣要加强台湾的防务自主，要提升所谓自我防御的决心等等等等。那么其次呢，我们也要看到啊，这今年呢台湾会面临一个九合一的选举，那2028年呢是台湾地区领导人的这个选举，那民进党呢它是治理无能，却非常擅长啊煽动大陆威胁论，那么煽动台湾民众啊对于大陆的这种恐惧，那么进而在选举当中的牟利可以说是屡试不爽。那最近我们看到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呢又蠢蠢欲动，开始故伎重演了。比方讲赖清德呢，他就借窜访啊非洲国家啊斯威士兰受阻呢是大打悲情牌，那么煽动什么呢，说这个台湾啊不能放弃啊，如果台湾放弃就会被中国大陆并吞等等这种胡言乱语。再比方讲刚才主持人也谈到了台军呢现在是一年到头都在搞各种的演习啊演训，而且实战化的程度啊是越来越高，进而呢去误导这个舆论。那最恶劣的是什么呢，就是民进党当局的防务部门啊，最近他是打着一个所谓的加强全社会防卫韧性的一个口号，那居然要组织后备军人呢来进行一个射击比赛。那么这个本质上面其实就是要进一步营造一个台湾全民皆兵的氛围，把更多的台湾的普通民众啊是绑上台独的战车，这个可以说是非常不道德的，也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0: 而去年呢陆委会宣称说不建议所谓官员参会，而今年呢竟然直接变成了所谓颁发禁足令，那为什么他们对于两岸交流如此的忌惮？

0: 海峡论坛到现在呢，已经向着20年去奔了。而在民进党上台以后，你会看到台湾当局对这个海峡论坛的禁令可以说是层层加码，一届比一届，那么来得紧，来得严，来得绿色恐怖那个浓重。为什么呢？因为呢，他害怕了，他焦虑了，他看到台湾民众经过海峡论坛，当然包括其他一些海峡两岸的交流以后呢，在识破他的这种愚民政策上，识破他的在岛内这种欺骗方面，那么慢慢的他觉醒了，所以他们害怕了。总是事实是胜于雄辩的，事实当然更加胜于诡辩。第一个呢，这样的交流戳破了民进党所制造的信息茧房，大量的人过来，特别像海峡论坛这样的规模性的、民间性的、面向社会中下层的人来大陆，百闻不如一见，见面三分情。那么呢，民进党所长期在他们头脑中、脑海中所营造的那个落后的、那个不文明的、那个对台湾有敌意的那个大陆，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人们看到的大陆方面对他们的热情、对他们的照顾、对未来两岸关系这种美好的期望，那么这样一种现实，当然对民进党的认知战是一个巨大的冲击。那么第二个，他害怕啊，农渔会、旅游行各种行业，甚至高科技都来了，那必然会形成一些合作，形成一些双赢的这样一些推动，进一步推动两岸交流合作这样一些项目，这样一些项目就有助于那么反对民进党的力量，巩固他的政治主张，就有利于蓝营执政的那些县市，最后呢解决他县市面临的问题，那么为未来的这个执政创造更好的条件，那就直接会感受到，就是民进党会直接感受到这个九合一选举还怎么搞呢？等等等等，这样一个议题的主导权是他最害怕的。
1: 而面对外部势力亲门踏户的非法行径，他又是什么态度呢？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有台媒评论认为，眼下日本、菲律宾非法划设相关海域，恰恰为两岸携手维护中华民族共同权益提供了现实契机。大陆方面已在台岛以东海域开展海上执法巡查，但民进党当局却对日非非法行径予以肯定，相关表态引发民众强烈质疑，被岛内舆论痛批其只会抗中不会保台。
1: 面对日本和菲律宾的非法行径，中国大陆方面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维护国家主权以及海洋权益呢？胡教授。
3: 那么中国大陆啊，主要是两方面的措施。那首先呢，就是已经向日本和菲律宾啊，分别是提出了严正的交涉。那么其次呢，大陆的这个海警啊、海事等单位呢，在中国台湾岛啊以东的相关海域呢，也开展了执法活动。那么以实际行动啊，来落实中国对相关海域的管辖权。那么具体来讲的话，中国外交部啊发言人已经很明确地指出了，日本和菲律宾啊宣布的拟划界的海域呢，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那根据中国的国内法和相关的国际法呢，中国在该海域啊是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那么日本和菲律宾呢擅自启动所谓的海域的划界谈判啊，是对中方的海洋权益的严重的侵害，那同时呢也严重的违反了相关的国际法还有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那个这个所谓的谈判啊，它是完全非法和无效的。那另一方面呢，除了外交交涉之外，我们看到6月1号啊，中国海警啊岱山舰编队是在台湾岛以东的相关海域呢来开展了执法的巡查。那么6月6号啊，中国的交通运输部啊又组织了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等相关的单位呢，在台湾岛东部的海域呢是开展了一个海上交通的一个专项的执法活动。那么这些行动啊，都是直接的指向了日本和菲律宾非法的单方面的行径啊，是一种非常有力的直接反制。那么同时呢，也展示了或展现了中国对于相关海域的执法管辖权。那么更是展现了中国啊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这个坚定的决心和能力。
1: 大家都看到了大陆的实际行动和决心啊，而赖清德平时呢是口口声声的说要保台，但是此次面对日本和菲律宾的非法行径，他竟然予以肯定。刘教授，您认为他难道就是这样保台的吗？同时您又如何看待岛内舆论的强烈反应呢？
4: 大家不满的一个理由呢，是赖清德当局双重标准，两岸法理上同属一中，赖清德当局却大谈主权，说大陆是境外敌对势力，等到真的有外部势力来侵害你的权益的时候，

0: 后，哎，他们又不把主权当一回事了。第二个不满的原因呢，是赖清德当局的脑袋显然被意识形态烧坏了。那句予以肯定就是西社反应，遇到大陆没事也要对抗，遇到日本菲律宾明明有问题也要肯定，难怪会有台湾媒体用社论批评他们，然后被骂了再改口也来不及了。另外呢，就是赖清德当局面对日本菲律宾那种唾面自干的丑态啊，绿营还有人说日非划界不会伤害台湾权益，这是连地图都不会看了啊！或者是啊，像我们前面提到，台湾当局呼吁让台湾参加，日本官员照样说只有日非参加，日本媒体报道说台湾被拒绝了，赖清德当局竟然讲我还没正式提，所以不算被拒绝，这个骨头也太软了。那么最让台湾民众生气的就是台湾东部海域是渔民的传统渔场啊，日非非法划界会严重影响台湾渔民的安全跟权益，所以台湾渔民在你们赖清德当局的眼里还不如你们搞政治重要吗？总之日非非法划界呢，这个是最需要保台的时候，赖清德当局的软弱跟可笑的回应让人愤怒。
1: 那么在涉及中华民族共同利益及海洋权益的这个问题上，您认为两岸之间应该如何加强联手合作？同时，是否两岸中国人完全有能力来共同维护我们的民族权益？
2: 第一个问题就是海峡两岸应该认识到应该合作，因为这是我们共同的资产。海峡两岸实际上呢是海维权的啊，和海上搜救的部门在金厦水域两年一次都要进行联合的搜救演习，这样呢使得这样一种权益的维护已经到了机制化的这样一个初级阶段了。那么这一次我看到日本和菲律宾公然要划界的时候，台湾网民对台湾当局这个愤怒啊，可以说是主流。那么呢，对大陆第一时间派公务船去维权，纷纷表示赞扬；对呢，大陆捍卫中华民族的海洋主权权益持积极态度。这样一个合作，将对日本和菲律宾啊是一个强有力的震慑。第二呢，我们海上力量要进行合作，那么可以有一种默契似的。啊，然后呢，发展到机制化，最后呢，产生一种共冲的行。当然，这个是将来啊可能会发生的。那随着台湾形势的这样一种变化，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这样一种合作呢，有利于增进两岸的情感，有利于增进两岸的认知啊，共同的认知认同，有利于维护和平。因为这样一种事，那么积累起来，那么那些。这个恶意的、敌意的、分化的这样一些挑拨离间，它就不可能得逞。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从郑丽文访美期间释放的讯息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对话交流才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正确方向。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同属中华民族，加强交流合作符合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再次感谢

0: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